0: 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蒙上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那我们今天呢是这么安排的，没有上线单位，我们将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啊，有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反映投诉都是可以的。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今天应该是没有视频直播了。我们在日常的有上线单位的时候呢，我们早上8点到9点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呢，随时有问题呢可以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在日常呢任何的时间哈，无论您在这个抖音平台还是在这个就视频号这个平台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啊，我们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包括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呢，我们也都会在这个平台上呢通过小视频的方式啊推发以后，大家可以随时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啊。另外呢，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 那除了早上我们八点到九点的直播之外呢，下午还有一档节目，四点到五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那这档节目呢，首先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一些问题啊，做一个调查回复。另外呢，在现场是任意时间啊，都是可以接听大家的问题。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好，今天是周一，我们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啊，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8080-9393告诉我啊，然后我们会在节目之外呢，或者是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尽量的和相关的部门进行联系，看看能不能把您的问题啊我们现场解决，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呢，明天的上线单位8月11号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徐州市口腔医院啊，明天周二徐州市口腔医院，本周三呢是徐州市新盛集团，本周四是泉山区教育局，本周五呢是徐州市文旅集团上线啊，文旅集团。我们在每一期的就是节目预告啊，除了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早上新闻会有预告，我们直播过程当中会有预告，下午节目呢也会有预告，视频号啊，这个还有我们这个抖音号徐州航空热线的我们的公众号上呢都会有节目预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留言啊，同时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啊。如果说您对这几家单位有什么意见建议想要提出来，又担心到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打不进电话，那今天啊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在我们导播接听大家问题的时候呢，这样我们先来关注前段时间我们其他的单位上线的过程当中呢大家留下的问题，我们对方单位给出的一个回复。我们先来关注这个问题啊，说这个睢宁县睢城镇西关大自然菜市场农业巷小路啊，这个天天早上被这个路边摆摊的啊堵得水泄不通。那肯定我估计这个附近是不是有一个是菜市场嘛，那附近如果是有学校的话，那早上呢有可能会堵啊，一两百米的路十分钟都走不出来啊，所以说这个天天这个状态呢也是希望能管一下。那这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呢也已经成立了专项的啊，就是巷道市场管控专班，那专班呢也结合这个摊贩错峰经营的一个规律啊，优化调整全员勤务排班啊，联动属地社区啊、网格员呢啊，开展常态化的就是走路啊，走着巡查疏导摊贩，集中规范经营，从这个源头上杜绝无序占道啊，全力保障这个巷道的道路畅通，还有我们这个居民呢安全便捷出行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我们在管理上呢如果下功夫啊，就把这个地方规矩了，有了规矩，你比如说摊贩他确实也有这个需要，我们附近居民肯定也有这个需要，如果说他摆了摊没人去买，那估计也是很畅通。如果说这个乱摆摊啊，到处都是啊，不规范，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就整个的状态就混乱了。那不需要买东西的就会觉得，那我从这儿过，你看我天天都过不过去是吧，那你看上学呀等等都会受影响啊，所以说这个是多方的一个问题，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我们在这个日常管理啊，还是我们这个居住啊过程当中啊，我们都能够配合一下。我们这位呢他反映的是说庆安镇湖巷村，说想在农田地安装光伏板，想问这个基本农田是不是可以安装光伏板。那经过调查呢说我们这个大家反映的项目是旭峰 30MW 啊，余光互补光伏项目。这个项目呢它属于徐州市的一个重大项目，计划总投资呢是 1.2 亿，计划呢流转使用的是睢宁县庆安镇的坑塘水面，建设3万千伏啊，3万千瓦光伏发电设施。 2023年的11月份呢，睢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经针对这个项目呢，选址出具正式的情况说明批复。文件明确地块总面积大约是637.91亩啊，土地类型呢分为一般农田，就是一般的农用地，这个坑塘水面是612.84亩，还有未利用地啊，它是河流水面是25.07亩。这个项目选址范围呢，不触碰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也不占用省级生态管控区域，全程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不占用耕地，是严格符合光伏项目用地管控要求的。我们这位就是咨询的问题，让我们待会儿再来回复一下啊。我们先来接部电话，看看我们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哎，您好。
5: 喂，您好。
0: 哎，您好，请讲。啊，葛先生，请讲。
5: 我的老葛，您好。我想问什么事儿的吧？就是我这个残疾人，而且还是有我还吃的低保。我眼呢看不见，是吃的，但是就是涉及那个长者食堂。我想问一下吧，那个。他这个长者食堂，他是国家补助的，是每一天补助的补助，还是每一餐？我想就咨询咨询这个事儿。
0: 那你现在是，你是按每一顿，你问他这个补助是补助给你，还是说这个补助给这个食堂的？
5: 不是，他是补助给食堂的呀，他是补助给这个开这个长者食堂那个老板的呀。国家给这个人的，而且呢，就是打个比方说。我这个就是每一天打比方10块，那就是可能他就是说，他给13，他出去就是国家直接打给他了8块钱，这样的。
0: 然后是每一餐可能省一点了，是吧？
5: 我
0: 你是想问什么？就是每一顿都能有补贴，还是说什么情况？是这个意思吗？
5: 是每一顿，还是每一天？
0: 每一顿每餐，你是在那基本上3餐都在那吃饭是吧？
5: 我不是他给我送到家来，我看不见，我没法去。他给我送到家来呢，我一天是3顿饭，我现在我不大活动，我只吃2顿，早上一顿，晚上一顿。我就说的，我就是一天现在呢，这个是半年下来了，还没办下来，他给我办着了，就办这个就是国家补助这个事儿。老板给我办着了。
0: 就是说，我能这样理解吗？比如说这一顿饭是这个5块钱，我比如说早餐哈。如果说这一顿饭是5块钱，那他如果是拿到这个补助呢，你只要交2块钱就可以了，是这意思吗？
5: 是的呀。
0: 那现在呢？你仍然是按这个5块钱拿的。那你跟这个老板沟通
5: 的
0: 时候，他怎么说的？
5: 沟通怎么说呢？我现在我吃的饭是早上一顿饭早餐是10块，我现在没过半行呢，我就现在天天给他现金，我送一顿我就给他10块钱。早上一顿呢是10块，晚上一顿呢是10块。现在就是目前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0: 就是现在你都是拿这些，他如果办下来之后呢，你就能省这么几块钱了。
5: 对，是的。打个比方呢，我现在不拿10块嘛。如果国家要是给我把这个补助给我弄好了，那我就可以拿7块了，是这个意思。我想问问是这个。是这个情况吗？
0: 就是这个老板跟你讲的是他正在给你办，是吧？正在给你办，然后如果是办成之后呢，可能你也不是特别清楚到底是每餐还是每一天。
5: 对，是的。我那个什么的，现在都吃1个月了，是这个就是那个早餐食堂，就是每一天呢。就是10块钱，早上也得早点也得10块，晚餐呢也得10块。
0: 这一顿早餐吃什么饭呢？这一顿10块钱，说实话，我觉得目前应该说不便宜。
5: 就是的，我就是我要是上外吃去，我也吃不到10块钱。
0: 你都是吃什么呀？这基本上早餐应该差不
5: 多。有时候呢，有时候呢是我不大吃那个荤包子。有时候呢过1-2包子，有时候呢2个鸡蛋，1碗辣汤，有时候呢1斤油条，或者呢就是4个素包子，有时候呢还可以汤糕，我也吃不了，像我那次的，我就是最多了也就吃4个小包子吧。
0: 就是1-2包子。
5: 2个鸡蛋加
0: 一两包子，两个鸡蛋。
5: 啊，一碗辣汤。
0: 一碗辣汤。
5: 嗯。
0: 就是咱就说基本上。
5: 有时候他都。他有时候吧，有时候吧，他还是有豆浆，也有稀饭，还有那个棒子，棒子那个肘子肘，还有肘。他就是我这就得吃了个饭，他不能说一顿饭走十块钱。
0: 嗯，他有没有告诉你还有送餐费？我不知道有没有包含在里面。你比如说他每天早上，
5: 没有，他是免费给。
0: 他肯定说。

0: 要估计也不是说所有人都给送餐，对吧？但肯定是在社区里嘛。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琵琶社区，琵琶花园是鼓楼的吧？
1: 鼓楼的，鼓楼。是鼓楼的，而且呢，而且呢，你看还有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我到现在我还没琢磨透。
0: 嗯，
1: 他如果要是包月呢，就是650，就是30天。
0: 嗯，
1: 就是650。
0: 嗯，
1: 而且呢，你要是天天呢，一天两顿饭呢，就是一顿10块，两顿就是20块钱，一天就是20块钱。我一个月30天，我才600块钱。我要是就是他，就是炫富钱。才600块钱一个月，他要订餐呢，就是包月呢，650。这个他怎么计算的？我还没弄明白。
0: 他包月是不是三餐？我估计一天三餐。
1: 也是两餐。
0: 那你直接问他呀，
1: 就是
0: 在买卖嘛，对不对？你直接问他呀，你说你这个数学我怎么都能算是不太对。我一天两餐的话，我一个月是600块钱。你这样我要包月的话，你650，这是吧？
1: 对，就是的，应该便宜啊，对吧？要保养应该便宜啊，他怎么而且还反而贵？
0: 嗯，
1: 这个应该。
0: 嗯，
1: 我竟然呢，就是国家要补助呢，要是一天3块，那他要是补助3块，我早点我就不能给他10块钱了，我只能给他7块钱。
0: 嗯，
1: 是这个意思，咱这么说，是这个理由吧？我的老板、
0: 这个我不太清楚具体有没有这个补助，然后这个补助多少钱？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待会儿帮您问一下，看看今天能不能联系到。社区老年食堂这块儿，它是属于民政还是属于社区？
1: 所以可能属于咱鼓楼区民政局吧。
0: 嗯，
1: 但是属于徐州市民政局，这我不大清楚。
0: 嗯，这个我们再了解一下，可能属于哪一个部门？
1: 嗯，对，我主要的意思就是想问问他，是每天补助3块，还是每一餐补助3块？
0: 嗯，
1: 那么这个意思。
0: 好的，好的。您现在他肯定也不是所有的都
1: 给
0: 补助，主要是您这一块目前是低保是吧？
1: 哎，我有低保，有残疾证。
0: 嗯，好的，我们帮您了解一下。
1: 行，
0: 咱再等待一下，好不好？哎。
1: 好的、哎、好，
0: 不客气，再见。不客气的啊，
1: 好，
0: 再见。
1: 好，北
0: 京时间的8:19，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呢我们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80809393。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 界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宫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
5: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的8:22，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我们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哈，提醒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80809393。好，有问题呢可以随时告诉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也会尽量的和相关的部门呢进行联系。如果说我们联系不到的话呢，也会在我们本周啊其他节目时间段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啊。明天呢是徐州市口腔医院上线，本周三是徐州市新盛集团上线，本周四是全山区教育局上线，本周五是徐州市文旅集团上线。有问题呢啊，跟这些单位相关的问题现在也可以告诉我们啊，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8080939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说关于这个乡村修路哈，村干部说让交1000块钱的修路费，是不是合法？啊，不交钱，到时候铺路说不给铺到高级乡，这应该是遂宁县的一个问题哈。那经过农路办和属地办的这个核实确认呢，近5年内实施的，就是遂宁的一个回复，1事1议以及这个道路修缮项目呢，严格遵循财政资金管理规定，不存在额外向群众征收费用这个情况。

0: 好，这样我们再来接部电话，看看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哈。好，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哎，你好。
1: 哎，那么小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唐
1: 先生。哎，你好，你好。
0: 哎，声音现在不小了吧？
1: 啊，现在行了，现在行了。
0: 嗯，您说。
1: 我跟你说，我是上环小区的居民。
0: 您这样哪个区的？
1: 泉源区上环小区，就是公墓大厦后边这个上环街。
0: 嗯，
1: 上
0: 环小
1: 区。
0: 啊，我听到了。
1: 上环小区呢？从2021年在泉源区就列为改造的最前边，当时是1100多万，一直到今年都没有进行改造。
0: 嗯，
1: 也不知为什么。我要问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改造，是第一个。
0: 嗯，
1: 上环小区这个年这个时间太长了，30多年了。
0: 嗯，
1: 各个地方都不行了，现在那个墙体有的往下掉落，有的那个下水道也堵了。
0: 嗯，
1: 有时候吧这下雨，我们这都积水。我们现在最需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路灯，就是一进门那个灯的那个灯还亮，
0: 嗯，
1: 最后我们这楼道之间的灯都不亮，都漆黑一片，
0: 嗯，
1: 加上一下雨，那个水又那么沉，老年人真不好，走路很不方便，
0: 嗯。
1: 再一个呢，我们这个上环小区原来呢有个传达室，有人看，现在传达室也没人看了，
0: 嗯，
1: 哎呦乱得很，你看这个上环小区是。在市中心的中心，外地人很多，
0: 嗯，
1: 到这来你看车子也乱放，也没管没问了，你反正道路经常堵，
0: 嗯，
1: 这一个上环区这个卫生打扫卫生问题呢，也是的，有时候这个人吧，他很有情绪，他我一个人干不了，干那么多，有时候几天都不打扫一次，
0: 嗯，
1: 有时候跟他说一次吧。

0: 的跟前来找找。
1: 嗯，
0: 这个人干十天他都没有来打车过一次。
1: 嗯，
0: 你看，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给反映一下，看能不能解决。
1: 你们这个小区有物业吗？感觉没有。
0: 有物业。
1: 嗯，你们属于这个街道也没有人问吗？肯定也是有人问的，要不然你们、这个、
0: 我们给街道反映了。我跟你说、我给街道反映街道反映，人家答应才给说的，哪有钱？我们的工资都不准时开。
1: 嗯，
0: 说哪有钱给你弄那些事儿？你说的，你看看。
1: 嗯。
0: 没问。
1: 您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地方可能是因为这个经济整体下滑，所以这个比如说工资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的发放，那这样的话呢也就导致后续的很多问题都出现了。你看咱们这个居民觉得，那你们我住在这个地方了，其实房子也都自己都买了，对不对？都属于自己的了。
0: 对。
1: 那你们社区不该管我的吗？你们社区不该问的吗？那如果说，比如说工资如果是确实发放不到位的情况下，您听我说，如果是确实，比如说他工资也发放不到位，你说叫您也不给你钱，你去到那儿去给打扫卫生，我估计你也不乐意，是吧？
0: 给他们钱。第一个问题，打扫卫生，他说的摊的地方太大了，说的。
1: 嗯。就是你们不是说你们现在这个就是卫生费都是交的是吧？
0: 我们都正常的，那不就是水费和那一块交吗？我们没有物业。
1: 水费里面不包含打扫卫生的费用。
0: 我们这边没有物业。
1: 是的，我就是给您说一下，咱们这个交的水费的钱里面不包含打扫卫生的费用。
0: 哦，是的。
1: 啊，所以说你们额外，如果说你说这个垃圾，他垃圾清理费用，如果说我们额外都交了，他们不给打扫，那是这个社区管理
0: 垃圾往他们清理都很及时。
1: 嗯，
0: 就是专门清理的两个人，
1: 嗯，
0: 每天都清理，就是这个地方打扫卫生没有，他不及时。
1: 那咱这个小区居民如果多的话，大家是不是能够自己先组织一下，轮流去打扫一下呢？
0: 那这个。然后这样，那这个又写到了那个数字啊。
1: 嗯，就是以往的时候，我们正常发放工资的时候，肯定都是街道来组织，是吧？现在就是说，如果是确实这个，如果是这个工资它不能保障的情况下，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他可能就是说，可能要干的要慢一点，干的要缓一点。
0: 这根本是专业的，都俺没管，没问我们小区，简直是。
1: 嗯。
0: 当然，他到七级了，已经。
1: 你们不是也给街道都反映过吗？
0: 反映过了，反映过街道还无能为力。嗯。我们现在这个路灯，特别是个路灯问题，一到晚上都不漆黑一片。
1: 嗯。路灯问题。
0: 但是都不没解决。
1: 嗯。这样吧，我们先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少华小区，既然是2021年就列入这个老小区改造了，啊，它到底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就是改起来，是吧？啊，今年还有没有计划，还有没有希望？那么在这个就是没有希望的前提下，如果说我们像这个路灯的问题啊，是吧？还有这个打扫卫生的问题啊，看能不能
0: 对，先把这两个问题提起解决，
1: 好不好？
0: 好嘞。
1: 好嘞，那我们先说那么多，
0: 谢谢，
1: 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好嘞，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
0: 好嘞，
1: 再见啊，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北京时间的8:30，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

0: 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4: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2: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1: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好，北京时间的8:37，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呢，我们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我们在现场呢，直接接听大家的一个问题哈。那这样，我们现在呢，要联系到的是，我们泉山区房产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刘勇啊，把刘主任电话呢接到我们直播间。哎，你好。
3: 哎，
2: 你好，
3: 吴英老师。
2: 哎，刘主任你好。这样的，
3: 哎，你好，
2: 我们导播正在和我们刚才反映人啊，就是唐先生正在联系，看看大概就是这个问题呢，我们看怎么能帮助来解决一下。首先，我想了解一下哈，咱们这个泉山区少华小区啊，就我们这个唐先生呢，他们居住在这个小区，说是2021年的时候就列为这个老小区改造哈，到现在你看这也过了5年的时间了，可能一直也没有动静，他就想问问啥时候能改造。
3: 这个呢，我了解以后呢，是距这个少华公寓的21号楼和23号楼，在2015年呢已经改造过了。
2: 嗯，
3: 因为呢，它是在这个外围的，这个小区外围的两栋楼已经改造过了，而且呢，现在呢，这个对这个少华公寓呢，是一个它这个老小区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局部分流、散网入地，等等这样。少华公寓呢，我们以前呢去看过之后呢，和这个准备呢再和这个街道和社区一块去实地勘测一下，因为它那里边呢有存在违建，而且里边呢道路比较狭窄，而且呢花残比较多，这样的话呢就要做好统一的规划，把这个停车位给它规划出来，然后呢看看这个把这个雨污分流给我们区农水局协调一下，看到时候如果做的话要统一一起做，不然的话这个道路不能这个存在这个浪费风险，是吧？这样的话呢，我们下一步呢，如果这个把这个勘察工作做好之后，然后呢这个和社区一起征求居民意见，然后对于这个违建和这个小区内的花坛必须要进行拆除，这样的话呢，看看能不能排到明年或者是后年的改造计划里边去。
4: 没有那么长时间。
2: 我们这个唐先生电话。
4: 没有，20年就改造了，1000多万，我的手里两个都有，你全区列为第一，排在最前面都是。这几年了，到现在都没改造。这个唐先生他正好
2: 我们把电话也接到我们直播间了，因为刚刚他主要是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小区有的部分已经改造了是吧？
3: 对，21号楼和23号楼已经改造过了。这个呢，这个整个小区呢，今年是没有这个改造计划了。我们呢和这个办事处和社区联系好以后，实地勘测完之后，看能不能排到明年或者后年的计划里边去，尽量给他们那边排。好吧。
4: 哎呦。
2: 唐先生就是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都没改造，有一部分有2幢楼改造过的。
3: 对，
4: 在什么时候改造的呀？
3: 15年。
4: 15年？
3: 对，15年我们改造完之后，后续呢，好像城管呢，还有其他部门对这个外墙又进行粉刷，然后又装那个又一个那个硬化中计划，又装那个楼道总什么东西了啊？我了解情况下，
4: 楼道总绑在切了。没有其他都坏了，现在我们是现在是现在楼道都是好了，
3: 是吧？
2: 刘主任，刚才这个唐先生主要是反映的问题呢，就是即使你刚才一说，是大家都觉得比较遗憾。你看，我们还得要明年或者是后年。那目前呢，他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首先就是进了小区之后路灯不亮，这样的话，他们说很多老年人确实也不方便啊，这个路灯不亮。再有一个，你看这个以前传达室还有人看门，现在也没人看了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打扫卫生呢，就是可能就一个人呢，这个片区比较大，这个有时候他打扫不过来，就有可能会就是拖一下，或者是好几天可能才能打扫。
4: 有的都十几天都不打

0: 未婚当个普及师是吧？
1: 对。
0: 嗯，
2: 就是我们在这个小区老旧小区改造，如果是不能实施的前提下，就是目前你肯定嘛，
0: 嗯，
2: 是吧？你看你至少刚才说到明年或者后年，那这每天日子我们还要过，
0: 嗯，
2: 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2: 先把我们最基本的要求，你比如路灯的问题啊，然后这个卫生的问题，
0: 嗯，
2: 是不是能够先把这块儿我们得正常的生活，
1: 哎，
2: 是吧？哎，这个
1: 先解决掉，
2: 能不能先解决一下？
0: 好的。
2: 就现在咱们
1: 那个
2: 路灯没有一个亮的吗？这个唐先生，
1: 有亮的，进大门有亮。我们这个楼栋就是那个楼和楼之间，
2: 嗯，
1: 不亮，
0: 嗯，
1: 漆黑一片。特别我们这个五号楼和六号楼这个之间那个树特别茂密，哎呦，漆黑一片，灯也不亮。等白天染的时候，染了一个灯就很少，再一个它那个瓦数也少，很就跟萤火虫一样。那亮也行，能凑合，没想能那个。现在是彻底不亮，好长时间都不亮。
2: 嗯，
0: 它是用的太阳能的还是用的这个机械顶电？
1: 太阳能的。
0: 那我去联系一下，看看当时是就是，如果要是联系上当时的厂家，估计现在也已经过了保质期了。这样，吴女士，还有这个。
2: 就是我们这发言人是唐先生。
0: 嗯。啊，你要唐先生这样，你发
1: 言人
0: 啊。
2: 不是唐先生，这个你先这个先稍等一下。刚才刘主任说这样可能是马上就是给你看看这边有你们这个小区里边我们下一步马上就要做的事情。
1: 哎呦，好，那太感谢了。好的。
0: 啊，你们发现这个路灯不亮，还有个传达室这个人员的问题啊，是吧？就是
1: 哎，
0: 看门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卫生打扫不及时，或者是这个垃圾清运不及时
1: 啊，
0: 这个情况是吧？
1: 对，还有一个，
0: 等
1: 我们这个楼上是从六楼到一楼，
0: 哎，
1: 那个下水道就是体外铁墙的那个，现在整个都脱落掉了，
0: 啊，
1: 一下雨啊，那个楼这个水整直接往下打砸，最后都灌我们这个楼梯子里边，没事我们都得打都扫多长时间？都扫干净，那个全部都这样脱落了。
0: 你说这个下水管网的问题啊？
1: 哎，对，就是从楼上的，不是地下下水道，是从
0: 雨水，雨水，我知道你说那个。
1: 哎，对，墙体铁墙体的那个。嗯。
0: 啊，雨水那个落水管网是吧？
1: 哎，对，脱掉了，一下雨就灌水，
0: 啊，
1: 往我们楼梯灌水，每次我们都得扫，楼梯正好那个地方挖，哎呦，都过不去了。
2: 正常情况下，就是每一个楼的楼边上，它都有一个落水管网，它那个管子直接从上面的水直接就漏下来了，它不会漏到这个墙体里面，或者是进到这个楼梯里边，是吧？
1: 那你听我说啊，它是怎么回事吧？它这个我们这个楼的这个机子呀，顶上呢有个有棚子，它正好从六楼那个水直接下来，它崩太厉害了，崩太厉害了，直接就跑到我们这个楼道里边去了。
2: 嗯，
1: 楼道呢不是它这个资源不是全封闭的，它是网式的，它一绑那个大水大的厉害，都整个就
0: 好像那个落水管网脱落了，
1: 落水管网对，嗯，啊对，落水管网，嗯，
0: 哦这样的呀，
1: 嗯，
0: 你等到等下线之后，我问一下我们同事这个能不能这个像那个落水管网能不能用那个。房屋申请那个房屋违约基金那个装用，它毕竟是公共部位，如果呢应该我一会给问一下，好吧？
1: 嗯，好嘞，
0: 咨询一下能不能用那个房屋违约基金，由你们呢，如果能用的话，由你们或者是你们居民或者是你们社区的名义来提出申请那个房屋违约基金，对这个落水管网进行维修。
2: 嗯，关键就是这个效率问题。如果是这个手续特别复杂，又特别麻烦，你看今天下午有可能就有雨。
0: 不，他这个呢可以走一个这个应急程序，应该很快。
2: 嗯，就是现在不像以前了，不是说我们所有的2/3以上的居民都得同意一个一个签字可以，是吧？
0: 对，有一个应急程序，这个呢审批会很快，如果可以用的话，嗯，大概3到4个工作日就可以批下来，就可以用。
2: 唐先生，这个很关键，这是政策方面的问题，好不好？
0: 哎，这个卫生打扫不及时的情况呢，我一会等到下线以后，我把这个情况呢反映给这个王营办事处。

0: 郭海明那个称完那个称完考啊，郭海明啊，这个对这个对你们那边的这个保险人员进行打枪，好吧？因为你那个我、
1: 啊、
0: 据我了解，你们那个烧化工业是没有物业管理的小区，
1: 没有，看那水还没有人、哎、原来前面水还有人的，看个不然好点，现在没有人，那个车子别的车都乱放。
0: 川大市这一块呢，对，川大市这一块因为呢要如果要是找人砍的话呢，可能要钱了一部分费用，这两个事我有下线以后马上就跟这个万里办事处联系，跟那个富国社区啊联系，那咱们呢转移资源把这两个事呢赶紧给表示好吧。至于这个路能补量的问题，这个呢如果要是即使就是找到原来安装的部门，现在安装的厂家现在可能保质期已经过了，我们俩在一起会商一下，看是不是把这个树，你刚才说的那个树挡的比较多是吧，是不是把这个树修剪一下，或者是呢把这个路灯看看能不能扯个线，把这个放在这个公共灯号里边，把这个呢一起给它做好，好吧，唱是吧。
1: 好的，谢谢领导。
2: 嗯，那你、这个
0: 啊、不客气，好，
2: 就是那这个事儿就是你多过问一下好不好，然后唐先生以后他们确实也不知道该去找谁，然后给街道说的时候、
1: 嗯、
2: 街道答应的也很好，只是后续呢、
0: 嗯、
2: 可能牵扯到这个我们目前比如说我们这个啊、你看这也问过。
0: 嗯行，好嘞，
2: 费下心
0: 了，孟老师，
2: 好不好，
0: 我等到这个下线以后我就直接跟咱们办事处和陈文可直接联系，好吧。
2: 好嘞，
0: 然后呢给到时候最好参与人呢留个电话，到时候呢、
2: 啊、
0: 弄好之后呢给你恢复一下。
2: 您这样，这个
1: 刘
2: 主任你不要挂电话、
0: 嗯、
2: 然后呢我们导播会把这个唐先生电话给您留一下。
0: 好嘞，谢谢。
2: 可以吗，这样唐先生到时候直接给您打电话。
1: 好嘞，谢谢。
2: 好嘞，
1: 谢谢你们。
2: 哎，不客气，那这样说。哎，好，再见啊。
1: 好，
2: 再
1: 见。
2: 哎。好，北京时间的8:49，我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4000年前，姚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有雪碧，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北京时间的8:52，继续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我们刚刚在半小时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接到一位葛先生的问题啊。这样呢，我们把这个葛先生电话呢也接到我们直播间。哎，葛先生。
5: 哎，你好，你好，吴磊老师。
2: 你好啊。这样，我们刚刚呢，我们导播联系到了我们徐州市民政局养老妇科的张科长电话。张科长你好。
5: 啊，好。
0: 哎，你好，主持人。
2: 啊，你好，张科长。
5: 啊，你好，张科长。
2: 哎，
0: 你好。
2: 我这样，我直接转述一下，您看这个葛先生行不行？这样我问这个，我了解一下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张科长是这样的，咱葛先生呢，他是鼓楼枇杷花园的居民啊，他现在基本上是在这个社区养老食堂呢，就是在这个地方，社区老年食堂啊，在这个地方吃饭，也都是送上门的，因为他是残疾人，然后呢吃低保。他就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低保补助呀，因为他们说正在给他办理啊，社区就是老年食堂的工作人员说正在给他办理，他现在呢一天呢吃两餐，一餐呢10块钱啊，早餐10块，晚餐10块，他听说呢有一个补助啊，一天他就搞不清楚是一顿补助3块钱呢，还是一天补助3块钱。
0: 这个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差异化的补贴。对60周岁及以上的低保和分散供养特困老年人是按每人每天一次的3元给予补助。
2: 每人
0: 每
2: 天、
0: 就是、
2: 每天一次。其实你这个就听起来还是大家可能不太明白，每人每天能听懂，那就是一天补一次。
0: 对，只补一次。
2: 就一天只补3块钱。
0: 对，
2: 这个3块钱是直接给到我们个人，还是说给到食堂？
0: 他如果在哪个食堂那个用餐的话，就补贴到哪个食堂，然后在他的餐费上直接减免。
2: 哦，也就是说这一天不管你
0: 吃几顿，就是说他消费10块，他只要直接支付7块钱就够那个零用餐。
2: 但是只有这一顿饭补助3块。
0: 对，对。
2: 啊、哦，这样的，也就是说，他比如说一天吃两餐，吃两餐的话，那他一餐是7块，另外一餐就是10块。
0: 对，现在只能补助一次。
2: 那就是说他还得要去办一些手续吗？
0: 他首先要符合低保的条件。
2: 啊，他是，那就是说谁来办这个手续？
0: 低保的条件是到政监的民政部门去申请那个低保后审核后办理。
2: 不是不是。我是这个意思，葛先生他已经现在在吃低保，
0: 啊，
2: 但
0: 是
2: 这个老年食堂跟他讲的，目前他已经吃了一个月了，他这一个月呢，然后老年食堂跟他说的正在给他办手续，他们就他每天早上10块，晚上10块，他没有享受到这个3块钱的补贴，说在等待这个办手续，你看这中间就出现一个问题吧。
0: 对，这个手续应该不用，他只要身份证直接在那刷了，我们系统上是直接给他比对，如果是低保人员，他就可以直接享受了。
2: 也就是说，他拿他的身份证刷一次，就是就咱们系统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因为如果说他是低保人员，就不需要去办什么手续，是这样的吧？
0: 是的。
2: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老年食堂的工作人员，我不知道是不是不了解这个政策，因为葛先生。我现在问一下，葛先生，您说你在这吃了一个月了，对不对？
5: 啊，是的。
2: 都是上门给您送餐。
5: 啊，对对对，是的。
2: 目前是给您早餐10块，晚餐10块收的费，对不对？
5: 对对，我的现金送一趟就给10块钱。
2: 你看，张科长。
0: 这位葛先生住在哪个区？
2: 他在鼓楼枇杷花园。
0: 鼓楼枇杷花园，那我们那个。结束后我们再核对一下这个事情
2: 啊，就是一个政策上，就是我们如果是吃低保60岁以上，
0: 对，
2: 就是只要具备一个条件，是不是都有这个3块钱的补助？
0: 就是60岁以上的低保人员
2: 得60。葛先生您够60岁了吗？
5: 啊，我今年63岁。
2: 63，您吃低保多长时间了？
5: 吃有2年了。
2: 2年了。葛先生，您是就是视力，就是您看不见是吗？
5: 我就是已经是看不见了，就是跟盲人一样。
2: 就是所以说他们是送门服务的，送到家里。
5: 对，是这样。
2: 张科长，你看送到家里，他63岁，就是说年龄是够的，他吃低保也是够条件的，但是呢，目前他只听说是。

0: 区老年食堂说的是我们正在给你办理相关的手续，所以说他
1: 们我们会
0: 但您刚才解释的是他拿身份证直接第一次到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老年食堂，是不是他们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刷
1: 老年出餐系统上，他如果注册一次后以后就是连那个可以直接使用了。
0: 嗯，那我不知道就是
2: 那你要是
0: 不知道其实是社区他们是个食堂不知道这个政策呢还是什么其他情况，那如果说他们不知道这个政策不知道这个程序，他现在再去补一下再刷一次卡，那以前的这个能补给他吗？
1: 按照现行的政策上，如果系统上没有留下记录是没有办法给予他。
0: 那也就是说今天下午如果说他到现场去一次用他的身份证刷一次，咱们这个系统上显示有了，他今天的这个餐下午的餐就能免三块，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的。
0: 然后从明天开始他每天这20块钱的费用只要交17就可以了。
1: 对。
0: 葛先生您现在这样清楚了吗？您大概说说你那边是什么情况？
2: 这个情况当时呢他来给我办理这个事的时候呢，他把我的低保残疾证和身份证都照过去了，照过去就是都给照过去了，这个这些照片
0: 拍照了，
2: 照过以后都拍照他给办理，而且一办理呢刚开始到现在都一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是没有动静，他还是从头开始我开始订餐的时候10块，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10块没餐。
0: 一天两顿20块钱，
2: 还得10块。
0: 而且这个张哥，这个葛先生还有一个他有一个疑问，说是你看，如果是包月哈吃饭两餐，告诉他650块钱，他算了一下，他就现场每一顿都是交这个费用的话，一天20，那你这个一个月才600块钱，结果你要包月还得650，所以他很不理解。我们这个社区老年食堂这块，
1: 我们再核实一下情况，鼓楼区去哪里？
0: 您看这样行吗，张科长？这样我们这个节目时间也到了，您这个辛苦您在这个上班之后，因为马上也上班了，对吧？9点，然后了解一下，葛先生，您就是在鼓楼琵琶花园社区老年食堂，对不对？
2: 他是在那个食堂，他是在那个清水湾，就我在南门个。
0: 您
2: 清水湾有个长者食堂。
0: 清水湾的长者食堂，
2: 哎，对，他离我这个小区很近
0: 啊，还不是在你这个小区吃的饭是吧？
2: 这个小区没有，他是那个苹果新产地紧接着就是清水湾，再就是再上北边就是我们琵琶花园，他三小区连一起的。
0: 您这样吧，张
2: 哥，
0: 您不要挂电话，我们导播会把咱们葛先生电话给您留一下，咱们回去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您看这样可以吗？哎，好嘞，那我们节目时间到了，葛先生，你等一下电话，好不好？
2: 啊，行，可以，
0: 好嘞，那这样说也谢谢张科长。
2: 好，
0: 哎，好，再见啊，再见。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明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市口腔医院，各位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
3: 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

0: 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6: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楚老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专门去浊毒的方子的这个来历以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都无比的激动高兴
6: 啊，
5: 都有了希望和盼头了。
6: 嗯
5: 啊，尤其是得知这个方子的历史出处以后，那更是尤为震惊啊。
6: 啊，
5: 与此同时大家更关心更着急的就是自己能不能有机会用上这个方子。
6: 嗯，
5: 练习您的呼吸吐纳这个排浊气啊，那更要用上去浊毒的这个方子。
6: 那倒是。
5: 哎，把体内的浊毒要清出去。
6: 嗯，
5: 这样才能有实现健康状态长久保持，是吧？
6: 嗯，对对。
5: 哎，那就是不知道现在这个方子能不能买得到啊，我们去哪里能买到能用上呢？
6: 其实你看啊，这个你看为什么大家伙对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啊说能这么关心这么上心。
5: 嗯。
6: 你说难道仅仅是因为就像刚才你讲的说这个方子它的历史背景啊有一些名医名家的一些背书吗？
5: 我肯定不是啊。
6: 是吧？
5: 嗯，
6: 这个肯定不是直接关系的。其实大家伙对这个方子正因为这样的着急呀、上心呐、其实一个最根本原因还是身体由于浊毒的损害损伤带来的各种病变，让他们可以说已经深陷很长时间的这种病痛的痛苦之中了。
5: 嗯。
6: 啊，他们非常着急的需要找到来解决这些病损伤痛苦的这些方法嘛。
5: 对。
6: 啊，所以这点是可以完全能理解大家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呀啊虽然说有这个千年多的历史的一个传承 也有过这个明星大家的精简化裁，不断的去完善，去着毒的效果呢，的确它也是经过了这个漫长的大量的时间是考验的。但是啊，有一点大家要知道要清楚，如果说只单纯的我们依靠这个方子想解决前身所有的问题，这还是不够的。
5: 嗯，
6: 因为我们一定要打破一个原有的一种固有的观念和想法。什么想法？你看有很多人啥想法呢？有身体出现各种病了以后呢，他把所有的希望全归结到某一个点上。我不知道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这个我的意思啊？
5: 嗯，
6: 啊，就比方说某某人，他由于这个糖尿病出现各种合并症，然后呢，他又听到了某某人讲某一种方法可以把他的合并症都解决，然后呢，他不惜花多少钱，他的钱他都花，然后呢，他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归结到这个方法上了。平时呢，啥也不注意了，啥也不重视了，他合计了，反正我吃这个方子了，或者我吃了药了。我钱反正也花了，最终他能给我解决好就得了呗。这是很多人一个固有想法，
5: 就是太多人孤注一掷，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这一个方法上了。
6: 对，
5: 嗯，
6: 对，就像我说这个，掉水里的人，这时候呢，你给他哪怕是一根很细的、很细的稻草，
5: 他也想抓住，
6: 他也想抓住，
5: 嗯，
6: 啊，他认为抓住这个草就能上岸。实际上呢，就尤其在这个治病方面啊，在恢复方面。你看我们到这个医院看医生啊，不管是医生给你采用任何的治疗手段和方式，其实医生要告诉你有很多还是需要患者自己去改变一些他自身的一些状态和行为方式的，是需要跟他的治疗进行什么密切配合的。
5: 嗯，
6: 而不是医生讲的你没事啊，你这个病对吧，你到我这之后了，我给你手术了，我给你用药了，你以后你就随便啊，你该咋地咋地，我来了我就给你好了，他不存在的事情啊。
5: 对，
6: 是不是啊？
5: 嗯，
6: 啊，那可能医生告诉你，你以后都要注意啊，在饮食上要注意什么，生活方式、生活行为上要注意什么，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动，啊，包括做完手术了，术后要注意哪些，对吧？这是常识嘛？
5: 它是方方面面的，
6: 对吧？
5: 嗯，
6: 而不是在某一个点上，哎，所以说我要跟大家说啊，就是这个去浊毒这方式好不好？好，啊，因为到目前来说没有别的，它具备去除浊毒的能力。要不然你想想它能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配方吗？对吧？但是啊，你不要认为什么呢，哎呀，我用上这方之后了，或者他着急我啥时候能用啊，我用上之后是不是把这个身体的浊毒都去了，把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的这病变我给它修复好了，我这病就行了。但你别忘了，我这些天一直跟大家讲一个话题，浊毒哪来的啊？跟浊气有没有关系啊？
5: 嗯，有关系，
6: 有很直接最直接的关系。我为什么教给大家伙做呼吸吐纳呀？我不是折腾大家伙。那如果说去浊毒这方子让我们吐纳也不用做了，浊气也不用排了，直接用它清浊毒病就好了，那你说我用这么长时间，我苦口婆心的我教大家啊，一招一式怎么做呼吸，怎么做吐纳，怎么排浊气，那我教这些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啊？我还挺费劲的，大家伙还浪费时间。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伙什么呢，你去浊毒的方子你要干啥，它就是清浊毒的。我教给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是干啥的？是帮助我们排浊气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啊，浊毒它不是凭空而来，很大一部分都是从浊气上化生的。所以我经常讲，浊气不除，你浊毒是不尽的呀。它俩之间是互生互化的关系啊。
5: 对，
6: 你吐纳要做呀，你要结合做吐纳的方法排浊气呀，你不能都归结到这个方子上啊。啊，你就像这个狼似的，狼吃羊似的，这狼啊，它天天进羊圈吃羊。然后呢，你只考虑，哎呦，这羊圈有漏洞有窟窿，啊，我怎么能把这个羊圈的窟窿给它堵上，啊，亡羊补牢吗？但实际上，你认为这个事儿到这儿就结束了吗？你是不是要考前期有个重要的条件什么？这狼它为什么天天到你这羊圈来吃羊啊？就是因为这有个窟窿。难道说窟窿堵上它就不来了吗？不一定吧。你是不是得找一个根源问题，这个狼它为什么总喜欢在这儿来光顾啊？这个狼的隐患你不把它解决，你说这危险是不是一直在啊？
5: 对，
6: 你今天把这窟窿堵上了，你明天是不是还得担心，哎呀，这狼什么时候还能不能再来呀？它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再进去啊？你最大的危险因素不在这个羊圈的窟窿上，是在哪儿了？是在狼的危险因素上，是吧？你不想办法把狼彻底给它驱散了，它总盯上你家这羊圈，你放心吧，你窟窿堵得再好，它早晚有一天它还是进得去的。所以说它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考虑任何事都一样啊， 你不能只看到眼前的这一丁一点。

0: 你从点一定要看到的是面，从面你还得看到什么？看到它背后的一些真相。就是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点啊，因为聊到这个了，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伙呢能够转变一下这个想法和观念的。
1: 嗯，还真是这样哈，这个危险隐患如果不去除掉，那早晚都出问题。
0: 对呀，
1: 就像您一直讲的说，这个浊气呀、它是不断滋生浊毒的。
0: 对，
1: 浊毒堆积呢又反过来产生更多浊气。
0: 对呀，
1: 这两者就相互转化，恶性循环呢。所以说这身体的毛病呢就反反复复，就难断根了。
0: 哎，你看看，你这句话总结这不就是症结在这儿了吗？所以这些年你看，我觉得这个很多重要的场合啊，我向大家讲这个中医智慧，讲老祖宗是如何养生和祛病。你看我从来啊，我没有单独的重点去推荐过这个去浊毒的方子。
1: 嗯，
0: 不是说这个去浊毒方子不重要不好，这个方重重要，很重要。因为这个方子我刚才讲了，你想想都得到国家级专利保护了，所以在身体去除浊毒方面可以这么讲，到目前来说市面上是难除其左右，其他任何方子是取代也替代不了的，你找都找不到。但你说为啥我不重点去推荐这个去浊毒方呢？就是因为说，你如果说我们作为患者啊，你没有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啊，你不把身体当中的浊气把它排出去，你光用去浊毒的方子，那是什么？也就是饮鸩止渴呀。换而言之呢，如果说你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把浊气不能把它排出去，你就即使说你用上这个方子，那你说跟吃这个去痛片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呀？因为去浊毒的方子虽然将你现在体内的这个浊毒给你排出去了，清出去了，但是你浊气还在源源不断的在身体内形成啊，聚集啊，你排不出去啊，它是不是继续化成新的浊毒啊？
1: 对，
0: 这不就反复出现了吗？所以这些年我在很多的场合，每次跟大家推荐的，我让大家坚持做的，我都是教给大家什么呼吸吐纳的36式整体的系列方法。当然了，我肯定不是说第一个提出浊气与浊毒概念的人，我不是，但是我肯定是最早一批提倡运用呼吸吐纳这种方法排浊气的人。只不过早些年呢，我在宣传这套吐纳方法的时候呢，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甚至很多人还持有反对的意见。他认为我的方法呢不实用，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是吧？说单凭一个喘气调息，根本是发挥不了作用啊，把病就能解决啦。当时啊，我只能这么说，大家对中医的这个深刻的理解认识还是不够。那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生命的根本全维系在气息的运转上了。这个气息的存在在哪儿呢？不就是我们的一呼一吸之间吗？当你呼气的时候，呼出的是啥？就是体内淤积的污浊的这些废气。同时你吸的是啥？吸纳的不就是天地间的清凉之气吗？清气与浊气相互的交替，才能完成什么？完成身体一个升清降浊的过程啊。经络气血才能正常的流转运转，脏腑机能才能正常活动啊。你就即使说放在现代这个西医学的层面上，这方法都是科学正确的，规律的吐纳呼吸，有效的做一些我们呼吸的一些锻炼和练习，促进啥？我们肺部的气体充分交换，提升血氧含量啊，滋养全身各处的细胞啊。同时呢，一呼一吸之间还能舒展神经，调节心肺功能啊，助力代谢废物，还能及时的排出去啊，放松紧绷的身体状态啊。所以我们看现在很多人讲究运动，做有氧运动。那运动我之前讲过，那运动使人健康的原理是什么？就是你不同的运动，它能改变你不同的呼吸节律和方式嘛。
1: 嗯，对，
0: 实现你整个机体的健康嘛。所以说啊，你不管是这个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的认知，都能充分的证实呼吸吐纳调节身体气机，就是调节身体脏腑机能，是实实在在是具备科学道理的。
1: 嗯，冯老师说的这些呢，现在很多朋友们都已经验证了哈。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听众，他这个肺脏功能不太好，
0: 嗯，
1: 就说稍微累着点儿啊，着急上火了，他就哎呀这个胸口就发闷了啊，堵得慌，
0: 嗯，
1: 呼吸也不顺畅，
0: 嗯，
1: 换季的时候就晚上咳嗽啊，嗓子总有痰，咳不干净还总发痒，
0: 嗯，
1: 抵抗力也不行，结果就是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以后，就发现了变化很明显哈，
0: 是吧？
1: 这个憋。

0: 闷呢、气短呢，这个情况缓解多了。
1: 你看看，
0: 哎，身体都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这个咳嗽咳痰明显减轻了。
1: 嗯，
0: 哎，他们都感受到了，说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给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个变化，带来
1: 浊气往外呼，吐浊气，它症状就开始减轻了，多好啊！
0: 嗯，对，
1: 嗯，
0: 你好多有胃肠道消化不好的，什么睡眠障碍的、情志失调的、心慌乏力的等等，就是有这些症状的人群，他都收获了巨大的改变。
1: 你看看。
0: 哎，对您的方法深信不疑啊。
1: 你说只有做，你坚持做，你自己的收获你就能感受到。
0: 嗯。
1: 为啥说事实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啊、
0: 对。
1: 啊。
0: 得自己实践一下。
1: 是吧，
0: 嗯，
1: 时间也会证明一切。啊，就这些年你再看看是不是不一样了，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了，并且坚持去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现代的人呐、开始都相信科学，认可科学了。尤其是受益的人群，他们之间相互的推荐啊，他就形成影响力啊，他慢慢在形成趋势啊，更多的人愿意去尝试了啊，大家伙呢这个亲身感受到身体实实在在才在变好，那自然是不是打心底里他就接纳认可这套方法了啊。你看我用了近20来年的时间，我搞这个研究啊，就这套适合咱们老百姓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随时随地的就排除体内的浊气。所以我到哪任何场合都讲，我说大家要相信科学，它不是玄学。
0: 嗯。
1: 所以不管大家就现在你身体出现的任何方面的病症，你在接受运用各种治疗的方式，大家记我的话，就这个吐纳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做。换句话说呢，你如果不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不排除体内的浊气，你用的其他任何办法它都是解决眼前的问题，它不是长久之计。你看很多朋友吃药，这吃药吃了这么多年，
0: 嗯，
1: 他应该是有这样体会的，说哎呀这降压药我吃上以后这血压马上就降下来了，但是不吃怎么的
0: 就上去了，
1: 马上就上去了。
0: 嗯，
1: 吃上降糖药哎都能稳定稳定，不吃就不行啊，什么各种补气的、养血的、补肝的、补肾的、补这补那的，哎，吃上了感觉就好转一些，不吃马上又不行了，那为啥会这样啊？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采用的这些方式方法，它不是什么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都是属于抑制补益强制维持控制的方法。尤其是这个浊气，浊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它随时随地都会产生啊，这是我们避免不了的，是吧？咱活着不就得呼吸喘气吗？你活着是不是得吃东西啊？你还活着是不是避免不了生气、烦躁、焦虑、郁闷这些情志情绪的影响啊？甚至有的时候是躲不开一些环境空气的一些污染呢、啊？这不就是你刚才讲到了很多病症为什么长时间反反复复不好的原因呢、啊？
0: 嗯，
1: 所以说只有大家伙呢，这个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将随时随地产生的浊气，我们通过吐纳的方式都能把它排出去。也就相当于什么，我们不给浊气任何聚集产生的机会，有了随时就把它吐出去了，那身体当中它不再聚集浊气了，是就不会再形成新的浊毒了。那同样，那对于来说已经现在形成一些器质性的脏器的这些实质性病变病损的朋友来说啊，你比方说有的人现在血管都已经发生装硬化了，心脏心肌已经出现了损伤病变了，或者神经已经病变了，骨关节已经病变了，各种细胞都已经产生病变了，那说明啥？不就说明你体内已经有大量浊毒的堆积了吗？毒害造成的吗？器质性损伤了吗？那怎么办？那咱们就一定要每天坚持练习吐纳的方法，尽快的把浊气都把它排出去，没有了浊气就不会进一步形成新的浊毒了，你的病症就不会扩散，不会继续加重了，然后我们再应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再把体内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再把它清理出去，然后再把咱们受损的这些组织细胞啊、组织器官呢，再把它营养进行修复好，这不就可以了吗？
0: 嗯，冯老师，通过这段时间您的这个讲述哈，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了哈。
1: 嗯，
0: 就是无论咱们治疗任何疾病啊，吃任何的药物，在治疗的同时，其实最需要每天坚持的就是练习这套呼吸吐纳方法。
1: 对喽。
0: 哎，只要是大家能够随时随地的就把产生的这个浊气排出体外，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1: 对，
0: 大家就会实现在健康路上大踏步的前进了。
1: 一定的。
0: 嗯，可是楚老师您刚才也说了哈，对于那已经形成的 啊，就是那些叫器质性病变的，
1: 对，
0: 就已经确诊疾病的朋友来说，那他们身体内的这个浊毒。

0: 肯定是堆积很多了，
1: 嗯，
0: 病损自然就是很严重了，
1: 嗯，
0: 那么这样他就必须得用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才管用，
1: 哎，
0: 对吧？
1: 对，这回到这个话题了嘛，于是现在市面上啊，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太少见，
0: 太少了，嗯
1: 嗯，因为这些病损它都是浊毒毒害腐蚀造成的，但是还缺少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所以我说这个老百姓几乎是找不着的，看都看不着，你别说使用了，
0: 嗯
1: 啊。对吧，你就现在用的各种药物方剂其他的产品，大家伙自己家里有的，你正在吃的正在用的，大家可以翻一翻，你找一找看一看，不管是名字还是说功能主治，你看有没有专门针对于去浊的，没有，要么是补气的，要么滋阴的，要么养血的，要么舒筋的，它都是这些，要么就止疼的化瘀的，它没有专门针对浊的概念有这方面功能的。所以说呢，正是因为没有这方面专门去浊毒的方剂，浊毒怎么样，在身体当中它一直也没有把它去除掉啊。
0: 对，其实这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啊。
1: 嗯，
0: 你一直在说现在没有这样的方子啊，你也给了说这个答案是有的。
1: 对，
0: 而且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还是一个叫国家级的专利配方。
1: 对呀，
0: 那更了不得了。那市面上各种方剂太多了哈，能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那是寥寥无几啊。
1: 对呀，
0: 那这一点就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
1: 一定是这样的，能得到专利保护，那绝对就讲怎么讲呢？它一定是这个万里挑一了。
0: 嗯，
1: 它一定是独树一帜的，它一定是与众不同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你咱说就这一点，是不是就很独树一帜了？
0: 对。
1: 是不是其他方剂就不具备了？
0: 嗯，
1: 啊，属性特殊啊，这个是最难得的。就像我们说，现在很多这个技术工种，学技术的，你这个技术如果很特殊，很多人如果都学不会、不掌握，那你说你这个技术有没有优势啊？
0: 嗯，
1: 它有优势啊，
0: 有优势，
1: 不可替代性啊。
0: 嗯，
1: 别人不会啊，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是不是相对来说就得有特殊的保护啊？
0: 嗯，
1: 啊，叫一技之长啊。啊，如果说这个技术大家都会，那你就没有啥优势了，对不对啊？
0: 对。
1: 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方子在去除浊毒方面的能力是很强大的，这更是了不起啊！也相当于什么？你掌握了别人不具备的特殊技术的同时，你还能把这个特殊的技术运用到淋漓尽致，那你想想，这是不是更了不起、更难得了？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哈、啊。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是怎么去除周身的浊毒的呢？
1: 嗯，归纳起来实际上就两句话。
0: 嗯，
1: 啊，但这里面有很大文章啊。第一句话叫什么？叫五味俱全入三焦。
0: 嗯。
1: 第二句话叫什么？叫性味取偏清浊毒。啊，什么叫五味俱全入三焦啊？我们大家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我们平时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剂啊，靠什么呢发挥作用，全靠的是方剂药材或者成分当中啊它这些性味在起作用。
0: 嗯，
1: 什么叫性味啊？说白了就是药物药材天生的本身自带的这种特性，我们叫性味。中医老祖宗呢把这个药材性味分多少呢？分了五类
0: 啊，五大类。
1: 五大类啊，这个很多对这方面有了解应该不陌生了。酸苦甘辛咸。这不就是五种味道吗？
0: 嗯。
1: 那每一种味道啊，它对应的功能作用都不一样。你就比方说这个辛辣之味叫辛味。这种性味。其实这个很好理解，比方说我们经常喜欢吃一些辣椒辣的东西，辛辣刺激的东西。
0: 嗯。
1: 中医当中叫什么呢？叫辛味。这种辛味它有什么作用啊？发散行气疏通血脉啊！你看看它用这辛味来解决一些问题。你比方说咱们一旦比方说这个受凉感冒了，对吧，或者大冷战发紧还难受，这时候可能哎，咱喝点这个生姜水咽下去了，一会儿身体就开始微微开始发热，开始出点小汗了。
0: 嗯，
1: 那说明啥？预知体表的这些寒气立马就给它发散，就给它散开了，浑身立刻就轻松了。它怎么能管用啊？什么原理啊？喝生姜咋回事？那姜的味道是啥？它是不是属于就辛辣的辛味啊？
0: 嗯，
1: 刺激啊，所以它能行气通络，向外发散呢、啊，把体内啊肌肤毛孔当中体表的这些寒邪，它能把它发散出去啊。啊，你看这个特殊的性味，你再比如说苦这个性味，这好理解。你看很多这个药材啊成分呢、啊，它都有苦味。那苦的作用是啥呀、啊？ 清热泻火呀，它是向下疏通体内淤堵。你就比方说，如果平时上火了，嗓子肿痛，嘴里发苦发干，心里烦躁，这不都体内火气旺盛吗？湿热堆积在身体里闹的吗？你这时候吃点苦的啥，比方说黄连、龙胆，这是不是非常苦的药材？哎，它就能把身体这个火气内热就能往下泄，就泄火，把下焦积聚的这些湿热的这些湿毒顺着肠道和尿道尿液它才能排出去，快速的把这个火就给你降下来了。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之所以它能够去除身体的浊毒呢，靠的是什么呢？是方子当中这个成分五种性味是共同发力，这个是个很大的特色。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中药方剂学当中啊，它只有五种味道嘛，酸苦甘辛咸嘛。但市面上我们用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些方剂啊，你要看性味，它在组合配伍的时候性味最多也就是两三种。为什么不能多了呢？不能把五种都俱全呢？因为性味之间呢也是有讲究，是相生相克的啊，不是胡乱随便的去用的。就像我们这个做菜调味是一样的，酸的和咸的，苦的和甜的，这味道怎么调和是很有讲究的。
0: 嗯，
1: 是吧？你不同这个性味放到一块儿，它可能会发生另外一种或者是多种性味的改变，一定是这样吧？
0: 对，
1: 酸和甜放一块儿可能变成别的味儿了，苦和辣放一块儿又一个味儿了，它会发生改变的。那药材的各种性味也是一样啊，各自的性味它发挥各自的作用。如果它把它集合到一块，这五种味道都集合一块了，你要掌握不好，就会失去原来的本真和本性了，失去该有的作用了。但反来讲呢，你要同样有方法有技巧，你能把这五种性味都给它集合到一块，集合好了，它就能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了。那关键是啥？不就是技术问题吗？你看怎么去给它组合和搭配啊，怎么去炮制这些药材的成分，去加工制备这些药材。因此来讲呢，在中药的方剂学当中，中药的炮制制备这是一个关键的学科，也是一个关键的技术。不同的炮制制备方法带来的性味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是这样，就到目前为止，你就市面上传统的这些我们应用的这些方剂，你要从性味角度去看，你找不到五种性味都俱全的。但是呢，你想要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这个方剂当中的成分的性味还必须要实现五味俱全才行。
0: 啊，那这也是我想要问的。那为啥去除身上的这个浊毒就非得五味俱全不可吗？因为你也说了，这么做难度很大呀。
1: 因为浊毒聚集在哪儿了？我之前讲过，聚集于身体的三焦啊。
0: 三焦。
1: 对吧？
0: 嗯、
1: 而发散于全身呐、啊。从五脏六腑到四肢百骸啊，到末梢啊，到筋骨皮肉啊，咱们身体各组织都有可能存在浊毒的现象。那这种情况如果说单靠一两种性味的作用是不能兼顾全面的，这是一个问题。就像什么呢？比方说咱们家里要搞这个卫生，搞大扫除，然后你只把大面的卫生给搞干净了，犄角旮旯的你不去打扫去，这是不是就不全面呢？这是不是就会留后患呢？
0: 嗯，
1: 这不叫真正的干净啊。说放在咱们身体上也是一个道理，你比如说这个方子里面只有一种或者两种或者是三种，多说三种达不到五味俱全。你比方说辛味和苦味这两种性味，辛味只能疏通上焦之浊毒，苦味只能往下攻邪火火热之浊毒，那中焦的浊毒就没办法去除啊，不就这道理吗？它不全面呢。
0: 嗯，
1: 所以说只能把这五种性味必须集齐了，才能各走各的通路，从三焦到五脏，从五味入五脏。比方说上焦主要是心肺，是最容易聚集什么痰饮之浊毒的，火热之浊毒的。那么这个方子里面的成分就会什么呢？以心味为主，肝味为辅，来去除上焦的浊毒。因为心味上长行气，发散理顺气息，能让上焦浊毒通过皮肤毛孔，像刚才我说感冒发汗一样，通过汗液给它散出去。那肝味干啥？配以肝的性味，性质平和，具有滋补补益之功，排浊毒同时还不伤身体的元阳之气。你再比方说中焦是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浊毒聚集产生一个大本营啊。你看平时吃的肥甘厚味生冷油腻，然后呢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的这些残渣全都聚集，时间长了就变成这些浊毒物质。那怎么办？那这个方子 还要用酸的腥味和干的腥味，还有咸的腥味，用这三种味道搭配着去结合去做。

0: 及时消化，最后能及时消化掉。所以说中焦脾胃浊毒，你看这几种性味搭配联合发力才能实现的。最后就下焦，下焦是浊毒当中啊湿毒弱毒啊最容易聚集的。那这个方剂当中用苦的性味清火气，通肠道，利小便，沉积在整个腰肾膀胱大小肠当中的浊毒全给它完全清除掉，再配以新的腥味来理肾，疏通气机，打通阻塞的经络，畅通气血的运行啊，这是针对于下焦之浊毒。所以说你看去浊毒的方子，如果说少了任何一种腥味，它不是相当于少了一条排除浊毒的通路吗？它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浊毒清理不干净啊。所以只有通过这五种性味搭配给它聚合了齐全了，互相协作发力，才能把周身所有的浊毒慢慢逐渐的都能把它清理干净。而且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不仅是五种性味俱全单纯往外排浊毒，它还要起到啥作用啊？它还得起到这个滋养啊，修复浊毒带来的这些组织器官的这些损伤啊，它不得营养它的修复它呀。
1: 嗯，
0: 这五种性味俱全在清除浊毒的同时，还能发挥强大滋养营养的作用，修复的作用，让咱们受损的这些病变的组织器官得到营养和足够的修复以后，才能促进功能的恢复啊！你看看，
1: 那真是很神奇了哈、啊。
0: 对呀、啊，
1: 五种性味集合俱全，就能够全面的去除浊毒，同时呢还能营养修复。
0: 对，
1: 就这一点听起来感觉很新奇，很矛盾啊！你也说了，五种性味是各有分工的。
0: 对。
1: 分别对应上中下三焦，还有全身的这个浊毒的清理。
0: 对，
1: 那一边呢能往外排出周身的浊毒，一边呢还能慢慢修复好因为浊毒带来的损伤。那这个是怎么去实现的呢？
0: 嗯，既能去除体内的浊毒，又能起到营养和修复。
1: 嗯，
0: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核心当中，我刚才讲的第二句话，性味取偏清浊毒的意思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呢，它之所以能把身体当中浊毒去除掉，是集合的五种性味是完全聚合了。那必须在集合的同时还要提取出这五种性味当中的偏性，你看看这又进了一步。
1: 嗯，
0: 酸苦甘辛咸性味有了还不行，还要在性味当中的偏性要把它给它提取出来，才能真正发挥去浊毒，把身体当中的浊毒清干净。
1: 那这个比较深奥了，有点听不太明白了，
0: 是吧？其实好理解啊。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偏性。这个药材的偏性说的是啥呀？
1: 是毒性吗？
0: 对了一部分啊，可能很多人都会在这方面啊也都会这么去想。我跟大伙讲啊，性味中的偏性和药材当中的毒性它是两码事儿。什么叫药材中的毒性啊？好理解啊，就是是药都有三分毒嘛，大家都知道。
1: 对
0: 啊，就是因为任何这个中草药材的本身，它都具备一定的毒性，或大或小，或多或少而已。比方说随便啊，给大家列举几样，你看，咱说人参呐、茯苓啊、当归啊、首乌、杏仁、甘草等等，这些药材本身它都是有毒性的。
1: 嗯，
0: 但是你运用好了，它是不是可以治疗疾病啊？
1: 对。
0: 是吧，很多方子里不都有这成分吗？你要运用不好，可能就会导致出现一些中毒性的反应。所以说中草药材的炮制制备的环节很重要。另外很多病症的治疗为了发挥效果，往往是运用的是啥，就是药材的毒性才能发挥作用
1: 啊。用毒性
0: 啊？对呀、啊，你比如说这个全蝎，这老百姓也知道、这是大毒的药材吧。
1: 嗯，
0: 那就是利用全蝎它的毒性能攻出体内深层次的一些淤毒
1: 啊，就是这以毒攻毒是吧？
0: 你看看，治疗你像顽固性的这些筋骨疼，一般很多方子里面用全蝎。还有什么呢？最简单，比方说被毒蛇咬伤了，啊，马上可能到医院里需要注射，注射血清，注射血清干啥？就帮他往外排毒嘛。
1: 嗯，
0: 那这个血清从哪儿来的？
1: 也是从毒蛇它提取的吧？
0: 啊，对呀、啊，从蛇毒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啊，他不管民间也好还是医学界也好，有种说法就刚才讲的叫什么
1: 以毒攻毒。
0: 就是利用药物的毒性治疗恶毒之症。但是也必须要承认的啊，就这种方式他肯定也是把双刃剑。
1: 嗯，
0: 因为以毒攻毒啊，你就算用得好，药材本身的毒性把你体内的毒是攻出去了，但是它本身也是有毒性，是不是也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啊？
1: 对。
0: 是不是也会让身体增加一些药毒的成分？

0: 分呢？
1: 嗯，
0: 因为这个药材本身它这个毒性就烈呀，说它能攻毒，同时它也能制毒，导致很多毒的一个留存。如果说用大毒的药物去除身体所有的浊毒啊，在去除体内堆积这些陈旧的浊毒以外，给身体还留下新的浊毒了，也就是刚才我说到本身的这些药毒，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我说这个专门去除浊毒这个方子它充满了智慧。
1: 嗯，
0: 为啥呢？因为从一开始它里面用的这些药材成分就没有一味它是大毒之物，都是平和的，而且是通过特殊的炮制制备方法，人家在平和之物当中取其性味当中内在的偏性来去除浊毒，这点就了不得了。他可不是利用本身呢这种含有大毒性的药材作为成分，他不是这么去选的。人家运用的是什么呢？用平和之物取他们的性味，在性味当中啊，人家来找他的偏性。那通过啥？就得通过特殊的制备和炮制工艺了，从性味当中把偏性找到，这样呢它的力道就会恰到好处，在去除浊毒的同时啊，这些成分的本身怎么的啊，它还能滋养营养养护身体，而不是给身体带来其他的毒害。
1: 嗯，
0: 所以说有研究过，就专门去浊毒这个方子它都适合长期服用，它没有害处。这就是通过特殊的炮制工艺它所激发出这种性味的偏性，而不是药材成分本身的毒性，是俩概念。这种性味的偏性呢特别柔和，才能把身体当中所有的这些浊毒物质，甚至我们说的一些硬的一些斑块啊，质质沉着呀，它一点点给它软化了打散了，然后通过汗液通过尿液通过粪便它都能给你排出去。咱就比方说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薏米大家都知道，
1: 嗯，
0: 甚至很多人吃过薏米，
1: 对，
0: 这是属于药食同源的成分啊，但是它带有淡淡的苦味。你看我们平时煮点薏米水喝，就是利用它这种苦的性味来去除身体的湿毒，但是要通过特殊的工艺炮制之后，就能把薏米这种苦涩性味里藏着这种深层次这个偏性才能给它激发出来，那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力道就更强了。从三焦啊入脏腑到经络引毒下行啊，将常年累月堆积在肠道啊腰腹膀胱里啊大量的这种湿热的这些浊毒都能给慢慢给它化开了，通过二便排出去。这就是什么？薏米这种苦涩性味当中，通过特殊的技术炮制，把这个偏性又给激发出来了，效果力道就更强了。你再比方说山楂，大家熟悉不？
1: 嗯，经常吃
0: 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酸的性味？
1: 对，
0: 酸味干啥的？说消食化积，能收敛，能起到固涩的作用。如果我们平时生吃或者泡水喝，你只是单纯用这点性味发挥点作用，浅显的作用，顶多是什么？积食了，开开胃，消消食，或者调理一下这个一些胃肠表面的一些瘀滞的这些气机而已。但是堆积在中焦的这些痰浊呀湿性的浊毒啊顽固性的瘀滞性这些浊毒根本没作用。那如果是利用特殊方法炮制之后，将山楂这种酸味这种性味当中内在这种偏性把它调动出来，它的作用立刻就不一样了，既能收敛固涩稳住中焦的气机，还能够深入打通中焦脾胃当中堆积瘀滞化解不开这种实性浊毒的聚集啊，包括这种黏腻性的浊毒都能一点点的把它分解了，一点点把它清理出去了。所以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呢，它之所以能将周身这个浊毒都能排出去，不伤害身体，还能营养滋养受损的组织器官，这个不仅仅是因为它五种性味的俱全，更是它利用了什么性味当中的偏性把浊毒给清除的同时，还能起到很好的对组织器官滋养和养护的作用。因为这些成分没有一个是大毒之物，它没有毒害，还能起到滋养和养护，就是特殊的这种制备和炮制的工艺技术非常了得，所以这个方子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配方，这是真正的原因在这儿了。
1: 嗯，陈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啊，我越来越发现这个去除浊毒的方子这太了不起了。
0: 对呀，
1: 而且刚才听您说啊，之所以能够实现无毒，它还能去浊毒，是完全的经过特殊的一个炮制的工艺技术以后才实现的。
0: 对呀，
1: 那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工艺技术呢？
0: 哎，你这个问题就比较深了啊。
1: 嗯。
0: 其实很难回答。为什么？不是我不想说啊，
1: 嗯，
0: 而是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剂啊，它所运用的这个炮制和制备工艺啊，不是我不知道，是太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它不外泄。
1: 哦，
0: 啊，就同行业知道这个方子的，光知道这个方子的都不多，你更别说它的炮制制备的技术和工艺了。

0: 这特殊保密了。
1: 哎，对，它不被外泄呀、啊
0: 嗯。
1: 为啥？为什么它要受到国家专利及保护？保护的是啥？保护的就是它的专属工艺，是不允许被完全公开外泄。目的是啥？是不让其他的人去仿制、去抄袭。所以说，这个方子全国只有一家企业在制作、在生产，都没有第二家。好比什么呢？大家知道云南白药熟悉吧？片仔癀知道吧？
0: 嗯。
1: 你看云南白药里面这个成分啊，一些打出来的这药材大家都知道，但是云南白药里面这些成分采用什么样的一个炮制和制备工艺流程，药材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提炼呢？这个可不是向外界去透露的，因为它不也属于国家专利保护的吗？
0: 嗯，
1: 保护级配方吗？包括片仔癀都一样啊，你看的是这些成分，但是人家做出来之后性味作用完全就不一样了。哎，所以说现在大家呢不让模仿专利保护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的企业，因为这个咱不能说某一个啊，肯定存在很多，都是存在一个广泛性的这种去抄袭嘛。啊，我不是说抄袭不好，但是我担心的是，甚至是从国家层面，尤其是从这个方剂学的角度来说，你这个抄到底能抄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抄得像，抄得好？如果说你抄的不好，你抄的不像，那是不是好的东西最终你把这名声全给败坏了？
0: 对，
1: 老百姓不知道咋回事啊。反正都说这个方子好，张三也生产，李四也制作，最终也不知道谁家好了。因为啥呢？制作的人抄袭的人多了，抄来抄去发现了，很多人说了，哎呀，这个方子没那么好了，效果不是想象中那样的，不是方子本身的错，是因为抄袭过程当中有的人抄的不像，有的人抄的不对，还有的人什么的，他没有用好好的态度和心去抄，那最终造成就不好的结果了。
0: 嗯，
1: 这不好东西最终就浪费了吗？啊，所以说呢，咱们国家你看看，针对一些好的配方，为什么进行专利及国家保护的原因，全国这么多的生产企业，大大小小，几千几万家，但是专利保护只授权于一家，你不允许第二家来抄袭来做，就是相当于什么，这个方子整个的制备工艺技术是不会被外泄的。所以说呢，我从我的角度啊，我能了解到关于这个曲卓独的方子从历史的出处啊由来，包括这个方子呢之前我也给很多患者应用过，使用以后的真实作用和效果啊，这个我是清楚的。但是呢至于这个整个的制备工艺炮制流程，这个是我干脆是拿不到的，我也是不清楚，你不清楚就不能乱讲。啊，所以我唯一能确定的啊，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的配伍思路清晰，集其五味入三焦，取性味偏性，清浊毒。这个从我们这个理论上，从成分当中，这个我们只是了解到了表面，但是内的那咱不清楚。这就是国家专利及保护的配方，它一个独到所在了。
0: 嗯，这么说就完全明白了哈，就是凡是受到专利保护的，这个人家的这个技术工艺就不可能对外界泄露。
1: 对。
0: 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工艺技术成果，就是担心别人抄袭之后呢，没有达到自己的工艺技术水平，就是好的东西让别人随便去抄袭，那抄袭的不成样子了，那就是重大的损失啊。
1: 对呀。
0: 那关于这个专利保护的去浊毒的方子哈，您之前也说过，这市面上几乎是看不到，也买不到。嗯，那我就想问问了哈，那咱们老百姓想用上，那到底应该从哪儿买呢？
1: 嗯，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啊，其实不只是困扰大家，也是困扰我很多年、
0: 嗯、
1: 啊。我之前也跟不少朋友推荐过这个去浊毒的方子，
0: 嗯，
1: 啊，但是实际上实在太不好买，没有特殊渠道。不管是你到医院、到门诊、药店，还是在网络上，见都见不到，保护的就这么好。很多人问过，说这么好的方子为什么不大力度的去推广普及呢？其实我跟大家伙讲啊，不是不想推广普及，是有现实原因的。为什么？大家别忘了，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是干啥的？是不是就是去除浊毒？
0: 对，
1: 它不是什么活血化瘀啊、祛风除湿啊、温经散寒、舒筋活络、补益肝肾的，也不是濡养筋骨的，也不是补气养血的，也不是解痉止痛的。它之所以啊，我们在市面上呢，这个看不到不好买的原因啊，没有大力普及推广的原因啊，说啥呢？其实就是因为它只是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我一再强调啊，如果大家伙不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不会把体内当中的浊气你把它排出去，如果说你单纯的只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那你能解决多大问题呢？
0: 嗯，

0: 你不还是解决眼下现实的问题吗？所以说这个方子是需要什么，我们要结合呼吸吐纳，要把这个浊气排出的同时再把体内的浊毒把它清出去，二者互为兼顾，才能真正发挥它最大的价值。但是现在来讲呢，还没有达成一个大的趋势，没有我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排浊气的方法，让更多的人形成共识啊，让更多人去用啊，去练习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个方剂就不可能去大力的去推广它。
1: 嗯，
0: 对吧？那你推广完之后还是这句话，相当于给大家用的就是去疼片啊。
2: 嗯，
0: 当时用的不错，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因为你浊气你始终没排出去。但是这个原理这个道理我不跟大家讲，大家说就不知道啊。
1: 对，
0: 所以就需要大家伙呢，要把呼吸吐纳排浊气行为成为一种日常的习惯啊，把浊气呢排得越好，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把体内的浊毒这个方子再把它清出去，然后对于浊毒损伤的这些组织器官病变的这些组织再进行营养和修复，这才叫大功告成。所以说没有进行大面积推广，没有在市面上其他传统方剂那么随处可见的原因，主要最主要的就在这儿了。
1: 嗯，明白了，确实是像楚老师讲的那样哈。但是自从是您来到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啊，越来越多的听众啊都加入到这个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队伍当中了。
0: 嗯，
1: 那很多人已经是收获了很好的一个改变了。
0: 嗯，
1: 那么这些人他通过呼吸吐纳，他排出体内浊气的同时，那么更希望自己能够早点能够用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0: 嗯，
1: 因为浊毒堆积已经给身体造成了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
0: 对，
1: 那不把这个浊毒给清出去，那病损还会继续的加重增多，还会继续的滋生浊气。那么呼吸吐纳做了，那这不也是白做吗？
0: 对对，
1: 哎，肯定是要浊气浊毒都要去除。所以说这些听众啊，这些患者非常着急，都在问说您能不能给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能够尽快用上的，毕竟因为市面上买不到。
0: 嗯，可以啊，这个我可以想办法联络一下。
1: 嗯
0: 啊，企业方面我是好沟通的，但是原则啊，就只要是一定是大家把呼吸吐纳做得好，一定要随时把身体的浊气往外排。
1: 嗯，
0: 然后身体出现各种病损的，由于浊毒带来的损伤病变了，那么我们用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带清了，这个是必须要结合的。所以我心里也是非常清楚，这种情况我肯定是要帮忙的。
1: 嗯，你也知道，因为很多这个病患他身体啊，这些老慢病他肯定不是说一天两天了啊。
0: 对。
1: 少则三五年，有的甚至十年二十年的啊，就这么长时间的病，那么体内的这个浊毒肯定是很多很重的。
0: 对。
1: 那么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大概得吃多久才行呢？再有就是我就想了解一下，去除浊毒的方子它价格是多少，就是一盒多少钱呢？
0: 服用的时间是因病而异的。
1: 嗯
0: 啊，你比方说如果是病症啊，这个病程啊，损伤病变的时间不是很长，
1: 嗯
0: 啊，就确诊，比方说这疾病就一两年了啊，还不是很重，那说明体内的浊毒瘀滞聚集的时间不是很长，也不是很重，那这种可能结合吐纳的方法再配合去浊毒的方剂，一个小的周期就可以了。
1: 嗯，
0: 至于那些呢年代过长的，都达到三五年七八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陈年慢病，那你想想这浊毒肯定的已经是盘根错节，已经瘀滞的堆积十分非常严重了啊，比方说神经损伤严重的，血管损伤严重的啊，心脏损伤严重，各种组织器官已经严重病损的，那你配合着日常呼吸吐纳排浊气，那来清浊毒方面再加上呢对组织器官还得进行修复啊，恢复它的功能啊，那你这样的患者，那你不用想，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来用了，那都不用想啊，肯定是啊。
1: 嗯
0: 啊，那至于价格方面呢，之前给患者推荐去用的，之前患者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价格每盒的价格应该在500多块钱左右。
1: 哦，那就清楚了。也不管是大周期小周期吧，啊，只要是能把病给解决好了，不难受不遭罪，即使说这价格贵一点，多花一点钱，那也是太值得了。
0: 那当然了，
1: 哎，因为拥有健康无病无痛的身体，那这是多少财富都换不来的。
0: 对。
1: 因为只有患病的人他才能深刻体会说这个健康的重要。
0: 对喽、嗯。
1: 哎，其他都是身外之物。没有好的身体呢，都没办法享受我们说这些物质生活带来的快乐。
0: 当然了。
1: 你想出去说旅游散散步，甚至说有些人说我这个下个楼出个屋我都困难。
0: 对呀。
1: 吃的穿的住的再好，你孩子再孝顺，那没有快乐可言呐。
0: 对。
1: 我这些年接触的老人太多了啊，患病的也太多了、我太能理解就这些病患的痛苦了。
0: 对，
1: 哎，但是有了我们楚老师的到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的方法，还真是就是有希望有救了哈、大家现在都是一门心思的和您坚定的走下去。
0: 那好，
1: 哎，争取能够早日把丢失的健康都给找回来。
0: 嗯，会的，会的。
1: 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是是，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啊。明天呢，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和大家接着聊。辛苦了，楚老师，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明天见。
2: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 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

0: 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
1: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8: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9: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7: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9: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7: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胜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7: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9: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9: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0: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都会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生活。
0: 今天呢是8月10号了哈，今天是星期一，农历的6月18。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天气，因为有一个重要的天气的预警要给大家发布。那徐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点15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里啊，鼓楼、云龙、全山、经开、港务、铜山、甲汪、丰县、沛县、邳州、新沂、睢宁等地的部分镇街道可能将会出现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是应急水务气象联合提醒，要加强防范了。
1: 要注意啊，第一呢，单位和个人要及时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雨通知。第二呢，政府及相关部门呢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的准备工作。第三，学校幼儿园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在校学生和幼儿的安全。那么第四呢，就是驾驶人员和行人以及骑行人员应该避开积水点通行，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避免在桥洞、涵洞等等低洼易涝的地方去避雨。第五呢，要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做好排涝的准备。
0: 是的，就是也提醒大家，如果在今天上班的时间，
1: 再来预报一下哈，就是徐州市气象台2026年8月10号9点15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里，鼓楼、云龙、全山、经开、港务、铜山、甲汪、丰县、沛县、邳州、新沂、睢宁等。

0: 地区部分镇街道将出现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也这个市应急水务气象联合提醒加强防范。
1: 嗯，那单位和个人呢要关注暴雨的最新消息和防御的通知啊，还有呢就是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的准备工作，学校幼儿园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在校学生和幼儿安全，还有驾驶人员、行人以及骑行人员应该避开积水点通行，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避免在桥底、涵洞等低洼的易涝的一些危险区域来进行避雨啊。另外要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
0: 嗯，是的。那这几天呢，就是很多朋友都在问呢、啊，王颖去哪儿了？就是等王颖回来啊，一定要让他给我们讲讲他的这个这个出行经历。
1: 这段时间呢，休了个假。带着小孩去有这个前几天呢去扬州打了个比赛，然后呢又到上海玩了一两天、嗯、然后在7月31号中午的时候登船，登的呢是美国加勒比叫光谱号的这样一个游轮、
0: 嗯、
1: 然后大约就是三天整就是前后呢应该是四天，但其实呢也就是三天整的这样一个时间是在这个游轮上的。
0: 嗯，
1: 其实说起游轮呢，我问我身边的人，人家问你去哪儿了，我说我去游轮了。
0: 嗯，
1: 大家好像知道的有，但并不是特别多。
0: 嗯，
1: 大家也不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法。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为什么在这儿和大家分享呢？是因为就是回来的这几天呢，和朋友啊、家人啊一起在聊天。
0: 嗯，
1: 那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说能带老人去吗？就我给他说了之后，他说我都没听说过，然后觉得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然后就说想带家里的老人去。我说那不太适合了吗？对吧？然后因为你比如说我大夏天的时候，或者是其他时间吧，你如果带一个老人出去，你说爬山啊，到一个城市去玩呀，总感觉到比较累。特别是比如说老人就是出行已经不方便了，比如说要坐在轮椅上需要别人照顾，那你还想带他去的话，其实我觉得游轮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0: 对，
1: 因为我就在船上看到很多就是家里人推着轮椅车，然后带老人在游轮上很多、然后在游轮上然后游玩吃喝玩乐嘛，然后我最后的时间还看到就是两个服务人员，因为这个服务人员应该包括全球很多的这个人员，然后都就是都在这个船上一起来工作、然后有两个老人嘛，就是两个工作人员推着两个老人、然后他的孩子在给拍照做纪念、就是说这个游轮是非常适合小孩就是小孩啊老人啊、或者说一家几口一起出行。比如说我回来之后也看到有一些博主比如说做这个回来游轮体验的这个视频、他就说比如说一个妈妈然后带着孩子带着老人、然后一起出行，
0: 你看
1: 他自己并不觉得很累。
0: 是啊，
1: 所以呢就是
0: 因为他一直在船上嘛，他不像那个、又是上山
1: 啊，
0: 又是下海、
1: 对，他一直在船上。
0: 对，
1: 其实他一个船就相当于是一个城市。
0: 对，
1: 他是一个城市，就是他是涵盖了很多、当然就是我们直观感受到的就是吃啊喝啊玩啊、乐啊，他就是我第一次，因为这是我第三次坐游轮，我第一次坐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哇，这也太会玩了吧。
0: 嗯，
1: 就是把所有的你能想象到的一些娱乐设施然后都搬到船上。
0: 哦，
1: 比如说你到商场去你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
0: 滑梯啊，
1: 对，可能别就是别的东西可能会干扰你。
0: 嗯，
1: 但你集中在一个游轮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所有的就是你走到哪儿都是玩、走到哪儿都是吃吃喝玩乐，就你几天在船上你不用想工作、你也不用想各种烦心的事情。
0: 嗯，
1: 包括船上他如果你要是开网络的话他也要钱嘛，要费用嘛。然后你
0: 也不用上网。
1: 你如果不开的话，你说我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0: 不上网。
1: 有人呢是离不开网络必须要开。有人呢就是因为工作原因我必须要保持这种畅通。
0: 那贵。
1: 所以呢他就要开，可能会比较贵一些。
0: 嗯，
1: 但是我没有开的话你就感觉到你就是飘在海上。飘在海上。你什么工作的事情，家里的各种烦恼的事情，还有就是任何的事情你都暂时忘记，就是像格式化一样就把你暂时忘记。我第一次的体验就特别强烈，我说哎呀这就是

0: 这太好了，这地方就是你望、就是在一个船上嘛，或者你可以说在一个孤岛上，然后你每天想到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然后你而且吃的喝的玩的就是你随手可得的一些地方，就是我现在给大家笼统的说一下，就是接下来就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他们的服务。
1: 它一共是几层？一去到时候？
0: 这个层数呢，它这个游轮，我觉得它应该像是一个航母的这种级别了。它后来我查了一下，我说，哎呦，这个造价也太高，因为我们后来我和我家里人说啊，就是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的一些住的宾馆、然后餐厅、这些或者游玩设施就让你很震撼了、但是我给他说，我说我们能看到的地方应该是最便宜的地方、那你说你驾驶舱啊，那船的这种基本的结构啊，或者这种、这些地方才是最就是花费最多的、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一个游轮的花费大约是十几亿美元、大约我算了一下可能要100亿元人民币，
1: 就成本，
0: 就这一个船的造价吧，然后你刚才说多少层，应该有16层，
1: 每一层大概住多少人？1000人？
0: 它是这样的，我们在船上的时候，就是演艺的，就是要娱乐总监哈，他们叫娱乐总监，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说这次出发的一些团友啊，大约是5300人，他们的工作人员有1600人，
1: 就是加起来6000多了，接近7000人，
0: 7000人了，那就说它是一个小型的小区了，
1: 对，一个小镇，
0: 对吧？那它的设施啊，就是它要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
1: 吃喝玩乐，
0: 它就算一个城市了嘛，小型的城市，
1: 医生，对，
0: 应该都有，就是这你刚才说的医生，应该是我们看不到的，对吧？但是如果说
1: 一旦有人
0: 不舒服的话，他肯定要急救啊，
1: 磕破了，
0: 或者是这种采取一些措施啊，那肯定是要有的，它的这个比例配比的人员大约就是1:3，1:3。那这次呢？
1: 一个人服务三个人，
0: 可能5300个人，可能是比如说可能比平常要多一些，因为暑假嘛，暑假这个
1: 那是不
0: 是
1: 住满了？你觉得是不是
0: 基本上能住满？基本上就是在7、8月份暑假的时候，他是住满的。后来因为我家里
1: 从哪儿上的？从上海。
0: 从上海，
1: 上海登船，
0: 它是这样的，比如说上海的出发时间呢，就是上船的时间呢，是在中午的1点多吧，就可以登船了，就可以上船，它是按批次的，因为它有几千人嘛，
1: 这一层先上这一层，这一层再上这一层，
0: 对，它会给你按批次的来进行，
1: 要不然就乱了
0: ，就是它安排的很非常合理，就不会让你感觉到很乱，很有序的，
1: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泰坦尼克号登船的
0: 时候，对，我当时想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泰坦尼克号
1: 岸上那么多人，然后几个梯旋梯，
0: 对，
1: 有好几个梯子，对吧？
0: 对，
1: 然后大家慢慢往上走，各自找各自的那个舱。
0: 就是比如说，这个你要想到上海，要想坐船的话，比如说我上午坐高铁，然后到上海，那上海可能是坐3号线吧，3号线，然后
1: 直接到码头了，
0: 到这个不是，它还有那么后来打车，然后大约是20块钱左右，19块钱，然后就可以到这个码头，就直接，就是
1: 那也
0: 它就像我们的高铁一样，它那天
1: 那打车相当于你从这儿到那个就是湖滨又不20块钱，
0: 不是，
1: 距离差不多，
0: 不是。
1: 上海的贵
0: 你不能按这个钱来算，上海的贵。然后后来我们打车的话说，哎，怎么就是你基本上
1: 刚坐上就到了，
0: 起步价好像我因为不是我付的钱，但是我好像听他说了一句是16块钱的起步价，
1: 起步价多一点，
0: 那起步价多一点嘛，也就是3-4公里的路程，然后就到了，其实就很近。你比如说你早上我们坐高铁，然后到上海，你坐地铁，然后再打个车，然后就到了。他这个服务呢，就是后来我看了一个博主嘛，他就说，就是你下车的时候，比如说我打车下车，然后就像我们坐高铁一样，你就看到高铁站，一样，然后他就是车，你把你送到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船了，然后就可以登机了。那登机的这一刻，然后人家这有一个博主妈妈不是说带着老人和孩子去嘛，他说，哎呀，这大箱子怎么办呀？然后再推上船，这一刻服务已经开始了，
1: 老人下来给帮你弄，
0: 人家就是。你经过那儿的时候，你要不要这个行李箱？人家帮你，
1: 还付钱吗？
0: 不付钱，就是全部都在里面的，就是把你的行李箱，然后
1: 搬到你指定仓位，
0: 放到那儿之后，他就放到你的房间门口了。他就有工作人员统一的，你想几千个人的行李箱，
1: 那不错，那挺好。
0: 几千个人的行李箱，在这一刻的时候，他的服务就已经开始了，你就背着你的小包，随身的包，然后你就可以。

0: 登船了。
1: 嗯。
0: 啊，然后你等到
1: 那因为要住好几天了嘛，所以可能要带很多换洗
0: 衣服。
1: 衣服
0: 啊，嗯、然后你比如说你上船之后、
1: 嗯，
0: 你可以回房间，或者你整个船转一下、
1: 嗯，
0: 然后你的这个行李还没到，但是到下午或者傍晚的时候，陆陆续续的、
1: 哦、
0: 都会送到你的房间门口。
1: 哦，这样的
0: 啊，
1: 那你得标注好这几个箱子是我的。
0: 人家会给你标注好，
1: 啊、
0: 人家会给你标注好房间的。
1: 啊、你人走就行了。
0: 你人走就行了，人家是专业的人嘛，
1: 哦、
0: 在做这个事情，
1: 嗯、
0: 你就会感觉到就是
1: 服务很贴心，
0: 很贴心的服务。
1: 嗯嗯、
0: 后来我在给这个。船上啊，在吃早饭的时候和这个服务员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你会感觉到这个服务人员，比如说1:3，
1: 嗯，
0: 又感觉到是不是超标了、
1: 嗯？
0: 因为我在问他的时候呢，因为我就看啊，这个自助餐厅嘛，
1: 嗯，
0: 你自助餐厅
1: 就是先去吃个中午饭，咱坐下来。
0: 你刚才说的太对了，然后
1: 赶紧吃饭去。
0: 然后你刚才说的太对了，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1点多钟你、
1: 嗯、
0: 上船、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说我先吃晚饭再上船了，
1: 嗯，就是、啊、
0: 就一定要
1: 到船上吃，
0: 到船上吃，比如说早上8-9点钟你9点钟吃个早饭或者什么、
1: 嗯、
0: 或者是你从徐州去的话，因为我们在那个正好小孩在扬州打比赛嘛，打完比赛之后、
1: 嗯、
0: 然后又中间又隔了那么1-2天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又在上海逛了一下嘛，然后如果你自己去的话，比如你吃完早饭就不用再说我在上海再找个地方吃饭了，
1: 嗯，
0: 后来我当时是想，我说给我老公说，我说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再吃午饭了，
1: 嗯，
0: 他说是呀、
1: 啊、对呀、啊、
0: 后来我想我这么聪明嘛、
1: 嗯、
0: 然后后来在船上的时候、
1: 哦、
0: 人家都在船上，
1: 对、
0: 啊、都就吃那个午饭的，
1: 对呀、
0: 啊、然后那个时候自助餐厅是开的
1: 哦，
0: 然后你就看
1: 这中午1点嘛，那肯定是管午饭的，对。
0: 他
1: 要如果下午2点半开，那肯定是不好
0: 啊。对对对、嗯，然后他那个餐厅基本上就是，就比如说吃完早饭，然后人家歇一歇，整理一下、
1: 嗯，
0: 然后中午的时间，然后人家就开始准备这个午饭了。
1: 哦、
0: 然后午饭的话，就是应该，我觉得上百种菜可能都不止，
1: 哦、
0: 就是它包含了什么？因为
1: 它中西各种不同的口味，
0: 它也有中餐的厨师，
1: 哦，
0: 它也有这个就是比如说
1: 西洋的
0: 法式的、
1: 哦、
0: 美式的，
1: 嗯，
0: 还有你说墨西哥对，还有像东南亚的、
1: 哦、
0: 东南亚的美食，
1: 哦、
0: 你像那个什么
1: 花样特别多，
0: 对，像
1: 你这走过来一样吃一口饱了。
0: 你估计你都吃不了一，
1: 还没到那头呢，已经饱了。
0: 对，然后
1: 太多了，
0: 就是因为他有，
1: 只要你能想到的，
0: 比如说他有一个，比如说像我们一个餐柜啊，是那种四边形的那种餐柜，
1: 嗯、
0: 然后有好几个，
1: 嗯、
0: 可能得有4-5个这种餐柜。
1: 我、哦、天哪！
0: 然后鸡蛋都会做成各种各样的，
1: 嗯、
0: 就是鸡蛋的类型，
1: 鸡蛋羹、鸡蛋、
0: 还有各种蛋糕，
1: 蒸的、炒的、煎的，
0: 对对，各种各样的、
1: 嗯、
0: 肉类，还有人家做那个就是
1: 三文鱼
0: 片的，有早餐可能我没看到三文鱼，但是有片的那个叫猪肉啊，
1: 嗯、
0: 或者是就是那个低温烘烤的。
1: 哦、
0: 就是烤熟的那种猪腿什么的，然后给它贴一片一片的、
1: 嗯、
0: 然后后来第二天的时候还吃的不一样、
1: 嗯、
0: 还会有炸那个鱼排，
1: 嗯，
0: 就叫就是英式的嘛、
1: 嗯，
0: 英式比较有特色的，
1: 嗯、
0: 就是炸这个鱼块、
1: 嗯、
0: 还有薯条，
1: 那这样营养很丰富、啊，
0: 就是
1: 各种营养
0: ，各种类型的
1: 材质，
0: 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包括中式的那种火锅，好像不是特别正宗，
1: 哦、
0: 但是呢，
1: 是
0: 吃起来也不错、
1: 嗯，
0: 吃起来也不错，就是你选那个菜，我第一顿吃的时候，到船上第一顿吃的时候，我是好感觉到。可能是饿了还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我抬头看了一下火锅，
1: 嗯、
0: 然后我不看了、
1: 嗯，
0: 我就要去吃火锅。
1: 嗯、
0: 然后就加了一点菜，然后加点面什么的，人家给你烫好了，
1: 嗯、
0: 烫好你自己再加各种佐料。
1: 哦、
0: 后来他们呢，就我就感觉到我进了餐厅，我第一眼看了之后我就吃这个，
1: 嗯，
0: 就感觉到特没出息那种。
1: 对，你就是
0: 再逛一逛嘛。
1: 就是、刚进大观园，
0: 对对，
1: 你应该是我逛一圈没有我喜欢吃的，
0: 对，
1: 得是这感觉。
0: 就是我感觉到第一顿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就是第一眼也是我想吃的嘛，
1: 嗯、
0: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说，
1: 那就挑你点出息，往前走走，那么太没出息了，到了第一眼就吃了。
0: 然后我就开始拿火锅了。然后就开始吃了，他们开始去逛一圈啊，
1: 他们继续往前逛，
0: 然后自己找。
1: 嗯、
0: 其实那天中午的时候吃饭人挺多的，就座位可能不太好找。
1: 那肯定的，
0: 嗯、
1: 上船第一餐嘛，这个第一印象。
0: 因为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它还有其他的餐厅，比如说这个叫主餐厅，
1: 嗯，
0: 主餐厅是按照这个比如说这整个的西餐流程给你上的，
1: 嗯，
0: 然后因为第一餐它只有这个自助餐厅是开的，所以就是人员嘛就比较多一些，
1: 嗯，
0: 找位置也不至于说就在那排位，也不至于，
1: 嗯，
0: 因为他安排的上传时间就是陆陆续续的，
1: 嗯，
0: 这种上传，
1: 嗯，
0: 后来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刚才你说的全世界各地的，当然东南亚的一些主厨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然后菜式啊菜品呢就是会就是口味会偏向这个，
1: 嗯，所以你想他既然是这个世界级的游轮啊，
0: 嗯，
1: 而且又是在国际间穿行，这个城市，
0: 嗯，
1: 那个城市，它自然要照顾到所有人的口味。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吧？
0: 你看，它即使是从上海出发，但是后来那个工作人员就介绍，
1: 嗯，
0: 他说这次登船的，比如说有5300人嘛，
1: 嗯，
0: 还有600-700人是外国的，
1: 哦，
0: 就是我们也看到了
1: 各种肤色，
0: 就各种肤色的，
1: 嗯，
0: 然后也是登船来感受，就是
1: 因为上海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嘛，
0: 对对对，
1: 嗯。他即便是在上海常住，那他也是外国人，这个很正常。
0: 还有我还听说就是有一些外国人，然后坐船啊或者什么来体验一下，
1: 嗯，
0: 然后再到这个中国的其他城市去
1: 在游山玩水
0: 啊，在游山玩水，
1: 嗯嗯，
0: 也是有这样的。
1: 对，
0: 那这个航线呢，其实他这次我们去的是他还有一个就是他不是说在这个船上漫无目的的哈，
1: 嗯，
0: 就是大家在要去的话。他不要你只要办个护照就行了，
1: 哦，
0: 不要办签证，
1: 哦，
0: 是免签的，
1: 哦，
0: 然后到的是韩国的济州岛，
1: 嗯
0: 啊，
1: 先第一个靠岸到济州了，
0: 到济州岛，
1: 然后下来转转吧。
0: 你这说的有点快了，对吧？刚上船吃午饭，他这个上济州岛呢是第二天，
1: 哦，
0: 第二天的中午，
1: 嗯，
0: 然后到达，其实也就很近，
1: 哦，
0: 其实就很近嘛。你算一下，
1: 从上海到那儿可能也有几个小时。
0: 他是你看中午上船，下午4点钟，4点钟应该是船开吧，
1: 嗯
0: 啊，然后到济州岛的时候是中午12点钟，
1: 吃完饭之后让你先休息一会儿，睡会儿觉，
0: 对，
1: 然后4点钟开船。他因为是一批一批的上人，
0: 他一批一批的，就是比如说你可以1点多钟，到4点多钟啊，
1: 就可以准备好了，咱们可以起发出发了。
0: 对，那4点多钟的时候，船就慢慢开了。
1: 嗯，你是这是你们几个人住在一个屋，是他能这一个屋里几张床？
0: 这个我也可以跟你说一下，就是当时就是我孩子爸他跟我说的时候呢，他说是这样的，就是买一送一，就是比较合适。合适在什么地方呢？其实你说吃啊，或者是其他的玩啊。它这个是就是成本是一定的，就是没有特别高，但它主要的成本其实是房间，对吧？那买一送一呢，就是说你如果你有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的话，它是按照房间的。我因为不是我订的票，大概的意思就是比如说6000多块钱一个人，两个成人的话就是12000多块钱，然后就是再加两个小孩就是等于是送的。
1: 哦，两个孩子是免费了。
0: 对，因为就比如说也可能我不知道他是收费逻辑是什么，大概是这个意思。
1: 他就给你两间房。
0: 就是一间房。
1: 一间房
0: 、嗯。一间房，它是一个大床房。
1: 哦，
0: 我记得上次去的话住的是那种上下铺。
1: 上
0: 下铺也挺有意思的。
1: 嗯，
0: 然后这次去的呢是是一个大床房。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两米的或者什么两米的那种大床房。
1: 嗯，
0: 但是呢他又给你旁边有个沙发。
1: 哦，也能睡。
0: 沙发人家会有工作人员会给你铺开，
1: 哦，
0: 然后给你就是铺的整整齐齐，像床一样的。
1: 大孩睡那儿
0: 啊，对，
1: 嗯，
0: 比如说就是大床睡两个人，那底下也相当于一个大床，
1: 哦，
0: 也能睡两个人。
1: 那你这个屋里边还有卫生间是吧？
0: 有卫生间，
1: 独立卫生间
0: 、
1: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我觉得它的设计，卫生间确实不大，
1: 嗯，
0: 但是呢也算是比较合理，
1: 站得下，嗯，
0: 比较合理，
1: 嗯，
0: 然后
1: 卫生间里面能淋浴。能洗漱，
0: 对
1: 吧？
0: 可以
1: 上厕所，啊，都
0: 可
1: 以
0: 、哦。我觉得它的比较，
1: 跟标间差不多是吧？
0: 对，它其实比我们标间多，好在什么地方呢，
1: 嗯？
0: 一个是呢，它是肯定要小，在船上的空间肯定要小一些。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柜子会比较多一些。
1: 哦，
0: 它不像就是我们普通的这个住的这个酒店哈，
1: 嗯，
0: 它只有这个让你放个东西，然后挂个东西就可以了，
1: 嗯。
0: 它还会有那么几个柜子，
1: 哦，
0: 然后一层一层的，
1: 哦，
0: 还有像我们以前那种五斗橱一样的，让你放一下东西啊，
1: 哦，
0: 然后底下就是你的杂的一些东西，然后都可以。 箱子可以放床底下，你打开之后可以放床底下，柜子里面可以挂衣服，然后它的柜子就是抽屉会比较多一些，因为你在那就等于是过日子过了那么几天嘛，

0: 我们是三天还是比较少的，
1: 都分开放，一个抽屉这是放袜子了，放衣服放内裤了，对吧？
0: 对对对，他就让你，我觉得这个
1: 哈，帽子放
0: 收纳还是比较好的，
1: 很专业。
0: 那有的房间呢是内藏房，有的房间呢是这种阳光房。就是观景房，
1: 那是不是贵啊？
0: 那肯定要贵一些、
1: 哦、
0: 啊，要贵一些。
1: 内藏房有个闲窗吗？闲窗都
0: 没有，
1: 没
0: 有，
1: 啥都
0: 没
1: 有。
0: 没有它，但是它抽风的系统、就是换气的这个系统还是比较好的、
1: 哦、
0: 啊。
1: 也就是说，它在舱里边靠着边上的都可能阳那个景外就贵，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然后中间几排的啥看不见的就便宜。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哦，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好视力。那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和大家聊这个游轮哈。
1: 嗯嗯。
0: 那给大家说一个送福利啊、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要注意了。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的眼睛健康，特别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拨打400-855-8282就能够领取徐州专属的补贴。好视力现在可以那就是专属的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到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方便。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搭配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都会有所缓解。
1: 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就加倍。最后呢，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在聊我这次去游轮的这种体验哈。其实感觉真的是挺适合老年人去玩的。在船里面慢慢的去享受，然后看看人家是怎么玩的。我觉得他把服务游乐然后让人全身心的放松，然后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很到位。
0: 很到位。就是你到船上他会有就是满足你不同的需求。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音乐啊，舞蹈的形式啊，
1: 就是他雇的演员，雇的演员在那唱，在那跳，
0: 对，
1: 你就可以围着看，
0: 对，
1: 就像逛集市一样的。
0: 你看这个，像各种体育啊、游乐呀、就是餐饮啊，还有各种这种服务呀，就是真的很多。你看刚才我们就说把你的行李就放到你的房间，对不对？然后比如说第一天我们吃完饭的时候，然后在船上感受一下哈，刚上船。

0: 色在餐厅里，你看看外面的海，然后这个船开始出发了。后来我就回房间休息了一下，然后小孩呢和他爸，然后那时候可能大家还没有摸清楚，然后他到15楼的时候，就小孩就那个坐碰碰车，就是它是一个大型的，就是叫少年活动中心，然后它中间呢是一个大的这种像篮球场一样，没有咱篮球场这么大，但是呢也足够你玩篮球的了，然后这个它还可以变成羽毛球，对，你可以打羽毛球，然后两边呢有射箭的，有玩乒乓球的，然后
1: 各种体育项目都涵盖了。
0: 对，下午的时间呢，比如说5点到7点的时间，它这个篮球场就变成碰碰车了。就玩碰碰车，你说在船上玩碰碰车，后来就是
1: 你都没体验过，
0: 我没体验过，我不知道。然后他就说，下午他爸就带着这个老二嘛，带着弟弟去，带着小宝去下面玩碰碰车了。小宝说：“哎呦，这个太好玩了。”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再想去玩的话，就人就特别多。就他那个就是很就是其实很大了，那个四周哈，围了整整一圈的人才排队。后来说：“哎呀，算了吧，别排队了，也别咱已经体验过了。第一天的人可能还没摸清楚怎么回事呢。”然后他就去先去玩了嘛，先去体验一下。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叫预约叫主餐厅。他这个
1: 也是自助餐吧？
0: 不是自助餐了，他就是一个一个就是完整的体验一个西餐的这个过程。他是这样的，就是
1: 那你西餐的话，你还要再另外掏钱吗？
0: 不用。
1: 这
0: 也不用，就是你可以选择这种叫主餐厅，你也可以选择这个自助餐厅，然后你比如说还有就是零零散散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小孩游泳的地方有冰淇淋啊，有各种热狗啊，面包呀，什么各种小吃啊，你可以吃，还有的餐厅你可以喝咖啡呀，吃披萨呀，意大利面呀，各种各样的这种小食，也能当饭吃，也能吃得饱，就是除了这个刚才说的主餐厅自助餐厅比较大的，还零零散散的其他的地方也有，当然呢它也有收费的，就是也有你说船上嘛，它有免费的，你要想吃的更好一点，
1: 把它给你标出来吧，这个地方是免费，这个地方是
0: 对，它会给你标出来，比如说你想喝酒，喝酒的话你就要花钱去买酒水，
1: 收费的，
0: 比如说给你调制好的或者什么，那饮料可能比如说普通的饮料那就是免费。
1: 那你上船的时候我带点自己酒没问题吧？
0: 这个我还真没，就是船上因为它要出境的，我好像是不太能带这些东西，就因为他要出境嘛。你比如说你带回来一些，你说化妆品啊，比如说那个小包装啊，可以。但你要带水果、蔬菜这种生食，可能是海关要检查，要过海关的嘛。但是我没有带，所以你刚才说的问题，我也没法这个给你回答。
1: 因为有的人就说，你既然说那酒是要钱的嘛，那我就自己带酒呗。
0: 那应该可能不行，
1: 不行，
0: 就是你要在船上，因为他要过安检的。因为他是等于是在船上，不是说你就船上公海上溜一圈然后就行了，他是要落地到韩国的，
1: 他怕你拿着当时就卖去。
0: 对对对，所以他是不允许的，因为还有海关各种比如说生食类的都是。
1: 那烟和酒应该都是的，不能带。
0: 因为你要想那个话也有免税的，你也可以买嘛，对吧？然后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呢，他会就是各个的就是演出就开始了。他并不是说只有服务人员，他还有我觉得你很多组很多组的这种演员，你可以看电影，然后他这个剧院，后来比如说剧院或者影院啊或者什么，他真的就像没有我们这个比如说会堂或者是音乐厅这么大，但是也不小了，就小也小不了多少，可能比我们音乐厅稍微小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可能都有点差不多，就要小一点，因为他在比如说
1: 坐两三百人没问题，
0: 我觉得也有四五百人可能都没有，五六百人这样的，不止两三百人，就是要很大，可能比音乐厅稍微小那么一小圈，
1: 因为音乐厅它是两层，
0: 它就等于是船头，比如说船尾，船头和船尾，就是比如说它你要是坐房间的话，它可能坐个比如说一层一层三层，比如说可以坐房间，但是它在船头和船尾的时候拿出三层的这种空间来做一个剧院。
1: 这样的。
0: 然后这个剧院可以那天我们看了有杂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实景的那种像演出一样，叫什么丝绸之路。它还有就是比如说它可以就是哪个国家呀，哪个就是项目比较有特色呀，或者它比如说它签约的应该就是他们签约的船上的这种演艺公司。 或者是艺人，
1: 嗯，
0: 然后在船上就是每天演出，每天演出，
1: 嗯，
0: 我们还看到一个中年的，四五十岁，就每天在他酒吧里，就是小众一点的弹吉他，
1: 哦。
0: 然后还有这种就是每天的演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三天或者几天的这种旅程的话，他每天是有不同的演出的，他不是说就是
1: 都一样人家不看了，
0: 对，他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不是，他每天还都不一样。然后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节目演得很好，然后你想再加一个节目，或者是安逸再给我们唱一首吧，说不行，因为下面还有排好了。就那天我们又看了一个就是一个乐队嘛，一个主唱，再加一个乐队，然后我们看就是都是中国的一些流行的这种歌曲，然后唱给你听，然后很多人也很感慨，然后就说哎呀，能不能再给我们加首歌呀？我说不行，下面还有，继续有节目，
1: 我就占别人时间了。
0: 对对，因为
1: 就跟做节目一样，到这个点你就走，
0: 对，
1: 后边上节目了。
0: 对，是的，因为他的空间嘛。然后就是后面好像又有一个什么样的专场，演出结束，还有就是比如。比如说有可能得有二三十个的这种美国或者外国人吧，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可能都有。然后就给你演就是那种美式的那种演出，或者是欧美式的那种演出，还有像刚才说的那种实景的一些演出，还有一些小众的。后来我们那天最后快下船的时候，我们就去逛了一下嘛，然后就是还有让你自己可以卡拉 OK，你自己可以卡拉 OK,
1: 我自己唱，我也想唱，
0: 自己唱，对，唱完之后呢，后来我们就没走，完了就看了一下，后来还有几个就是黑人乐队，然后给你唱那种像蓝调一样的那个歌曲，然后就感觉就很好，就是各种各样的音乐形式，表演形式，可能全球好多国家的比如说演艺人工作人员，好多都是就是好多国家的都在这个船上，
1: 他肯定是
0: 各种文化的
1: 雇佣的这些，
0: 对，
1: 这些小乐队，你们到我这儿来演，
0: 来签，比如说签几个月，
1: 对，就在这船上
0: 演，就每天演出，
1: 吃住都给你包了，我给你多少钱，
0: 对，其实刚才说吃住啊或者什么，后来我刚才不是说嘛，就是你上船的时候给你拿行李，这是一项服务，其实它很耗人力物力的，其实你他要分清楚你几层的，
1: 搞错了，对，
0: 几层的，然后再给你推到房间，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对吧？如果你自己拎这个行李的话，你会感觉到就是比较轻松嘛，对吧？就是还有呢，就是在比如说你在自助餐厅吃饭的时候，然后你自己去拿食物嘛，但是还有一些服务人员，他推着小车，他会问你要咖啡。要红茶，要白开水吗？要果汁吗？就是来来回回的，他除了这个
1: 跟飞机上一样，
0: 对，他来来回回。后来就有一个小伙子嘛，我就给他聊了一会儿，我说你是哪里的？后来他说具体我那个，他就说，我说你们都是哪个学校或者怎么招聘或者怎么知道这样一份工作的？他说他们好像是天津的哪一个学校，就是统一的，就是对口，
1: 就专门给邮轮提供服务员。
0: 他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是你要学这种服务，还有呢就是你要会英语，这是最主要的，因为在船上的时候
1: 你简单口语嘛，
0: 对，
1: 你说个啥你能听懂，
0: 那你会感觉到就是就是其实我觉得比较累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就是就是房间里收拾房间的打扫卫生的这些人。
1: 每天都收拾吧。
0: 每天都收拾。
1: 你走了他就
0: 你走了之后他就会，因为他事儿比较多嘛，后来我见了一个人，我跟他说，我就收拾房间，我说哇，我感觉你们很辛苦，他说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你就想到其实家里每天都是。
1: 对。
0: 你
1: 他替你干了。
0: 他替你干了，把你房间给打扫好，就是卫生间啊床啊给你叠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型啊给你叠着造型。然后后来我就和这个，他就推着小车，然后就问你要不要茶。其实你完全就自助餐厅嘛，自助餐厅你可以到这个餐厅，你想喝什么就喝什么，对吧？然后人家就推着小车问你要不要。后来我就说你们这个人员是不是就是很富裕，就是很就是人员很多。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工作，就是不能再精简了，
1: 对，
0: 就不能再精简了。但是我说你看，比如说你的行李。你可以自己拿上去，还有你比如说你喝果汁，你可以自己去把这个自己去接这个果汁啊水啊或者是咖啡啊什么的。他说 这个就是让你体验那种比较尊贵的服务。
1: 哦，
0: 它就让你体验感。那你可能比如说我去自助餐厅就完全自助的，
1: 嗯，
0: 那你说吃完你吃完人家就会问你要不要，就马上收走，
1: 嗯，
0: 马上很干净，
1: 嗯，
0: 它就是你让你感觉到。

0: 随时随地都有很多人在给你服务，
1: 就跟海底捞一样。
0: 对对，他就是让你体验这种服务。
1: 海底捞跟别人不同就是他的服务
0: 啊，他就让你体验这种服务。后来我和两个人在聊，就是两个中国人嘛。这是一个小伙子，我说你的收入是多少？然后他说他的收入是在1000多美元。1000多美元，那也合成。因为他我觉得，后来我问他，我说有1000美元吗？他说有。后来我问另外一个叫就是主餐厅，就是吃西餐那个服务人员，我说你大约有多少？他说大约有2000。
1: 啊，
0: 就是
1: 服务那个项目不一样。
0: 不是，
1: 最基本的可能是1000。
0: 基本上我觉得可能都有1000多或者2000这个，因为
1: 那挺多的。
0: 对，其实挺多的。
1: 2000美元，那14000。
0: 而且这个小伙子说的，他和他老婆都在这个船上。
1: 那是啊，管吃管住。
0: 对，都在船上。
1: 这都是统一制服吧？
0: 对，就不用穿衣，不用买什么服装。
1: 也少了。
0: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在船上工作好，还是在陆地上工作好？他说他感觉到在船上工作挺好的。
1: 那就是。
0: 首先呢，就是大家你工作你的，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在国外这种
1: 没有什么争斗啊。
0: 对，没有，就你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他是呢，是一签约就是9个月的。你签约9个月，然后回家3个月，然后你休息。但是呢，就是人家给你的这个工资，就是你这9个月每个月的这种工资。
1: 还有，
0: 那3个月就没有
1: 了，没钱
0: 就没钱了。他就是完全这种服务嘛。然后你这个是在船上的9个月是没有一天休息的。
1: 那不，这跟休不休息不差不多吗？
0: 就他没有一天休息的。
1: 你这个活儿，我觉得就跟你每天推着船弄这，他也不是8个小时。他是需要服务时候才服务，
0: 不是他可能要达到10个小时，因为他比如说7点钟这个自主餐厅也要开了，开了之后他可能比如说
1: 到
0: 下午
1: 的
0: 5点钟，
1: 7点到17点，
0: 对，他中午用餐人比较高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就是两班嘛，另外一个人的服务时间，比如说可能从10点开始，然后到晚上的比如说8点钟，或者是打烊的，到这个比如说11点开始，然后到下午的这个比如说9点。大约就是10个小时的这种工作时间，然后就是你一个早班一个晚班嘛，类似这样的，他是这种服务，
1: 那
0: 这
1: 不错。
0: 后来我说你觉得，他说还挺人性化的，就他老婆也在船上，然后就给他们一个单间，就比较人性化，然后呢，他说他的这个钱，也要自己交社保。我说还要自己交社保。后来我就想明白了，因为他每个国家不同的人，
1: 他没法给你交。
0: 对，他就是比如说，我都在这里了，你可以去交。然后他每天就是吃饭不要钱，你穿衣服
1: 吃住用
0: 制服，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在船上
1: 基本上花
0: 不要租房子，
1: 花不着钱，对，
0: 也不要租房子了。比如说你要到这个小伙子就说他以前也在，比如说在陆地上工作的话，
1: 租房子，
0: 他要租房子，然后一到头一算没剩多少了，
1: 对，
0: 就吃穿用
1: 交通工具，
0: 对对，然后就没剩多少了。
1: 对，
0: 然后他就是
1: 那在船还是在船上好，都是白挣的。
0: 对对，然后吃的你就是免费吃嘛，就是1天3顿免费吃。
1: 就是，
0: 然后他们也有他们的工作餐厅。后来我没问，我说这个吃不完你们可以吃，应该估计也可以。后来就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餐厅，对，没有，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餐厅。就是觉得在船上的工作虽然很辛苦，就是很累，就大约，但是呢，就是。每年能存下一些钱，
1: 而且还有一个啥你知道吧，就是他这个工作呀，他所接触的人来自世界各国的，素质低的不大多，基本上都是有钱有闲人才出来做游轮。
0: 我觉得还就素质普遍来讲，
1: 对不对？相对就是中高等以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环境也不错，你在社会上工作，那人骂你砸你摊子的，那就是什么人都有，弄不好揍你一顿，你对吧？什么人都有。
0: 你看那个，就是因为我小孩爸报的名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全国各地，刚才说也有外国人嘛，然后就也来做这个游轮，甚至是比如说咱们新疆的就比较远了嘛，然后也要跑过来去体验去坐这个游轮。其实我们这还算
1: 是
0: 近的，
1: 越是新疆的，
0: 对对，
1: 他越是要体验大海
0: 是
1: 咋回事？
0: 是的，是的，
1: 沙漠
0: 的，是
1: 的，对吧？
0: 就是有很远的，就是咱们全国各地呀、或者什么就很远的，都到上海来去体验这个游轮。对，然后后来我还问他，我说你这个游轮，我之前看过，就我因为坐第3次了嘛，上次也和一个人在聊。 聊天嘛。
1: 嗯。
0: 然后我说你这个游轮是就比如说它是全球的业务，
1: 嗯，
0: 它会开到全球去，
1: 哦，
0: 它会有不同的这个时间，
1: 哦，
0: 比如说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的这个高峰期呢，它在中。

0: 中国，然后其他的时间呢可能在其他的国家。我说你这条船是什么样的业务？对，他说9个月在中国，就是到10月份或者10月底或者10月初的时候，
1: 冷了，走了。
0: 他又去哪儿了？他就去香港去了。
1: 南边暖和嘛？
0: 南边暖和。
1: 对、
0: 啊，比如说香港，比如说开到马来西亚或者菲律宾哪个岛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那
1: 再换一批乘客，
0: 然后你说大冬天特别冷的话，你在游轮上，
1: 南印度洋去，
0: 其实感觉到那个风，那个寒风还是挺大的。
1: 对。
0: 然后他在中国比较冷的时候，就是我们这儿上海比较冷的时候，他就到这个香港去了。
1: 对。
0: 到香港，然后再开其他的这个航线。
1: 对，到澳大利亚、新西兰。
0: 对，因为我之前问的时候，他还有说比如说其他的这个航线，人家有的还开到北美航线去了，你知道吧？以前有的。
1: 沿着北美的这条航线走。
0: 对，然后呢它这个航线目前这几年吧，可能是中国的游客也比较多，都想去体验这个游轮，所以呢它这个航线九个月都是在、
1: 就中国沿线
0: 上海的，
1: 在上海的转转，
0: 然后那三个月呢是在我们香港的、
1: 哦、
0: 在香港可能在出发，然后在其他的目的地，然后比如说去
1: 马来西亚
0: 停留一下，
1: 它
0: 是这种业务、
1: 哦、
0: 那感觉到挺有意思的，
1: 是的。
0: 而且、啊、这一次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那天我在走的时候，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我们是周末吧，周末在船上，他可能就比如你周五，然后周一下周一的中午，中午的时间就下船了、就上午的时候就下船了，然后其实你请假也不要几天哈，占个周末、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那个船员就说他每个都不一样、他可能下一次说是比如说5天的还有几天的、然后下一次可能又是8天的航程了、然后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就比如说有些在我身边的人啊体验的不是很多、然后我老公他同事他回去了之后，他就给他同事说嘛，他就说他同事已经订明年的了，明年的更便宜，
1: 对，提前订嘛，
0: 对，然后
1: 订飞机订这都是越早越好，
0: 你越订的越早，比如说他就是哎，我先收买一些人了，我心里就有底了嘛，
1: 对，
0: 然后他就订明年，他可能看了一下价格，比如说哪天哪天多少钱，哪天哪天多少钱，他都不一样的
1: 梯次的，
0: 然后他就是
1: 能差一半吧。
0: 你看比如说我们
1: 提前一年订的话能不能便宜一半，
0: 他说2000多块钱就可以了、
1: 哎、
0: 我们那个3000多块钱，
1: 那便宜得有个相当于6-7折，
0: 对对、然后他说还挺便宜，他就订到明年的了，他就可能比如说呢看到比如说想带孩子去的话、未来这个20天在假期里面的可能还比较贵，因为确实是旺季嘛，你带孩子去体验，
1: 那错峰那种吗？
0: 那你比如你到九月份的时候人就少了呀，
1: 哎我错峰、
0: 啊、对，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那老年人如果想去的话，你坐九月份啊10月份啊，他立马那价格就不一样，你就像机票一样，就像住那个酒店一样，你星期五晚上就贵，你星期一晚上他就便宜，
1: 肯定便宜，
0: 他就不一样，所以他这个游轮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啊，这个小伙子他还跟我说，他说你看有时候是机票是越来越贵，有的呢越到跟前他越便宜，他就等于甩卖了，就是
1: 因为不好的座偏的什么的，
0: 或者什么，就比如说他这个
1: 就剩一个座了，
0: 你想想他这个游轮啊，他每天就是他如果是不接客的话，他这个船上1000多人他也要承担这个费用，
1: 是一样的，
0: 成本是一样的，
1: 对，
0: 那你唯一的成本那个就是什么，就是吃的东西，吃的东西其实在船上是最，我觉得是最少的投资了，
1: 对，消耗，
0: 你想想是不是、你这个游轮他每天你像那个电啊，我说这电用太多了吧，就是几千个人，
1: 他这个电是不是就光伏呢，晒着太阳自己就充电了，
0: 不是，他应该是烧油的，
1: 哦，烧油，
0: 是油发电的，
1: 哦，
0: 我觉得好像是用那天我，
1: 那烧油的话它会冒烟的，你能看到，
0: 你应该也，我没仔细看，但是他可能是，
1: 我觉得像这样他应该用光伏，
0: 因为他比较稳定嘛，你光伏也不稳定，对吧，他因为他我刚才说的嘛，我们能看到的其实都是最便宜的，我一看这个10几亿美元的，15点几亿的美元的这个造价，就挺高的了，然后你想想这么大的一个游轮下面的各种服务，后来我说你这个游轮上是不是挺浪费的，他说确实，比如说你自助餐厅啊或者什么
1: 那是
0: 还挺浪费的，我说你这个怎么办，他说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科学或者什么是不是严谨，他给我的回答就是把这食物比如说处理油啊什么处理过之后，然后打碎了之后放到海里去，就喂鱼了嘛， 我觉得这个还没讲完哈，明天可以继续来聊这个。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很建议中老年人啊，
1: 可以去
0: 去感受一下。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

0: 的，刚才我看了一下，老年人如果比较大的基础疾病，你随时那可能就那个。如果说哎，我就腿脚不舒服，其实真的没有问题。你在船上啊，就是真的很方便。
1: 是的。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6: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

0: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专门去浊毒的方子的这个来历以后哈，
3: 嗯，
2: 我们广大的听众都无比的激动高兴
3: 啊，
2: 都有了希望和盼头了。
3: 嗯，
2: 那尤其是得知这个方子的历史出处以后，那更是尤为震惊啊。
3: 啊，
2: 与此同时，大家更关心更着急的就是自己能不能有机会用上这个方子。
3: 嗯，
2: 练习您的呼吸吐纳这个排浊气啊，那更要用上去浊毒的这个方子。
3: 那倒是，
2: 哎，把体内的浊毒要清出去。
3: 嗯，
2: 这样才能有实现健康状态长久保持，是吧？
3: 嗯，对对。
2: 哎，那就是不知道现在这个方子能不能买得到啊，我们去哪里能买到能用上呢？
3: 其实你看啊，这个你看为什么大家伙对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啊说能这么关心这么上心。
2: 嗯。
3: 啊，你说难道仅仅是因为就像刚才你讲的说这个方子它的历史背景啊有一些名医名家的一些背书吗？
2: 嗯，我肯定不是。
3: 是吧？
2: 嗯。
3: 这个肯定不是直接关系的。其实大家伙对这个方子正因为这样的着急呀、啊、上心呐、啊、其实一个最根本原因还是身体由于浊毒的损害损伤带来的各种病变，让他们可以说已经深陷很长时间的这种病痛的痛苦之中了。
2: 嗯，
3: 啊，他们非常着急的需要找到来解决这些病损损伤痛苦的这些方法嘛。
2: 对，
3: 啊，所以这点是可以完全能理解大家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呀，啊，虽然说有这个千年多的历史的一个传承，也有过这个名医大家的精简化裁不断的去完善，去浊毒的效果呢的确它也是经过了这个漫长的大量的时间是考验的，但是啊有一点大家要知道要清楚，如果说只单纯的我们依靠这个方子想解决前身所有的问题，这还是不够的。
2: 嗯，
3: 因为我们一定要打破一个原有的一种固有的观念和想法。什么想法？你看有很多人啥想法呢？有身体出现各种病了以后呢，他把所有的希望全归结到某一个点上。我不知道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这个我的意思啊？
2: 嗯，
3: 啊，就比方说某某人，他由于这个糖尿病出现各种合并症，然后呢，他又听到了某某人讲某一种方法可以把他的合并症都解决，然后呢他不惜花多少钱，他的钱他都花，然后呢他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归结到这个方法上了。
2: 嗯，
3: 平时呢啥也不注意了，啥也不重视了，他合计了反正我吃这个方子了或者我吃了药了，我钱反正也花了，最终他能给我解决好就得了呗。这是很多人一个固有想法，
2: 就是太多人孤注一掷，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这一个方法上了。
3: 嗯，对，
2: 嗯，
3: 对，就像我说这个，掉水里的人，这时候呢，你给他哪怕是一根很细的、很细的稻草，
2: 他也想抓。

0: 他也想抓住。
1: 嗯
0: 啊，他认为抓住这个草就能上岸。实际上呢，就尤其在这个治病方面啊，在恢复方面，你看我们到这个医院看医生啊，不管是医生给你采用任何的治疗手段和方式，其实医生要告诉你，有很多还是需要患者自己去改变一些他自身的一些状态和行为方式的，是需要跟他的治疗进行什么密切配合的。
1: 嗯，
0: 而不是医生讲的，你没事啊，你这个病对吧，你到我这之后了，我给你手术了，我给你用药了，你以后你就随便啊，你该咋地咋地，我来了我就给你好了，它不存在的事情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那可能医生告诉你，你以后都要注意啊，在饮食上要注意什么，生活方式生活行为上要注意什么，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动啊，包括做完手术了术后要注意哪些，对吧，这是常识嘛。
1: 它是方方面面的。
0: 对吧，
1: 嗯，
0: 而不是在某一个点上。哎，所以说我要跟大家说啊，就是这个去浊毒这方式好不好，好。哎，因为到目前来说没有别的它具备去除浊毒的能力。要不然你想想它能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配方吗，对吧。但是啊，你不要认为什么呢，哎呀我用上这方之后了，或者他着急我啥时候能用啊，我用上之后是不是把这个身体的浊毒都去了，把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的这病变我给它修复好了，我这病就行了。但你别忘了，我这些天一直跟大家讲一个话题，浊毒哪来的，跟浊气有没有关系啊。
1: 嗯，有关系，
0: 有很直接最直接的关系。我为什么教给大家伙做呼吸吐纳呀，我不是折腾大家伙。那如果说去浊毒这方子让我们吐纳也不用做了，浊气也不用排了，直接用它清浊毒病就好了，那你说我用这么长时间，我苦口婆心的我教大家啊，一招一式怎么做呼吸，怎么做吐纳，怎么排浊气，那我教这些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啊，我还挺费劲的，大家伙还浪费时间。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伙什么呢，你去浊毒的方子你要干啥，它就是清浊毒的。我教给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是干啥的，是帮助我们排浊气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啊，浊毒它不是凭空而来，很大一部分都是从浊气上化生的。所以我经常讲，浊气不除你浊毒是不进的呀，它俩之间是互生互化的关系啊。
1: 对，
0: 你吐纳要做呀，你要结合做吐纳的方法排浊气呀，你不能都归结到这个方子上啊。啊，你就像这个狼似的，狼吃羊似的，这狼啊它天天进羊圈吃羊，然后呢你只考虑，哎呦这羊圈有漏洞有窟窿啊，我怎么能把这个羊圈的窟窿给它堵上啊，亡羊补牢吗？但实际上你认为这个事儿到这儿就结束了吗？你是不是要考前期有个重要的条件，什么，这狼它为什么天天到你这羊圈来吃羊啊，就是因为这有个窟窿，难道说窟窿堵上它就不来了吗？不一定吧。你是不是得找一个根源问题，这个狼它为什么总喜欢在这儿来光顾啊，这个狼的隐患你不把它解决，你说这危险是不是一直在啊。
1: 对，
0: 你今天把这窟窿堵上了，你明天说还得担心，哎呀这狼什么时候还能不能再来呀，它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再进去啊。你最大的危险因素不在这个羊圈的窟窿上，是在哪儿了，是在狼的危险因素上，是吧？你不想办法把狼彻底给它驱散了，它总盯上你家这羊圈，你放心吧，你窟窿堵得再好，它早晚有一天它还是进得去的。所以说它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考虑任何事都一样啊，你不能只看到眼前的这一丁一点，你从点一定要看到的是面，从面你还得看到什么，看到它背后的一些真相。就是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点啊，也被聊到这个了，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伙呢能够转变一下这个想法和观念的。
1: 嗯，他真是这样哈，这个危险隐患如果不去除掉，那早晚都出问题。
0: 对呀，
1: 就像您一直讲的，说这个浊气呀、啊，它是不断滋生浊毒的。
0: 对，
1: 浊毒堆积呢，又反过来产生更多浊气。
0: 对呀，
1: 这两者就相互转化，恶性循环呢。所以说，这身体的毛病呢，就反反复复，就难断根儿。
0: 哎，你看看，
1: 嗯，
0: 你这句话总结，这不就是症结在这儿了吗？所以这些年，你看我在这个很多重要的场合呀、啊。我向大家讲这个中医智慧，讲老祖宗是如何养生和去病。你看我从来啊，我没有单独的重点去推荐过这个去浊毒的方子。
1: 嗯，
0: 不是说这个去浊毒方子不重要不好，这个方重要，很重要，因为这。

0: 这个方子我刚才讲了，你想想都得到国家级专利保护了，所以在身体去除浊毒方面可以这么讲，到目前来说市面上是难除其左右，其他任何方子是取代也替代不了的，你找都找不到。但你说为啥我不重点去推荐这个去浊毒方子，就是因为说你如果说我们作为患者啊，你没有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啊，你不把身体当中的浊气把它排出去，你光用去浊毒的方子，那是什么？也就是饮鸩止渴呀。换而言之呢，如果说你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把浊气不能把它排出去，你就即使说你用上这个方子，那你说跟吃这个去痛片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呀？因为去浊毒的方子虽然将你现在体内的这个浊毒给你排出去了、清出去了。但是你浊气还在源源不断的在身体内形成啊，聚集啊，你排不出去啊，它是不是继续化成新的浊毒啊？
1: 对，
0: 这不就反复出现了吗？所以这些年我在很多的场合，每次跟大家推荐的，我让大家坚持做的，我都是教给大家什么呼吸吐纳的36式整体的系列方法。当然了，我肯定不是说第一个提出浊气与浊毒概念的人，我不是，但是我肯定是最早一批提倡运用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排浊气的人。只不过早些年呢，我在宣传这套吐纳方法的时候呢，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甚至很多人还持有反对的意见，他认为我的方法呢不实用，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是吧？说单凭一个喘气调息，根本是发挥不了作用啊，把病就能解决啦。当时啊，我只能这么说，大家对中医的这个深刻的理解认识还是不够。那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生命的根本全维系在气息的运转上了。这个气息的存在在哪儿呢？不就是我们的一呼一吸之间吗？当你呼气的时候，呼出的是啥？就是体内淤积的污浊的这些废气，同时你吸的是啥？吸纳的不就是天地间的清阳之气吗？清气与浊气相互的交替，才能完成什么？完成身体一个升清降浊的过程啊。经络气血才能正常的流转运转，脏腑机能才能正常活动啊。你就即使说放在现代这个西医学的层面上，这方法都是科学正确的，规律的吐纳呼吸，有效的做一些我们呼吸的一些锻炼和练习，促进啥？我们肺部的气体充分交换，提升血氧含量啊，滋养全身各处的细胞啊。同时呢，一呼一吸之间还能舒展神经，调节心肺功能啊，助力代谢废物，还能及时的排出去啊，放松紧绷的身体状态啊。所以我们看现在很多人讲究运动，做有氧运动。那运动我之前讲过，那运动使人健康的原理是什么？就是你不同的运动，它能改变你不同的呼吸节律和方式吗？
1: 嗯，对，
0: 实现你整个机体的健康吗？所以说啊，你不管是这个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的认知，都能充分的证实，呼吸吐纳调节身体气机，就是调节身体脏腑机能，是实实在在是具备科学道理的。
1: 嗯，陈老师说的这些呢，现在很多朋友们都已经验证了哈。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听众，他这个肺脏功能不太好，
0: 嗯，
1: 就说稍微累着点儿啊，着急上火了，他就，哎呀，这个胸口就发闷了啊，堵得慌，
0: 嗯，
1: 呼吸也不顺畅，
0: 嗯，
1: 换季的时候就晚上咳嗽啊，嗓子总有痰，咳不干净还总发痒，
0: 嗯，
1: 抵抗力也不行，结果就是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以后，就发现了。变化很明显哈，
0: 是吧？
1: 这个憋闷呢、气短呢，这个情况缓解多了。
0: 你看看，
1: 哎，身体都有劲儿了。
0: 嗯嗯，
1: 这个咳嗽咳痰明显减轻了。
0: 嗯，
1: 哎，他们都感受到了，说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给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个变化，带来好处。
0: 浊气往外呼，吐浊气，它症状就开始减轻了，多好啊！
1: 对，
0: 嗯，
1: 你好多有胃肠道消化不好的，什么睡眠障碍的、情志失调的、心慌乏力的等等，就是有这些症状的人群，他都收获了巨大的改变。
0: 你看看，
1: 哎，对您的方法深信不疑啊！
0: 就是只有做，你坚持做，你自己的收获你就能感受到。
1: 嗯，
0: 为啥说 事实才是检验真。

0: 的唯一标准呢、啊？
1: 对
0: 啊，
1: 得自己实践一下，
0: 是吧？
1: 嗯，
0: 时间也会证明一切。啊，就这些年你再看看，是不是不一样了？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了，并且坚持去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现代的人呐、啊，开始都相信科学，认可科学了。尤其是受益的人群，他们之间相互的推荐啊，它就形成影响力啊，它慢慢在形成趋势啊，更多的人愿意去尝试了啊，大家伙呢这个亲身感受到身体实实在在才在变好，那自然是不是打心底里他就接纳认可这套方法了啊？你看我用了近20来年的时间，我搞这个研究啊，就这套适合咱们老百姓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随时随地的就排出体内的浊气。所以我到哪任何场合都讲，我说大家要相信科学，它不是玄学。
1: 嗯，
0: 所以不管大家就现在你身体出现的任何方面的病症，你在接受运用各种治疗的方式，大家记我的话，就这个吐纳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做。换句话说呢，你如果不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不排除体内的浊气，你用的其他任何办法它都是解决眼前的问题，它不是长久之计。你看很多朋友吃药，这吃药吃了这么多年，他应该是有这样体会的，说哎呀，这降压药我吃上以后这血压马上就降下来了，但是不吃怎么的
1: 就上去了，
0: 马上就上去了。
1: 嗯，
0: 吃上降糖药，哎，都能稳定稳定，不吃就不行啊，什么各种补气的、养血的、补肝的、补肾的、补这补那的，哎，吃上了感觉就好转一些，不吃马上又不行了。那为啥会这样啊？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采用的这些方式方法，它不是什么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都是属于抑制、补益、强制、维持、控制的方法。尤其是这个浊气，浊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它随时随地都会产生啊，这是我们避免不了的，是吧？咱活着不就得呼吸喘气吗？你活着是不是得吃东西啊？你还活着是不是避免不了生气、烦躁、焦虑、郁闷这些情志情绪的影响啊？甚至有的时候是躲不开一些环境空气的一些污染呢、啊？是不是这些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它是不是都在不停地给你制造浊气呀、啊？那浊气在身体里面，今天聚集点，明天又聚集一点，时间长越来越多，它慢慢的是不是就开始化生浊毒啊？浊毒一旦形成了，是不是就会造成你的组织器官被这些浊毒毒害腐蚀破坏，造成损伤、器质性的病变呢？而且呢，这些浊毒越来越多，不把它清出去，它是不是会滋生出更多的浊气呀、啊？那浊气呢还不往外排，它在化生浊毒的同时，是不是给你会带来身体更多难受不适的症状啊？
1: 对，
0: 这不就是你刚才讲到了很多病症为什么长时间反反复复不好的原因呢？
1: 嗯，
0: 所以说只有大家伙呢，这个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将随时随地产生的浊气，我们通过吐纳的方式都能把它排出去，也就相当于什么？我们不给浊气任何聚集产生的机会，有了随时就把它吐出去了。那身体当中它不再聚集浊气了，是就不会再形成新的浊毒了。那同样，那对于来说已经现在形成一些器质性的脏器的这些实质性病变病损的朋友来说啊，你比方说有的人现在血管都已经发生状硬化了，心脏心肌已经出现损伤病变了，或者神经已经病变了，骨关节已经病变了，各种细胞都已经产生病变了，那说明啥？不就说明你体内已经有大量浊毒的堆积了吗？毒害造成的吗？器质性损伤的吗？那怎么办？那咱们就一定要每天坚持练习吐纳的方法，尽快的把浊气都把它排出去，没有了浊气就不会进一步形成新的浊毒了，你的病势就不会扩散，不会继续加重了。然后我们再应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再把体内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再把它清理出去，然后再把咱们受损的这些组织细胞啊、组织器官呢、啊、再把它营养进行修复好，这不就可以了吗？
1: 嗯，冯老师，通过这段时间您的这个讲述哈，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了哈。
0: 嗯，
1: 就是无论咱们治疗任何疾病啊，吃任何的药物，在治疗的同时，其实最需要每天坚持的就是练习这。

0: 这套呼吸吐纳方法。
1: 对喽。
2: 哎，只要是大家能够随时随地的就把产生的这个浊气排出体外，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1: 对，
2: 大家就会实现在健康路上大踏步的前进了。
1: 一定的。
2: 嗯，可是楚老师您刚才也说了哈，对于那已经形成的啊，就是那些叫器质性病变的，
1: 对，
2: 就已经确诊疾病的朋友来说，那他们身体内的这个浊毒肯定是堆积很多了，
1: 嗯，
2: 病损自然就是很严重了，
1: 嗯，
2: 那么这样他就必须得用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才管用，
1: 哎，对
2: 吧？
1: 对，这回到这个话题了嘛，因为现在市面上啊，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太少见了，
2: 太少了，嗯
1: 嗯，因为这些病损它都是浊毒毒害腐蚀造成的。但是还缺少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所以我说这个老百姓几乎是找不着的，看都看不着，你别说使用了，
2: 嗯
1: 啊，对吧？你就现在用的各种药物方剂，其他的产品，大家伙自己家里有的，你正在吃的，正在用的，大家可以翻一翻，你找一找，看一看，不管是名字，还是说功能主治，你看有没有专门针对于去浊的？没有，要么是补气的，要么滋阴的，要么养血的，要么舒筋的。它都是这些，要么就止疼的，化瘀的，它没有专门针对浊的概念有这方面功能的。所以说呢，正是因为没有这方面专门去浊毒的方剂，浊毒怎么样，在身体当中它一直也没有把它去除掉啊。
2: 对，其实这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啊。
1: 嗯，
2: 你一直在说现在没有这样的方子啊，你也给了说这个答案是有的，
1: 对，
2: 而且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还是一个叫国家级的专利配方，
1: 对呀，
2: 那更了不得了，那市面上各种方剂太多了哈，能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那是寥寥无几啊，
1: 对呀，
2: 那这一点就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
1: 一定是这样的，能得到专利保护那绝对就讲怎么讲呢，它一定是这个万里挑一了，
2: 嗯，
1: 它一定是独树一帜的，它一定是与众不同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你咱说就这一点是不是就很独树一帜了，
2: 对，
1: 是不是其他方剂就不具备了，
2: 嗯，
1: 啊，就属性特殊啊，这个是最难得的，就像我们说现在很多这个技术工种，学技术的，你这个技术如果很特殊，很多人如果都学不会不掌握，那你说你这个技术有没有优势啊，
2: 嗯，
1: 它有优势啊，
2: 有优势，
1: 不可替代性啊，
2: 嗯，
1: 别人不会啊，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是不是相对来说就得有特殊的保护啊，
2: 嗯，
1: 啊，叫一技之长啊，啊，如果说这个技术大家都会，那你就没有啥优势了，对不对啊，
2: 对，
1: 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方子在去除浊毒方面的能力是很强大的，这更是了不起啊，也相当于什么，你掌握了别人不具备的特殊技术的同时，你还能把这个特殊的技术运用到淋漓尽致，那你想想这是不是更了不起更难得了，
2: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哈、啊。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是怎么去除周身的浊毒的呢，
1: 嗯，归纳起来实际上就两句话，
2: 嗯，
1: 啊，但这里面有很大文章了，第一句话叫什么，叫五味俱全入三焦，
2: 嗯，
1: 第二句话叫什么，叫性味取偏清浊毒，什么叫五味俱全入三焦啊，我们大家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我们平时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剂啊，靠什么呢发挥作用，全靠的是方剂药材或者成分当中啊它这些性味在起作用，
2: 嗯，
1: 什么叫性味啊，说白了就是药物药材天生的本身自带的这种特性，我们叫性味儿，啊，中医老祖宗呢，把这个药材性味分多少呢？分了五类
2: 啊，五大类，
1: 五大类啊，这个很多对这方面有了解，应该不陌生了。酸、苦、甘、辛、咸，这不就是五种味道吗？
2: 嗯，
1: 那每一种味道啊，它对应的功能作用都不一样。你就比方说这个辛辣之味叫辛味儿。这种性味，其实这个很好理解，比方说我们经常喜欢吃一些辣椒辣的东西，辛辣刺激的东西，
2: 嗯，
1: 中医当中叫什么呢，叫辛味，这种辛味它有什么作用啊，发散行气疏通血脉 啊，你看看他用这杏仁来解决一些问题。你比方说咱们一点，比方说这个受凉感冒了，对吧？或者大冷战发紧还难受，这时候可能咱喝点这个生姜水咽下去了，一会儿身体就开始微微开始发热，开始出点小汗了。
2: 嗯，
1: 那说明啥？预知体表的这些寒气立马就给它发散，就给它散开了，浑身立刻就轻松了。它怎么能管用啊？什么原理啊？喝生姜咋回事？那姜的味道是啥？它是不是属于就辛辣的辛味啊？
2: 嗯，
1: 刺激啊，所以它能行气通络，向外发散呢、啊，把体内啊肌肤毛孔当中体表的这些寒邪，它能把它发散出去啊。啊，你看这个特殊的性味，你再比如说苦这个性味，这好理解。你看很多这个药材啊成分呢，它都有苦味。那苦的作用是啥呀？清热泻火呀，它是向下疏通体内淤堵。你就比方说，如果平时上火了，嗓子肿痛，嘴里发苦发干，心里烦躁，这不都体内火气旺盛吗？湿热堆积在身体里闹的吗？你这时候吃点苦的啥，比方说黄连、龙胆，这是不是非常苦的药材？它就能把身体这个火气内热就能往下泄，就泄火，把下焦积聚的这些湿热的这些湿毒顺着肠道和尿道尿液它才能排出去，快速的把这火就给你降下来了。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之所以它能够去除身体的浊毒呢，靠的是什么呢？是方子当中这个成分五种性味是共同发力，这个是个很大的特色。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中药方剂学当中啊，它只有五种味道嘛，酸苦甘辛咸嘛。但市面上我们用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些方剂啊，你要看性味，它在组合配伍的时候性味最多也就是两三种。为什么不能多了呢？不能把五种都俱全呢？因为性味之间呢也是有讲究，是相生相克的啊，不是胡乱随便的去用的。就像我们这个做菜调味是一样的，酸的和咸的，苦的和甜的，这味道怎么调和是很有讲究的。
2: 嗯，
1: 是吧？你不同这个性味放到一块儿，它可能会发生另外一种或者是多种性味的改变，一定是这样吧？
2: 对，
1: 酸和甜放一块儿可能变成别的味儿了，苦和辣放一块儿又一个味儿了，它会发生改变的。那药材的各种性味也是一样啊，各自的性味它发挥各自的作用，如果它把它集合到一块儿，这五种味道都集合一块儿了，你要掌握不好就会失去原来的本真和本性了，失去该有的作用了。但反来讲呢，你要同样有方法有技巧，你能把这五种性味都给它集合到一块，集合好了，它就能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了。那关键是啥？不就是技术问题吗？你看怎么去给它组合和搭配啊，怎么去炮制这些药材的成分，去加工制备这些药材。因此来讲呢，在中药的方剂学当中，中药的炮制制备这是一个关键的学科，也是一个关键的技术。不同的炮制制备方法带来的性味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是这样，就到目前为止，你就市面上传统的这些我们应用的这些方剂，你要从性味角度去看，你找不到五种性味都俱全的。但是呢，你想要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这个方剂当中的成分的性味还必须要实现五味俱全才行。
2: 啊，那这也是我想要问的。那为啥去除身上的这个浊毒就非得五味俱全不可吗？因为你也说了，这么做难度很大呀。
1: 因为浊毒聚集在哪儿了？我之前讲过，聚集于身体的三焦啊，
2: 三焦，
1: 对吧？而发散于全身呐、啊，从五脏六腑到四肢百骸啊，到末梢啊，到筋骨皮肉啊，咱们身体各组织都有可能存在浊毒的现象。那这种情况如果说单靠一两种性味的作用是不能兼顾全面的，这是一个问题。就像什么呢？比方说咱们家里要搞这个卫生，搞大扫除，然后你只把大面的卫生给搞干净了，犄角旮旯的你不去打扫去，这是不是就不全面呢？这是不是就会留后患呢？
2: 嗯，
1: 这不叫真正的干净啊。说放在咱们身体上也是一个道理，你比如说这个方子里面只有一种或者两种或者是三种，多说三种达不到五味俱全。你比方说辛味和苦味这两种性味， 腥味只能疏通上焦之浊毒，苦味只能往下攻邪火，火

0: 像刚才我说感冒发汗一样，通过汗液给它散出去。那甘味干啥？配以甘的性味，性质平和，具有滋补补益之功，排浊毒，同时还不伤身体的元阳之气。你再比方说中焦是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浊毒聚集产生一个大本营啊。你看平时吃的肥甘厚味，生冷油腻，然后呢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的这些残渣全都聚集，也许时间长了就变成这些浊毒物质。那怎么办？那这个方子还要用酸的腥味和甘的腥味还有咸的腥味，用这三种味道搭配着去结合去除中焦的浊毒。因为咸这个腥味它擅长什么？开机制，把机制能打开，把脾胃当中常年积累的这些硬的积食啊，食物的这些残渣呀，黏腻的这些湿浊痰饮给它软化，给它散开了，让浊毒通过肠胃往下疏导，再配以甘味，性为温和，不仅能帮助促进脾胃运化消化吸收食物，还能滋养脾胃的力气，再配以酸的性味，能生津，能止渴，能刺激胃液的分泌，能很好的将积食消化，最后能及时消化掉。所以说中焦脾胃浊毒，你看看这几种性味搭配联合发力才能实现呢。最后就下焦，下焦是浊毒当中啊湿毒弱毒啊最容易聚集的。那这个方剂当中用苦的性味清火气，通肠道，利小便，沉积在整个腰肾膀胱大小肠当中的浊毒全给它完全清除掉，再配以辛的性味来理顺疏通气机，打通阻塞的经络，畅通气血的运行啊，这是针对于下焦之浊毒。所以说你看去浊毒这方子，如果说少了任何一种性味，它不就相当于少了一条排除浊毒的通路吗？它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浊毒清理不干净啊。所以只有通过这五种性味搭配给它聚合了，齐全了，互相协作发力，才能把周身所有的浊毒慢慢逐渐的都能把它清理干净。而且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不仅是五种性味俱全，单纯往外排浊毒，它还要起到啥作用啊？它还得起到这个滋养啊，修复浊毒带来的这些组织器官的这些损伤啊，它不得营养它的修复它呀。
1: 嗯，
0: 这五种性味俱全，在清除浊毒的同时，还能发挥强大滋养营养的作用，修复的作用，让咱们受损的这些病变的组织器官得到营养和足够的修复以后，才能促进功能的恢复啊！你看看，
1: 那真是很神奇了哈。
0: 对呀，
1: 五种性味集合俱全，就能够全面的去除浊毒，同时呢还能营养修复。
0: 对，
1: 就这一点听起来感觉很新奇，很矛盾啊！你也说了，五种性味是各有分工的。
0: 对。
1: 分别对应上中下三焦，还有全身的这个浊毒的清理。
0: 对，
1: 那一边呢能往外排出周身的浊毒，一边呢还能慢慢修复好因为浊毒带来的损伤。那这个是怎么去实现的呢？
0: 嗯，既能去除体内的浊毒，又能起到营养和修复。
1: 嗯，
0: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核心当中我刚才讲的第二句话，性味取偏清浊毒的意思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呢，它之所以能把身体当中浊毒去除掉，是集合的五种性味是完全聚合了。那必须在集合的同时还要提取出这五种性味当中的偏性，你看看这又进了一步。
1: 嗯，
0: 酸苦甘辛咸性味有了还不行，还要在性味当中的偏性要把它给它提取出来，才能真正发挥去浊毒，把身体当中的浊毒清干净。
1: 那这个比较深奥了，有点听不太明白了，
0: 是吧？其实好理解啊。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偏性。
1: 嗯。
0: 这个药材的偏性说的是啥呀？
1: 是毒性吗？
0: 对了一部分啊，可能很多人都会在这方面啊，也都会这么去想。
1: 嗯。
0: 啊，我跟大伙讲啊，性味中的偏性和药材当中的毒性，它是两码事儿。什么叫药材中的毒性啊？好理解啊，就是是药都有三分毒嘛，大家都知道。
1: 对
0: 啊，就是因为任何这个中草药材的本身，它都具。

0: 被遗的毒性，或大或小，或多或少而已。比方说随便啊，给大家列举几样，你看咱说人参啊、茯苓啊、当归啊、首乌、杏仁、甘草等等，这些药材本身它都是有毒性的。
1: 嗯，
0: 但是你运用好了，它是不是可以治疗疾病啊？
1: 对，
0: 是吧？很多方子里不都有这成分吗？你要运用不好，可能就会导致出现一些中毒性的反应。所以说中草药材的炮制制备的环节很重要。另外很多病症的治疗为了发挥效果，往往是运用的是啥，就是药材的毒性才能发挥作用
1: 啊，用毒性
0: 啊。对呀、啊、你比如说这个全蝎，这老百姓也知道、嗯、这是大毒的药材吧。
1: 嗯，
0: 那就是利用全蝎它的毒性能攻出体内深层次的一些淤毒
1: 啊，就是这以毒攻毒是吧。
0: 你看、啊、
1: 嗯，
0: 治疗你像顽固性的这些筋骨疼，一般很多方子里面用全蝎。那还有什么呢？最简单，比方说被毒蛇咬伤了啊，马上可能到医院里需要注射，注射血清，注射血清干啥？就帮他往外排毒嘛。
1: 嗯，
0: 那这个血清从哪儿来的？
1: 也是从毒蛇它提取的吧。
0: 啊、对呀、啊、从蛇毒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啊、
0: 嗯、所以你看啊，它不管民间也好还是医学界也好，有一种说法就刚才讲了，叫什么
1: 以毒攻毒。嗯嗯，
0: 就是利用药物的毒性治疗恶毒之症。但是也必须要承认的啊，就这种方式它肯定也是把双刃剑。
1: 嗯，
0: 因为以毒攻毒啊，你就算用得好，药材本身的毒性把你体内的毒是攻出去了，但是它本身也是有毒性，是不是也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啊？
1: 对，
0: 是不是也会让身体增加一些药毒的成分呢、啊、
1: 嗯，
0: 因为它这个药材本身它这个毒性就烈呀、啊、所以它能攻毒，同时它也能制毒，导致很多毒的一个留存。如果说用大毒的药物去除身体所有的浊毒啊，再取，那你配合着日常呼吸吐纳排浊气，那来清浊毒方面，再加上呢对组织器官还得进行修复啊，恢复它的功能啊，那你这样的患者，那你不用想，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来用了，那都不用想啊，肯定是啊。
1: 嗯
0: 啊，那至于价格方面呢，之前给患者推荐去用的，之前患者用这个去浊毒的方的价格，每盒的价格应该在500多块钱左右。
1: 哦，那就清楚了。也不管是大周期小周期吧，啊，只要是能把病给解决好了，不难受不遭罪，即使说这价格贵一点，多花一点钱，那也是太值得了。
0: 那当然了、
1: 嗯、哎，因为拥有健康无病无痛的身体，那这是多少财富都换不来的。
0: 对，
1: 因为只有患病的人他才能深刻体会说这个健康的重要。
0: 对喽、嗯、
1: 哎，其他都是身外之物，没有好的身体呢都没办法享受我们说这些物质生活带来的快乐。
0: 当然了、
1: 嗯、你想出去说旅旅游散散步，甚至说有些人说我这个下个楼出个屋我都困难。
0: 对呀，
1: 吃的穿的住的再好，你孩子再孝顺，那没有快乐可言呐。
0: 对，
1: 我这些年接触的老人太多了啊，患病的也太多了、
0: 嗯、
1: 我太能理解就这些病患的痛苦了。
0: 对，
1: 哎，但是有了我们楚老师的到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的方法，还真就是有希望有救了哈、啊、大家现在都是一门心思的和您坚定的走下去。
0: 那好，
1: 哎，争取能够早日把丢失的健康都给找回来。
0: 嗯，会的会的、嗯、
1: 哎，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是是、哎、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啊。明天呢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和大家接着聊。辛苦了楚老师，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明天见。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

0: 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3: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4: 北京时间的12:01，欢迎收听《给你说法》。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人员姚梦杰。姚梦杰，你好。喂，姚梦杰，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姚梦杰。今天呢，非常高兴能与徐州广播电台的直播间进行连线，也借这个机会呢，与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共同聊一聊关于公证的一些事情。
4: 上期节目播出之后啊，这个社会反响还是比较强烈的。节目结束以后呢，还有很多听众啊打我们的电话咨询有关公证的问题。那今天我们依然围绕着公证的法律服务相关内容展开我们的话题。
5: 好的，我们在工作中呢也接到了很多的咨询电话，在这里呢也非常的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徐州市公证处的办公地点前来咨询以及办理公证。在这里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徐州市公证处的办公电话以及地址啊。徐州市公证处一共有三个办公地点，第一个呢是公证业务科，位于这个复兴南路128号徐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1楼大厅，也就是之前的恒天桥大厦这边。如果是想乘坐地铁的话，3号线在天桥站下车之后，从1号口出来，这个步行5米就到了，非常的便利啊。这边的咨询电话是85699507。那第二个办公地点是公证事务科呢，位于这个中山南路52号，就是以前的司法局大院那边，位于交通银行的北隔壁，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乘坐地铁或者是电动车出行，公交都是非常方便。咨询电话是85693019。那我们第三个办公地点呢是公证事务科的不动产的办证中心，位于中和大厦产权处的3楼，那边主要办理一些跟房产相关的一些公证事项。咨询电话呢是83575010，在这里呢也

0: 非常的欢迎大家前来咨询以及办理公证。
1: 那么我们广大听众对哪些类别的公众事项更感兴趣，哪些才是老百姓更关心的公证话题，哪些跟我们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公证事项，或者哪些更需要我们公证处提供法律服务呢？
0: 好，通过接听电话呢，以及我们这多年现场接待当事人，发现呢，大家咨询的主要问题，是跟大家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一些公证事项上，比如说比较传统的这个继承公证，以及这个需要外出，可能一些事情需要授权委托的委托公证，还有现在的比较方便的一些，不便亲自办理，通过线上办的一些远程视频公证，以及有这个出国留学的这种商务外出务工等需求的涉外公证，这些公证事项。那么今天呢，我想借这个机会着重介绍一下继承公证。因为呢，继承公证呢，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是比较息息相关的。但是呢，这个事情，继承公证呢，对他的大家对的继承公证的了解呢，其实还是很少的。所以说呢，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隆重介绍一下继承公证。
1: 那首先这个继承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呢？
0: 好，继承的话呢，法律规定是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这里呢可以理解为生理性死亡或者是被宣告死亡这两种方式。生理性死亡的概念很好理解，比如说因病去世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那么宣告死亡呢，它是指根据法律规定确定的死亡日期，为宣告叫宣告死亡。那么这个时间呢是为继承开始的时间。民法典规定，被宣告死亡的人，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作出之日就视为其死亡的日期。但如果是因为一些意外事件下落不明，然后被宣告死亡的话，那么这个意外事件发生之日就视为其死亡的日期。还有一个呢，是比较极端的一些情况，就是相互之间有继承关系的数个人在同一事件中不幸去世，那么难以确定他们的死亡时间的话，那么法律规定推定是没有其他继承人的人先死亡。如果说都有其他继承人，那么辈分不同的话就推定长辈先死亡，如果辈分相同的话就推定同时死亡，相互之间不发生继承。当然了，这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情况啊。总而言之的话，继承是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的。
1: 那么继承遗产的这个范围是怎么规定的呢？
0: 有当事人有时候经常来问说，这个能继承吗？那个东西能继承吧？其实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这个遗产的这个定义啊。遗产呢，它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的合法的财产。那么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话，不得继承的遗产这个时候不能继承。也就是说，自然人死亡时他遗留的所有的合法财产都可以理解为这个遗产的范畴。这种呢，相比较以前继承法规定的列举式呢，现在民法典这种概括式的表述呢，扩大了这个遗产的范围。那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常规的名下的个人名下的房产，银行里面有存款，或者是炒股有股票，设立公司的话有股权股份，以及一些单位的话会有一些企业年金，或者是公积金，这些情况。还有现在比如说这种电子的，比如说这个支付宝里的钱，微信钱包里的钱，手机号的使用权，个体工商户的这个经营权，还有一些游戏账号等等，这些虚拟财产也属于遗产的一个范畴。
1: 那这个继承得有哪几种方式呢？
0: 继承的话呢，咱中国的民法典规定呢，有民法令继承，还有这个遗嘱继承，就是生前立有遗嘱，按遗嘱来处分财产叫遗嘱继承，还有遗赠和遗赠抚养协议的几种方式。他们之间呢是有这个优先顺序规定的，继承开始后呢，首先是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但是如果经过审查发现这个被继承人生前他立有遗嘱的话，那我们就要首先要尊重他的意愿。尊重他的遗愿，那我们看就按照遗嘱继承或者是按照遗赠来办理。那如果他有和他人签订过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话，那我们优先要按照这个协议来处理他的遗产。所以说遗赠抚养协议呢，它是要优先于遗嘱或者遗赠的，那么遗嘱和遗赠呢又优先于这个法定继承。这里遵循的呢是要尊重当事人的一个意思自治的一个原则。那如果说我们举个例子，被继承人生前与他人他既定有遗赠抚养协议，同时呢他自己又立有遗嘱，那么继承开始后呢，如果这个遗赠抚养协议与遗嘱的内容他们之间相互不抵触，那么遗产就分别按照遗协议和遗嘱来处理。那如果有

0: 出的时候，就要按照优先级，按照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来处理。那与遗赠抚养协议相抵触的遗嘱呢，就全部或者部分无效了。
1: 那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身边人提到法定继承，关于这个法定继承有没有什么规定啊？给我们讲一讲。
0: 好的。首先呢，继承权呢男女平等，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呢，都享有平等的继承权。第二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法定继承人的一个范围以及这个继承的顺序。那民法典规定，法定继承中的顺序是，第一顺序是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和父母是第一顺序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呢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那么继承开始后呢，当这个人去世了，那么继承就开始了。继承开始后呢，首先由如果说没有遗嘱按法定继承的话，由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来继承。这个时候呢，第二顺序的继承人是不继承的。但是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就是没有配偶、父母、子女继承的话，这个时候就启用第二顺序，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来继承。那我们分开来讲，第一顺序继承中的配偶的概念很好理解，要有这个法定的这种婚姻关系。那关于子女这一块要说一下，因为这个子女的话，这里指的这个子女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一个概念，不仅仅指这个婚内生育的子女，同时呢也包括这个非婚生子女，以及他生前收养的这个养子女，或者说是再婚家庭有形成了抚养关系的这个继子女，都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中子女的一个范畴。那么同样，第一顺序继承中直指的父母呢，除了包括生父母以外，也包括养父母和有形成了抚养关系的继父母。那一样的，第二顺序继承中的兄弟姐妹，它除了包括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也包括同父异母或者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同时也包括这个养兄弟姐妹，还有是形成了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它都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一个概念。那么关于法定继承中的第一顺序继承的话，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方便理解啊。假设这个男主人公老李，2000年的时候不幸去世了，他生前呢遗留有一套房产。那老李呢，他的父母都在他之前去世，这里呢父母是指老李的亲生父母，然后同时呢父母只有这一段婚姻，老李呢就是排除了他有继父母以及养父母的情况。然后老李生前呢有一个妻子，老李和妻子呢生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呢是在结婚登记前出生的，一个是在结婚登记后出生的。那老李呢走之前没有来得及立遗嘱，也没有把财产需要遗赠给别人，或者是和别人签这个遗赠抚养协议。那么老李遗留的这套房产，也就是他的遗产，都有谁有继承权？这里呢，就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案例了。那我们首先看，因为老李生前没有遗嘱、没有遗赠、没有遗赠抚养协议，那我们知道肯定是按照这个法定继承来处理这个遗产。那么法定继承人中呢，就先按照顺序，第一顺序继承人就是老李的配偶、子女和父母，配偶老李的妻子健在，老李的父母这一块生父母在之前去世，他没有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那最后只剩一个关于子女的这一方面。老李的两个儿子呢，一个是婚生，一个是非婚生。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两个人都是老李的子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所以综上所述呢，这个案例中对于老李的遗产享有继承权的就是老李的妻子以及他的两个儿子。
1: 好，那这个法定继承当中的第二顺序继承怎么来理解呢？
0: 好的，首先呢，我们要明确这个第二顺序继承人可以继承的遗产，可以继承遗产是有前提的，就是说当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情况下，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来继承。那么第二顺序继承人的范围，我们再回顾一下，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啊，这里包括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养兄弟姐妹以及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第二个呢顺序，第二个呢还包括祖父母还有外祖父母。那我们举个例子啊，假设这个主人公老李，他一辈子呢无儿无女，注意啊，这里的子女呢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一辈子没结婚，但是他可能合法收养了一个孩子，那这一块如果他去世的话，那他第一顺序继承人这个养子女是要考虑在内的，不能说直接启用第二顺序继承。那我们继续往下说啊， 但是这里面呢，我们举个例子，他是没有这个子女这一块没有任何的，是空白的。那父母也在之前去世，这里的父母呢，除了包括他的生父母，还有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那老李呢，一辈子没有结过婚，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也都在他之前早早的过世了。但是老李呢，他是有兄弟姐妹的啊，一共是兄弟姐妹三人，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都是健在的。那老李生前呢，他也没有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那他的遗产是有继承权。针对这种情况呢，首先我们肯定是要明确是用法定继承还是遗嘱、遗赠抚养协议这样处理他的遗产，因为这个案例中我们假设的他是没有遗嘱，也没有遗赠和遗赠抚养协议，所以是有法定继承的法律规定。法定继承那么看他有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根据老李的情况，他是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那么有第二顺序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哥哥和妹妹都享有对他遗产的继承权。
1: 那代位继承是什么意思呢？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0: 首先呢，这个代位继承呢，它是指被继承人的子女如果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这里呢，这个被继承人就是指他，就是指去世的这个人，就是指房产，比如说财产的所有权人，指啥叫被继承人。那么再说一遍，这个概念比较拗口啊。代位继承是指被继承人的子女如果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可以简单理解，爷爷如果儿子在父亲之前去世，那么这个孙子是可以继承这个爷爷的这个遗产，要代替他父亲，这叫代位继承。那么如果我们举个例子的话，假设主人公以老李的例子做延伸啊，他如果他生前有一个儿子在他之前不幸去世了，他这个儿子呢留了一个女儿小李，那么对于老李的这个遗产，老李的儿子小李享有的遗产份额就由小李的女儿小李来享有，这个呢就是代位继承的法律这个意思啊。那么民法典对于这个代位继承这一块呢，它有一个新增的一个规定啊，就是说这个如果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话，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就是说如果说他的兄弟姐妹在他之前去世，那他的兄弟姐妹的孩子，比如说侄子，相当于他的侄子、侄女儿、外甥女儿，这样的话是可以代替他的兄弟姐妹来继承他的遗产的。那么以老李的例子为例，如果老李的妹妹在老李之前就去世了，老李妹妹呢有一个儿子小张，那小张是否有继承权呢？通过刚才的分析，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有法定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老李的哥哥妹妹有继承权，但是因为妹妹在之前去世，就相当于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在他之前去世，那么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这里只显示只说到子女，就是没有再往下说，比如说孙子辈这样的，和之前那个代位继承不一样。之前代位继承的话，他是直系血亲，那他可以是往下没有辈说限制，但是这里的民法典新增的这个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的话，他是辈分的话，直到这个兄弟姐妹的子女这一代，所以说他不能一直往下延伸到孙子辈或者是下面一代人啊，这两个呢还是有区别的啊。那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案例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老李的妹妹呢，她有一个儿子小张，那根据代位继承的规定，小张呢就享有了对老李遗产的继承权，这个呢就是民法典新增的一个规定。我们在工作中呢，有时候当事人来咨询，他针对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家庭情况呢，有时候当事人就很不理解。你比如说像这种案例中，你比如说外甥女小张怎么能继承舅舅的遗产呀？这个舅舅买房子的时候，他们家也没有出任何钱呀。有很多人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这里呢，其实理解他这个小张，他之所以能继承舅舅的遗产，是因为他的母亲享有这个继承权，是因为他母亲和舅舅的这种兄弟姐妹关系，第二顺序继承，他才享有了这种代位继承权。当然，如果他的母亲在的话，他就没有继承权，就只是限于母亲和就是舅舅的兄弟姐妹这一块，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来继承他的遗产。
1: 那转继承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好，转继承的话，这一块呢，它是指如果继承开始以后，就是指人死亡的那个时候开始，继承就开始了嘛。如果继承开始以后，这个继承人，就是继承人是指那个被继承人的有权利继承他财产的人叫继承人，如果他在遗产分割前死亡，并且呢他生前没有表示要放弃继承的话，那么这个继承人他应当继承的遗产就转给了他自己的继承人， 但是如果遗嘱另外安排的时候，如果他生前遗嘱处分这个的话，那就另外再说了。那首先我们讲呢，这里面叫什么叫做这个放弃继承，它有什么要求呢？民法典对此的规定呢，继承人开始以后，如果继承人要放弃继承的，

0: 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做出放弃继承的表示，如果他没有表示的话，那么视为他接受继承。这就要求放弃继承一定要是书面的形式，口头说我放弃，这呢后续的话是没法考证这一块的，而且必须要求以书面的形式。如果说继承人他没有书面表示放弃就去世了，那么他应当继承的遗产就转给了他自己的继承人，当然遗嘱如果另有安排的除外。这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啊，就有很多家庭的话，比如说父母刚去世，家人之间可能子女可能比较哀伤啊，可能就是说父母的遗产留着，一直没有去处分这一块，但是等到过了多少年，子女之间商量说，啊父母的遗产我们去过个户吧，或者是卖掉吧，然后这个时候得到想处理的时候，一咨询可能会需要做公证，到公证处来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咨询沟通发现，他有一个子女在父母之后在这几年间也不幸过世了，那就是他的兄弟姐妹在父母之后去世，那么这个兄弟这就牵扯到一个转继承的概念了。这个兄弟姐妹因为他如果生前他没有书面表示过要放弃继承父母的遗产，遗嘱上也没有安排的话，那么这个兄弟姐妹应当继承父母的遗产就转给了他自己的继承人，那我们就开始论第一顺序第二顺序这样分了，这个呢就是转继承的一个概念。
1: 转继承和代位继承在实际生活中有什么区别呢？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来理解理解？
0: 好。其实我们呢，我们可以继续沿用这个男主人公老李啊。假设老李呢，直接举例子，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呢在他之前去世，大女儿呢有一个孩子小张，小女儿呢在老李之后去世。小女儿生前呢没有遗嘱遗赠，也没有遗赠抚养协议，也没有书面表示过要放弃继承父亲的遗产。那小女儿呢，她的配偶是在的，她还有一个自己还有一个孩子。那么老李的两个女儿有权继承的份额，现在是有继承权的。其实在我们来看哈，大女儿在之前去世肯定就是有代位继承的法律规定，由大女儿的子女小张继承，这里就是因为大女儿在她之前去世，所以说大女儿的配偶他是没有继承权的，因为代位继承只是这个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血亲，所以说只有大女儿的子女小张有权利继承。那小女儿我们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小女儿呢，因为她是在老李之后去世，因为那个时候继承已经开始了，她是有相应的继承权的，但是呢她在去世之前没有书面表示要放弃继承父亲的遗产，那么小女儿有权继承的份额呢，就相当于她这种期待的权利呢就往下转到了他的这个继承人来继承。那么根据小女儿的情况，他是有配偶在的，是法定的配偶，那么他也有子女，所以说的话这里面小女儿这一块的话，这个他的配偶就有权利继承他这个相当于是岳父的这个遗产了。所以说针对老李的两个遗产呢，他老李的遗产的话，其两个女儿享有的继承权呢，总结一下就是适用代位继承和转继承两个法律规定，他的继承的人就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不同呢，是关于死者的这个继子女对于死者父母的遗产是否享有继承权的一个规定。我们在工作中呢，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案例啊。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夫妇俩啊，王甲和李甲，他们俩是夫妻啊，他们有一个儿子李乙，李乙呢，他是有一个继子女啊，叫张甲吧。这个父亲王甲呢，2000年去世，母亲呢在2010年去世，他们的儿子呢在这个父母中间去世。那么他这个被继承人就是李甲和王甲的父母呢，也都在他们之前去世，就相当于第一顺序继承中父母没有了，然后呢他们两人呢之前也没有再婚，就配偶这一块没有，只有他的儿子李乙享有这个继承权，因为他们假设的条件是他们申请也没有立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等等这个情况。那么关于这个他们的儿子李乙的继子女，他是否享有对他继爷爷和继奶奶的这个遗产的继承权呢？通过之前的讲解呢，我们知道这个案例要同时适用法定继承中的转继承和代位继承的法律规定。那我们首先关于转继承这一块，因为李乙呢在他父亲之后去世，那么这个张甲呢作为李乙的继子女，我们知道他也属于这个子女的范畴，所以说呢他是享有对继爷爷的这个转继承的这个继承权的。那么关于代位继承这一块的话呢，因为李乙呢在他母亲之前就去世了， 那么根据代位继承的规定的话，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那么这里张甲能否作为李乙的直系晚辈血亲呢？就他这不叫血亲，他这应该是一个姻亲的一个关系。答案呢也是不可以的，我们有法律这边也有规定，最高院呢关于适用民法典继承篇的解释一对此有明确的规定，被进行了这个罗列啊，被继承人的养子女和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的生子女是可以代位继承，那么被继承人生子女的养子女可以代位继承，被继承人养子女的养子女可以代位继承，与被继承人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的养子女也可以代位继承，但是没有规定被继承人的生子女的继子女可以代位继承。所以这个案例中呢，张甲并不享有对继奶奶遗产的代位继承权，他是享有对他爷爷的一个继爷爷的一个转继承权。那么不难发现，如果张甲是李乙的养子女，那么就享有了这个代位继承权利。这里呢，它是这个法律的这个规定呢，它是从这个公平原则和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方面来考虑的。因为养子女呢，他对其生父母的遗产，还有生父母的亲属间的遗产，他是不享有继承权，包括代位继承权的，就是他只能靠一边儿，他不能两边都占。而继子女是不同的，而继子女呢是与生父母和生父母的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仍然存在的，因为被收养了之后，他和他的生父母那边的关系就是可以理解为这样割断，与养父母这边是与父母子女的关系这样相处，这样来法律界定。而继子女的话呢，他是和他的生父母和生父母的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仍然存在的，是可以正常继承其生父母的遗产，包括代位继承其生父母的父母的遗产。所以说呢，这个案例中张甲作为李乙的继子女，他不享有对李乙母亲遗产的代位继承权。
1: 那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遗嘱继承的一些法律规定都有哪些。
0: 好，遗嘱这一块呢，根据民法典规定，自然人是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处分个人的财产的。这里要求呢，立遗嘱的主体呢是自然人，不能是组织集体的呢，这些是很好理解的啊。然后另外呢，遗嘱是在立遗嘱人死亡时啊才生效，所以说呢，立遗嘱的主体肯定得是自然人。
1: 那自然人立遗嘱可以把财产给谁呢？
0: 这里呢是可以指定给他是可以指定给他法定继承人的一个人或者多个人，比如说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他是可以指定给一个或者是多个的，这个人数上是没有限制的啊。当然了，他也可以立遗嘱的，将他这个个人的财产赠与给国家、集体或者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和个人。受遗赠的主体呢，他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国家、集体和组织。你比如说老年立遗嘱想把房子给保姆，这个呢就属于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这就确实是遗赠的一个范畴了。或者说呢是我们以前碰到，我有当事人有一个老大爷说的，我想立遗嘱将他的财产在百年之后由他的母校继承，这个受遗赠的人呢他就不限定必须是自然人了，也可以是集体组织，所以说如果符合其他的立遗嘱的要件的话也是可以立的。
1: 那遗嘱都有哪几种形式呢？
0: 遗嘱的形式的话呢，一共是有六种受法律保护的一种形式。第一种呢叫做自书遗嘱，自书遗嘱很好理解，就是自己亲笔书写的遗嘱，同时呢自己要签名注明这个年月日。现在呢，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就自己早早的立下遗嘱。原先有很多人有这种选择，因为大家的这个意识都是比较比以前要进步了很多。第二种形式呢是叫做代书遗嘱啊。代书遗嘱的话呢，它针对一些比如说身体条件受限或者文化知识水平有限，他可能没法写这种长篇大论的遗嘱，可能只会签个名字，那么就可以法律就考虑这种情况允许代书。那么代书的话，他代书遗嘱因为不是自己亲自长篇大论写的，所以说呢他要求要有两个人，两个见证人要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个人来代书，那么遗嘱人、代书人和另外一个见证人要在上面的签名，还要注明年月日。然后针对这个出现了这个见证人这一个概念，针对见证人这一块的话，法律规定用排除法规定了以下一种情况不能做遗嘱的见证人。第一个呢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小孩对吧，他不能当见证人，他肯定没有这种行为能力，没法判断，他不能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说他是不能当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见证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不能当见证人。第二个呢是这个继承人受益赠与人。

0: 这可以，这很好理解，因为父亲把房子给儿子，儿子作为遗嘱受益人，同时又在上面见证，那这个肯定是不可能啊，这个也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个相当于不中立了嘛，这种情况。第三个呢，是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也不能当见证人。你比如说，还是父母给立遗嘱给儿子，然后儿媳妇当见证人，这属于相当于是有利害关系，他也不能当见证人。见证人必须中立，和这个没有利害关系。那第三种说法律保护的遗嘱形式呢，叫做打印遗嘱。打印遗嘱呢，要求是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要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的每一页都要签名，还要注明这个年月日。第四种形式呢，叫做以录音录像形式订立的遗嘱，它也要求是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要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呢，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要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这个也是很方便的啊，现在大家用手机用的都比较多，所以说录音录像遗嘱也很方便。第五种形式叫做口头遗嘱，这种指的是如果情况危急可以立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当危急情况解除以后呢，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的形式订立遗嘱的话，那么就这个所立的口头遗嘱就有效了。最后一种形式呢，是我们公证处可以做的公证遗嘱，那么当事人也可以到我们公证处来提出这种订立公证遗嘱的这种需求，也是可以的啊。
1: 好的，感谢杨梦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嗯，好，再见。
1: 今天这个好消息，居住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300-85-8282，一个电话就能够多使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拨打300-85-8282，300-8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300-8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300-85-8282，300-85-8282。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6级，阵风7-8级。明天最低气温二十。

0: 放置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4: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在电波当中呢相会了。那关于调肝的专题呀，我们讲的这个时间呢就不短了。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讲这个调肝呢？我们说调肝对我们身体健康非常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这么说。

凡是想要健康、想要摆脱疾病的人，是必须要调肝的。你看中医有一句话，之前呢，我们也讲过，叫肝为五脏之贼。大家想一想，说什么叫贼呢？贼就是小偷。五脏之贼，意思就是从五脏偷走健康的小偷。甚至清代名医魏之秀说的就更加直白，他在《续名医类案》中提到了，说肝为万病之贼，宜以生杀之病，不可操之人耳。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肝呢就像一个小偷，咱们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和肝有关系，都是被肝偷走了健康导致的。包括尊经派创始人一代宗师黄元玉在他的《四圣心源》这本书当中也强调过肝和疾病的关系。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风木者五脏之贼，百病之长，凡病之起无不因于木气之瘀。说这里面说的风木是什么呢？它是肝的另一个称呼。那这句话啥意思呢？就是说呀，肝不仅仅是五脏之贼，更是百病之长。说所有的病啊，之所以能发起来，都和肝气淤血有关系。可见肝和各种疾病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对吧？正是因为肝和病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啊，因此自古以来中医就有五脏肝为贵，调病必调肝的说法。所以肝的重要性在于哪儿呢？在于病上面。它是万病之贼，是百病之长。凡病之所起，都和肝气淤结有关。你看之前呢，我们也常说，很多病啊，都是气出来的。跟爱人生气，跟孩子生气，跟公公婆婆生气，对吧？当然啊，这里说的生气不一定非得是那种大吵大闹的，吵得鸡犬不宁的，我告诉你不一定。你看生闷气算不算生气？而且这种生闷气更要命。你看现代人什么病最多？肿瘤多，长包、长结、长块的多。一整就是肺上长了个东西，一整就是肝啊、胃肠啊、肾啊，你包括女同志的乳腺啥的，长了个东西，对吧？你看生闷气的人就爱长这东西，为啥呢？气呀，总在那儿憋着，它伤肝。中医讲肝气郁结，肝郁气滞，气滞血瘀，对吧？所以就爱长这个东西。当然了，有人说那我不生闷气，我大吵大闹行不行？那也不行。我们说人这一股急火啊，很容易导致啥呢？就是突发性的那种猝死。你看现在啊，那120急救车一天天的，不是心脏猝死了，就是脑意外了，就全是这个。这大多都是一股急火导致的。你看我之前呢，就听说过一个，一个女同志，陪她老伴去医院看病。这女同志向来就是脾气不好，那天在医院里，
就跟一个护士吵起来了。后来人家护士都不理他了，护士都消失在他的视线中了，可他呢还在那儿没完没了的骂护士呢，一边骂一边去厕所。就在上厕所这功夫，一下子脑袋就栽到便池那个坑里了，人就这么完了，突发心脏猝死。所以你看，这不就是一股急火吗？要么为啥说谁生气最后害的都是自己呢？那有人说了，我不生闷气，也不发急火，我就是焦虑抑郁。你看现在抑郁症的人特别多，那好几个名人抑郁症不都自杀了吗？就是因为这个压抑、生气、郁闷、焦虑无处的宣泄。你包括现在中年人、老年人得抑郁症的也是越来越多。这中年人怎么回事呢？生活费紧张，子女教育费没有着落，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边有孩子还需要你去管教。那老年人抑郁症是咋回事啊？病折磨的，一方面呢还想好好活着，一方面还怕连累孩子，所以久而久之这个精神压力是越来越重，最后很多老人选择了轻生。所以就像我说的，你跟谁较劲到头不去，到最后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你说现在人这个病都是咋来的？我跟你讲啊，很多都是气出来的，突发变故忧出来的，愁出来的，再有就是操劳累出来的。但凡有那么一个病，你就想吧，是不是这几种原因造成的？你的心脏病也好，高血压也好，脑血栓也罢，糖尿病也行，还有风湿、类风湿、肝病、肾病、胃肠病，包括那些个什么瘤啊、肿块啊、恶性病啊，你说哪一个不是这么来的吗？那瘤子可以说是最顶级的要命病了。你知道古代的时候管这个病叫啥不？叫炎啊，就是一个病字块里面加个岩石的岩。那这个岩石的岩怎么写啊？是不是上面一个大山的山，下面是一个石头的石？所以这个病啊，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那这座大山一直压着你，你就想吧，你身体里的疏泄能好得了吗？对不对啊？那谁管着疏泄的？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讲了很长时间了，我相信大家一下子就能想起来。哎，对喽，是肝。中医讲肝主疏泄，所以你发现所有得这个病的人他有一个特点，我都品过了，一定是家里边的生活不和谐，生闷气也好，生大气也好，一股急火也好，包括焦虑、抑郁等等的，最后怎么着，伤着肝了。所以凡病之所起都和肝气郁结有关。所以我们讲肝的重要性是从什么角度来讲的呀？没错，是从病的角度来讲的。想要不生病，一定就得要调肝。尤其最近呢，我们讲到的所有的瘀症、血症、金症、风症，包括情绪导致的

这些都要从干论治，都可以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来调理。全株三七这个世界级的研究成果非常非常的厉害啊，远远超出了我们对于三七的认识和理解，效果更是可以用惊人来形容。说到这儿啊，我就又想起来什么呢？你看我们的老大姐啊，当年从青蒿当中发现了青蒿素，拯救了非洲数以万计的疟疾病传染患者。那老大姐呢，被授予了世界诺贝尔医学奖。那有人就问这老大姐，说你怎么发现这个青蒿素的呢？大姐很谦虚，她说是中医给了我灵感，是中医给了我启发。她说我看了一本书，叫《肘后备急方》，是东晋名医葛洪写的。他在书中写到了青蒿治疟疾，所以就给了我灵感。当我不断的尝试用青蒿治疗如今的疟疾的时候，我发现并没有啥效果。我们做了上千次的实验，依然没有效果。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我又重新读了一遍这个肘后备急方。我仔细品味这几句话，青蒿一握，水自滋，以水二升，搅饮之。所谓青蒿一握，就是青蒿攥在手里，水自滋，就用力去拧，然后把青蒿的那个汁儿给它取出来，饮之，就赶紧喝下去。古人没有说这把青蒿啊，进行水煮变成汤药，没有高温煮沸，所以这就给我了很大的灵感。我们在提取上下了功夫，采用了低温提取方式，最后提取出青蒿素。这样呢，我们给那个疟疾病人用了之后，病人很快就痊愈了，所以青蒿素就这么来的。那么这个青蒿素是怎么来的？也不是说老大姐为全世界人们做出了这个贡献。我感慨的是什么呢？是古人怎么发现青蒿能治疗疟疾传染病的？古人是怎么发现这一点的呢？很多人说，冯老师啊，这个青蒿是不是就艾草那东西啊？就过去每年端午节家家户户门上插的那个东西，说是有辟邪祛病的作用。其实我跟你讲啊，青蒿是青蒿，你说那个叫艾蒿啊，他们俩就长得有点像，但叶子不一样。艾蒿的叶子有点类似于那个芹菜叶，而青蒿的叶子就像冬天下雪那个雪花瓣似的。所以过去有这么一说，说三月阴沉，四月蒿，五月六月当采芍。你像这个青蒿啊，在四川是很常见的，四月份就长起来了，等到五六月份的时候，你说我想用晚了，没有药用价值了，那它就只能当柴火去烧了。那我感慨的是什么呢？就这东西古人是怎么发现治疗疟疾的？带着这个好奇啊，我就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什么呢？就过去啊，人们都有储存一些菜的习惯。但过去那个生活条件有限啊，很多蔬菜它是不便于储存的。所以怎么办呢？就得给它腌制上。也就咱们吃的那个咸菜，你像咱们很多地方啊，北方人啊，到现在可能还习惯性的在早

上起来得吃口咸菜。你包括那个四川腌制的那个泡菜，对吧？古时候人呢，在腌制过程当中，他发现就无论怎么腌制，它都容易坏，都容易产生霉菌。但古人他也很聪明啊，后来在腌制泡菜的过程当中，就会往里边放一些青蒿，就把那个叶摘下来放在泡菜的最上面，结果这一坛子泡菜，你就即使放上两年三年，你再打开之后依然保存得很新鲜。所以古人就根据这一点发现这青蒿有抑制毒素杀菌的作用。所以到现在我们这个中医基础理论当中都有这么一句话，说中医是什么呀？中医就是人们长期生活当中所总结下来的治病经验，这叫中医。它来自于民间，来自于生活。就像我们讲的三七似的，你看过去人们只知道用三七根调血、活血、止血、补血、养血等等吧，三七根都管。后来人们又发现了整株的三七，包括三七的根啊、须啊、茎啊、叶啊、花啊等等，加到一起不仅仅能调血，最关键的是能全方位的调肝。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三七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花主阴，叶主凤，一切的一切都跟肝有关。所以之前有人问啊，说喝三七粉能不能调肝啊，答案是肯定的，不能。为啥？三七粉用的是三七的根，它调的是血。那你像三七粉也好，三七切片也好，你包括市面上的一些三七的片剂，用的只是三七的根。三七的根在中药里一直都是归为活血化瘀这个范畴里的。那么在中药当中，活血化瘀的药材有很多，有动物药，你比方说地龙，地龙是什么？蚯蚓嘛，在地下钻来钻去的啊，全蝎就这一类的。也有植物药，比方说川芎、三七根，这些药材呀，它们也是各有各的适用范围。你像地龙窜行之力比较强，对吧？你今儿在这儿看到一个这个蚯蚓洞，你挖吧，挖很深，对不对？钻走了，那么就地龙的特性决定了它在身体内治病的效果，哪儿堵了它都能一点一点的穿透过去，钻过去。这就像个什么小电钻似的。全蝎呢，更多的它是针对风湿寒这些症状，它会比较强一些。另外川芎这个药也很厉害，它具有行气行血之力，就好像是快递员，甭管这个路多难走，它都能给你把营养送到指定的地点去，行气行血的能力很出色。而三七根呢，注意啊，我们这里说的是三七的根啊，三七根呢跟主血，其实它对应的是肝藏血的能力。那我们说到血液啊，一定是要什么呢？不停的流动的，否则血就容易凝固。你看那个杀那个猪，猪血放出来搁到一边它就凝固了，是不是？为啥？它不动了。哎，而三七根主血，主的就是藏血，所以它就有一种奇异的能力，既能让血藏起来以后得到很好的休整，然后以充足饱满的精力去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同时呢还不会让血发生凝固形成血栓。

危害我们的人体。所以由此我们就能看到三七既能止血又能活血的作用。就是哪儿出血了，比如说手划伤了，割了个口子啊，我们用三七根磨的粉往上一放，它能马上的把血止住。但是如果哪块的血不动了，凝固了，出现血瘀了，它能够让这些血重新动起来，活动开，从而就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你看这两种看似完全相反的作用，在三七根上呢，就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为什么能够这样呢？从中医来讲，它主的是肝之藏血，其实啊，就相当于是血的贴身医生，专门养护血的。它的这个养护血的能力，还不仅仅体现在止血、活血这两方面。当我们的血液工作能力低下的时候，它能够帮助血摆脱重担，就可以激发血的斗志，让血可以说服其他的器官，可以低负荷的运行一段时间。干什么？给血一定的时间，别让他们因为缺血缺氧，导致出现急性的心源性猝死、脑卒中这些问题的出现。所以，通过这么一总结对比，你看，同样是活血化瘀，三七根相对来讲更集中在调血，它能活血、补血、止血、养血，总之啊，都是围绕着血来进行调理，可以既防止血液凝固成栓，减少血栓的发生几率，同时呢，也能防止出血性病变，另外还能够增加血液的动力，帮助血液载氧量更高。围绕的都是血的问题，而你像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呢，它可不光是三七根的精华，它突出了一个全株萃取的全字，整株三七的有效成分一个不落的，从须、根、茎、叶、花就全都包括了。三七须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花主阴，叶主风，每一个部位都是调肝的好手，但是功效作用又有差别。前面我们讲了须根和这个炉头啊，其实都算根嘛，所以根上的精华它是不是就有了，茎叶花的精华也都有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把这个整株三七的好东西精华的部分都保留下来了，对不对？就好比我们说这孩子长得真好，那真会长，为啥呢？集合了父母的所有优点长的，真的是浓缩了父母的精华。那么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呢，也是一样的，集合了整株三七的精华，好的东西，影响我们吸收利用的东西都给扔掉了。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效果全面，而且它的性子不会太偏，能全方位的调肝。那大伙平常用的三七粉也好，三七切片也好，包括市面上的一些三七的片剂，它用的只是三七根的这一部分，其他的部分须、茎、叶、花这些是没有的。那没有的话，就只能单一的调血，不能全方位的调肝。所以大伙儿你就记住，这个调肝和调血呀，它是两回事儿。调肝呢包括调血，

因为肝藏血嘛。但是调血就只能是调血，它调不了肝。中医里的肝，大家永远记住啊，它不是西医解剖学上肉眼可看的那三片肝叶。中医的肝指的是一系列的功能，比如说肝主疏泄啊，喜调达，然后木曰取之，包括肝主筋、肝主木、肝主风、肝藏血等等。这说的啊，都是中医里的肝。那调肝相当于是把肝的这些功能全管了。所以我们说所有的瘀症要调肝。像心血管的瘀、脑血管的瘀、肾血管的瘀、肺血管的瘀等等。你包括疼啊、麻呀、肿啊、紫啊、冷啊、乏呀，就这些症状。还有所有的包啊、结呀、块啊，这些都属于瘀症。所有的瘀症要调肝，然后所有的血症，包括淤血的、缺血的、心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的，还有出血的，这都是血症。所有的血症要调肝，然后所有的筋症，像腰肌劳损呢、腰间盘突出啊、关节炎呢，就这些都属于筋症。所有的筋症要调肝，然后所有的风症，像什么风寒、风湿、痛风、中风这些，这都属于风症。所有的风症要调肝。你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你像很多的结节、囊肿、息肉，甚至是恶性肿块，这不都是打气上来的吗？一生气，肝气郁结，肝郁气滞，那么它就爱长这些东西。哎呀，不信的话，你可以回忆回忆，很多恶性病的人，要么之前是跟爱人生过气，要么之前是跟孩子生过气，或者是之前跟家里的什么公公婆婆生过气。所以爱生大气、生闷气、爱着急上火的都要调肝。你光调血是不行的，得调肝。你像大伙平常用的三七，就是三七粉也好，三七切片也好，它只用了三七的根。咱先不说是不是正宗的文山三七的根，就即便是，那也只能用来干什么？调血，而不能用来调肝。更何况三七打粉也好，三七切片也好，你能吸收的有效成分是相当有限的，并且有很多的关键性的成分，它在三七根上的含量极少，甚至有一些成分压根在三七根上你是找不到的。比方说全株三七里面的一个抗癌成分叫人参皂苷 RH2， 就这种成分，它不仅对癌症有效，而且很安全，就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只不过为什么我们平常吃的三七，是三七粉也好，三七片也好，它没办法对抗癌症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在三七根上你几乎是检测不到。这个人参皂苷 RH2 在哪儿呢？只有在三七茎叶的这个含量是最高的。所以你看，为啥说吃普通的三七粉、三七片就没有抗癌作用，而服用全株三七就有这个作用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因为全株三七是对整株三七的根、须、茎、叶、花新鲜萃取，并且把有效成分都给提纯出来了。

为啥要提纯呢？这跟大家讲，你像一个癌症患者，每天需要用10毫克的 RH2 才能有效果。说10毫克是什么概念？是需要整整5公斤的道地的文山三七当中才能提取出来10毫克。如果是其他地方已略冲好的三七，我告诉你，那连提纯的必要性都没有。大家想一想，咱们就不说啊，这个人的这个脾胃能不能从5公斤的文山三七里面准确的把这人参皂苷RH2 给找出来。咱就说一个人一天吃5公斤三七，能不能吃得下？很显然不能，是吧？一个人吃三七的话，20-30克就是极限了，需要5公斤才能达到的效果，20-30克的能有什么用啊？所以吃普通的三七根本没法达到抗癌的效果，但是经过提纯它就不一样了。张云生和他的金漆药业呢，就把这个 RH2 的提纯率达到了 90% 的纯度。那这个啊，是世界上最早也是唯一能达到这个地步的企业。截止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和金漆药业比肩。正是因为这项技术非常厉害，曾经啊，就有不少的企业都打过他的主意。什么主意呢？就想花钱买下这个成果。那给的最多的是一家日本的制药企业，他们愿意花多少钱买下这个成果呢？3000万美元。张云生张总就跟我讲啊，他们研发这项技术总共也就花了1000多万人民币，他们出价3000万美元，差不多2亿人民币了。这可是什么10多倍的利润。但是他们没有卖，不是为了钱，把咱们中国人的技术变成日本人的，对吧？你说这是什么行为？那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说全株三七的精华。大伙儿你就记住，全株三七啊，它是调肝的，调肝调的是肝主疏泄的能力，调的是肝主霸极之力，调的是肝疏筋之力，调的是肝防风之力，调的是肝破肿块抗肿瘤之力。你就记住啊，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都要调肝。调肝呢，就用全株三七。而你吃的那些三七粉、三七切片，包括市面上的一些三七片剂等等，它用的都是单一的三七根。单一的三七根解决不了这么多的问题，你就记住，三七根只能调血，不能调肝。但全株三七精华可以得到肝的全气，全方位的为我们调肝，让我们把这个生命的发动机呀调理好，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的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调血疏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所以我们说这个全株三七和百香宁其实都是精华。全株三七把正宗文山三七的整株部位，包括根、须、茎、叶、花这些，全都新鲜萃取出来，提纯成精华，全方位的干什么？调肝，提升肝气。那百香宁呢？那更是浓缩了几乎所有

0: 中医急救圣药的精华，能开窍通心神，不仅可以救急，在平时呢也能帮我们啊快速缓解一些不舒服的病症。你比如说有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头晕耳鸣，迷迷糊糊，还有眼睛发胀，看不清东西，以及鼻子不通气儿，喘气儿不畅的情况，都可以用百香宁，可以快速的缓解和改善。还有由于心脏部位供血不足，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或者说心脏瓣膜关闭不全狭窄出现的心慌，心跳的时快时慢，全身没有气儿，也可以用百香宁开窍通心神，快速消除这些病症。其实咱们大家不要小看这些症状，之所以出现这些症状啊，说明什么呢？身体已经出了问题了。比如说头晕这个症状，只要出现这个症状，就说明咱们大脑内的血管或者说是神经肯定是有问题了。也许问题不是很大，一过性的头晕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但如果经常的出现头晕，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很多脑血栓的发生前期都会有头晕的出现，所以千万不要等到发生脑血栓或者说已经瘫痪在床了，有后遗症了，你再想着调理。咱们说句实话啊，也有点晚了。有些人出现头晕的情况，觉得休息一会儿不晕了就不管了，其实这个时候才是最应该管的。那么出现头晕的话，就可以用一用百香宁开窍通心神。原先可能就有一个地方缺血缺氧，不是很严重，那百香宁呢就能帮你开窍通心神，也就把那缺血缺氧的地方啊给通开了，让血过去了，那么就可以预防严重的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甚至在关键的时刻还能救你一命，对不对？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说这么多，然后大家看看有啥问题，咱们呢在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2: 哎，冯主任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我是河北的。
0: 嗯，
2: 我叫刘玉琴，我今年63了啊。
0: 好，欢迎你的到来。
2: 这不是我也是天天听你讲课嘛。我就觉得你讲的太好了，冯老师。
0: 谢谢谢谢。
2: 我跟你说啊，您送的那个蚊香囊我可当宝贝了。
0: 是吧？
2: 哎，我搁在枕头边放着，就闻着那股淡淡的草药香，我这心里边特别踏实。
0: 嗯。
2: 打从闻上这个香囊啊，晚上一挨着枕头我就能眯着了。
0: 好。
2: 而且睡得又香又沉。还有这次活动我也参加了。全株三七精华跟这个百香宁我都用上了。
0: 好。
2: 这百香宁我一用啊，我就发现这脖子不沉了，清清爽爽的。
0: 不错。
2: 感觉这浑身都是劲儿啊。冯老师，你真是有啥好事儿啊都想着我们这些老伙伴，处处为我们着想，这份心意啊我这心里都暖乎乎的。
0: 您太客气了啊，其实这个是我应该做的，能帮大伙解决病痛，我说句实话，我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啊。
2: 冯老师，我跟你说啊，你看我吧，有这个二型糖尿病，
0: 哦，
2: 这心脏老觉着跟捆绑的似的啊，
0: 嗯嗯，
2: 憋屈的慌，
0: 啊，
2: 喘气费劲，走个几十米道吧，就感觉没劲儿。
0: 嗯，
2: 你看以前我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啊，
0: 嗯，
2: 啊走半道啊都得扶着这电线杆子喘口气儿。
0: 哦，
2: 这个菜兜子老伴儿都不敢让我拎，
0: 哦，
2: 怕我半道犯病。
0: 嗯嗯，
2: 啊，喝上这个全株三七精华，
0: 嗯，
2: 这才几天呢。
0: 嗯，
2: 这心脏就感觉舒服多了。
0: 嗯，
2: 你看原先心里憋屈啊，
0: 嗯，
2: 捆绑的那种感觉就像给我松开了似的。
0: 嗯，不错，
2: 感觉可好可好了啊。而且我感觉这两天这胃口也好了，能吃饭了。
0: 嗯，
2: 身上这个精神头也足了。
0: 嗯，
2: 以前呢我瘦的风一刮就能倒似的。
0: 嗯，
2: 哎，现在脸上有血色了。
0: 好，
2: 昨天下楼邻居见了我都说你这气色可是好多了。
0: 嗯，这个脸色气色好了说明什么呀？你看你这气血从脾胃生发出来之后，先是上到肝，由肝分配全身，所以说你脸色气色好了，这说明肝气顺了，气血通了啊。
2: 是啊，嗯，这几天我感觉我浑身有劲儿了，
0: 嗯，
2: 走路轻松了。
0: 好，
2: 你看以前我这个腿呀，老是像绑着沙袋似的发沉。
0: 嗯，
2: 在小区遛弯最多走两三圈就不行了。
0: 啊，
2: 哎，这几天喝这个全株三七，能多走好几圈了。
0: 嗯，是吧？
2: 上下楼也不用扶着那扶手了啊。关键是晚上睡觉特别好。
0: 嗯，
2: 以前没有困意，趴那儿半天也睡不着。
0: 嗯，
2: 啊，现在躺下没一会儿就能睡着觉了。
0: 不错，不错。嗯，
2: 还有我这个人吧，爱着急上火。
0: 嗯，
2: 你看一遇上点啥事儿吧，这心里一闹腾
0: 啊，
2: 这些老毛病就犯。
0: 嗯，
2: 比方说那天跟孩子叨叨几句，心里就觉得心慌，胸口发闷。
0: 啊，
2: 后来我把这个百香凝打开一抹一闻，还怎么着？
0: 怎么了？
2: 瞬间这心不慌了，
0: 是吧？
2: 胸口感觉敞亮了。
0: 哎，
2: 哎呦，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啊！
0: 嗯嗯，
2: 这全株三七跟这个百香凝真是太好了。
0: 你看你这一身的病啊，其实这个病根在哪儿啊？都在肝上。
2: 嗯，
0: 肝主疏泄，全身的管道都给它管，血管啊是最大的管道。那你爱着急上火，肝气就堵住了，一堵管道又不通。所以很多毛病就又犯了。那全株三七呢，是全方位调肝的，它是把整株三七的须根茎叶花全萃出来了。目前在中药里面，你像三七、全株三七这种能整株用药的非常之少。你像之前呢，很多人用那三七粉、三七片啥的，用的只是三七的根，只能调血。但光调血还不行，要想好病，让病不再复发，关键就得调肝。调肝呢，你就得用全株三七。你像三七根，既能活血，又能止血，还能补血养血，解决的是你心血的问题。然后三七叶祛风安神，你睡不着吗？心慌，风平了，心神就稳了。然后三七虚强筋力，肝主筋呢。啊，筋得到了濡养了，腿上就有劲儿了。三七花平肝阳，肝气顺了，血压就不往上飙了。这些合到一起，把肝的功能全提起来。所以我们说调肝调的是啥呀？肝的主疏泄能力，调的是肝主霸极之力，调的是肝舒筋之力，调的也是肝的防风之力，以及调的是肝破肿块抗肿瘤之力啊。
2: 嗯。那冯老师，我之前的高山红景天是不是也可以跟着一块儿用啊？
0: 当然可以啊。我之前跟大伙打了个比方啊，说这就好比是汉武帝时期的两员大将，一个是卫青，一个是霍去病。现在治病方面呢，华瘀扮演的就是霍去病的角色，专门针对淤堵这个罪魁祸首。他就像尖刀一样，把淤堵从咱们身体内给它弯出去，化除掉。而调肝呢，扮演的则是卫青的角色，他有非常好的大局观，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包括情绪上的病等等，就各种各样的问题，能够全方位的得到调理。 这就是调肝所体现出的重要

0: 做。要换句话说，高山红顶天话语解决的是点和线的问题，而泉州三七调干呢，解决的是大面上的问题，两个各有所长，两者搭配具有很好的互补性，分工还明确，协同合作能够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啊。
1: 哦，那太好了，那我现在这些毛病缠身上也好些年了哈、听你这么说全对上了。
0: 对，
1: 你看我这平时吧就爱瞎琢磨点事儿 一点小事儿吧我就搁心里放不下。这么多年可不就是把这个肝气给憋亏了吗？
0: 对呀。
1: 那我就坚持吃一段时间呗。等后边有啥变化了我再跟你反馈好消息。
0: 好，行。我也盼着你的好消息。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咱不多聊了，再见。
1: 哎，谢谢冯老师，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 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 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 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

0: 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药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

0: 生津，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专门去浊毒的方子的这个来历以后哈，
3: 嗯，
2: 我们广大的听众都无比的激动高兴
3: 啊，
2: 都有了希望和盼头了。
3: 嗯，嗯
2: 啊，尤其是得知这个方子的历史出处以后，那更是尤为震惊啊。
3: 啊，
2: 与此同时，大家更关心、更着急的，就是自己能不能有机会用上这个方子。
3: 嗯。
2: 练习您的呼吸吐纳这个排浊气啊，那更要用上去浊毒的这个方子。
3: 那倒是，
2: 哎，把体内的浊毒要清出去，
3: 嗯，
2: 这样才能有实现健康状态长久保持，是吧？
3: 嗯，对对，
2: 哎，那就是不知道现在这个方子能不能买得到啊？我们去哪里能买到能用上呢？
3: 其实你看啊，这个，你看为什么大家伙对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啊，说能这么关心，这么上心，
2: 嗯，
3: 啊，你说难道仅仅是因为，就像刚才你讲的说，这个方子它的历史背景，啊，有一些名医名家的一些背书吗？
2: 嗯，我肯定不是，
3: 是吧？
2: 嗯，
3: 这个肯定不是直接关系的。其实大家伙对这个方子，正因为这样的着急呀、上心呐、啊，其实一个最根本原因。还是身体由于浊毒的损害损伤带来的各种病变，让他们可以说已经深陷很长时间的这种病痛的痛苦之中了。
2: 嗯，
3: 啊，他们非常着急的需要找到来解决这些病损损伤痛苦的这些方法嘛。
2: 对，
3: 对吧？咱就说这个，你就像落水的人，为啥叫救命稻草？所以说他有稻草了，那马上就想抓住。说很多患者也是啊，又因为长期忍受着各种病痛带来的这种折磨，对吧？尤其是各种治疗呢没达到好的预期，这个不行，吃那个也不管用，
2: 嗯，
3: 是吧？钱呢该花你看也都花，对吧？他用啥不都得花钱吗？啊，也都花了不少，他最后呢还是不解决实际性的问题。所以这样呢，大家可能急需一个好的方子，或者说一个好的方法，能解决现在面临的这些痛苦的问题。
2: 嗯，
3: 啊，所以这点是可以，完全能理解大家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呀，啊，虽然说有这个千年多的历史的一个传承，也有过这个名医大家的精简化裁，不断的去完善，去浊毒的效果呢。的确它也是经过了这个漫长的大量的时间是考验的。但是啊，

0: 有一点大家要知道要清楚。如果说只单纯的我们依靠这个方子想解决前身所有的问题，这还是不够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一定要打破一个原有的一种固有的观念和想法。什么想法？你看有很多人啥想法呢？有身体出现各种病了以后呢，他把所有的希望全归结到某一个点上。我不知道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这个我的意思啊。
1: 嗯
0: 啊，就比方说某某人他由于这个糖尿病出现各种合并症，然后呢他又听到了某某人讲某一种方法可以把他的合并症都解决，然后呢他不惜花多少钱，他的钱他都花，然后呢他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归结到这个方法上了。
1: 嗯，
0: 平时呢啥也不注意了，啥也不重视了，他合计了，反正我吃这个方子了，或者我吃了药了，我钱反正也花了，最终他能给我解决好就得了呗。这是很多人一个固有想法，
1: 就是太多人孤注一掷，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这一个方法上了。
0: 对，
1: 嗯，
0: 对，就像我说这个，掉水里的人，这时候呢，你给他哪怕是一根很细的、很细的稻草，
1: 他也想抓住，
0: 他也想抓住，
1: 嗯，
0: 啊，他认为抓住这个草就能上岸。实际上呢，就尤其在这个治病方面啊，在恢复方面，你看我们到这个医院看医生啊，不管是医生给你采用任何的治疗手段和方式，其实医生要告诉你，有很多还是需要患者自己去改变一些他自身的一些状态和行为方式的，是需要跟他的治疗进行什么密切配合的。
1: 嗯，
0: 而不是医生讲的，你没事啊，你这个病对吧，你到我这之后了，我给你手术了，我给你用药了，你以后你就随便啊，你该咋地咋地，我来了我就给你好了，它不存在的事情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他可能医生告诉你，你以后都要注意啊，在饮食上要注意什么，生活方式生活行为上要注意什么，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动啊，包括做完手术了术后要注意哪些，对吧，这是常识嘛。
1: 它是方方面面的。
0: 对吧，
1: 嗯，
0: 而不是在某一个点上。所以说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好不好，好。因为到目前来说没有别的它具备去除浊毒的能力。要不然你想想它能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配方吗，对吧。但是啊，你不要认为什么呢，哎呀我用上这个方之后了，或者他着急我啥时候能用啊，我用上之后是不是把这个身体的浊毒都去了，把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的这病变我给它修复好了，我这病就行了。但你别忘了，我这些天一直跟大家讲一个话题，浊毒哪来的，跟浊气有没有关系啊。
1: 嗯，有关系。
0: 有很直接最直接的关系。我为什么教给大家伙做呼吸吐纳呀，我不是折腾大家伙。那如果说去浊毒这方子让我们吐纳也不用做了，浊气也不用排了，直接用它清浊毒病就好了，那你说我用这么长时间，我苦口婆心的我教大家啊，一招一式怎么做呼吸，怎么做吐纳，怎么排浊气，那我教这些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啊，我还挺费劲的，大家伙还浪费时间。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伙什么呢，你去浊毒的方子你要干啥，它就是清浊毒的。我教给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是干啥的，是帮助我们排浊气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啊，浊毒它不是凭空而来，很大一部分都是从浊气上化生的。所以我经常讲什么，浊气不除你浊毒是不进的呀，它俩之间是互生互化的关系啊。
1: 对，
0: 你吐纳要做呀，你要结合做吐纳的方法排浊气呀，你不能都归结到这个方子上啊。你就像这个狼似的，狼吃羊似的，这狼啊它天天进羊圈吃羊，然后呢你只考虑，哎呦这羊圈有漏洞有窟窿啊，我怎么能把这个羊圈的窟窿给它堵上啊，说亡羊补牢吗。但实际上你认为这个事儿到这儿就结束了吗，你是不是要考前期有个重要的条件，什么，这狼它为什么天天到你这羊圈来吃羊啊，就是因为这有个窟窿，难道说窟窿堵上它就不来了吗，不一定吧。你是不是得找一个根源问题，这个狼它为什么总喜欢在这儿来光顾啊，这个狼的隐患你不把它解决，你说这危险是不是一直在啊。
1: 对，
0: 你今天把这窟窿堵上了，你明天是不是还得担心，哎呀这狼什么时候还能不能再来呀，它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再进去啊。你最大的危险因素不在这个羊圈的窟窿上，是在哪儿了，是在狼的危险因素上，是吧，你不想办法把狼彻底给它驱散了， 他总盯上你家这羊圈，你放心吧，你窟窿堵得再好，他早晚有一天他还是进得去的。所以说他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考虑任何事都一样啊，你不能只看到眼前的这一丁一点，你从点一定要看到的是面，从面你还得看到什么，看到他背后的一些真相。什么事情我们都说吗，你不能总看表面。我相信大家伙这些年对你马老师的评价也好认可也好，他不能单纯只看你表面吧，
1: 嗯，
0: 他说要看到背后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说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点啊一个聊到这个了，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伙呢能够转变一下这个想法和观念的。
1: 嗯，还真是这样哈，这个危险隐患如果不去除掉，那早晚都出问题。
0: 对呀，
1: 就像您一直讲的说这个浊气呀、啊、它是不断滋生浊毒的。
0: 对，
1: 浊毒堆积呢又反过来产生更多浊气。
0: 对呀，
1: 这两者就相互转化，恶性循环呢、啊、所以说这身体的毛病呢就反反复复，就难断根了。
0: 哎，你看看，
1: 嗯，
0: 你这句话总结这不就是症结在这儿了吗？所以这些年你看我在这个很多重要的场合呀、啊，我向大家讲这个中医智慧，讲老祖宗是如何养生和去病。你看我从来啊，我没有单独的重点去推荐过这个去浊毒的方子。
1: 嗯，
0: 不是说这个去浊毒方子不重要不好，这个方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这个方子我刚才讲了，你想想都得到国家级专利保护了，所以在身体去除浊毒方面可以这么讲，到目前来说市面上是难除其左右，其他任何方子是取代也替代不了的，你找都找不到。但你说为啥我不重点去推荐这个去浊毒方子？就是因为说，你如果说我们作为患者，啊，你没有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啊，你不把身体当中的浊气把它排出去，你光用去浊毒的方子，那是什么？也就是饮鸩止渴呀。换而言之呢？如果说你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把浊气不能把它排出去，你就即使说你用上这个方子，那你说跟吃这个去痛片有什么差别呢？啊，当时感觉还行还挺好，过段时间之后又和原来一样了。为什么呀？因为去浊毒的方子虽然将你现在体内的浊毒给你排出去了清出去了，但是你浊气还在源源不断的在身体内形成啊聚集呀、啊，你排不出去呀、啊，它是不是继续化成新的浊毒啊？
1: 对，
0: 这不就反复出现了吗？所以这些年我在很多的场合，每次跟大家推荐的，我让大家坚持做的，我都是教给大家什么呼吸吐纳的三十六式整体的系列方法。当然了，我肯定不是说第一个提出浊气与浊毒概念的人，我不是，但是我肯定是最早一批提倡运用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排浊气的人。只不过早些年呢，我在宣传这套吐纳方法的时候呢，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甚至很多人还持有反对的意见，他认为我的方法呢不实用，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是吧？说单凭一个喘气调息根本是发挥不了作用啊，把病就能解决啦。当时啊我只能这么说，大家对中医的这个深刻的理解认识还是不够啊。那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生命的根本全维系在气息的运转上了。这个气息的存在在哪儿了？不就是我们的一呼一吸之间吗？当你呼气的时候，呼出的是啥？就是体内淤积的污浊的这些废气，同时你吸的是啥？吸纳的不就是天地间的清阳之气吗？清气与浊气相互的交替，才能完成什么？完成身体一个升清降浊的过程啊。经络气血才能正常的流转运转，脏腑机能才能正常活动啊。你就即使说放在现代这个西医学的层面上，这方法都是科学正确的，规律的吐纳呼吸，有效的做一些我们呼吸的一些锻炼和练习，促进啥？我们肺部的气体充分交换，提升血氧含量啊，滋养全身各处的细胞啊。同时呢，一呼一吸之间还能舒展神经，调节心肺功能啊，助力代谢废物还能及时的排出去啊，放松紧绷的身体状态呀、啊。 所以我们看现在很多人讲究运动，做有氧运动。那运动

0: 之前讲过，那运动使人健康的原理是什么？就是你不同的运动，它能改变你不同的呼吸节律和方式吗？
1: 嗯，对，
0: 实现你整个机体的健康吗？所以说啊，你不管是这个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的认知，都能充分的证实呼吸吐纳调节身体气机就是调节身体脏腑机能，是实实在在是具备科学道理的。
1: 嗯，冯老师说的这些呢，现在很多朋友们都已经验证了哈。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听众，他这个肺脏功能不太好，
0: 嗯，
1: 就说稍微累着点儿啊，着急上火了，他就，哎呀，这个胸口就发闷了啊，堵得慌，
0: 嗯，
1: 呼吸也不顺畅，
0: 嗯，
1: 换季的时候就晚上咳嗽啊，嗓子总有痰，咳不干净还总发痒，
0: 嗯，
1: 抵抗力也不行，结果就是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以后，就发现了。变化很明显哈、啊
0: 嗯，是吧？
1: 这个憋闷呢、气短呢，这个情况缓解多了。
0: 你看看，
1: 哎，身体都有劲儿了。
0: 嗯嗯，
1: 这个咳嗽咳痰明显减轻了。
0: 嗯，
1: 哎，他们都感受到了，说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给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个变化，带来好处。
0: 浊气往外呼，吐浊气，它症状就开始减轻了，多好啊！
1: 嗯，对，
0: 嗯，
1: 你好多有胃肠道消化不好的，什么睡眠障碍的、情志失调的、心慌乏力的等等，就是有这些症状的人群，
0: 嗯、
1: 他都收获了巨大的改变。
0: 你看看，
1: 哎，对您的方法深信不疑啊！
0: 我说只有做，你坚持做，你自己的收获你就能感受到。
1: 嗯，
0: 为啥说，事实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啊？
1: 对
0: 啊，
1: 得自己实践一下，
0: 是吧？
1: 嗯，
0: 时间也会证明一切。啊，就这些年你再看看是不是不一样了，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了，并且坚持去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现代的人开始都相信科学，认可科学了，尤其是受益的人群，他们之间相互的推荐啊，他就形成影响力啊，他慢慢在形成趋势啊，更多的人愿意去尝试了，大家伙呢，这个亲身感受到身体实实在在在变好，那自然是不是打心底里他就接纳认可这套方法了？啊，你看我用了近20来年的时间，我搞这个研究啊，就这套适合咱们老百姓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随时随地的就排出体内的浊气。所以我到哪任何场合都讲，我说大家要相信科学，它不是玄学。
1: 嗯。
0: 所以不管大家就现在你的身体出现的任何方面的病症，你在接受运用各种治疗的方式，大家记我的话，就这个吐纳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做。换句话说呢，你如果不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不排除体内的浊气，你用的其他任何办法它都是解决眼前的问题，它不是长久之计。你看很多朋友吃药，这吃药吃了这么多年，
1: 嗯，
0: 他应该是有这样体会的，说哎呀，这降压药我吃上以后这血压马上就降下来了，但是不吃怎么的
1: 就上去了，
0: 马上又上去了。
1: 嗯，
0: 吃上降糖药，哎，都能稳定稳定，不吃就不行啊，什么各种补气的、养血的、补肝的、补肾的、补这补那的，哎，吃上了感觉就好转一些，不吃马上又不行了。那为啥会这样啊？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采用的这些方式方法，它不是什么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都是属于抑制补益强制维持控制的方法。尤其是这个浊气，浊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它随时随地都会产生啊，这是我们避免不了的，是吧？咱活着不就得呼吸喘气吗？你活着是不是得吃东西啊？你还活着是不是避免不了生气、烦躁、焦虑、郁闷这些情志情绪的影响啊？甚至有的时候是躲不开一些环境空气的一些污染呢、啊？是不是这些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它是不是都在不停的给你制造浊气呀、啊？那浊气在身体里面，今天聚集点，明天又聚集一点，时间长越来越多，它慢慢的是不是就开始化生浊毒啊？浊毒一旦形成了，是不是就会造成你的组织器官被这些浊毒毒害腐蚀破坏，造成损伤器质性的病变呢？而且呢，这些浊毒越来越多，不把它清出去，它是不是会滋生出更多的浊气呀？那浊气呢还不往外排，它在化生浊毒的同时，是不是给你会带来身体更多难受不适的症状啊？
1: 对，
0: 这不就是你刚才讲到了很多病症为什么长时间反反复复不好的原因呢？
1: 嗯，
0: 所以说只有大家伙呢这个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将随时随地产生的浊气我们通过吐纳的方式都能把它排出去，也就相当于什么，我们不给浊气任何聚集产生的机会，有了随时就把它吐出去了，那身体当中它不再聚集浊气了，是就不会再形成新的浊毒了。那同样，那对于来说已经现在形成一些器质性的脏器的这些实质性病变病损的朋友来说啊，你比方说有的人现在血管都已经发生中央硬化了，心脏心肌已经出现损伤病变了，或者神经已经病变了，骨关节已经病变了，各种细胞都已经产生病变了，那说明啥？不就说明你体内已经有大量浊毒的堆积了吗？毒害造成的吗？器质性损伤了吗？那怎么办？那咱们就一定要每天坚持练习吐纳的方法，尽快的把浊气都把它排出去，没有了浊气就不会进一步形成新的浊毒了，你的病症就不会扩散，不会继续加重了。然后我们再应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再把体内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再把它清理出去，然后再把咱们受损的这些组织细胞啊组织器官呢再把它营养进行修复好，这不就可以了吗？
1: 嗯，孙老师，通过这段时间您的这个讲述哈，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了哈。
0: 嗯，
1: 就是无论咱们治疗任何疾病啊，吃任何的药物，在治疗的同时，其实最需要每天坚持的就是练习这套呼吸吐纳方法。
0: 对喽。
1: 哎，只要是大家能够随时随地的就把产生的这个浊气排出体外，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0: 对，
1: 大家就会实现在健康路上大踏步的前进了。
0: 一定的。
1: 嗯，可是楚老师您刚才也说了哈，对于那已经形成的啊，就是那些叫器质性病变的，
0: 对，
1: 就已经确诊疾病的朋友来说，那他们身体内的这个浊毒肯定是堆积很多了，
0: 嗯，
1: 病损自然就是很严重了，
0: 嗯，
1: 那么这样他就必须得用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才管用，
0: 哎，
1: 对吧？
0: 对，这回到这个话题了嘛，也就是现在市面上啊，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太少见了，
1: 太少了，嗯
0: 嗯，因为这些病损它都是浊毒毒害腐蚀造成的。但是还缺少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所以我说这个老百姓几乎是找不着的，看都看不着，你别说使用了，
1: 嗯
0: 啊，对吧？你就现在用的各种药物方剂，其他的产品，大家伙自己家里有的，你正在吃的，正在用的，大家可以翻一翻，你找一找，看一看，不管是名字，还是说功能主治，你看有没有专门针对于去浊的？没有，要么是补气的，要么滋阴的，要么养血的，要么舒筋的。它都是这些，要么就止疼的，化瘀的，它没有专门针对浊的概念有这方面功能的。所以说呢，正是因为没有这方面专门去浊毒的方剂，浊毒怎么样，在身体当中它一直也没有把它去除掉啊。
1: 对，其实这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啊。
0: 嗯。
1: 你一直在说现在没有这样的方子。啊，你也给了说这个答案是有的，
0: 对，
1: 而且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还是一个叫国家级的专利配方，
0: 对呀，
1: 那更了不得了，那市面上各种方剂太多了哈，能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那是寥寥无几啊，
0: 对呀，
1: 那这一点就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
0: 一定是这样的，能得到专利保护那绝对就讲怎么讲呢，它一定是这个万里挑一了，
1: 嗯，
0: 它一定是独树一帜的，它一定是与众不同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你咱说说这一点是不是就很独树一帜了？
1: 对，
0: 是不是其他方剂就不具备了？
1: 嗯，
0: 啊，就属性特殊啊，这个是最难得的，就像我们说现在很多这个技术工种，学技术的，你这个技术如果很特殊，很多人如果都学不会不掌握，那你说你这个技术有没有优势啊？
1: 嗯，
0: 它有优势啊，
1: 有优势，
0: 不可替代性啊，
1: 嗯，
0: 别人不会啊，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是不是相对来说就得有特殊的保护啊，
1: 嗯，
0: 啊，叫一技之长啊，啊，如果说这个技术大家都会，那你就没有啥优势了，对不对啊？
1: 对。
0: 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方子在去除浊毒方面的能力是很强大的，这更是了不起啊，也相当于什么，你掌握了别人不具备的特殊技术的同时， 你还能把这个特殊的技术运用到淋漓尽致，那你想想，这是不是更了不起，更难得了？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哈、啊。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是怎么去除周身的浊毒的呢？
1: 嗯，归纳起来实际上就两句话。
0: 嗯。
1: 啊，但这里面有很大文章啦。第一句话叫什么？叫五味俱全入三焦。
0: 嗯。
1: 第二句话叫什么？叫性味取偏清浊毒。什么叫五味俱全入三焦啊？我们大家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我们平时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剂啊，靠什么呢发挥作用？全靠的是方剂药材或者成分当中啊，它这些性味在起作用。
0: 嗯，
1: 什么叫性味啊？说白了就是药物药材天生的本身自带的这种特性，我们叫性味。中医老祖宗呢把这个药材性味分多少呢？分了五类
0: 啊，五大类。
1: 五大类啊，这个很多对这方面有了解应该不陌生了。酸苦甘辛咸，这不就是五种味道吗？
0: 嗯，
1: 那每一种味道啊，它对应的功能作用都不一样。你就比方说这个辛辣之味叫辛味，这种性味其实这个很好理解。比方说我们经常喜欢吃一些辣椒辣的东西，辛辣刺激的东西，
0: 嗯，
1: 中医当中叫什么呢？叫辛味儿。这种辛味儿它有什么作用啊？发散行气，疏通血脉啊。你看看它用这辛味儿来解决一些问题。你比方说咱们一旦比方说这个受凉感冒了啊，浑身发冷啊，鼻子不通气儿啊，对吧，浑身打冷战发紧还难受，这时候可能哎，咱喝点这个生姜水咽下去了，一会儿身体就开始微微开始发热，开始出点小汗了。
0: 嗯，
1: 那说明啥？预知体表的这些寒气立马就给它发散，就给它散开了，浑身立刻就轻松了。它怎么能管用啊？什么原理啊？喝生姜咋回事？那姜的味道是啥？它是不是属于就辛辣的辛味啊？
0: 嗯，
1: 刺激啊，所以它能行气通络，向外发散呢、啊，把体内啊肌肤毛孔当中体表的这些寒邪，它能把它发散出去啊。啊，你看这个特殊的性味，你再比如说苦这个性味，它好理解。你看很多这个药材啊啊成分呢，它都有苦味。那苦的作用是啥呀？清热泻火呀，它是向下疏通体内淤堵。你就比方说，如果平时上火了，嗓子肿痛，嘴里发苦发干，心里烦躁，这不都体内火气旺盛吗？湿热堆积在身体里闹的吗？你这时候吃点苦的啥，比方说黄连、龙胆，这是不是非常苦的药材？哎，它就能把身体这个火气内热就能往下泄，就泄火，把下焦积聚的这些湿热的这些湿毒顺着肠道和尿道尿液它就能排出去，快速的把这火就给你降下来了。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之所以它能够去除身体的浊毒呢，靠的是什么呢？是方子当中这个成分五种性味是共同发力，这个是个很大的特色。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中药方剂学当中啊，它只有五种味道嘛，酸苦甘辛咸嘛。但市面上我们用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些方剂啊，你要看性味，它在组合配伍的时候性味最多也就是两三种。为什么不能多了呢？不能把五种都俱全呢？因为性味之间呢、啊、也是有讲究，是相生相克的。啊，不是胡乱随便的去用的。就像我们这个做菜调味是一样的。酸的和咸的，苦的和甜的，这味道怎么调和是很有讲究的。
0: 嗯。
1: 是吧，你不同这个性味放到一块儿，它可能会发生另外一种或者是多种性味的改变。一定是这样吧？
0: 对。
1: 酸和甜放一块儿可能变成别的味儿了，苦和辣放一块儿又一个味儿了。它会发生改变的。那药材的各种性味也是一样啊，各自的性味它发挥各自的作用。如果它把它集合到一块，这五种味道都集合一块了，你要掌握不好，就会失去原来的本真和本性了，失去该有的作用了。但反来讲呢，你要同样有方法有技巧，你能把这五种性味都给它集合到一块，集合好了，它就能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了。那关键是啥？不就是技术问题吗？你看怎么去给它组合和搭配呀、啊？怎么去炮制这些药材的成分，去加工制备这些药材？因此来讲呢，在中药的方剂学当中，中药的炮制制备，这是一个关键的学科。 也是一个关键的技术。不同的炮制制备方法带来的腥味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是这样，就到目前为止，你就市面上传统的这些我们应用的这些方剂，你要从腥味角度去看，你找不到五种腥味都俱全的。但是呢，你想要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这个方剂当中的成分的性味还必须要实现五味俱全才行。
0: 啊，那这也是我想要问的。那为啥去除身上的这个浊毒就非得五味俱全不可吗？因为您也说了，这么做难度很大呀。
1: 因为浊毒聚集在哪儿了？我之前讲过，聚集于身体的三焦啊，
0: 三焦，
1: 对吧？
0: 嗯，
1: 而发散于全身呐。从五脏六腑到四肢百骸啊，到末梢啊，到筋骨皮肉啊，咱们身体各组织都有可能存在浊毒的现象。那这种情况如果说单靠一两种性味的作用是不能兼顾全面的，这是一个问题。就像什么呢，比方说咱们家里要搞这个卫生，搞大扫除，然后你只把大面的卫生给搞干净了，犄角旮旯的你不去打扫去，这是不是就不全面呢？这是不是就会留后患呢？
0: 嗯，
1: 这不叫真正的干净啊。说放在咱们身体上也是一个道理，你比如说这个方子里面只有一种或者两种或者是三种，多说三种达不到五味俱全。你比方说辛味和苦味这两种性味，辛味只能疏通上焦之浊毒，苦味只能往下攻邪火火热之浊毒，那中焦的浊毒就没办法去除啊，不就这道理吗？它不全面呢。
0: 嗯，
1: 所以说只能把这五种性味必须集齐了，才能各走各的通路，从三焦到五脏，从五味入五脏。比方说上焦主要是心肺，是最容易聚集什么痰饮之浊毒的，火热之浊毒的。那么这个方子里面的成分就会什么呢？以辛味为主，甘味为辅，来去除上焦的浊毒。因为辛味上长行气发散理顺气息，能将上焦浊毒通过皮肤毛孔，就像刚才我说感冒发汗一样，通过汗液给它散出去。那甘味干啥？配以甘的性味，性质平和，具有滋补补益之功，排浊毒同时还不伤身体的元阳之气。你再比方说中焦是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浊毒聚集产生一个大本营啊。你看平时吃的肥甘厚味生冷油腻，然后呢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的这些残渣全都聚集，所时间长了就变成这些浊毒物质。那怎么办？那这个方子还要用酸的腥味和甘的腥味还有咸的腥味，用这三种味道搭配着去结合去除中焦的浊毒。因为咸这个腥味它擅长什么？开机制，把机制能打开，把脾胃当中常年积累的这些硬的积食啊，食物的这些残渣呀，黏腻的这些湿浊痰饮给它软化，给它散开了，让浊毒通过肠胃往下疏导，再配以甘味，性为温和，不仅能帮助促进脾胃运化消化吸收食物，还能滋养脾胃的力气，再配以酸的腥味，能生津，能止渴，能刺激胃液的分泌，能很好的将积食消化，最后能及时消化掉。所以说中焦脾胃浊毒，你看这几种性味搭配联合发力才能实现的。最后就下焦，下焦是浊毒当中啊湿毒弱毒啊最容易聚集的。那这个方剂当中用苦的性味清火气，通肠道，利小便，沉积在整个腰肾膀胱大小肠当中的浊毒全给它完全清除掉，再配以辛的腥味来理顺疏通气机，打通阻塞的经络，畅通气血的运行啊，这是针对于下焦之浊毒。所以说你看去浊毒的方子，如果说少了任何一种腥味，它不是相当于少了一条排除浊毒的通路吗？它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浊毒清理不干净啊。所以只有通过这五种性味搭配给它聚合了，齐全了，互相协作发力，才能把周身所有的浊毒慢慢逐渐的都能把它清理干净。而且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不仅是五种性味俱全，单纯往外排浊毒，它还要起到啥作用啊？它还得起到这个 滋养啊，修复浊毒带来的这些组织器官的这些损伤啊，它不得营养给它去修复它呀。
0: 嗯，
1: 这五种性味俱全，在清除浊毒的同时，还能发挥强大滋养营养的作用，修复的作用，让咱们受损的这些病变的组织器官得到营养和足够的修复以后，才能促进功能的恢复啊！你看看，
0: 那真是很神奇了啊。
1: 对呀，
0: 五种性味集合俱全，就能够全面的去除浊毒，同时呢还能营养修复。
1: 对，
0: 就这一点听起来感觉很新奇，很矛盾啊。你也说了，五种性味是各有分工的。
1: 对。
0: 分别对应上中下三焦，还有全身的这个浊毒的清理。
1: 对，
0: 那一边呢能往外排出周身的浊毒，一边呢还能慢慢修复好因为浊毒带来的损伤。那这个是怎么去实现的呢？
1: 嗯，既能去除体内的浊毒，又能起到营养和修复。
0: 嗯，
1: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核心当中，我刚才讲的第二句话，性味取偏清浊毒的意思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呢，它之所以能把身体当中浊毒去除掉，是集合的五种性味是完全聚合了。那必须在集合的同时，还要提取出这五种性味当中的偏性。你看看，这又进了一步。
0: 嗯，
1: 酸苦甘辛咸，性味有了还不行，还要在性味当中的偏性要把它给它提取出来，才能真正发挥去浊毒，把身体当中的浊毒清干净。
0: 那这个比较深奥了，有点听不太明白了，
1: 是吧？其实好理解啊。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偏性。
0: 嗯。
1: 这个药材的偏性说的是啥呀？
0: 是毒性吗？
1: 对了一部分。啊，可能很多人都会在这方面啊也都会这么去想。
0: 嗯。
1: 啊，我跟大伙讲啊，性味中的偏性和药材当中的毒性它是两码事儿。什么叫药材中的毒性啊？好理解啊，就是是药都有三分毒嘛，大家都知道。
0: 对
1: 啊，就是因为任何这个中草药材的本身，它都具备一定的毒性，或大或小，或多或少而已。比方说随便啊，给大家列举几样，你看，咱说人参啊、茯苓啊、当归啊、首乌、杏仁、甘草等等，这些药材本身它都是有毒性的。
0: 嗯，
1: 但是你运用好了，它是不是可以治疗疾病啊？
0: 对。
1: 是吧，很多方子里不都有这成分吗？你要运用不好，可能就会导致出现一些中毒性的反应。所以说中草药材的炮制制备的环节很重要。另外很多病症的治疗为了发挥效果，往往是运用的是啥，就是药材的毒性才能发挥作用
0: 啊。用毒性
1: 啊？对呀，你比如说这个玄蝎，这老百姓也知道，这是大毒的药材吧。
0: 嗯，
1: 那就是利用全蝎它的毒性能攻出体内深层次的一些淤毒
0: 啊，就是这以毒攻毒是吧。
1: 你看看，
0: 嗯，
1: 治疗你像顽固性的这些胫骨疼，一般很多方子里面用全蝎。那还有什么呢？最简单，比方说被毒蛇咬伤了啊，马上可能到医院里需要注射，注射血清，注射血清干啥？就帮他往外排毒嘛。
0: 嗯，
1: 那这个血清从哪儿来的？
0: 也是从毒蛇它提取的吧。
1: 啊，对呀，从蛇毒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啊，
1: 所以你看啊，它不管民间也好还是医学界也好，有一种说法就刚才讲了，叫什么
0: 以毒攻毒。嗯嗯，
1: 就是利用药物的毒性治疗恶毒之症。但是也必须要承认的啊，就这种方式它肯定也是把双刃剑。
0: 嗯，
1: 因为以毒攻毒啊，你就算用得好，药材本身的毒性把你体内的毒是攻出去了，但是它本身也是有毒性，是不是也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啊？
0: 对，
1: 是不是也会让身体增加一些药毒的成分呢？
0: 嗯，
1: 因为它这个药材本身它这个毒性就烈呀，说它能攻毒，同时它也能制毒，导致很多毒的一个留存。如果说用大毒的药物去除身体所有的浊毒啊，再去除体内堆积这些陈旧的浊毒以外，给身体还留下新的浊毒了，也就是刚才我说的本身的这些药毒，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我说这个专门去除浊毒这个方子它充满了智慧。
0: 嗯，
1: 为啥呢？因为从一开始它里面用的这些药材成分就没有一味它是大毒之物，都是平和的，而且是通过特殊的炮制制备方法，人家在平和之物当中取其性味当中内在的偏性来去除浊毒，这点就了不得了。

0: 它可不是利用本身呢这种含有大毒性的药材作为成分，它不是这么去选的。人家运用的是什么呢？用平和之物取它们的性味，在性味当中啊，人家来找它的偏性啊。那通过啥？就得通过特殊的制备和炮制工艺了，从性味当中把偏性找到，这样呢它的力道就会恰到好处，在去除浊毒的同时啊，这些成分的本身怎么的啊，它还能滋养营养养护身体，而不是给身体带来其他的毒害。
1: 嗯，
0: 所以说有研究过，就劝门去浊毒这个方子它都适合长期服用，它没有害处。这就是通过特殊的炮制工艺，它所激发出这种性味的偏性，而不是药材成分本身的毒性，是俩概念。这种性味的偏性呢特别柔和，才能把身体当中所有的这些浊毒物质，甚至我们说的一些硬的一些斑块啊，质质沉着呀，它一点点给它软化了打散了，然后通过汗液通过尿液通过粪便它都能给你排出去。咱就比方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薏米大家都知道，
1: 嗯，
0: 甚至很多人吃过薏米，
1: 对，
0: 这是属于药食同源的成分啊，但是它带有淡淡的苦味。你看我们平时煮点薏米水喝，就是利用它这种苦的性味来去除身体的湿毒，但是要通过特殊的工艺炮制之后，就能把薏米这种苦涩性味里藏着这种深层次这个偏性才能给它激发出来，那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力道就更强了。从三焦啊入脏腑到经络引毒下行啊，将常年累月堆积在肠道啊腰腹膀胱里啊，大量的这种湿热的这些浊毒都能给慢慢给它化开了，通过二便排出去。这就是什么薏米这种苦涩性味当中通过特殊的技术炮制把这个偏性又给激发出来了，效果力道就更强了。你再比方说山楂大家熟悉不？
1: 嗯，经常吃
0: 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酸的性味？
1: 对，
0: 酸味干啥的？说消食化积，能收敛，能起到固涩的作用。如果我们平时生吃或者泡水喝，你只是单纯用这点性味发挥点作用，浅显的作用，顶多是什么积食了开开胃消消食，或者调理一下这个一些胃肠表面的一些瘀滞的这些气机而已。但是堆积在中焦的这些痰浊呀湿性的浊毒啊顽固性的瘀滞性这些浊毒根本没作用。那如果是利用特殊方法炮制之后，将山楂这种酸味这种性味当中内在这种偏性把它调动出来，它的作用立刻就不一样了，既能收敛固涩稳住中焦的气机，还能够深入打通中焦脾胃当中堆积瘀滞化解不开这种食性浊毒的聚集啊，包括这种黏腻性的浊毒都能一点点的把它分解了，一点点把它清理出去了。所以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呢，它之所以能将周身这个浊毒都能排出去，不伤害身体，还能营养滋养受损的组织器官，这个不仅仅是因为它五种性味的俱全，更是它利用了什么性味当中的偏性把浊毒给清除的同时，还能起到很好的对组织器官滋养和养护的作用。因为这些成分没有一个是大毒之物，它没有毒害，还能起到滋养和养护，就是特殊这种制备和炮制的工艺技术非常了得，所以这个方子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配方，这是真正的原因在这儿了。
1: 嗯，陈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啊，我越来越发现这个去除浊毒的方子这太了不起了。
0: 对呀，
1: 而且刚才听您说哈、啊，之所以能够实现无毒，它还能去浊毒，是完全的经过特殊的一个炮制的工艺技术以后才实现的。
0: 对呀，
1: 那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工艺技术呢？
0: 你这个问题就比较深了啊。
1: 嗯。
0: 其实很难回答。为什么？不是我不想说啊。
1: 嗯。
0: 而是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剂啊，它所运用的这个炮制和制备工艺啊，不是我不知道，是太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它不外泄。
1: 哦。
0: 啊，就同行业知道这个方子的，光知道这个方子的都不多，你更别说它的炮制制备的技术和工艺了。
1: 这特殊保密了。
0: 哎，对，它不为外泄呀、
1: 嗯。
0: 为啥？为什么它要受到国家专利及保护？保护的是啥？保护的就是它的专属工艺，是不允许被完全公开外泄。目的是啥？是不让其他的人去仿制、去抄袭。所以说，这个方子全国只有一家企业在制作、在生产，都没有第二家。
1: 嗯。

0: 好比什么呢？大家知道云南白药熟悉吧？片仔癀知道吧？
1: 嗯。
0: 你看云南白药里面这个成分，一些大数的这些药材，大家都知道。但是云南白药里面这些成分采用什么样的一个炮制和制备工艺流程？药材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提炼呢？这个可不是向外界去透露的，因为它不也属于国家专利保护的吗？
1: 嗯。
0: 保护级配方吗？包括片仔癀都一样啊。你看的是这些成分，但是人家做出来之后性味作用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现在大家呢不让模仿专利保护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的企业，因为这个咱不能说某一个啊，肯定存在很多，都是存在一个广泛性的这种去抄袭嘛。啊，我不是说抄袭不好，但是我担心的是，甚至是从国家层面，尤其是从这个方剂学的角度来说，你这个抄到底能抄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抄得像抄得好。如果说你抄得不好，你抄得不像，那是不是好的东西最终你把这名声全给败坏了？
1: 对，
0: 老百姓不知道咋回事啊。反正都说这个方子好，张三也生产，李四也制作，最终也不知道谁家好了。因为啥呢？制作的人抄袭的人多了，抄来抄去发现了，很多人说了，哎呀，这个方子没那么好了，效果不是想象中那样的，不是方子本身的错，是因为抄袭过程当中有的人抄的不像，有的人抄的不对，还有的人什么的，他没有用好好的态度和心去抄，那最终造成就不好的结果了。
1: 嗯，
0: 这不好东西最终就浪费了吗？所以说呢，咱们国家你看看针对一些好的配方为什么进行专利及国家保护的原因，全国这么多的生产企业，大大小小几千几万家，但是专利保护只授权于一家，你不允许第二家来抄袭来做，就是相当于什么，这个方子整个的制备工艺技术是不会被外泄的，这就是你就明白了。所以说没办法，这个东西不是说你问他就告诉你，不是说呢你要求他公布就公布，人家是受到特殊保护的。专利保护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从法律角度，这是法律层面的保护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要严格管控的，谁也没权利向外界泄露啊，就他们企业自己都没有权利向外界泄露啊。所以说呢，我从我的角度啊，我能了解到关于这个驱逐毒的方子从历史的出处啊由来，包括这个方子呢之前我也给很多患者应用过，使用以后的真实作用和效果啊，这个我是清楚的。但是呢至于这个整个的制备工艺炮制流程，这个是我干脆是拿不到的，我也是不清楚，你不清楚就不能乱讲。
1: 嗯，
0: 对吧？我只是知道它一个大致的原则，包括五种性味俱全，是通过从三焦入手，包括取偏性什么清浊毒，就性味的偏性清浊毒，这个我都很清楚。毕竟因为我跟企业这些年我们还是有很深层次的这个联络，包括我的一些个人的我们一些关系在里面，因为企业的老总负责人我们私交也是很不错的，但是我只能了解到这儿。那至于他怎么做到五种性味俱全，还能发挥这种入三焦清浊毒的能力，他是用什么样的技术把五种性味当中的偏性还能把它提取出来，实现去浊毒的同时还能够起到滋养和修复养护的作用，那这个技术咱就不清楚了。所以说呢，我了解到的啊，我肯定就是跟大家呢该要说的也都说了，那了解不到的呢，那这个真就是没办法了啊，因为咱这个肯定是不能跟大家胡乱去讲的，对吧？而且随着现在这个生物技术的发展，技术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更新去升级的，任何行业不都一样吗？
1: 嗯，
0: 技术都在更新迭代啊。而且呢，从企业负责人的角度呢，我也从片面了解到一些啊，说是这个方子里面的有一些成分，它经过一些特殊的发酵过程，而且是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不同的发酵反应。而且我也听说，说这个方子呢，整个从发酵的经历过程可能都要需要100多天时间，但是这个我没见到。我只是从只言片语当中所听说的和了解的，具体的细节还是不知道。还有一些行业里的一些权威专家也讲了啊，说是他通过这个多层发酵的反应呢，就相当于模拟了一个人体体外一个肠道循环的一个系统的原理，工作的原理啊，原本一部分需要在体内完成的分解工作，

0: 在发酵过程当中就完成了。可能这么做的目的呢，也是提高了很多一些，比方说体内预制一些顽固性的一些浊毒，能够提升它整个的清理和分解的速度，也是为了提高吸收率啊，提高去除浊毒的效果。但是呢，就即使我们简单的了解到它里面可能包含一些发酵的工艺在里面了，但是整个的制备工艺还这么说，它就是冰山一角啊。所以我唯一能确定的啊，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的配伍思路清晰，集其五味入三焦，取性味偏性，清浊毒。这个从我们这个理论上，从成分当中，这个我们只是了解到了表面，但是内的那咱不清楚。这就是国家专利及保护的配方，它一个独到所在了。
1: 嗯，这么说就完全明白了哈，就是凡是受到专利保护的，这人家的这个技术工艺就不可能对外界泄露。
0: 对，
1: 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工艺技术成果，就是担心别人抄袭之后呢，没有达到自己的工艺技术水平，就是好的东西让别人随便去抄袭呢，抄袭的不成样子了，那就是重大的损失啊。
0: 对呀。
1: 那关于这个专利保护的去浊毒的方子哈，您之前也说过，这市面上几乎是看不到也买不到。嗯，那我就想问问了哈，那咱们老百姓想用上，那到底应该从哪儿买呢？
0: 嗯，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啊，其实不只是困扰大家，也是困扰我很多年，啊，我之前也跟不少朋友推荐过这个去浊毒的方子。
1: 嗯。
0: 啊，但是实际上实在太不好买。没有特殊渠道，不管是你到医院、到门诊、药店，还是在网络上，见都见不到，保护的就这么好。很多人问过，说这么好的方子，为什么不大力度的去推广普及呢？其实我跟大家伙讲啊，不是不想推广普及，是有现实原因的。为什么？大家别忘了，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是干啥的？是不是就是去除浊毒？
1: 对。
0: 它不是什么活血化瘀啊、祛风除湿啊、温经散寒、舒筋活络、补益肝肾的。也不是濡养筋骨的，也不是补气养血的，也不是解痉止痛的，更不是滋补五脏的、滋阴潜阳的。你看市面上其他的一些方剂多种多样，有都是，但是呢，没有一个方剂是专门起到去浊毒的。我刚才不都说了，你看不到，都是具备一些传统普通的功能，没有特殊的这些功能存在。它之所以啊，我们在市面上呢，这个看不到不好买的原因。啊，没有大力普及推广的原因，啊，说啥呢？其实就是因为它只是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我一再强调啊，如果大家伙不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不会把体内当中的浊气，你把它排出去，如果说你单纯的只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那你能解决多大问题呢？你不还是解决眼下现实的问题吗？所以说这个方子是需要什么，我们要结合呼吸吐纳，要把这个浊气排出的同时，再把体内的浊毒把它清出去，二者互为兼顾，才能真正发挥它最大的价值。但是现在来讲呢，还没有达成一个大的趋势，没有我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排浊气的方法，让更多的人形成共识啊，让更多人去用啊，去练习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个方剂就不可能去大力的去推广它。
1: 嗯，
0: 对吧？那你推广完之后还是这句话，相当于给大家用的就是去疼片啊。当时用的不错，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因为你浊气你始终没排出去。但是这个原理这个道理我不跟大家讲，大家说就不知道啊。
1: 对。
0: 所以就需要大家伙呢，要把呼吸吐纳排浊气行为成为一种日常的习惯。啊，把浊气呢排得越好，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把体内的浊毒这个方子再把它清出去，然后对于浊毒损伤的这些组织器官病变的这些组织再进行营养和修复，这才叫大功告成。所以说没有进行大面积推广，没有在市面上其他传统方剂那么随处可见的原因，主要最主要的就在这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方子它一定要结合吐纳来运用啊，而不是单独靠它就可以全面取胜的。
1: 嗯，明白了，确实是像楚老师讲的那样哈。但是自从是您来到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啊，越来越多的听众啊都加入到这个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队伍当中了。
0: 嗯，
1: 那很多人已经是收获了很好的一个改变了。
0: 嗯，
1: 那么这些人他通过呼吸

0: 吐纳它排出体内浊气的同时，那么更希望自己能够早点能够用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1: 嗯，
0: 因为浊毒堆积已经给身体造成了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
1: 对，
0: 那不把这个浊毒给清出去，那病损还会继续的加重增多，还会继续的滋生浊气。那么呼吸吐纳做了，那这不也是白做吗？
1: 对对，
0: 哎，肯定是要浊气浊毒都要去除。所以说这些听众啊，这些患者非常着急，都在问说您能不能给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能够尽快用上的，毕竟因为市面上买不到。
1: 嗯，可以啊，这个我可以想办法联络一下。
0: 嗯
1: 啊，企业方面我是好沟通的，但是原则啊，就只要是一定是大家把呼吸吐纳做得好，一定要随时把身体的浊气往外排。
0: 嗯，
1: 然后身体出现各种病损的，由于浊毒带来的损伤病变了，那么我们用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带清了，这个是必须要结合的。所以我心里也是非常清楚，这种情况我肯定是要帮忙的。
0: 嗯，你也知道，因为很多这个病患他身体啊，这些老慢病他肯定不是说一天两天了啊。
1: 对。
0: 少则三五年，有的甚至十年二十年的啊，就这么长时间的病，那么体内的这个浊毒肯定是很多很重的。
1: 对。
0: 那么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大概得吃多久才行呢？再有就是我就想了解一下，去除浊毒的方子它价格是多少，就是一盒多少钱呢？
1: 服用的时间是因病而异的。
0: 嗯
1: 啊，你比方说如果是病症啊，这个病程啊，损伤病变的时间不是很长。
0: 嗯
1: 啊，就确诊比方说这疾病就一两年了啊，还不是很重。那说明体内的浊毒瘀滞聚集的时间不是很长，也不是很重。那这种可能结合吐纳的方法，再配合去浊毒的方剂，一个小的周期就可以了。
0: 嗯，
1: 至于那些呢年代过长的，都达到三五年七八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陈年慢病，那你想想这浊毒肯定的已经是盘根错节，已经瘀滞了堆积十分非常严重了啊，比方说神经损伤严重的，血管损伤严重的，啊，心脏损伤严重，各种组织器官已经严重病损的，那你配合着日常呼吸吐纳排浊气，那来清浊毒方面，再加上呢对组织器官还得进行修复啊，恢复它的功能啊，那你这样的患者，那你不用想，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来用了，那都不用想啊，肯定是啊，
0: 嗯
1: 啊，那至于价格方面呢，之前给患者推荐去用的。之前患者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价格每盒的价格应该在500多块钱左右。
0: 哦，那就清楚了。也不管是大周期小周期吧，啊，只要是能把病给解决好了，不难受不遭罪，即使说这价格贵一点，多花一点钱，那也是太值得了。
1: 那当然了。
0: 哎，因为拥有健康无病无痛的身体，那这是多少财富都换不来的。
1: 对。
0: 因为只有患病的人他才能深刻体会说这个健康的重要。
1: 对喽、嗯。
0: 哎，其他都是身外之物。没有好的身体呢都没办法享受我们说这些物质生活带来的快乐。
1: 当然了。
0: 嗯、你想出去说旅旅游散散步，甚至说有些人说我这个下个楼出个屋我都困难。
1: 对呀。
0: 吃的穿的住的再好，你孩子再孝顺，那没有快乐可言呐。
1: 对。
0: 我这些年接触的老人太多了啊，患病的也太多了、
1: 嗯、
0: 我太能理解就这些病患的痛苦了。
1: 对。
0: 哎，但是有了我们楚老师的到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的方法，还真就是有希望有救了哈。大家现在都是一门心思的和您坚定的走下去。
1: 那好。
0: 哎，争取能够早日把丢失的健康都给找回来。
1: 嗯，会的会的。嗯，
0: 哎，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1: 是是、哎。
0: 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哈。
1: 不客气。
0: 明天呢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和大家接着聊。辛苦了，楚老师，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明天见。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刘少奇历来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培养，对创办学校和举办培训班总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虽然敌后抗日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教学场地极其简陋，工作任务又异常繁重，但是刘少奇从1939年到1942年的短短4年时间里，想尽一切办法，先后举办了山西党训班、豫西省委党员干部培训班和竹沟训练班，为党员干部培养、人才储备和推动抗日工作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少奇在开办豫西省委党训班时是怎样阐述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他所创办的抗大五分校又是怎样训练和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军事政治干部？在创办华中局党校的过程中，刘少奇又是怎样提高华中各级干部的领导水平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刘少奇敌后办学记。1937年11月8号，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太原被侵华日军占领。在太原失守前几天，刘少奇率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从太原经介休、李史撤到了晋南临汾附近的刘村。刘少奇和北方局机关在一个名叫五同峰的大院子里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当时山西全省都在展开游击战，到处都有群众寻找和等待共产党与八路军去领导他们，而干部的缺乏成了最大的问题。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刘少奇率领一班人克服了经费紧张、办学条件艰苦、教员缺乏等困难，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在临汾刘村五同峰西南的一座农家大院里开设了山西党训班。当时参加第一期党训班学习的党员有10多人，刘少奇亲自

给党训班的学员上课。他结合形式主讲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等科目，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受学员们欢迎。对于学员及时了解和掌握党的基本政策和统一思想，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讲课中，刘少奇提出，游击战争是要有根据地的，没有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就不能长久坚持。在华北的日军虽然占领着交通要道与主要城市，但各省边沿、山地以及广大的农村，日军是不能到达或者不能经常武装占领的。在这些区域中，就应该建立抗日根据地，以此来作为游击队活动的后方。我们的方针就是要在这些区域中建立真正的人民的抗日政权。这些观点对于巩固和壮大根据地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党员干部训练班在刘村先后开办了三期，为中共山西省委培养了60多名党员干部。按照党训班的形式，山西一些地方党组织也开办了党校和党训班，推进了地方党组织的发展。此外，刘少奇还领导北方局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临汾开办了许多一星期毕业的训练班，尤其是开办了培养游击战争骨干的八路军学兵队，前前后后培训了700-800人，为晋南各县开展游击战争积蓄了骨干力量。1938年9月29号到11月6号举行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了保证这个战略方针的实现，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在成立南方局负责大后方工作的同时，又设立中原局，以加强党对华中工作的领导。由刘少奇兼中原局书记，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党的工作改归中原局指导，这就把发展华中的战略重任托付给了刘少奇。经过不到半个月的准备，11月23日，刘少奇同朱礼志、李先念、郭树深等几十名干部分成4辆大卡车，昼夜兼程赶赴华中。28号，刘少奇经西安短暂停留后，到达河南西部的渑池兵站。12月20日，刘少奇在渑池兵站召开了中共豫西特委扩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豫西特委、洛宁、灵宝、密县等4个中心县委和重点县委的负责人。在会议上，刘少奇详细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会议进行了1个星期左右，确定了豫西党的工作方针。1939年1月初，为了进一步充实华中地区的领导力量，刘少奇在渑池兵站举办了2期党员干部培训班，又称豫西省委党员干部培训班，每期都有30-40人，均为豫西省委所属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第一期训练班是在一间窑洞里举行的。刘少奇在训练班上首次讲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的提纲是他在渑池兵站挤出时间撰写的。当时刘少奇说，同志们，大家是带着不同目的来到革命队伍的，有的是为了找出路，有的是为了抗日，有的是因为家庭不和来的。虽然各有不同目的，但是能够到共产党这里来，这就好嘛，这条路大家走对了。因为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为了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俯首甘为孺子牛，鞠躬尽瘁为人民。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辉写照。我们革命队伍里的每个同志都要加强学习，锻炼改造。

在最后，刘少奇还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国内与国际条件，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发展历史。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结合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深刻阐述了共产党人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和怎样进行修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刘少奇的报告使接受训练的党员干部受到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为开创豫西抗日斗争新局面，从思想上、组织上都做了重要准备。这也是刘少奇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共产党员修养的问题。报告的提纲已经形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基本轮廓。我们再来说说竹沟镇。竹沟镇是河南确山县西部的一个小镇，地处附近四县的边界地区，三面环山，一面靠水，地势险要。而竹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原领导抗战的指挥中心。当刘少奇到达竹沟以后，住在镇北一个四合院内的一间土屋里。他根据中央指示组建了中原局领导机关，并组织召开了中原局会议，对中原各地的工作做了具体部署。他明确提出，在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时期内扩大与创立一支5000人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能在目前及可能的长久摩擦之下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并加强中原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刘少奇在竹沟举办了军政教导大队和党员训练班、新民队、青年训练班、妇女训练班、地方武装干部训练班，以及电讯、机要、卫生、供给，还有司号等专业训练班，用来培训党政军的各级领导骨干和游击战争所需要的各种技术人才。在这段时间，刘少奇多次为学员们讲课，并亲自给这些训练班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共产党员修养、中共党史等。一时间，小小的竹沟镇因此红火起来，四乡的农民把它比作乌云中的一块晴天。到1939年10月，刘少奇率中原局领导机关离开竹沟时，教导大队和各种培训班一共培训学员3000多人，其中党员就有2200多人。而参加训练的部分学员回到地方工作，大部分充实到新四军的主力部队，或者成为地方武装中的骨干力量。竹沟因此被誉为中原的革命摇篮。时间来到1940年2月20日，刘少奇向中央建议，在华中应该立即成立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或新四军干部学校，以此来吸收投奔新四军的大批青年学生。到了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在刘少奇的指导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新四军皖东干部学校等等，在盐城合并组建抗大第五分校，校址设在海陆中学，由刘少奇兼任政委，陈毅兼任校长，张云逸任副校长，由谢祥军任教育长。抗大第五分校编为5个大队和1个机炮连，全校的干工学员一共有3000多人。在组建当天，分校成立大会和第一期开学典礼在海陆中学大操场上举行，刘少奇出席了大会并讲话。当时他说，同学们，抗日军政大学是为部队培养骨干的，你们都是各部队选送的优秀干部和老战士，毕业后就是一名大学生，就是部队的基层领导和骨干。你们学习很重要，任务也是很艰巨的，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尽快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英勇奋斗。5个大队的学习重点各有不同，1、2大队为军事队，3大队为政治队，4、5大队是为部队培养文化、宣传、文艺骨干。

0: 刘少奇在抗大五分校分别为学员做过三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并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印成小册子发给党小组，在星期六党日活动时组织党员学习讨论。一般在星期六早上大队都要进行会操，刘少奇经常参加，有时还亲自进行讲评。抗大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刘少奇和学员们过着一样的生活。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旧棉布短大衣，经常跟陈毅等领导来到学生宿舍嘘寒问暖，促膝谈心。皖南事变以后，盐城一度作为新四军的军部和抗大第五分校所在地，曾经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与封锁，这都给抗大学员的学习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了避开敌人飞机的袭击，校部干脆给每个人发了一张小板凳，白天跑到城外的乱坟堆里上课。当时刘少奇给学员们讲授党的性质和任务，跟学员一起来到野外。数九严寒，刘少奇衣着单薄，站在刺骨的寒风中讲课，但语调却是坚定有力，神态镇定自若，让学员们都很受感动和鼓舞。1941年1月11号，北风怒吼，寒冷异常，日军忽然出动了15架飞机对盐城进行狂轰滥炸，抗大的宿舍被炸成了一堆瓦砾。当天晚上，校部召开紧急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做了政治动员，他气愤地说，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制造皖南事变，打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帮了鬼子的忙。盐城是新四军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将成为敌人的主要袭击目标，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有自我牺牲精神，立足于打，另一方面又要争取和平，争取团结，一致对外。当时会场上群情激愤，热血沸腾，刘少奇冷静而沉着地说，你们有顽强的革命斗志和英勇杀敌的精神，这是很可贵的，但干革命要讲究战略和策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2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革命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要依靠三大法宝，这就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三个法宝缺一个也不行。接着刘少奇对三大法宝的意义和重要性做了详细的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师生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抗大五分校训练和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军事政治干部，适应了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的需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皖南事变后，针对蒋介石顽固派的罪恶阴谋，党中央采取了针锋相对、坚决反击的方针，一方面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一方面重建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各部队也进行了整编。新四军各部主要来自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长期分散作战，而皖南事变时少数不坚定分子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一部分干部和战士不愿放弃八路军的番号，有些北方战士有乡土观念，对到南方作战闹情绪。为了统一思想，刘少奇把连以上干部集中起来学习了2个星期，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还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教材发给大家。1941年4月下旬，刘少奇提议在盐城创办华中局党校，着重培训华中部队团以上和地方县以上的干部，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由刘少奇亲自兼任校长，彭康兼任副校长，温养春任教育长。党校设2个队，第一队的学员为团县以上干部，第二队的学员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刘少奇明确指示，党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根据这个办学方针，党校设置的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 为此，刘少奇常到党校授课，主要讲授党史、形势、战略策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这年七月，日军向盐城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以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同日军兜圈子中转移到了阜宁县。华中局党校也随着迁到阜宁县西南的偏僻水乡汪珠集。到了十月，第二期培训班顺利开学了。这期学员仍是军队团以上干部和地方县以上干部，一共有200多人。为了有更多时间了解学员的思想和学习状况，刘少奇索性搬到了党校，跟学员在群众家里同吃同住，一共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这段时间，刘少奇经常通宵达旦地备课，虽然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但是仍然坚持讲课。他没有其他的个人爱好，只保持着每天上下午在街上散步的习惯，其余时间都在紧张地工作。根据当时担任华中局党校教育长的温养春后来回忆，刘少奇每夜都把彭康、傅秋涛以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召去汇报讨论情况，根据情况再做补充报告和问题解答。每到夜晚，菜油灯光若明若暗，而刘少奇的脸上却是神采奕奕。他不时把汇报的情况写在本子上，又不时地微微抬起头来，以商榷的口气说些极为精辟的见解。在这一个月中，刘少奇先后讲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战争和战略问题、人为什么犯错误、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和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等近20个课题。特别是在11月间所做的论学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理论做了深刻阐述。刘少奇的报告深受学员和干部的欢迎，不仅党校学员听，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的干部也都去听。这些报告还在江淮日报和党内刊物《真理》上刊登，对普遍提高华中各级干部的领导水平、促进各抗日根据地的巩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39年到1942年的短短4年间，刘少奇在领导党员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关于党员教育的重要思想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学说，成为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科学的实践依据。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919徐州，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

0: 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6: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5: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6: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4: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打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的今天呢我们是迎来了这个周一今天是周一2026年的8月10号是吧。那么今天周一呢可能大家也听到天气预报了，我们将受到台风的影响。那么台风影响当然是外围的影响，上一次台风我记得是讲的叫巴威是吧，那个时候是我们高估了。但是这个白海豚好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登陆以后是我们低估了，那么在陆地上造成的一个影响真的是特别大。我们看到这个黄浦江是吧，上海的黄浦江已经外溢，就是好像感觉到下雨，雨水来得太急，已经满了。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提醒吧，不管怎么说它到底能不能到徐州来，能不能影响到咱们这个地区，我们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么从今天开始天气预报大家已经听到了，从现在开始吧，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们能不出门还是不要出门了，也就是两天吧。那么这两天躲过去之后等这个雨水大风天气过了以后，我们再干干嘛再去干嘛。好了，今天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我们将关注以下几个话题。首先呢说一说这个睡眠，我们一直都讲大家说十点之前要睡觉是吧，十点就睡觉但是这个我昨天又看到一条消息说十点睡觉是错误的。那么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就有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到这个网上的一些信息让我们感觉到无可适从，就不知道它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实际上呢我们仔细的去分析一下，我们还是听一听专业的人士的一些建议，尤其是要科学的分析。所以医生也给出一些建议，我找了很多资料说过了70岁以后睡眠就是睡觉尽量要做到4点。我们不要去这个纠结于到底是十点睡呢十点睡好还是不好呢，不要纠结。我们待会儿呢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尤其是要做到哪四点呢。那么第二个话题呢讲一讲饮食方面尤其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能够碰得到的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养生一定要什么都吃，什么都有是吧，尤其是蔬菜也要吃。但是上一周跟大家讲了有些蔬菜呢可能吃不好，它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负担。所以今天再次强调一下，一定要听劝有一类菜就是蔬菜一定要少吃，真的可能致癌。大家不要觉得危言耸听，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详细的分享，您看到底有没有科学道理。那么第三个话题讲讲上周五没有说完的说生姜我们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是吧，那么这个生姜到底对身体有益吗？还有一段时间好像也听说这个生姜吃多了不好，对身体也不能直接吃是吧。那么到底生姜是对身体有益还是这个只有在夏季的时候对身体有利？美国科学家发现了48小时清除 50% 的衰老细胞，也就是说生姜它和我们衰老有一定的联系，待会儿能跟大家分享。那么有时间再跟大家举一个这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事例那么这个事例呢是我们医院里查到的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查出一厘米的结节，半年之后确诊癌症实际上有很多人在讲这个结节是懒癌，你根本没有必要去管它，网上说不用管。那么到底该不该警惕呢？有时间跟大家分享。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说到睡眠这事儿吧，说到底不是跟自己较劲儿，也不是非要把闹钟当成规矩。很多人一到晚上就盯着时间看，越盯越清醒。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呢？就比方说，专家说了十点之前要睡觉，那我就看，哟，这才八点，好，那等会儿吧。再一过好久了，一看，这还不到九点，我再等等吧。一直等到十点以后我才去睡觉。可是有的时候呢觉得盯到十点的时候反而不困了， 其实你这个大脑不是不困，更像是被你自己提前叫醒了。你越是强行把眼睛给粘住，心里越发毛，血压呢也跟着上上下下。实际上在门诊上这个医生也表示，他经常跟那个一些这个老年患者说睡眠不是考试，不要搞的那种我必须完成的心态。你要是硬躺到天亮，身体看似在休息，实际上是在跟焦虑耗命。那么医生也讲，还碰到过一个68岁的这个患者，那么家里呢把十点睡觉喊得特别响，晚上准点上床，手里却一直捏着手机不放。他说自己不是爱玩，就是看看消息放松一下，结果呢每次一刷手指就停不下来。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11点多了，他又特别自责，哎呀这怎么办呢，哎呀我现在才睡觉，第二天我精神肯定很差。果真如此，然后午饭之后就困得两个眼睛打架，午睡这个一睡就是两三个小时。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样循环下去，晚上更不可能按时睡了。你看问题不是出在睡太早，而是被节奏打乱了，越管越乱。所以啊医生就说，你要是问我71岁以后该怎么样调理该怎么调呢，医生也更建议从可操作入手。比方说睡前那一小时不要搞得太满，电视也不要开到最吵，手机呢也别放枕边，不是说完全不能看，而是你得把它从睡前刺激源变成睡前温和背景。要是一定要看手机，屏幕的亮度调低，音量调小，别刷那种让人心跳加快的内容，是吧？尤其让你看的特别刺激特别紧张的内容，尤其还有特别生气的内容，特别让你笑到抽的那样的内容都不可取。你要明白咱们人的大脑呢，不是你躺下就自动关机的，它会跟着你看到的东西继续兴奋。再说到半夜醒了该怎么办，是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夜间醒来，不少老人最惨的就是这一点，夜里醒个一两次很正常。你要是立刻翻身盯着天花板，心里开始算，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我又睡不着了。其实我也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有的时候刷手机一下子刷超过12点了，因为不知不觉嘛，你看到一些特别让你就是兴奋的一些内容，或者是特别让你感兴趣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你已经超过了本来该入睡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12点，然后心里就给自己暗示了，完了过了12点了，我就是有一个习惯，我超过12点我就睡不着了，就很难，不是说是完全睡不着，很难入睡。即使入睡了以后也是那种浅睡眠的状态，做梦，乱七八糟的梦，是吧？那么那就基本上坐实失眠了。其实更适合的办法就是咱先不做大动作，醒了就轻轻换个姿势，给自己一分钟两分钟缓一下。要实在困意没了，不要硬扛在床上耗，那可以在床边坐一坐，喝两口温水，然后再回到床上，眼睛别死盯，等你明显的更困了再睡。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把床等于清醒的地方改成床等于睡觉的地方。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问题就是起床的时间，你要是白天睡多了，晚上就必然补不回来。可也不能因为早起就白天彻底不睡。对老人来说的话呢，午后那段时间呢有点困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关键是不要把午睡做成了第二晚。就是一般我们会这个建议控制在一小时之内，尽量选在饭后到下午之间，不要拖到太晚。那么午睡呢就想给身体加点油，而不是重启系统啊。你要是睡太久的话，那晚上那点困意就全没了，翻来覆去就会变多。那么至于就

0: 是很多人提到的那种醒了就离床啊。刚才讲到了这个醒了就离床，实际上是特别能理解的，很多老人就是靠这个才慢慢改过来的。因为你床上越待得越久，身体就会学会只要躺下床就不困，所以长期这样的话，大脑就会把床当成一种压力场。可当你醒了立刻不强求，反而减少了这个失眠的粘性啊，它不是马上见效的，但是一般都是比硬扛靠谱的很多啊。如果说大家今天这样做，明天睡眠质量可能还不完美，但是焦虑会慢慢降下来。意思就是告诉各位，如果晚间您起床以后，哎呀，再去睡，完了睡不着了，不要硬扛，咱们可以离开床，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但是一定要在黑暗的地方，就不要跑到，哎，我到客厅里吧，我打开灯，我刷手机，那就相当于你又回到了在九点之前准备上床睡觉的那个时段了。就我们可以坐起来，哪怕坐在床上闭眼休息，坐在那儿，等到困意来的时候，然后再躺下睡。这是医生教给大家的这种方法，我不知道，我还没试过，今天就是拿过来之后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咱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不妨咱们尝试一下。当然了，刚才讲到了一天两天可能不能够马上见效啊，但是要比那种硬扛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要强得多。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啊。其实上了年纪以后呢，睡眠不要再把自己当机器的这个调度员，十点钟睡这个话呢听着好像很对，但是身体它不是靠口号运行的。只要你抓住规律，白天多走走晒晒太阳，睡前呢把刺激收一收，半夜不要跟自己较劲儿，睡不着也别急着证明什么。说白了，晚年呢最重要的不是睡得多啊，也不是说睡得多沉多死，而是睡得稳睡得轻啊。当然这个轻是清澈的清啊。很多人一开始不信，等真按这个节奏做两三周的时候啊，心里那股乱劲儿会先松下来，然后睡眠就自然顺了。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给大家讲讲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咱们餐桌上的饮食。上周的时候跟大家聊过有关于这个蔬菜吃不好，它对咱们身体也会造成一定的负担。其实有一类菜一定要少吃，真的可能会致癌。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酸豆角、腌黄瓜、脆口萝卜、腌萝卜条、腌辣椒、腌榨菜，是吧？这个是不是咱们家里都做过吧？其实我们家也做过，我也比较喜欢吃，因为它特别爽口。其实腌菜呢，作为餐桌上的饭搭子，受到很多家庭的青睐。它即便没有炒菜，只需要一瓶腌菜就能够轻松干掉一碗一大碗米饭，堪称下饭神器，是吧？都说

加饭啊，包括那些咱们在网上购买到的一些什么牛肉酱这个酱那个酱，实际上你打开这个配料表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它的钠含量有多少，它还加了一些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些特别好吃呢？首先油，咱们自己在家里炸辣椒酱炸这个牛肉酱，虽然我们放的牛肉放的比较多是吧，第一个盐味一定要够，因为你盐放的少它就容易坏。第二个，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是吧，存放的时间可能会超过它本身的保质期，因为保质期我们自己做的 是算不出来的，没有哪一家说我炒那么一锅辣椒酱，我炒那一锅牛肉酱，我这几天我就吃光了，没有吧，大家基本上都是放到瓶子里，瓶瓶罐罐，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是吧。所以说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提醒，其实时间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它并不算是安全的菜品了。泡菜有，咱们再来说这个泡菜和腌菜，确实是美味，不少人都爱吃，尤其是在夏天吃起来爽口又解腻。但是好吃归好吃，还是给大家一个提醒，泡菜腌菜可以吃，但是少吃，吃多了真的是对健康不利，严重的真可能会致癌。我们先来说一下经常的吃腌菜有哪些危害。首先第一点就是增加癌症的发病风险。当然了，我认识一个老人，他都80多岁了，那秘制他就每天都在吃咸，特别喜欢吃咸菜，而且他一个人的生活我觉得特别惬意，最喜欢吃的就是用煎饼卷咸菜。其实说营养嘛，他没有任何营养，但是呢他就爱吃，那其他的什么大鱼大肉真的不喜欢吃，他就喜欢吃这个菜，80多岁了没有问题。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的，风险存在，有风险，实际上这位老人他就有风险，但是他不一定就患癌啊。所以我们要把风险告诉你，你来确定他，我到底要不要。咱们每个人的机体不同，可能他每天都吃没有问题，一辈子都不会得癌症，但是你可能吃了个几次之后，哎，刚好发病，这个都很难说，它是有概率的。所以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研究团队针对44万人的研究显示，经常食用腌制的蔬菜可能会增加出血性中风和食管癌的死亡风险。那么其中经常食用指的就是食用频率每周大于等于4天，一周7天，他有4天都在吃。还有一项研究显示，腌制的蔬菜摄入量增加每天40克，胃癌的风险就会增加15%。当然今天跟大家讲的是量，一个是周期，一个是量，一个是频率。为什么经常吃腌菜会增加癌症风险呢？发病的风险，多项研究都认为腌菜的高盐浓度和亚硝酸盐是有关系的。频繁的食用高盐的食物就会损伤胃黏膜和食管黏膜，诱发癌症。而亚硝酸盐呢，可能与胃中蛋白质的分解产物胺类反应，生成具有极强的致畸性致癌性的亚硝胺。啊，那么这里强调的是经常吃会增加这些癌症的风险，并不是说我吃腌菜就会患癌。刚才讲到了一个概率，可能你每天都吃，哎，这个人没事儿，那你一周可能只吃2天，你可能就会中招。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了它有增加癌症发病的风险，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我不去触碰它，或者我少吃它，我每周吃，每个月吃1次2次可以吧，是吧。另外第二个就是增加高血压的风险。所谓的增加高血压风险，就是因为腌制菜当中含有大量的食盐，而这个食盐呢，它就是钠的含量太多，是吧？钠进入咱们体内，那就容易导致高血压。第三点，它可能会长胖，这个不用多说了吧，因为它是下饭菜，你吃多了，它就会带着你的这个主食吃多，同时呢，一些这个腌制菜当中含糖量很高，是吧？它往往会
它转化为热量和脂肪，所以吃多会增加长胖风险。第四，可能会中毒。就如果短时间摄入较多的短期腌制的蔬菜，它还可能会亚硝酸盐中毒，诱发中毒性的高铁血红蛋白症，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头晕、头痛、呼吸急促、恶心、呕吐、腹泻等等。严重的可能还会昏迷、惊厥、大小便失禁，甚至可以因这个呼吸衰竭而死亡。这就是它的一个四类不利的因素啊！我再重复一下，第一就是增加癌症发病风险，第二增加高血压风险，第三可能会长胖，第四可能会中毒。那为什么吃腌菜一吃就停不下来呢？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就会说啊，虽然说腌菜吃多不健康，但是腌菜的口感清脆啊，风味独特，根本停不下来。那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呢？答案就在它的发酵过程上。各种原料的风味物质以及发酵后产生的风味物质的形成，就腌菜独特的风味让人们欲罢不能。那么第一点就是它微生物的发酵作用。其实腌菜的过程当中呢，会伴着很多微生物的发酵，比如说乳酸发酵啊、酒精发酵、醋酸发酵，它们产生的代谢产物呢，会给这个腌菜微酸、微鲜甜、醇香可口的独特风味。那么乳酸发酵的最终产物是除了乳酸之外，还有少量乙醇、甲酸、乙酸、琥珀酸、高级醇以及二氧化碳和氨等，它们给腌菜带来了爽口的滋味和乙醇的香气。那么腌菜当中的醋酸还可以与乙醇形成乙酸乙酯，增加了芳香气味。另外啊，微生物代谢产生的有机酸是腌菜当中的主要成味物质。第二，蛋白质的分解作用，就是蔬菜当中少量的蛋白质因为微生物的作用会分解为氨基酸。那目前呢，在腌制菜当中发现的氨基酸达到30多种啊。那在这里就不一一跟大家讲了哈，是吧，它就是导致这个腌菜更鲜美的一个作用。第三个是碳水化合物的分解。那么腌制菜当中的碳水化合物最终会分解为游离糖，随着微生物的大量繁殖，游离糖呢又会被分解为醇类、酸类、酯类这些挥发性的风味物质。第四，从辅料中获得风味，就是我们说的配料表上那些添加的东西，会加入什么葱蒜啊，是吧，有的加的是不是葱蒜，而是提取物，这个要小心。还有就是葱蒜在腌制过程当中也会产生一些风味啊，增加这个香气和滋味。那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吃，哎呀，我就是喜欢吃这个咸菜，该怎么办呢？告诉各位，给您几点建议。健康的吃腌菜，腌菜对健康确实不利，那主要就是刚才讲到了高盐、高糖、亚硝酸，是吧，亚硝酸盐啊。那如果能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科学的控制食用量的话，就没有必要妖魔化。我也不是说告诉各位从今天开始咱们把所有的咸菜都丢掉，以后不要吃不要买，没有，它是有风险，但是呢，它不是说不能完全不能吃，一定要控量减盐。如果你今天吃了这一几口或者吃了几十克的咸菜，那我今天一天的食盐的摄入量已经超标了，那么在下一餐当中我要尽量的看我吃什么菜了。如果真的是还有太咸的食物的话，那我就可以规避掉，是吧，所以一定要减少食盐的用量啊。那么第二点就是腌菜替代盐来去炒菜，咱们可以直接用你喜欢的腌菜来炒菜啊，不用放盐了啊。比方说雪里红炒肉，那么雪里红本身就是当然是冬季吃的菜，我今天只打个比方啊，它本身就是咸味的，那我们在炒肉的时候就其他调料一概不放了，是吧。那还有一个就是榨菜炒肉丝儿，那我也可以只放榨菜，我不用放其他的调料了。另外关键的一点是不能天天吃，一定要限制食用频率，偶尔的吃一吃就可以了，比方说每周一到两次啊，我觉得一周一到两次都有点多，当然根据咱们自己的情况你来判断啊。另外第三点就是搭配富含有维生素 C 的蔬果。

0: 因为新鲜的蔬果当中的 VC 是强抗氧化剂，它能抑制腌菜当中的亚硝酸盐的产生，与腌菜当中的亚硝酸盐发生氧化还原的反应，所以它对亚硝酸盐有清除作用。所以说在吃腌菜的时候啊，咱们同时搭配富含有维生素 C 的蔬果，就能够降低亚硝酸盐对身体的伤害。比方辣椒、西兰花、小白菜、苦瓜、冬瓜、冬枣啊，还有咱们说的猕猴桃啊，一些草莓等等，搭配着吃。那么第四点，一定要购买低盐腌菜，就咱们看一下配料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食盐的含量太大我们不选择。总之啊，腌菜爽口啊，可以说非常美味，但是不可贪多。如果真的喜欢吃，咱们不如买正规厂家的低盐的腌制菜，偶尔的解解馋，科学健康的吃。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6: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7: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5: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7: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5: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7: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5: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我们继续来关注还是有关于咱们餐桌上的饮食健康方面的话题啊，就是我们上周五讲到了生姜是吧，那生姜呢其实是百草之首，一项发表在这个国外的期刊上的研究啊，给这句话出自本草纲目的话呢多加了一项科研例证，也就是说科学家发现啊，生姜提取物竟然能在48小时内精准的清除 50% 的衰老细胞，恢复机体年轻状态。记住刚才讲的并不是生姜本身啊，而是生姜的提取物。那么这个研究呢也引发热议，它来自美国的一个国立衰老研究所与意大利的一家研究所联合团队啊，纵向研究2022年4月发表的一个期刊上。那么研究人员发现这个生姜提取物当中啊有两种核心的成分，一个是姜烯酮 A 和6姜烯酚，那么具备清除衰老细胞的特性，能够选择性的诱导衰老细胞凋亡。结果显示啊，这个姜烯酮 A 在48小时内清除了大约 50% 的衰老细胞，6姜烯酚清除率达 40%。 后续的动物实验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发现。浙江大学团队在小鼠模型当中发现了连续12周喂食生姜提取物啊，记住是生姜提取物啊，不是生姜本身，那么小鼠的肌肉组织当中衰老细胞标记物减少近 40%， 慢性炎症水平下降约 38%， 代谢功能显著恢复。姜烯酮 A 通过抑制衰老细胞特有的抗凋亡蛋白啊，6姜烯酚则激活了 P53 通路，启动了细胞程序性的死亡，那么两者协同作用实现了精准的杀衰而不伤害无辜。就像我们啊跟大家讲的这个放疗啊这个设备一样，精准的放疗就是只杀你的坏细胞保留你的好细胞，是一个道理。那么它还有一个功效，就是清除衰老细胞啊，会是打开衰老干预的钥匙吗？其实生姜清除衰老的细胞的研究很快就在学术圈引发热议了。事实上早在2013年的时候，世卫组织就已经把这个细胞衰老作为机体衰老化的12大标注物之一，学术界呢也在这一方向投入大量的研究啊，虽然说这些技术离落地还很远，但是目前诸如干细胞等技术已经成熟落地了。干细胞呢被称为咱们人体的万能种子，它能在特定条件下直接替换衰老死亡的细胞，同时呢主动修复其他的细胞。你像咱们国内的这个李嘉诚，他在去年就砸下45亿港元重仓压住以色列的一家公司的这个间充质干细胞，接近就是据这个接近长河系的投行人士透露说呢，97岁的李嘉诚也曾经使用过相关的技术，并且表示感觉年轻了好几岁。那么之前呢，我记得早几年的时候，我有个同学啊，初中的啊，那么他在这个一家美容机构啊，开了一家美容机构。那么前几年我发现他经常的去发一些朋友圈啊，就到了英国或者是到哪个国家了啊，我们开始准备要注射这个干细胞了，然后说的每一次来去他们叫什么叫清除你体内的杂质，把自己的血液抽出来之后通过一种这个仪器来进行提纯，完了以后再重新注射到体内。他就讲他的一些体会，他说我注射完了之后感觉身体身轻如燕，好像回到了5年前啊。虽然说目前还没有达到那种就是让咱们普通所有人老百姓都能使用的这样一个程度，但是目前呢开始有研究了。我们接着说哈，就是他旗下的维港投资呢多次这个布局干细胞领域啊，还说李嘉诚啊，他布局干细胞领域包括投资1000万美元支持一家公司用干细胞技术研发啊，还有目前唯一落地的口服干细胞贝玉利。那么李嘉诚呢也拿下了香港的独家代理权，通过屈臣氏快速的打开市场。那么贝玉利的研发团队呢是由港科大的科研团队啊以及诺奖得主组成的， 啊，通过一些这个啊一些专利的成分激活自体内的干细胞，发现机体在通过三个月的被玉立分子干预之后，干细胞的激活程度提高了 38%， 72% 的衰老细胞得以清除。你像内地，比方说咱们京东平台也很快与其达成协作，像这个将这个贝玉丽呢引入内地市场，是吧？翻阅它反馈不乏，疲劳感一扫而空啊，每天精力状态好的好很多等等这些反馈，那么与港大科研得到的数据不谋而合。值得注意的是啊，就是这个研究指出，清除衰老细胞呢是前景的策略之一，但是需要结合其他方式，比方说营养调节啊、运动啊等等一些综合干预。那么虽然说生姜科研的数据比较亮眼，不过研究人员也强调说，这些结果呢都是来自体外实验和动物模型，咱们人体实际效果呢仍然需要大样本来临床试验验证啊。所以生姜当中活性成分含量是有限的，咱们人体每天摄入的这个量达不到实验当中的有效浓度。所以刚才我一直在强调是生姜提取物而不是生姜本身，意思就是告诉大家生姜当中有这种自清除衰老细胞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呢我们每一天呢你吃那么一块两块，甚至你吃一斤两斤，它达不到那个浓度。所以不要想通过吃生姜的这种方式来去让我的机体更年轻，大家不要这么想，这是一种误区啊。总而言之吧，生姜清除衰老细胞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衰老干预的新视角，既让我们看到了天然食物的潜力，也凸显了前沿科技的价值，理性的看待这个结果，是吧？结合咱们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与科学的生活方式，或许才是咱们普通人最可靠的衰老干预之道。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春来便快买的生茶，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了。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

0: 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健康学堂，
5: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还有一点时间，那么最后一个话题要跟大家举一个现实当中的实例。那么一位27岁的这个男子，查出一厘米的结节之后，半年确诊的这个事儿引发关注。才27岁怎么就得癌了呢？还转移了20多颗淋巴结。那么杭州的小伙子体检发现一厘米结节，上网一查是懒癌，就没管。半年前呢，他在体检当中右侧的甲状腺被发现一个约一厘米的4类结节。那么医生当场就建议做细针穿刺活检，以明确它的性质。然而小李的做法或许是很多年轻人的缩影，他打开手机搜索，满屏都是甲状腺癌是懒癌，不用怕，得了也没事儿，发展的慢这种说法。身边的朋友也劝他，哎呀，不要自己吓自己，你再观察观察。那么几个月之后，小李复查过一次，这次结节大小没变，他更安心了，甚至觉得当初那个医生的建议有点小题大做。最近他来到西湖大学医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外科这个去就诊。这个年轻的男性，4类结节，超声图像还有可疑特征，这三个信号叠加在一起，医生说他是有问题的。而这个小李呢，依然是不以为意，他说，可是我的朋友和网上都说这个甲状腺癌没事，可以再观察。面对这样的明确高危风险的患者，医生没有给小李犹豫的余地，果断地坚持建议立即穿刺，并且联系超声介入科加急安排检查。结果令他傻眼了，癌细胞已经出现了转移。穿刺结果，甲状腺乳头状癌这几个字赫然地写在检查报告单上，而且呢伴有联合基因突变。这就意味着这颗癌它不懒，它还是极易进展和转移的类型。手术随即提上日程，那么术前的颈部增强 CT 也显示小李双侧颈部的淋巴结出现大范围的可疑转移，但是由于转移的范围太大了，小李在后续需要进行点131的治疗，原本只需要切除一侧甲状腺的方案被迫改为双侧甲状腺全部切除，加上双侧大范围的颈淋巴结清除。最终的病理报告令人倒吸一口凉气，左侧的甲状腺在显微镜下呢，也发现一个极小的癌灶，就是双侧清扫出的20多颗淋巴结当中发现转移。那么小李事后仍然心有余悸，他不禁感叹道，幸好这次听了医生的话。所以医生也提醒咱们在网上看到的说的懒癌，它是有前提的，只是有些伪装的太好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关于咱们这个网上甲状腺癌没事的说法是有前提的，没事的前提就是经过专业评估之后确认它确实没事，而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癌都是懒的，那么有些只是伪装的好。所以发现四类以上的可以结节，尤其是年轻患者一定要听从专业建议，该穿刺就穿刺，哎呀，就不就刺那一下嘛，而且是细针，是吧？把那里面的组织带出来之后，立刻就能查出结果。如果真的是懒癌，医生也会告诉你，哎呀，你观察吧。现在我们也不能说随随便便了，明明你没有问题，医生也让你手术，那就是过度医疗。咱们现在查得那么严，医生也不会这么做。所以啊，该穿刺就穿刺，该手术就手术，不要因为网络传言而耽误了治疗时机。如果查出了甲状腺结节，当然也不要过分的焦虑，也不能过分放松，所以听医生的话非常的重要。那怎么样预防甲状腺癌呢？首先第一点要注意饮食，咱们日常饮食当中不要吃太辛辣刺激的食物，多吃食用新鲜的蔬果，然后呢，平时避免过量的食用海带、紫菜等含碘比较多的食物，当然在这里说是过量啊，因为高碘呢可能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率是有关系的。第二点就是避免照射射线，注意作息规律。第三点，适当的运动。第四点呢，定期进行身体的检查，发现问题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不见不散。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多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他们是不是休息了？
6: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7: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8: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9: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身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10: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11: 我是一名装配员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铸大国重器，换制造强国。
12: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13: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14: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15: 哎，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呢投资了一个热门的大项目，每个月啊都有利息分红，这个月反正刚刚保障。哎，你也来投一下吧。先登个记，留下个人信息就能够领取一些，还能够参与免费旅游呢。
16: 警惕非法集资，防止投资受损，不轻信高息承诺，不贪图免费礼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理财产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2: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17: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2: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 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
17: 我们首先来关注，在前段时间王先生向我们反映啊，他是铜山区铜山街道周窝村的村民，在17年的时候村里拆迁，家里的地被征收，在18年的时候村里要给被征地的农民去办理失地保险，他们一家六口是交了17000元，说这个小孩子要交，当时说60周岁以后可以领钱，那么小孩子交社保也能够领，但是啊，最近村民发现有人没有交这个失地保险，那么17000就没有交这个17000啊，也能够去领钱，他想问一下当时的失地保险政策究竟是怎么样去规定的，其他的村民的行为是否违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今天我们首先来连线到的是铜山区铜山街道二级主任科员王海峰。王科长你好。
18: 你好你好。
2: 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咱们这个村办理失地保险的相关的政策好吧。
18: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2019年9月份的时候

0: 们原来从2013年到2019年征地的所有的征地进行补办这个征地社保。
1: 嗯
2: 嗯，
0: 就村民反映了他2017年、2018年征的地。
1: 嗯，
0: 经我们核实一下呢，他的地呢，他们家的地是在2014年有的一部分地进行征收了。
1: 嗯，
0: 他的爸爸妈妈呢，就入了2014年的征收的批次。一人缴了，因为在我们在2019年啊，
2: 嗯，
0: 进行整改的，在2013年到2019年，在征地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征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已经发给他个人了，
1: 嗯，
0: 发到他个人名下了，发到个人名下了，在我们补办的过程中呢，需要他们把这个17000啊再缴过来。缴过来之后呢，我们再打入他们的个人账号。
1: 嗯，
0: 我们当时根据的是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保障办法，也就是省政府93号令。
1: 嗯，
0: 省政府93号令要求呢，是从2013年12月1日起，对有征地的、有征地行为的，
1: 嗯，
0: 要进行他们办理实地社保。
1: 嗯，
0: 我们2019年9月份。对他们原来这2013年到2019年的9月份没有办理的进行了办理，
1: 嗯，
0: 不是他们反映的缴1万，每月缴17000，就17000块钱，这是确实存在的。
1: 嗯，
0: 对，今天他听到呢有人没缴这个17000，这个呢我们这个他没有经过我们了解，我们核实他们这个黔中窝村属于我们这个桥上村行政村的一个属于桥上的行政村，当时在办理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员都交了17000。
1: 嗯，
0: 至于他说的有的人没交的，也有这种情况，是从2019年9月份以后，我们进行重新进行征地的。
1: 嗯，
0: 村民的老百姓的这个钱。
1: 嗯，
0: 发给他这个不要发给他们，直接我们进行代缴到他个人社保账户上。
1: 嗯，
0: 所以说他大概有老百姓反映，没有交。
1: 嗯，
0: 是不是？
1: 好，
0: 对，就这种情况。
1: 嗯，好的，王主任，我来总结一下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介绍的这个政策，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为2013年到2019年被征地的所有的农民都补办了失地保险，当时是2013年到2019年被征地的农民都是缴纳了17000元，然后这一块的话是准确的是吧？
0: 对。
1: 嗯，那么像你
0: 钱呢，我们全部交到村里，交到我们办事处全部交到区政府去了。
1: 嗯，那这块的话是不是要等到这个这2013年到2019年办理失地保险的这些村民，他们是不是要等到年满60周岁之后才能够领取到相应的这个补偿金呢？
0: 哎，对，就是我们这省政府93号令规定的。
1: 嗯，
2: 那他们现在领的是什么钱
0: 啊？领的是征地啊，一般包括4项内容。
2: 嗯，
0: 第一项内容呢就是土地补偿费。
1: 嗯，
0: 第二项内容呢安置补助费。
2: 嗯，
0: 第三项内容呢就是青苗补偿费。
1: 嗯
2: 啊，
0: 第四项内容呢就是地面附着物补偿费。4项内容。
1: 4项内容。
2: 他们现在领的是这4项当中的，就是统一算的一个钱是吧？
0: 他们领了，当时发给他们的钱呢是土地补偿费，就2013年到2019年的9月份，
1: 嗯，
0: 这发们这4项费用全部发到他们手，
1: 嗯，
0: 农民手中了。
2: 那我们的反映人说这段时间他去领的是什么钱呢？
0: 他妈妈他爸爸没到年龄呀，他没领的。
2: 对呀。就我们当时也在，
1: 现在是这样的，刚才王主任也介绍了，从2019年之后，咱们的这个相应的征地政策和补偿的方式和2019年之前的这一批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你比如说，2019年之后，是不是他们是不能够领取到这个失地，还没有办理失地保险？那这样的话，他就以其他的一种形式来进行补偿，是吗？
0: 不是，他这个2019年9月份以后。

0: 后，
1: 嗯，
0: 我们再进行征地的。
1: 嗯，
0: 征地以后，我们就这个安置补助费，
1: 嗯，
0: 我们就不发给你到个人手下了
2: 啊，
0: 名下了。哎，对，我们就会代缴到你们的他们的个人制的社实地社保。
2: 明白了，19年这批人就是交纳这个17000每个人的是每个人都发过的这一笔钱，对吧？
0: 哎，对了，发到他们手下了。
2: 哦，那就是我们反映人说的，有些人没有缴钱也可以领钱的这个政策，也就是说没有缴可能就没有发。
0: 哎，对，对。
2: 哦，那这个情况，
0: 我们就代缴了，我们代缴给他，给他们代缴了，我们要签代缴协议的。
1: 嗯，就以前的话可能是发了，嗯、然后让办理保险的时候他们又缴上来了。
2: 嗯。
1: 但现在的话呢，是我不发给你，直接从你那个补偿费里面扣了这么多钱。
2: 这钱
1: 是
2: 等
1: 这个意思吗？
2: 是等额的吗？
0: 哎，对对对，根据年不一样，有最早以前到2013年到2019年的9月份是，到2019年的八月份是8月份是17000，
1: 嗯，
0: 从2019年的8月以后呢是20000，
1: 嗯，
0: 从2020年的1月1日呢，到2023年的9月份，我想不起来了，
1: 就是每年
0: 23500，
1: 就每一年的政策，它根据当时制定的政策还有一些不同，并不是说是我从2013年往后直到现在都是17000，就是每一个阶段，
0: 对对对对，
1: 它征地的时候，它的征地补偿的政策，包括失地保险缴纳的金额，可能都会有一些区别，是根据当时制定的政策为准，嗯、是吧？
0: 从2013年到现在已经。市政府已经换1、2、3、4、5个文件了。
1: 啊、哦，五个文件，所以说我们这个法院人他不了解政策也很正常。嗯、每一年的政策他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
0: 哎、
1: 啊，每个人他领取的金额和缴纳的金额可能也有一些不同。
2: 对、哎。
1: 所以呢，这个村民之间可能你一嘴我一嘴，这个中间可能就有一些传的不太正确的这样的信息。
2: 嗯。
1: 所以呢，就是他想去了解，我觉得我们也能够理解，就是我每年交的我领的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因为你征地被征地的年份，它的制定当时的政策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可以理解。
0: 哎，对
1: 啊，好，我们也把我们这个反映人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看看他有没有其他的疑问，好不好？
2: 嗯，王先生你好，
0: 好，
1: 哎，你好。
3: 啊，王总啊，好。
1: 嗯，你好啊，针对您之前提出的问题，刚才王主任也给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不知道您这块还有没有其他不了解的，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交流。
2: 嗯，来沟通一下。
1: 嗯、
3: 啊，没有了，因为我本来就是想，因为我刚才是想了解这个失地保险到底是什么样的政策，
1: 嗯，
3: 它那个到底是怎么样交钱或者交多少钱，
1: 嗯，
3: 我一开始就想了解这个情况的，因为我想核实到底是不是应该缴这个钱。
1: 哦，
3: 现在就是说。对，我一开始就是想要了解这个。
1: 嗯，
2: 现在清晰了吧都？
3: 啊，清楚了，清楚了。
1: 嗯，好的。后期要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也可以直接和村里或者和街道取得联系。
3: 对，
1: 我们村里本身缴纳这个费用是有知情权的。您对政策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向他们去了解。
3: 我跟王主任沟通过了，他说是如果说存在同一批次什么土地这样的，是可以去查询的，他也可以查到他有没有到底缴没有缴这个钱。
1: 嗯，
3: 这个都是可以查到的。
1: 嗯。好的，
2: 像您现在这个了解问题应该是非常清楚了，在我们家庭群里边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嗯，
2: 把这个您得到的准确的消息散布出去，
1: 也和母亲去沟通一下，好吧？
2: 嗯、
3: 对，我想的是什么？嗯、就是比如他不是听最近的亲戚说的嘛，那他明他说，因为我们是同一批次征的地，他如果出现这样情况的话，到底是可以去到我们那个街道办事处去核实他到底有没有交这个钱，
1: 嗯、
3: 这个就已经很清楚了，对吧？
1: 嗯，
2: 对、
1: 嗯。好的，好的。
3: 不是说你没有交过钱，其实已经扣过这个钱了。
1: 嗯嗯。
2: 他就没发，就是你们拿到钱的时候他就没拿到。
1: 嗯嗯。
2: 好吗？我们
3: 清楚了哈。好、
1: 嗯。好的，那就这么说好吗？
2: 好吗，二位，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3: 好，
1: 好
3: 谢谢、啊。
1: 好的，好，感谢王主任的介绍。
2: 嗯，好，再见。
1: 好，来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地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5: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6: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7: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 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口腔医院有任何问题想和我们进行提前的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那么还要提醒各位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8080-9393它是在每个时段作为每档节目的热线来进行使用的，并不是某一档节目的专属热线。
6: 是的，
7: 你比如说在早间的8点到9点，周一到周六的时候啊，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们8080-9393就是作为航风热线栏目的这个专属热线来使用的。那么过了9点之后，那么它就是其他栏目的热线，包括在下午的时候4点到5点，是我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的专属热线。那么其他时段呢，也是不是作为这档栏目的热线使用的。那也是提醒各位，在栏目以外的时间啊，要想联系到我们，咱们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可以关注我们账号之后给我们发私信，或者是在评论区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么要是如果想直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一定要选择在节目播出的时间范围之内，这个时段之内来拨打热线，才能及时的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交流，提供线索。
6: 好，继续来关注。那有网友向我们栏目反映啊，他是住在邳州市的 素阳山镇广场，他说有这个露天的油浸式变压器，距离他的住宅外墙仅仅是三米多，违反了与民用建筑大于等于五米的强制标准，多次向属地供电公司要求相关的审批手续，对方呢拒绝提供。对此啊，记者是联系到了披头市供电公司设备部主任王涛，他联系当地的村委会一起到现场进行了勘查。那王涛解释说啊，反映人提到的大于五米的这个信息是不准确的。
8: 根据我们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配电网运行规程表三中的要求，我们10000伏的架空线路与建筑物的安全水平距离大于1.5米，就是符合我们电网安全运行的要求的。五米这个应该说是不存在这个依据的。
6: 那么王涛介绍说啊，经过现场的测量，反映人反映的实际距离是3.7米，符合电器安全的运行规程。
8: 供电变压器呢，与用户反映这个距离呢，实际是3.7米，大于这个1.5米，与房屋这个距离大于1.5米呢，就是符合我们的电器安全运行规程的。电器安全距离呢，是符合距离的。
7: 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口腔医院有任何问题想要和我们进行提前的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那么继续来关注市民王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她说她在睢宁县中南乐府小区购买了房屋，近期啊，在装修的时候却发现厨房的公共烟道有缝隙，漏烟的情况非常严重。那么开发企业修了一半就不给修了，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那么针对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了睢宁县土木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的监督员宋阳，经过现场的勘查，他进行了回复。
9: 我提出就是眼轴装修，只先在墙面和烟道铺设的瓷砖呢，足以排查这个漏眼的位置，初步判断呢是这个烟道的根部出现了这个漏眼的问题。在拆除这个烟道瓷砖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就是业主在这个装修的过程中啊，不仅是铺设了瓷砖，而且在这个烟道外壁呢又是砌筑了一层那个石英砖，砌筑石英砖之后呢又铺设了瓷砖。
7: 对此宋阳介绍说，工作人员已经拆除到烟道的表面，发现了漏烟的位置，但是无法确定是原始的施工问题还是业主后期改造过程当中破坏造成的，没有办法明确界定责任方。经过现场的调解，建设单位已经同意帮助业主进行彻底的维修。
9: 我们目前呢，考虑这个建设单位呢，在于维修这个技术这块呢，相对于来说呢更专业。经过我们呢跟这个建设单位呢协商呢协调呢，建设单位同意呢帮助就是安排维修人员进行维修处理，大概是一星期左右，所有的这个维修由建设单位来进行。
6: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来关注市民王女士向我们打电话咨询啊，说自己出门乘火车经常是忘带身份证，她想问啊，12306的网站可以办理临时的身份证乘车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0: 出门经常就是好忘带身份证，就是我想问一下12306能不能办一个就是临时的那种乘车证明，然后怎么申请，有没有就是什么次数的一个限制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我办好以后能不能进站检票，就都可以用这个临时的乘车证明啊。
6: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的副站长刘伟，他回复说啊，在12306的 APP 上即可申领这个电子身份证明。我们先来听一下。
11: 铁路部门首先在铁路12306 APP 网站上设置了办理电子临时乘车证明的服务，就是在铁路12306 APP 网首页点击微信服务，就可以按照这个指引申请领取电子身份证明。这个电子身份证明呢，就是每个旅客每个月最多只能申请6次，而且单次的有效期是24小时。办理了临时身份证以后呢，就是您在购票、安检、检票、乘车等都提供相关的这个服务，和身份证是一样的相关服务。
6: 那么同时为了方便广大的旅客，现在徐州站和徐州火车东站售票的大厅都设置了人工电子身份证的办理服务，在其他12306的服务台也有人工办理服务的功能。还是要提醒到咱们各位哈，身份证是自己的身份证明，如果外出需要乘车，请带好自己的身份证件。
7: 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

0: 当中，我们来继续关注。在前段时间，梁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他说去年他在睢宁县广厦家园做内部装修，劳务合同是和第三方公司签的，那么这个公司在施工结束之后呢，一直没有给他发放工资，至今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在接到他所反映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就把问题反馈给了睢宁县人民政府，经过调查核实，睢宁县人社局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睢宁县广厦家园项目于2025年5月7日开工，2025年12月17日完成竣工验收，现在已经投入使用，项目的建设方是睢宁县代建中心，施工的总包单位呢是苏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梁先生反映的问题呢，睢宁县人社局及时会同睢宁县住建局调查处理，建设方县代建中心已经督促施工的总包单位妥善处理好民工的工资问题，但是呢，施工总包单位说与反映人没有确认劳动关系，也没有相关的用工记录等等。睢宁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已经和反映人梁先生取得了联系，并且要求他提供相关的劳务合同、工资表等相关的证据材料，但是呢，梁先生说没有办法提供。工作人员建议他尽快与施工方联系办理相关的劳务证明，并补录好工资表，及时的提交给睢宁县人社局，来协助他依法维权。如果说他和施工方存在劳资纠纷，也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解决。那么为了保障梁先生的合法权益，经过与睢宁县住建局协商，等到我们这个反映人梁先生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明材料，睢宁县人社局核实情况属实之后，如果施工方不能够及时的支付工资，将由建设方睢宁县的代建中心从剩余的工程款中来代付梁先生的工资。对于这种情况呢，工作人员已经把这个处理的结果和建议告知了反映人，对方并没有提出相关的异议。对此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事情的进展情况。
1: 好，继续来关注一则回复。那有听众向我们反映，泉山区的和平街道新华路的九溪小区门口啊，天天有五六十桶垃圾，那有工作人员在那里刷这个垃圾桶，气味非常的难闻，也是说污染了周边的环境。经过泉山区城管局的回复，事情是这样的，经过核查，前期因小区业主意见不统一，那么垃圾分类设施没有能够落地投入使用，小区的垃圾归集那桶体的清洗工作长期在门前的市政道路进行开展，所以说造成了路面的污染、异味扰民等问题。那么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啊，泉山区城管局已经第一时间督促小区物业立刻进行整改，严禁占用门前的公共道路开展垃圾桶的堆放、桶体的冲洗等等作业要求。那么同时啊，要求物业将垃圾桶清洗、垃圾转运、集运全部调至小区内部规范区域开展，那么杜绝路面的污染、异味扰民的问题。下一步将持续常态化的巡查督导，压实物业主体责任，巩固整改的成效。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组半点的天气情况。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5: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6: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口腔医院啊，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前和我们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我们要再次提醒各位一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不是一个栏目的专属号码啊，也不是24小时为大家开通的，所以大家要想找任意一个栏目都要在这个栏目播出时间范围之内啊，拨打这个热线才能够联系到栏目组反映问题。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如果说您实在是在节目播出期间没有办法。

0: 哎，多了一位，错了一位，都有可能导致我们在调查落实之后没有办法给您进行回复，也是欢迎大家啊，能够在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通过这些方式和我们进行联系。反映问题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客观公正的把事实讲清楚，才能便于我们更快的去把问题转给相关部门，由他们来进行调查和回复。
1: 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口腔医院，周三呢是兴盛集团，周四是全山区教育局，周五是徐州市文旅集团。同样的，对于这几家上线单位，我们下午的时间，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好，来关注听众徐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啊，他想咨询公积金缴纳的基数认定依据究竟是以税前工资为准，还是以实际到账的工资为准？那么针对这个很多群众啊去关心的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徐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处的副处长全蕊，他介绍说，我们来听一下。
2: 按照我们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职工公积金缴存的基数是本人上一自然年度的月平均工资，那么我们这个缴存基数的工资总额呢，是按照我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的文件要求来计算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透税以前的应发工资。
1: 那么徐先生也是同时反映啊，其所在单位没有按照相关规定为他足额去缴纳公积金，那么他想了解此类情况应当如何去维权。对此全日介绍说，
2: 缴存单位呢应该是准确的计算职工的公积金的缴存的金额，这个呢是缴存单位应尽的职责，也是我们职工呢该享有的权益。像您这种情况呢，您可以本人携带您的身份证到所属的缴存单位的管理处去反映一下你的这个具体情况，我们有行政执法人员会接待您，给您做笔录。
1: 后续经核实啊，如果缴存单位确实存在欠缴的行为，将按照实际欠缴的月份为职工去办理住房公积金的前往补缴的手续。
0: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正在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口腔医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建和投诉，都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好的，继续来关注一名韩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她说铜山区毛村镇蔡甸小区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天然气呢？现在使用的罐装燃气非常的不方便。
3: 中间的这来，这个小区叫蔡甸，一共五棚楼，三个单元，一个单元是这户，在那个换南家具这块这的，咱他入户上北一点。
0: 针对这位女士反映的问题，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了铜山港华燃气公司的薛经理，他介绍说现在毛村镇区的主干道已经通上了天然气，有几个小区已经用上了天然气，还有一些小区正在进行意向统计。而韩女士所反映的这个片区呢，也有通气的规划，如果居民有需求，将会组织工作人员去现场进行勘查。
4: 因为那个主干管网，我们要往东边进行一个延伸，要辐射一个支线。现在目前管道是做到这个商品小区供销家院这片了，然后你们那个小区呢，应该还差过一条路，要先现场去看一下这个小区是不是符合这个安装条件。如果满足的话呢，然后我们看一下外线具体做到哪里了，然后离他这个小区呢还有多远，还有一个手续的一个协调排工期，最终呢确定这个大概到他小区的一个时间。如果要是满足安装条件的话，应该很快。
1: 好，继续来关注陈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啊，他在铜山区的美迪天域小区上访两年以来，四期的地下车库积水问题是久拖不决，而且路面啊非常的湿滑，业主经常有摔倒的情况。那么他说物业就放置了几台除湿机，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我们来听一下。
5: 每年一到夏天，地下室四周的墙面全是水，业主走上去特别滑。业主不说每天吧，反正多多少少都会摔倒，无论是骑电车还是走路，最低都有几千个平方。物业是摆放了3-4台除湿机，不从根源上去解决这边潮湿的问题。就美迪天域小区呢，整个地下车库是在一起的，三期呢它地面就不滑，它没有环氧机坪，五期他们应该有拼了那个防滑的涂层嘛，是 他们可能不花，只有

0: 区。
1: 随后，记者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铜山区住建局物业科科长蔡露露。他解释说，之前也接到了 业主的投诉反映，那么质监站的工作人员判断是冷凝水的现象，物业目前已经要求这个物业去采取了一些措施。
2: 我们跟这个我们局里面那个质监站咨询过，他们的那个意见呢，当时正常验收的，是每年的这个八月份刚上房，可能因为地下潮湿，这个一个物理现象导致对流，说这个形成一个冷凝水的问题。物业呢，针对这个反水问题呢，也是在增加这个清水车，包括这除湿机，包括他们那个现场这个消防的这个吹风机，也是一直24小时都在开着呢，同时也设置一些这个机械。
1: 那么同时蔡露露表示啊，下一步他们将和质监站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进行查看，争取帮助业主从根本上去解决路面湿滑的问题。
2: 下一步呢，我就再跟质监站这一块到现场再去核实一下有没有这个质量问题，看这个其他问题是怎么做的，参考一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这个解决掉。如果真的有房屋质量问题，如果在质保期内呢，我们可以找开发商进行维修。
3: 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网友向我们反映的问题，他说他家住在新宁市的港头镇，从镇上到大营村有一段路，走一半是黑漆麻屋的，想问一下有关部门能不能安装路灯。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港头镇进行了相关的回复，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结合反映人反映的诉求，港头镇充分吸纳了周边群众出行的意愿，研究制定了专项的整治方案，明确了两项工作的推进举措。一是分步推进道路的量化提升。那么港头镇呢，计划依托市级重点项目港头高速服务区的改造工程，同步统筹推进港大线东段的量化升级施工，从根本上解决该路段夜间无照明的难题。相关的工作已经纳入到项目前期的统筹，他们也将积极争取确保项目按计划落地见效。第二个措施呢，就是提前消除路段的通行安全隐患。在正式实施量化工程安装路灯之前呢，港头镇已经先行谋划了临时的安全保障措施，将统一在全路段的岔路口加装凸面的广角镜，同步增设交通的安全警示牌，反光的标识，切实解决会车转弯视线受阻的问题，来保障群众现阶段的出行安全。
1: 好，各位，我们的热线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口腔医院，后天呢是兴盛集团，周四是全山区教育局，周五呢是徐州市文旅集团。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在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

0: 麦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4: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5: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口腔医院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当然呢，除了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之外呢，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啊，您还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啊，关注账号之后呢，给我们发私信来反映问题。
4: 都是可以的哈。好，继续来关注，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后台向我们私信啊，他说为什么徐州老火车站的售票大厅不能够设置座椅啊，来方便老年人购票。那么对此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的副站长刘伟，他回复说啊，根据服务功能分区，售票大厅只提供快速购票的功能，买完票即可到候车大厅进行休息。
6: 对于这个旅客反映的问题，就是说售票大厅没有椅子，我想呢，这是一个服务功能分区的问题。售票大厅是满足旅客快捷购票、快速离开的地方，而不是长期为旅客提供休息的地方。比如说这名旅客买到车票以后可以到候车室进行这个休息，在那里有大量的旅客座椅供旅客休息。
4: 那么目前车站窗口几乎没有排队购票的现象，关于老年旅客，徐州站也有特别的帮扶政策。那么老年旅客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或者是电话进行老年旅客的订票服务，同时也可以现场求助车站的工作人员。
5: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个公积金方面的问题。那么近日呢，有听众通过我们栏目的视频直播平台咨询说，已经离职的员工该怎么来提取住房公积金呢？那么针对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贷款管理处的副处长福光磊。副处长表示啊，账户封存满6个月且未在异地继续缴存公积金，就可以在离职之后提取公积金。
7: 从单位离职并且没有在就业，也没有在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从单位离职并且住房公积金封存满6个月之后，可以持个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办理的渠道呢，也是可以到全市住房公积金网点的前台办理，或者到线上使用这个住房公积金 APP、苏福办等程序，在线上进行申请都是可以的。
5: 另外呢，还有网友咨询说，有住房公积金贷款还可以用余额来缴

0: 物业费吗？对此，副处长表示，根据相关的政策，自今年4月份起，我市已经取消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限制，也就是说，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市民也可以用公积金的余额来提取支付物业费。
1: 名下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仍然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每个这个缴存人呢，每年可以提取一次这个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名下任意一套住房的物业费。物业费的这个提取的上限呢，是不超过过去一个年度已经支付的物业费的总额，且不超过10000元。
2: 好，接下来关注市民关先生项目栏目反映啊，他是沛县陆楼镇基庄村的村民。那近期自家的几十棵5年树木被人恶意的损坏，已经上报镇里的相关部门，但至今没有明确的处理结果。那么对此，记者也是联系到了沛县陆楼镇人大主席王燕，他告诉记者说啊，在接到反映之后，第一时间与环保办、农业农村办公室负责人以及陆楼村派出所民警一同去前往基庄村进行了解树木受损的情况。那据了解，由于关先生种植的树区啊，并没有监控设备，而且村民无法确定树木的受损时间，没有办法获取相关信息来佐证关先生反映的情况。
3: 村民呢，他有3盘树，大约有20来棵，部分出现那个落叶枯萎情况。村民他怀疑有人故意损坏，说是用药剂所致。但树梢呢，额外发新芽。目前的情况，而且我们把他的树皮磕开，里边是鲜的，不能判定树死亡。我们根据现场的树叶的情况呢，疑似是杨小洲病害所致。而且周围呢，其他树木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这个技术人员呢，他出外学习，周一回来，然后我们要求他进行现场勘查，也用科学的认命。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的时段呢，再给大家预告一下本周及下周的上线单位。本周呢还有4天上线单位，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口腔医院，本周三的上线单位是新盛集团，本周四的上线单位是全山区教育局，本周五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文旅集团，下周的上线单位分别是下周一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下周二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下周三徐州市社保中心，下周四徐州市水务局，下周五徐州市烟草专卖局。如果大家针对以上几家上线单位有任何问题想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早间的8点到9点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直播啊，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及时和我们的上线嘉宾进行沟通交流。当然在早间我们广播直播的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2路视频直播，一路呢是在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上，另外一路呢是在我们微信小程序新巨浪上面。大家如果说正在开车不方便收听我们的这个广播，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想要这个向我们反映问题，电话又不是特别好打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两个新媒体的直播平台上，我们的评论区进行留言，我们的小编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及时转交给正在节目当中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帮大家去进行咨询和反馈。
2: 那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你知道吗？对不起行了吧，是对不起的反义词。言下之意，我都道歉了，你还想怎样？对不起的后面加上一句行了吧，能够让人消下去的火再度的燃烧起来。类似的衍生词还有很多，比如说你没错都是我的错行了吧。不管什么词，但凡加上行了吧，都会变成反义词。比如说行行行，好好好，你说的都对，行了吧。而一个肯定的字用3次也是反义，行行行就是不行，好好好就是不好，对对对就是不对。一般小情侣吵架，男方多半会以这种方式来道歉或者是认错，但是这种表述方式不止不是道歉，反而是在激化矛盾，实际上是在谴责对方小气、心胸狭隘。这种道歉说得越多，对不起这3个字就越伤人。道歉不是说只用心就行，关键是要有代价。至于是什么意思，你真的不明白吗？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全民阅读。暑假以来，驻徐高校39支大学生实践团队奔赴社区、乡村、文化场馆，依托全民阅读青春建功暑期专项行动，开展特色阅读推广，以专业所长活化红色读物，拓宽阅读场景，为书香徐州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刚过去的周末，中国矿业大学志愿未来书香实践队在云龙区图书馆向小读者们推出一堂以红色通信与科技，一场穿越时空的信息之旅为主题的阅读活动。 针对青少年读《红岩》《长征》的故事时看不懂摩斯密码、秘密电台等疑点，志愿者们从鸡毛信、土电话实物实验，到半步电台、摩斯密码破译课堂，再到模拟长征路线的智能寻迹小车实操，用可触摸、可体验的科普实验，让红色书籍里晦涩的通信细节变得鲜活易懂，引导青少年读懂文字背后的革命智慧。日前，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了2026年度全国美丽公路项目名单，由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组织申报的徐州至明光高速公路贾汪至睢宁段，也就是徐州东部绕越高速公路项目，凭借锦绣徐州路红色征途形的鲜明特色成功入选。为加速船闸数字化转型，提升多元协同保障能力，推动通航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令加坝船闸开展无人机加视频监控加人工巡查立体巡航体系探索实践，以科技创新为航闸安全运行与高效畅通注入新动能。近日，613路驾驶员张海洋驾车行至香山物流站前方路段时，发现路边电动车突发自燃，危急关头，张海洋迅速平稳靠边停稳公交车，征得乘客同意后，拎起车厢内置灭火器，面对窜动的明火，他动作干脆利落，按照平日消防演练的规范流程进行灭火，同时还高声提醒疏导市民远离火源，规避爆炸危险。烈火高温浸透了他的工装，但他始终坚守现场，直至火情完全扑灭，排除复燃隐患后，张海洋即刻重返岗位继续运送乘客。暑期正是出游旺季，

日前，最美乡村处理老家婺源旅游宣传推广活动走进徐州，婺源乡村文旅携山水诗意徽风古韵亮相彭城，并为江苏市民送上专属半价福利。2026年8月8号至9月30号，江苏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购买婺源乡村文旅景区通票，享半价专属优惠，仅需105元，覆盖江湾、李坑、灵岩洞、盐田、彩虹桥等12个核心景区。本次徐州推介活动不仅是婺源乡村文旅资源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赣苏两地双向奔赴的合作契机。未来，婺源乡村文旅将持续深化与徐州及周边地区在文旅接待、研学旅行、客源互送、经贸交流等多领域协作，以文旅为纽带，推动两地资源共享，携手挖掘文旅产业发展新动能。炎炎夏日，观影成为市民的休闲优选。徐州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一路走高，截至8月7号10时，徐州暑期档票房达4634万元，观影人次超142万，百余部中外佳片轮番登陆本地院线，优质内容充分调动观影热情，喜剧品类表现尤为亮眼。8月多部重磅新片接力上映，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尤其是上周六点映的《欢迎来龙餐馆》，该片沿用了原版金牌幕后团队，摄影、美术、编剧均为电影《我不是药神》原班人马，宁浩监制金牌班底保驾护航，沈腾颠覆以往喜剧形象，演绎了普通人的责任与成长，蒋奇明实力加持，搭档默契，演技扎实，让每个小人物的故事都鲜活动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

当高温大魔王好不容易开始热爱本职工作的时候，台风白海豚沉不住气了，即使是周末也不休息，一路奔走，很快高温的热情遭到台风的迎头一盆冷水，于是眼前的风雨驱散了高温闷热。只是此时大多数人又开始担心风雨的等级，就是说下雨不是不行，但是请一定注意把握好分寸，太大的风，过量的雨都不是什么讨人喜欢的事情。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前中期8月10号到14号，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涡影响，我市有持续降水天气过程，期间可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期8月15号到16号，我市位于高空槽底部，多分散性雷阵雨。此外，本周整体风力较大，11号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本周的最高气温30度左右，最低气温20度左右。8月10号的徐州，台风警报和暴雨警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的气温24度到28度。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24度到30度。明天的徐州依然是风雨交加，体感会比较清凉，但是风力较大。穿搭方面，建议选择短袖 T 恤搭配薄的外套或者薄的防晒衫，裤子可以选长裤或者薄的运动裤。外出时一定要穿防滑的鞋子，千万不要穿小白鞋、帆布鞋，很容易被雨水打湿。明天出门务必随身带好雨具，路过广告牌、大树、临时搭建物旁边时，不要长时间逗留，防止高空坠物。雨天路面湿滑，开车的小伙伴一定要放慢车速，注意避让积水路段。明天有风有雨，户外跑步打球都不建议，尽量选择去健身房或者游泳馆进行相应的健身活动。饮食方面，近期雨水多，湿气重，可以多吃冬瓜、丝瓜这类利水祛湿的蔬菜。天气忽凉忽热，要注意少吃冷饮，防止肠胃受凉。下雨容易着凉，适当的多喝温水，可以煮一些姜枣茶饮用，驱散体内湿气。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6度到32度。苏州小雨，26度到29度。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25度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6度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度到31度。青岛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24度到29度。济南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4度到30度。8月10号的徐州，台风警报和暴雨警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的气温24度到28度。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24度到30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突破，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区别在于你的决心。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6: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年夏天，特别是前一阵特别热的那一段啊，又热出了一个新高度，不少地方白天都接近了40度，地面滚烫，空调连轴转，甚至有的地方到了晚上，这个温度都迟迟的降不下来。但是就是在同样的这个夏天，在我国却存在着另一种天气，有的人傍晚甚至要披上一件薄的外套，有的人夜里睡觉还要盖上被子，有的人在森林草原吹着凉风，有人在雪山脚下享受20度左右的盛夏。为什么同样是夏天，体感却如此不同呢？答案就藏在中国夏季的舒适地图中。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中国夏季的宜居地都在哪里。首先，我们去东北吧，森林草原间独享清凉。东北地处我国高纬度地区，夏季太阳辐射相对较弱，加上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等山地以及广袤的森林湿地和草原共同来调节气候，使得这里的林区、草原等山地区域夏季的气温保持在20度左右。大兴安岭与小兴安岭就像是走进了中国最大的森林空调房。位于东北的大小兴安岭是我国天然林最集中、面积最大的森林分布区，也是东北夏季凉爽的重要来源。其中，大兴安岭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大型山脉之一，高纬度与广袤森林共同调节这里的气候，森林不断地蒸腾水汽，大片的林海像是一座天然的空调，让这里成为我国夏季最凉爽的区域之一。位于山脉北端的黑龙江漠河北极村是中国最北的村庄，每到夏季，这里迎来一年中最长的白昼，白桦林、木克楞民居与悠悠黑龙江相映成趣，清凉宁静的北国风光也让它成为不少人向往的北境夏天。继续向南走，来到了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这里既有大兴安岭的森林，又保留着火山喷发留下的熔岩、天池和温泉。一座城市，它同时汇聚森林、火山、湖泊、温泉等多种景观，这在国内并不多见。凉爽的气候也让这里成为我国北方著名的避暑胜地。而在小兴安岭腹地，黑龙江伊春素有林都和红松故乡的美誉，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红松原始林，盛夏平均气温约20度，茂密的森林持续调节着局地气候，也让伊春成为我国夏季最凉爽的森林城市之一。长白山火山森林塑造的天然避暑胜地， 如果说大小兴安岭的凉爽来自森林，那么长白山则源于火山、高山与森林的共同作用。作为东北最高峰，长白山是一座大型休眠火山。千万年前的火山喷发塑造了天池、瀑布、温泉等火山地貌。2000米以上的海拔，加上超过 85% 的森林覆盖率，山区盛夏平均气温还不足20度。每年的6月到8月是长白山最为舒适的季节，冰雪消融后，天池碧蓝如镜，长白瀑布飞流直下，高山草甸、月桦林、针阔混交林随着海拔依次展开，完整地展现出山地垂直自然景观。而长白山东麓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同样是凉爽宜人的。受山地气候的影响，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大约20度。朝鲜族文化、美食与边境风情也让延边州成为近年来热门的避暑旅行地。呼伦贝尔草原，高纬草原吹着20度的夏天。离开森林，大兴安岭西路又孕育出另一片夏季天堂——呼伦贝尔。呼伦贝尔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大型草原之一，森林、草原、河流与湿地交织成完整的生态系统，高纬度与优越的生态环境共同塑造了这里20度左右的夏天。作为世界四大草原之一的呼伦贝尔草原，是我国保存最为完整、最丰美的天然草原之一。除了草原，呼伦贝尔还拥有丰富的森林与湿地资源。北部的额尔古纳湿地是我国目前保持原生态状态最完好的湿地之一，大片的湿地如同天然的调温器，与森林、河流共同调节局地气候，即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依然是凉爽湿润的，成为呼伦贝尔夏季舒适宜居的重要原因。

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多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6: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7: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啊，有没有大家伙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啊，就是你想要完成 A， 你得先把 B 干完，你想要完成 B 呢，又需要先完成 A， 啊，这种悖论事件有没有呢？问出这话，我就想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故事啊！我一直其实有这方面的疑问，我觉得应该是先有的蛋啊。但说实话，今天不聊这么深的哈，咱就讲现实生活中有些遇到的实际的例子，太有了，太有了，朋友们！就今天早上这段对话刚刚在我家里发生过，我说我找不到我的眼镜了。然后我对象跟我说，那你去戴眼镜。我说我没戴眼镜，看不到东西。他说那你去找。我说我找不到我的眼镜。他说那你去戴眼镜。对牛弹琴不过如此，朋友们啊，就这个起床气真的是蹭一下就上来了。我近视的人，我是不是我能给我眼镜装个电话吗？朋友们，我很需要这项技术了。就我们这种容易丢东西的大马哈，我不配近视是吧？这个故事也告诉现在放假的小铁们，爱护一下自己心灵的窗户啊，是吧？现在不上学也别逮着手机哐哐看，争取以后咱不出现像我这种找眼镜的悖论。

love it.继续回来，朋友们，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哈，如果大家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种情况，很悖论的一件事，要完成 A， 你先得先把 B 干完。你想完成 B， 又需要先完成 A 啊，有没有这种事儿？我们来评论区聊一聊。有的朋友们，包有的啊，充电宝的事儿能说吗？我的手机必须有电，我才能去扫充电宝。但是我手机没电了，我才会需要用充电宝，朋友们。这个不很尴尬了吗？我知道，很多人说要提前布局啊，就看着快没电了，我就得去找。对呀，但是我找充电宝也需要时间呀，朋友们。啊，就是这些充电宝这个租赁的这种厂家能不能搞一个小点的设计，你比如说我这个东西啊，我可以先弹出来用一分钟啊，你让充电宝把我这个小手机先给它打开好吧，我再给你扫码付款可以吗？这个不会是不实现，这个不会是为了防止一个人连续用一整个柜子的充电宝去一个一个充一分钟吧。这个现在科技是不是也能让什么单个用户只能谈一个的这个设定呀？不知道，咱也不是商品研发，咱也不是程序员，不敢说这玩意儿怎么弄怎么实现，但是应该有办法吧，现在科技书都点得这么高了。要不咱趁着节目呼吁一下这种干充电宝租赁行业的老板们啊，你们是不是能再想想办法啊，咱优化优化，是不是能让真的手机已经没电关机的人能整个充电宝。

面包用用啊。今天就想聊这个，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需要完成这个，你得先完成那个，你要去完成那个，你要先完成这个的这种悖论事件哈。我当时是用 A 和 B 来指代的，大家能听明白就行。就大概就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啊，这个事儿先后顺序是不是大家觉得使用上面有一些不方便呢？啊，那咱欢迎今天的评论区来说说吧，你有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种悖论事件呢？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窗外跟关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师傅，去三里屯。
6: 好嘞。
5: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6: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5: 这不没警察吗？
6: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5: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6: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5: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6: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7: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8: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9: 买买买
10: 买买买
9: 买买买。
8: 早货都说好，逛街 number one，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11: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来给你推荐好物，逛吃运城啊。运城呢有一个馍也蛮不错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它还真不是叫那个名，它叫馍夹菜。你看人反过来说是吧，肉夹馍菜夹馍，它叫馍夹菜。这个是运城早餐界应该算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要吃的选项。它其实单独来说很简单，就黄瓜丝啊、土豆丝、海带丝、豆皮、小咸菜啊，只要你想吃就是加宇宙，啥菜都往里加，往搞里头就行。卖馍夹菜的阿姨也都特别实在，跟之前比较网红的那个月亮馍一样，就全部都是够吗孩子啊，就恨不得给你把菜给你加到爆炸。如果你想吃荤，就去吃那个饼夹肉啊，又换了一种表述方式，也是人气王啊。刚出炉，它不是白吉馍，它是那种油酥的那种饼啊，很脆，然后把它塞那个卤得很入味的猪肉，酥脆掉渣，肉香四溢。这玩意儿没有不好吃的，就是你随便找路边摊都可以啊。就是如果说是当地比较有名的那个老冯家饼夹肉和河东一品，这两个是值得大家在运城的时候专门跑一趟的。当然运城还有更多更多好吃好喝好玩的东西，我们有请品鉴官接着上菜吧。
12: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谢州王建羊肉泡开了30多年的老招牌，和西安羊肉泡不同，运城版更像羊杂汤泡馍，汤 汤头用羊骨熬了整夜，浓而不腻，鲜而不膻。羊肉软烂脱骨，用筷子轻轻一拨就散开，泡进去的馍吸饱了汤汁，每一口都是满足。当地人喜欢配一碟糖蒜，解腻又提鲜。夏天来一碗，喝到大汗淋漓，再去旁边关帝庙溜达一圈，别提多舒坦。还有稷山麻花，优质小麦粉搭配棉籽油，三股面片在油锅里翻滚绽放，酥脆到掉渣。石子饼要在滚烫的石子上烙制，凹凸不平的表面藏着焦香。油酥饼加肉，酥到层次分明。在运城，吃饭从来不是将就，是每一天的高光时刻。从永乐宫的满壁丹青到盐湖的七彩光影，从鹳雀楼下的黄河吟唱到四郊山林的26摄氏度清凉，运城这座102处国宝坐镇的国宝第一市，正在用它的厚重与清凉，向每一个愿意慢下来的人展开一幅仙气与烟火气并存的河东画卷。这个夏天，不妨跟着八仙的脚步来运城，过一次26摄氏度的仙气夏天。

继续回来，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们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去缓解眼睛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了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多试用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去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这个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啊，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的中草药，通过传统的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的吸收。不管您是说眼睛会模糊发雾，还是说出门见风见光眼睛会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会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的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是十分钟之内去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都能够领取徐州的专属补贴去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额外还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啊，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有需要的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咨询购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6: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5: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6: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啊！继续我们的豆卷子之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很多就是衍生品啊，在豆卷子的这个热潮里，各地企业也整活了，什么 AI 做的豆卷子味的火腿肠、咖啡、什么椰子粉、果汁，我的妈呀，谁会吃啊？但是山东的夏天确实万物都是豆卷子味儿的啊，段子归段子，但是山东人真的会把月饼馅儿这种东西也做成豆卷子，咱也不明白。但是最近有一个新闻，我觉得挺适合跟大家唠唠的，说在山东的美甲店，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免费做美甲啊。本来以为这是个梗，但其实真的是真的啊。这个美甲不是说是大家的那个美甲的那个美甲，它是起到一个防护作用的美甲，就是你想你卡豆卷的时候，你摘的时候，大家手是不是要用那一下劲儿？哎，主要是保护大家的那个拇指的那个阶段的。而且很多老人收豆卷的时候，确实说那个不透气啊，而且干活的时候会有点有疼痛感，甚至会脱甲。但是也有人说，那为啥非得做美甲呢？这个咱用剪刀剪啊，不行吗？怎么说呢？大家去到田间地头就会发现，如果你摘豆角的时候用剪刀啊，用这种工具，你想象的是很快，但其实效率很低，而且你一直用剪刀哈，你那个手腕和虎口手指也会疼啊，这个东西可持续性也不如你直接用手掐。还有一些人说，网上不是有那个摘豆卷的神器吗？那个不锈钢和硅胶的那个一碰就能掐断的那个神器，天儿多热了，朋友们，那个东西拿着摘还是很闷的，不透气，你长时间干活手指头还是会跟泡澡泡久了一样，它闷得慌，它很发白，你知道吧？而且你那样的话，你的指腹没有办法直接去摸到那个豆角，就感受不到豆角那个状态了。所以其实这个豆角美甲这一刻，它是有意义的，朋友们。很多人说第一次看到做摘豆荚美甲的老年人可能会觉得有点新奇啊，说为什么六七十岁的大爷大妈也会把指甲做得亮亮的啊，是不是看起来不像干农活的，但其实他们真的不是为了漂亮哈，他做完美甲他们也不拍照，也不修图，也不拿他发朋友圈，是不是他就只是盼望着第二天一早下地摘豆卷子的时候，他能够试一试新做的指甲到底采摘效果怎么样。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我们继续我们的豆角科普时间。其实不少人可能不知道，这个摘豆角的这个时候对咱们指甲的这个损耗啊，其实还是蛮大的。轻一点的话会有一些什么皮肉分离的那种状态，很重的情况下本甲甚至是可能会脱落的，可能会发炎。所以说咱刚刚说的就是豆角的美甲，它其实增加了一层加厚的这个延长，它可以保护它的拇指的指尖，能让去收的时候收豆角的人拇指可以少疼痛一点，而且可以保护他们摘豆角子的手指和本甲会更多一点啊。确实如果是美甲店店主，他每一个去做这个东西，他是献爱心的一个程度了，他肯定也有成本在里面，其实也是为了就是摘豆角的那个时期能够大家能够更方便一点。而且确实摘下多少豆角是吧，它也是意味着农民的收入，这个东西也是大家互相的一个帮助吧。啊，刚才也说到为什么大家会涂上一个艳色呢，因为你摘豆角的时候也会让咱的指甲去变色，所以有些人会选择咱反正都利用这个工具了，咱就上点颜色给它遮住这个难看的绿色的豆角子汁是吧，这样更美观一点。其实一开始大家的理念都不是这样的，不少老年人也觉得我做美甲不像样啊，我做个这个干啥去，但是确实你做完美甲去采摘是吧，下地去摘豆角的时候麻利不受罪，那大家就会心动了，然后一穿十十穿百，很多很多的老人从田里回来就赶去美甲店了啊，不少大爷大妈也是愿意加入到这个队列当中了。咱在网上说很多豆角子的表情包是吧，也是很多夏日限定的这种噩梦的感觉，但是回到田里他们又是菜农一把一把手摘掐出来的这种收成，而且确实也是齐鲁大地上家家户户欢着花样去烹饪啊，专属于夏天的一个人间烟火气啊。很多学生啊现在暑假期间觉得能上哪玩去，但很多山东孩子闲下来假期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摘豆角去。嗯，小时候觉得豆角吃不完啊，长大了离开家了才知道，家里人一遍遍喊你回家帮忙摘豆角的这个夏天，真的就是一去不复返了。大家看到超市里现在一捆捆的新鲜豆角子啊，是不是也会比较怀念当初小时候那种比较想念的味道呢？再次豆角完结篇还是要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一定要炖熟哈，炖熟啊！如果大家就是不确定它多久能熟，多熬一会儿好吧，不要太信任自己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卡值一算啊，信任一下这个豆角的状态就行了哈。

0: 梁避暑九顶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衢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衢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

0: 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5: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啊，现实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那种你想完成 A 啊，这要求说你得先把 B 干完，你想去完成 B 又觉得哎，先要完成 A， 有没有这种悖论事件呢？评论区这个 C 字打头 L R A 这位结尾的这位朋友，他说应届生找工作啊、哦，我知道你意思，就是先得有工作经验是吧？但是有工作经验他得有工作啊，是的，这就陷入一个循环。这个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反应过来的这件事情，所以可能很多学长学姐会告诉你，你可能大二大三对。大三你就得去找一些实习或者是你专业相关的一个东西，可能之后才会对你的工作会有所帮助啊，确实是这样，就不知道为啥。LLY 海南这位朋友说，要联网需要有网才能连啊，哦，那个连无线网络是不是需要你自己的流量打开一个网页，然后输入你的什么手机验证码才能连？是的，这个也是的，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的网络的话，你就不需要连它的无线了。那当然了，他可能考虑到也是你需要省一下自己的流量吧，然后才需要这个功能的。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为了留下你的电话吧，对，就多一个他的一个宣传渠道吧。再来看一位朋友，这个星霜乐园这位朋友说的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他说你看八仙了吗？我瞬间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他说吕洞宾说的，捆仙索虽然坚不可摧，但是金角锏却能将其斩断，只要我们拿到金角锏，斩断捆仙索，拿到门卡，打开穿心锁，进入岗亭，关闭结界，就能进入藏宝阁啊、是这个，但是藏宝阁这俩东西都在藏宝阁里是吧？我终于找到一个我能解决的了。这个 Lemon 不耶这位朋友说，充话费要验证码，但手机停机收不到验证码，这个给你的通讯客服打电话啊，就是什么100多少那个啊，你懂我意思吧，就是给这个官方的这个号码打电话，他会告诉你这个验证码，或者是他会给你开通一个什么100什么什么东西的那个权限，你可以收到这个验证码。我是因为确实有过这种，就是充话费的时候手机已经停机了，收不到验证码，所以这个事儿解决的办法就是你给客服可以先去个电话，客服的那个电话应该是免费的，可以直接打通的哈。伤心的我，行吧，其实这种现实悖论还蛮多的，只是说希望大家都能够不遇到吧，或者说是不是有些商家或者是有些条例可以感受一下用户的需求，去完善一下这件事呢，是不是别让大家就先有鸡先有蛋的事情，还是又要拿鸡又要拿蛋，那这个太痛苦了朋友们。当然了，也感谢大家今天的互动参与吧，不知道现在外面天气情况怎么样，如果还在下雨的话，也希望大家开车啊骑车的朋友们能够减速慢行一点哈，安全回家。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互动参与，明天同一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6: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5: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6: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呢

0: 记者。
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3: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5: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6: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5: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7: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5: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0: 还有八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9: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50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

0: 面恢复航班运行，杭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涝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 0.15 至 0.3 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2: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0: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3: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4: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5: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4: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6: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8: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7: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9: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7: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10: 15/57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55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14/55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15/55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工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矩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矩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1: 15/55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10: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6: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1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6: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0: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1/2，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1/1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7: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18: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16: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6: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 这三个召集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

0: 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时。
1: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8: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7: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8: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7: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8: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

0: 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1: 是
0: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1: 嗯，
0: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1: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间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 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无怨教
0: 授，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四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5: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 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望的战友，一种是忍痛放手的成全。浓情纵然化不开，但若相伴只剩束缚，不如体面退场，以祝福代替纠缠，让爱意长久留存。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清楚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I remember， 我记得，来自 Mocha。

I remember， 我记得，来自 Morca。 主唱 Arena 甜美清澈的嗓音婉转到来，往事就犹如干裂的清泉涌入我们日渐干枯的心灵，蓦然悸动却又单纯透明，温暖的让人忘记了对已逝过往的感伤。所以当你听完这首歌曲，请微笑着对往事说，你好吗？我很好。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那女孩对我说，来自黄义达。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6: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5: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6: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5: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6: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5: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好习惯，有利于气血运行，增强体质， 但是有不少晨练的朋友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直接就去练了。这样做并不科学。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补充体内水分。另外，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建议大家还是可以晨练前少吃点牛奶、麦片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营养之道》，帮助大家赢得健康，学会保持健康。今天播出第二集，保持心脏健康并非省着用，和大家详细聊聊如何让心脏更强劲。很多朋友上了年纪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很脆弱，有冠心病的朋友更是如此，做事小心翼翼，生怕一个剧烈的大动作心脏再受不了。先来听听曹先生的经历。
3: 曹先生7年前突发了一次急性心梗，抢救过来之后，听朋友说冠心病得静养，不能活动，搞不好还可能猝死，这可吓坏了他。如果身边没人陪，自己啊都不敢出门了。久而久之，曹先生的活动量越来越少，吃饭也没什么胃口，恶性循环让他有些营养不良。不久前在家中竟然摔了一跤，手腕骨折了。医生说曹先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肌肉减少的问题，不仅身体表现得很衰弱，更是影响了他心脏功能的康复。
7: 很多有冠心病的朋友都有着类似曹先生一样的担心，自己的心脏会不会随时停摆。接下来心内科专家通过几个真实案例和您说说心脏功能需要通过锻炼来康复。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康云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擅长常见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的诊断与治疗。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医学中心的康云鹏医生。
7: 那么很多朋友啊，患上冠心病以后就不敢运动了，不敢活动了，特别是一些装了支架的朋友。首先呢，跟我们分享几个病例故事，为什么很多人装了支架会有这样的认识，觉得不敢运动呢？
9: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是特别普遍的一个问题。在我的门诊过程中，包括在病房，其实我碰到过好多人，他们呢感觉就是装了支架之后我千万不能动，他们的担心很多。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来的，我就特别的诧异，因为他的手术做得非常的成功，血管开通得也非常好，而

0: 在身体体内之后是完全契合在了血管壁上，你是通过任何外力不可能发生位移的。所以我就发现好多人可能担心的这种支架脱落啊，支架掉啊，尤其随着运动支架也会发生位移，这种的担心虽然会有，但其实我是想借助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包括后面的内容也帮大家打消这个顾虑。
1: 嗯，刚才说到了很多人是怕装了支架以后怕自己这个剧烈的运动会把支架弄掉。
0: 对，
1: 那我们就来问一问康主任，您刚才说它牵在我们的血管壁里面非常的安全不会出来，那它到底是怎么个牵法呢？
0: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好多人特别奇怪。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临床中的例子，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在出院的时候，然后在出院前他就把上衣脱掉，然后就全身的在找什么东西。后来我在查房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您在找什么呀？他说我在找找伤口。我说什么伤口？他说放支架的伤口。因为他说放支架的时候我当时很难受，然后你们把这一个支架放在我体内了，我现在要看看多大的口子进去的。我告诉他其实当时啊你因为疼痛的很厉害，所以我们也用了一些镇静，你可能睡着休息了不知道，但实际上我们给你放支架就是用的胳膊上的这一点点的小针眼放进去的。当说完这个以后他就根本不相信，他说这怎么能够放进去呢？其实就像您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一样，这个就是科技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感受。我们呢是通过一个小针眼，然后从手的血管一直到心脏的血管会建立一条跟铁轨一样的轨道，其实我们是用的导丝，然后我们的导管顺着这条导丝就到了心脏的位置，然后再把这条铁轨撤除，导管里面走支架到了部位之后就去释放。那么就涉及到了支架释放，那它是怎么释放的？其实说起来很神奇，我们会用一个小球囊，它的方法就像我们吹气球一样，我们吹气球是拿嘴把它吹起来，这个呢是要用一个高压泵给它泵的打起来。那么您知道其实这个泵的压力有多大吗？
1: 嗯，
0: 其实它比我们汽车轮胎打的压力还要大，所以您可想而知，用这么一个泵把这个支架在释放的那个部位一下膨胀开，而且用到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可能我们会用到12个 ATM 的这种压力到15个 ATM 完全契合在血管上。再举个例子，就是虽然它是个细微结构，但是很像我们装修时候打的那个钉子枪，也就是靠这个压力砰一下让原本蜷缩在一起的支架突然展开，然后膨胀释放贴在血管壁上。但是光贴了还不行，贴了之后它贴的并不圆满，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是后扩张球囊的技术，我们会再进入到一个球囊，这个球囊的压力能打得更大，然后呢它完全膨胀开以后再去做支架部位的一个契合修补。我看哪儿贴得不好，就像锤子一样我再敲一敲打一打让它完全契合上，这样的话支架就和血管壁完全粘合在一起了。所以您想想以这么大压力去契合在血管壁上，怎么会通过一个蹦跳上下楼梯就能掉下来呢？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1: 嗯，我觉得康主任说了这个可能我们大家就放心了哈。
0: 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蹦跳这些动作，打个喷嚏啊会让支架脱落，但实际上做完支架以后我们还有好多注意事项，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其实注意事项还非常多呢。
1: 那我们就具体的说一说，可以顺便举举例子。
0: 对，其实你看像老年人他们本身有自己身体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临床医学里头还特别会关注到老年医学。其实我们人从出生一直到老年它总是一个自然进化的一个过程，所以会发现心血管疾病在老年中很常见。为什么会常见？它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跟年龄是相关的。而老年人呢其实他还有自身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不仅仅是心脏这个器官发生退化了，他还伴随着其他器官协调性的都会有退化。比如说好多老年人到了病房里就跟我们讲，我们在病房里其实也常规会给老年人备着老花镜，然后会在跟他们讲病情时候会大声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就是从老年人生理特点出发的。小朋友有小朋友的生理特点，到了青春期有他们的生理特点，而到了老年人实际上又有自身的一个生理特点，比如像眼睛花、耳朵听力的下降，然后肢体活动的缓慢， 这些其实都是老年人他自身有的这样一个特征。而心脏疾病呢，并不是说在老年人好发，而是说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到一定程度，尤其

0: 现在我们国家其实医疗做的是非常好的，人均寿命是有提高的，所以大家会看到了为什么现在好多慢性疾病高发了。我自己认为不是真正疾病高发，而是我们使人均寿命延长了。当你到达这个年龄之后，你必然会面对着这种状况。所以像老年人呢，其实我们在治心脏病的同时，我们还会关注到他其他的问题。这就提到了我后面也想和大家今天分享的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我们老年人其实现在的退化已经不仅仅是衰弱了，还涉及到了内在能力的一个丧失。而这个内在能力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热点，它还包括了刚才我提到的眼花、耳朵听力下降，还有其他身体的协调功能下降，比如说平衡不好啦，身上爱没劲儿啊，甚至消瘦啊等等，这些其实是围绕着心脏病需要我们共同关注的。
1: 刚才康主任带给我们一个概念叫内在能力
0: 的缺失。
1: 那这个内在能力可能就和我们的衰老是相关的，
0: 密切相关的。
1: 那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那为什么老年朋友的心脏功能的问题和我们的内在能力密切相关呢？
0: 其实这个话题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大的课题，因为现在我们有一大课题就是在做他们之间的一个相关性。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我想先和大家谈一谈我们人体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其实我们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它是要协调的，可能现在越来越专科化了，我们好多老年朋友到了医院去看心脏科，去看消化科，去看呼吸科。但其实在这里呢，我们就特别推崇我们祖国医学，也就是中医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一定要以全面观来去看待人体。那么老年医学，尤其是老年心血管疾病，其实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理念去看待的。当老年人内在能力缺失之后，比如说他的肌肉能力下降，他就不爱动了，他的平衡能力下降，他也不爱动了。为什么会不爱动呢？我觉得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这个人体它发生了这个问题之后，它会反馈给大脑，它会告诉你，哎，你一动了，可能你会面临着跌倒的风险会比较增加，所以它就不爱动。但它一旦不爱动了之后，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危险因素的研究就发现，久坐就是一个重要的心脏病的危险因素，它还会增加死亡率。我们希望大家都要活起来。什么叫做活起来呢？这里面不仅仅还包括着活动，还要有活力，所以既要有身体，也要有情绪。青年人如此，中年人一样，老年人同样应该更有活力。而刚才您提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内在能力的缺失，他可能在感知这个世界的能力上就会下降，比如说眼睛看不清了，耳朵听不到了，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人就处在了一个像装在套子里一样，所以他不爱与人交流，不爱活动。那么这些都被视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所以本来上了岁数之后，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三高就出现了，因为这是年龄相关的嘛，再加上外在的这些刚才我提到的内在能力的缺失，必然就会使心脏病风险增加，所以这个是它潜在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从 A 到 B 了，我们再从 B 到 A， 如果它本身是一个心脏疾病，心脏病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因为病而限制了你的活动，所以你活动不了了。而我们知道人体要谈到了生理学和进化论，其实我认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就是用进废退。一旦我们不去用它，那么马上退化的会非常的明显，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见到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老年人往往因为一场病住院之后，可能本身他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老人，但是家属现在再见到他之后，短短七天时间，家属都觉得好像不认识他了，他不会走得那么好了，感觉他步履蹒跚了，而且感觉他的说话和反应都降低了。为什么？真的就只有七天的时间，如果完全卧床，每天肌肉流失量可以达到10%，而他不与外在交流，不与朋友交流，不与家人交流，那么他的语言能力，实际上他的感知能力都会下降。所以一场大病一下子又回到了原先最初始的状态。所以这个呢，又是从一个病到他整个内在能力相关联的一个地方。
1: 听康主任这么说啊，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内在能力的缺失可能会导致我们不爱动啊，久坐呀，或者是我们活动的减慢啊。
0: 是的，
1: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心血管病的高发因素。
0: 对，重要危险因素。
1: 那我们心血管病，就是一旦得了心血管病，我们可能就更不爱动，那么就更容易造成我们 内在能力的这种损失。
0: 对，
1: 其实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对对，是的。
1: 那我特别想知道怎么突破呢？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我们已经年纪大了，我们已经内在能力本身已经在丧失，因为身体各个器官可能都会有损伤，都会有减退。那我们怎么突破呢？
0: 的确是个难题。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像您讲的，这是个恶性循环。往往呢，恶性循环它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我们如何打破这个闭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医学中希望能够做到的。我们现在呢，其实从两方面做了一个努力。第一个方向，就必须要先从病的角度来帮大家去改善。就像我刚才提到了，心脏病的病人，他最重要的特点是因为病本身而不能动。无论是心绞痛、心肌梗死，还是心力衰竭，其实我们在临床中碰到过好多这样的例子。因为这个病了，他不愿意活动了，所以我们就先要从疾病本身入手，通过一个合理化的药物治疗。还有就像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不爱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血管供血不好，那我如果给他放上支架，或者说用球囊扩张让血流恢复了，他不至于在动的过程中发生明显的胸闷、胸痛这些不适症状，那么他就可以去改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刚才和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也特别谈到的，对于老年人，我们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好的平台来给大家做好科普，告诉给您不仅仅是治病是一方面，还要治病之后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节目和平台给大家一些科学的方法。比如说刚才我就明确地告诉给大家，放了支架以后是可以动的，不要担心支架脱落，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合理的活动，防止内在能力进一步的缺失，防止老年人衰弱的发生。其实对于老年的慢性疾病，我们重点就是关注这两个，治病还有就是能力提升。
1: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维持良好的心脏功能，促进心脏健康的话题。有关心病的朋友确实更容易发生衰弱，而发生衰弱之后，身体各类疾病病情加重的风险又会进一步增加，所以提倡大家坚持适度多运动，改善衰弱的状态。对于我们冠心病的朋友，或者是有心血管病的朋友，那我们到底该怎么通过运动康复？那首先呢，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担心啊，就是哎，我不确定我自己的心脏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少。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就不敢动了。那我们想问问康主任，有没有简单的能够进行自我评估身体状况的方法，让我大体上知道哎，我能不能做这些运动？
0: 这个是肯定有的。其实呢，在真正开始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专家门诊的时候看到的一个病人。这个老年人呢是80岁了，80岁其实他来找我就诊的时候病情非常的严重，他是一个心肌梗死、心衰。实际上从他本人和他家人，我觉得对于这场疾病来说都丧失了信心，因为他们觉得可能这个坎儿就过不去了。到了医院之后，其实让我们医生也比较觉得灰心的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帮他治疗。为什么？因为外科手术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内科的介入治疗又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改善他的血管状况，那么怎么办？其实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是精心的给他做一些药物的调整，但是药物调整之后更多的是维持住了他的生命体征，也就是我们让他活着。但其实我觉得这点是不够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医生，我们更希望能有生活质量。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老年人是有尊严的活着。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能不能帮他通过一些科学的功能锻炼的方法来帮他改善。所以这时候我们医生其实和康复师和一些机构也共同的去努力，真的就像我自己的感觉啊，就像带小宝宝一样，真的从他最开始怎么样去练习自己吃饭，自己坐起，自己刷牙，自己穿衣服，真的就从这个从小宝宝这个环节一点一点的给他指导，到带他练习从坐到练习站到练习走。所以大家会发现，可能我们现在所具备的这些技能都是让他们需要重新学习的，但是在上周他不但来看我门诊了，自己走着来的，没有坐轮椅，而且从说话交流方面一下改变了很多，需用了多长时间？用了近乎1年的时间恢复到这个状态。 但实际上您说根本问题解决了吗？他的血管的根本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为什么他还能达到这样好的一个功能状态，甚至比我们好多血管问题不大的人精神状态都要好，他还能帮着带带小孙女儿，然后去超市买东西，生活完全自理。其实这个就是刚才张老师提问到我的问题，我们如何去帮助老年朋友们去建立这种功能，其实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特别去分享的内容。建立功能呢，我自己认为要分阶段，绝对不能说一下子说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且呢自己要有信心，要靠时间来去积累质量，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病人，在这里呢我又想到一个相反的例子，让我也特别痛心。说到老年人呢，他其实才刚刚70岁，但是呢他就特别的好强，他不太听医生的嘱托，心肌梗死放完支架之后，其实我们反复的会告诉给他，我们要根据您的情况逐步的恢复活动，但是他呢就觉得我身体条件非常好，我就得了这一场病没有关系，所以他回去之后就没有遵照这个嘱托，然后虽然药是坚持吃了，但是呢他平时的活动并没有循序渐进，所以在有一次他在搬重物的时候一下子就晕厥了，就倒地晕厥了，再送到医院之后发现就是明显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个状态，但是通过心梗又发生心衰，实际上这个时候想逆转回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就非常难了。其实我们也经常讲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真的是这样。我们医生其实在这里特别深有体会，病来得快，但是要想恢复到原来病前的状态，那真的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去康复的。因此呢，我在这里呢也想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就像您刚才问到我，对于老年人尤其是心血管疾病也算是重大疾病了，对于好多人来说都是一场重大疾病，我们就要做好危险分层，什么样的分层可以直接开始什么样的体力活动。如果是低危的，比如像心绞痛，那可能我很快就让您去恢复到一定程度的有氧。那如果要是一个心肌梗死或者心力衰竭，或者像我刚才所提到那个老年人，那么在最初的时候您不要期望达到一个过好的状态，我们是需要根据您的状态从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开始恢复的，可能最开始连一个初级的有氧运动量都达不到。因此呢，我觉得听医生的话，逐步的慢慢的根据病情来恢复，是我们去改善功能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1: 听了康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两个病例啊，真的是特别有感触。我们患者朋友一定要听医生的，一定要循序渐进。但这里呢我还是有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前面讲到的第一位患者啊，已经80多岁了，而且他都已经既没有手术的机会，甚至连介入连做支架可能机会都不太多，那么可见他的血管堵的是很厉害的。
0: 对的。
1: 但是他为什么还能恢复到像您刚才讲到的，还能去超市，还能简单的带带孙女儿？那么这里面我们其实会很好奇，他不是已经很重了吗？他为什么还能康复到基本生活质量很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这里头其实我也想到了，我听到过的一个概念叫代偿。
0: 对，是的。
1: 对，但是这个代偿它是怎么在我们的身体，特别在我们心脏当中起作用的呢？
0: 是的，
1: 我们来听听
0: 看。这个话题真的是特别好，而且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起来，其实就在来节目之前，我们刚刚给首医的本科生的同学做这个理论课的讲授，在讲理论课的时候，我就给同学们，让他们刚刚踏入到医学院的大门，我就要告诉他们什么理念，就是你一定要坚信身体里的各个器官他们本身都在真的是在奉献着为你工作着，他们本身是在努力的做着自我的代偿，做着自我的修复。那么医学需要什么？其实我是想告诉他们，医学实际上更多的是要有人文情怀在里面，我们需要给病人信心，需要给他们关怀，比如像我们老年人就特别需要我们医生反复的沟通鼓励和关怀，另一方面是借助我们现在医学的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发挥身体最大的代偿能力。所以就像张老师刚才特别问到我这个话题，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去激活体内的潜在能力，比如就像大脑、心脏和肺，我们现在正常人能够用它的潜能其实非常的少，可以说连一半绝对达不到。因为我就从大脑来说，如果我们能发挥一半的脑功能，那我相信那世界的局面又是不一样的。那么心脏也同样如此， 我们锻炼心脏要锻炼什么？为什么说从小就要锻炼身体？其实锻炼的是心肺的储备能力。当达到一定储备能力的时候，哪怕发生了一场疾病，它会丧失现有的一部分生理功能，但是我可以发挥它潜在的储备功能来去代偿它的生理功能。所以为什么疾病需要一定的时间，是因为一场疾病之后，通过发挥身体本身的一个代偿功能，让潜在的一些能力再恢复，这样的话也完全能够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所以大家可能也听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关注我们节目会听到过关于肾脏的问题啊，因为我知道我们节目实际上做了好多对于老年人的这些科普。那么肾脏其实真正工作的时候，就是一个肾在工作，另一个肾是在休息的。那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今天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你们现在就可以试验一下，我们正常用鼻子去通气，对吧？我们正常鼻孔工作也是用一个，你现在可以试一试，虽然你感觉不出来，但是如果你堵住一个的话，你就能发现它可能现在是左侧在工作，然后你堵住左侧去吸右侧的话，你发现没有左侧那么顺畅，那么也代表着就是它是双通道的，一个休息一下，一个主要工作。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就说明我们身体里有强大的代偿的能力，除非感冒的时候可能俩人同时的去工作，这样的话能吸入更多的氧气。因此呢，我们现在更多想和老年朋友们借助我们的节目，就是告诉你们，其实我们生了一场疾病之后不要灰心，我们借助现在的好的方法能够去激发潜在的能力，通过激发潜在的能力去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所以也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功能训练、功能康复，给到大家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而生活质量用到我们器官中仅有的功能就足够了。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刚才您讲到的那个80多岁的那个老先生啊，就是心脏病那么重，但是他一年以后能够恢复，当然前提是他很听话的，从开始学吃饭、学刷牙、学走路，可能一点一点的，最后达到一个能恢复到很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艰难的，也是很漫长的。其实
0: 是的，
1: 那我想问问康主任，就是我们到底是激发了他的什么样的一个功能，他怎么能够恢复他的状态呢？
0: 是这样的，其实功能呢永远是协调的，心、肺、肌肉，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就我们可以说叫平台吧，心肺肌肉。那么我们要训练什么？训练的实际上就是氧的一个输送的能力，氧的利用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像平衡的能力。其实刚才张老师问我一个话题，我突然想起来还没给大家回答，那我用什么一个简单的方法能够判断一下呢？咱们最简单，咱们就说一下平衡能力。平衡能力虽然可能大家看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说的情况，但是我给大家也简单的演示一下。现在如果在听我们广播的老年朋友，你现在可以站起来。站起来呢，我们先做一什么动作呢？双脚并立，双脚并立在一起，你看看你是不是能够站10秒钟。如果能够站10秒钟，现在呢你把两个脚错开一些，怎么错呢？是前后错开，也就是左脚的脚尖放到了右脚的脚掌，这样并起来，我们来看一看你是不是仍然能够坚持10秒钟。如果仍然可以的话，我们现在再做一个动作。怎么做呢？你可以把左脚的脚尖和右脚的脚跟这样并在一起，也就是让脚成一个一字形，你再试试你能不能站10秒钟。如果都可以，那么好，这个就叫做简易体适能评估中的第一项，说明您的平衡能力还是可以的，就是可以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做一个4米的步行速度的测试，就走4米，看你能不能在3点几秒，可以是3.5秒、3.8秒之内走完这4米。如果你非常快，4米一下走过去了，那说明这个能力你也是有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椅子站立，比如现在我们都坐在椅子上，我们需要把双手交叉， 然后放在胸前，这个时候不要借助任何外力，然后去做椅子的

0: 个体站立，如果也能够完成至少五次以上，那么说明肌肉下肢的能力也都是可以的。那么通过简易体适能测试呢，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老年朋友在功能上到底哪点缺失了，缺失的就是我们需要训练的，也就回到了您问到我的那个问题。像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这个老年人他是完全卧床，他连起床都起不来，那当然就得要从坐起拿东西开始训练，因为他肌肉萎缩得很厉害了。但是有些老年人他可能仅仅是后面的肌肉能力的丧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注重的下肢的锻炼、上肢的锻炼，通过有氧运动去刺激肌肉，通过达到无氧阈值让肌肉的水平容量各方面能够增加。而且这个绝不仅仅单纯是靠锻炼的，这个一定是一个综合的体现，也叫老年人的综合评估，其中还包括比如像营养。因为肌肉要想好必须要摄入蛋白质，大家可能都看过健身的啊，他们要吃鸡胸肉要喝蛋白粉，其实就是为了让肌肉有足够的来源。那么我们还会重视老年人的营养、睡眠，然后还有就是特别的肌肉的锻炼，锻炼的方法非常的多，有台阶训练，还有有单纯步行训练，还有特别好的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坐操、太极拳、八段锦，现在的研究结果发现对于老年人的综合能力改善是非常好的。所以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如果说您的病情评估医生认为可以在家进行锻炼，不需要专门的机构心电监护下锻炼，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逐步的去提升自己的体适能。所以经常跑步的人会发现最开始可能跑不了很久，但是跑着跑着就能跑3公里、5公里，这个和咱们今天所讲到的功能锻炼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
1: 嗯，太好了。其实今天康主任给我们解决的是两个问题啊，一个呢是对我们患者朋友说您要有信心，就无论您的心脏病有多严重，那我们在康复师的指导下，我们其实都可以一步一步的激活我们的代偿能力，出狱哈。
0: 对，
1: 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锻炼。
0: 是的。
1: 好，那我们接着再来问康主任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听众朋友问啊，他说我以前走路带风，现在我走路是越来越慢，是我的心脏出问题了吗？
0: 这个是不一定的。对，因为心脏出问题了，其实最直接的反应的确就反映在活动上，但是这种活动呢不是说从走路带风到慢，而是干脆不能走了，一走就疼。我曾经跟大家其实也分享过，我碰到过一个老年朋友，特别明显，他就是不能看公交车。为什么？他一看到公交车进站，他想坐这趟公交车他就着急，他一着急他其实走路速度无形中就会快了，这个时候不行了，他就开始走不了了，因为疼的他就必须原地蹲下。后来证实就是一个严重血管病变，这个是因为心肌缺血而导致的，那么这是冠心病导致了他活动的减慢。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心衰，心力衰竭呢实际上就是心脏功能下降了，那么它同样会使你的活动耐量水平减低。比如说以前您说走路带风可以，但是现在你要是按照那种的速度去走的话，就会发生喘憋，所以无形中你就必须走慢了，这是因为疾病状况导致的。但并不代表着出现这种情况就一定是疾病，因为除了心脏的问题，比如像呼吸的问题也会这样，还有就是老年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在节目中关注到我们老年群体，就是因为它有它的特殊性。刚才我和好多听众朋友也分享了，老年必然会代表着内在能力的这样一个缺失，内在能力的缺失直接就会反映在活动能力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句话，说人老先老腿，其实真的是腿老了吗？不是腿老了，是腿上的肌肉老了。那大家还听过一句话，就是好多家属跟我说，说大夫我特别担心我的爷爷奶奶或者父亲母亲，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发现了一个不好的现象，他摔跤了。可能我相信大家跟我有同感，在我们潜在意识里认为一个高龄老人一旦摔跤往往是一个不好的征象。有没有科学道理？也有科学道理。为什么会摔跤？说明他整体机能的下降，不仅仅是器官有问题，还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平衡能力、肌肉能力以及他潜在的自我保护能力。所以我们知道最开始摔跤就是小朋友学步爱摔跤，然后就是老年人。

0: 爱摔跤，小朋友容易坠床，从床上滚下来了，因为他身体肌肉没有这种警觉性。还有就是老年人容易坠床，所以为什么在老年病房我们会特别关注到，一个是不要跌倒，一个是不能坠床，会在护理上特别特别关注这几点。实际上这几点最后归根结底，刚才我举的几个例子，归根结底都回到了能力。那么能力再往下说就是衰弱，衰弱再往下说就是肌肉本身的一个平衡性、支撑性、容量还有它的张力都下降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老提到的有氧运动或者抗阻运动，练什么其实就是帮助老年朋友不要让肌肉流失的过快，不可能不流失，但不要流失的过快。
1: 嗯，所以我们适度的锻炼、适度的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0: 是的。
1: 那我再问一个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哈，他说我父亲80多岁了，不久前确诊了冠心病，但是呢，他一直也没有什么心绞痛啊、胸闷呀、这些明显的不适症状。哎，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得病很轻，不用治疗呢？
0: 这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因为现在呢，我们其实特别推崇的就是治胃病。就是在他没有发生真正疾病的时候我们就要干预了，这也是我们做科普类节目实际上一个最大的初衷，就是要告诉大家危险因素就要开始预防。像我们这位朋友提到了他的父亲诊断了冠心病，那么冠心病怎么诊断？冠心病是靠影像学来诊断的，一旦发现心脏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到了 50% 就算冠心病，但是如果在 50% 到 60% 并不一定会有症状的出现，可能有些到70-80了狭窄程度才会有这种心绞痛。而像您父亲这种呢，冠心病如果明确诊断之后，即便没有症状但也一定要正规治疗。那么怎么治疗？比如说我要给他服用阿司匹林类的药物，服用他汀类的药物去降胆固醇，把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比如像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都控制好，并且一定要定期的随诊，这样才能防止他的冠心病不再向着狭窄加重去发展。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他总会出现这样一个环节，突然间出现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所以您提到的这个理念是不正确的，有病就一定要治疗。
1: 嗯，不管您是一个有没有症状，但是我们医生既然已经诊断了，那其实说明我们是有问题的。
0: 是的，
1: 一定要积极的去听医生的话，好好的治疗。心脏康复其实不仅仅是运动锻炼，
0: 对的，
1: 也包括睡眠啊、营养啊，甚至就是预防便秘啊等等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具体的哈，我们今天可能还是要更多的谈一谈我们运动锻炼的这一部分。因为确实很多心脏功能不好的朋友会非常的担心，那么到底我们怎么运动既安全又能起到锻炼心肺功能的目的呢？
0: 嗯，其实说到安全的锻炼，就必须要首先提一下评估。为什么要先评估呢？是因为评估好了我们才能知道到底是哪部分的能力有缺失，同时呢，通过评估我们还能够去发现现在的这个缺失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进行弥补。所以呢，对于有心脏康复意愿的一些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一定不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随便的、随意的去做一些危险的动作。说到这里呢，我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画面，我每次在做科普讲座的时候，我都爱在 PPT 里放出这个画面。我不知道主持人张老师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在北京好多公园里也有一些老年人锻炼，但是锻炼起来非常的夸张，他们会在单杠上做这种大回旋的动作，甚至呢把脖子架在单杠上来回的去锻炼。其实我看到这块的时候，我是特别担心他们的啊，因为这种的锻炼方法都是不正确的。科学的锻炼一定要基于评估的基础，就像刚才我提到，通过综合评估，老年人我们特别讲老年综合评估，综合评估里头包含了刚才我提到的所有的内容，然后再给您去制定运动方案。怎么制定？我们可能会用到心肺运动实验，一方面连着心电图，一方面连着呼吸，通过在踏车上去找到哪个点是无氧阈值的点，对应这个点的心率、血压到底是多少，呼出的二氧化碳量、吸入的氧气量、氧的传递能力，所以一下就把这个评估变得精准化了。我们对于本身有疾病的老年人，如果是呼吸系

0: 种疾病，我们会更注重肺康复。什么是肺康复？我想告诉大家，不是所有人都会呼吸的，我们呼吸是有方法的。你到底用胸式呼吸还是用腹式呼吸？你是正常的鼻子呼吸还是用我们的缩唇呼吸？实际上都是有方法，尤其对于好多老年人有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病，我们确定了方案之后就可以教给您这种呼吸的方法。那么说到心脏，我们怎样的方法是安全的？那么肯定是要选择在无氧浴下的心率的锻炼方法。假定我们测定一个人的心率，他的无氧浴下心率是90次每分，这个时候我们往往推荐要带一个心率表，现在非常容易啊，手环啊这些都可以达到。我们希望你每天所做的运动起码保证安全的是要在90次以下的心率来进行运动。那么时长怎么定呢？一般时长定在30到40分钟。30到40分钟要分为三段，我们常说掐头去尾。头是什么？一定要热身，用5分钟先热身。去尾，尾是什么？尾呢是一定要进行一定的恢复，大概也用5到10分钟。那么中间有20到30分钟是我们进行有氧运动。那么运动形式就多种多样了，这个就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每种运动形式的强度由康复师来制定。比如说最开始我就可以以快走来作为一个运动方法，然后逐步递增到负荷性的快走。比如说我们会假定给你拎一个5公斤的哑铃让你走，模拟什么状态？模拟你可以去超市买东西，回来拎点菜，拎袋面米都可以。所以一定是我们从生活场景出发的锻炼。那么还有的就是游泳，如果会游泳，它又能激烈锻炼心功能，锻炼肺功能，对关节的损伤还小，所以我们可以进行游泳这种的锻炼的方法。另外还有刚才我提到做操也是一个好方法，我们会教一些老年人做八段锦，做太极拳，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动作，心率递增的不快，但是又保证了关节肌肉的活动，在这20分钟之内能坚持下去，效果也是非常理想的。所以总结一下怎么去做呢？记住，第一点要做评估，评估完之后找到安全的心率血压范围，每天都要有运动，按照30到40分钟的量来完成，而且注重热身和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有氧运动训练的方案。
1: 嗯，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康主任提醒大家，特别是有心脏疾病的心肺疾病的朋友，或者是衰弱的老年朋友，那么我们一定要进行评估，在这个康复师的指导下进行运动。当然可能对于大多数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我身体挺健康的，我没有，也许没有必要去做个评估。那么我们想问问康主任，就是我如果在运动过程当中我自己要知道我出现哪些问题，我可能必须要停止运动，或者我必须要赶紧去就诊，这个有没有标准？
0: 这个其实主要的标准就是自我感受，虽然自我感受看上去特别的主观，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通过我这么长时间的一段研究发现，自我感受真的太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当你有任何不适的时候，在身体上一定是会有一个表观呈现的。到底什么样的运动量咱们先说就够了？刚才我提到了可以通过心肺运动实验去测定无氧阈值，但是呢得到医院，得要去就诊，得要去做。但是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平时没有太多的基础疾病，我们怎么样来决定我们的运动是不是够量了呢？其实有一个方法叫做报个评分。这个报个评分呢就分成了轻、低、中、高、极高几种方法。我们希望大家的运动量要达到中高这个水平。那么什么是中高的水平？就是我们在锻炼的时候你自身会感受有点吃力，反应是什么？额头会有汗出来，不是大汗，但已经微微冒汗了，而且你觉得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已经有点吃力了，它的报个评分值基本就能够和无氧阈值对应在一起。那么您的有氧运动，对于老年人来说有氧运动就够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重点是关注可能有一些潜在疾病的老年朋友啊，当然如果您的身体状况通过体检评估之后都很好，这个量

是可以增加的，没有问题。但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尽量锻炼就放在微微出汗、有点累这个水平就行了。那么第二个要关注什么？第二个一定要关注心率和血压。可能血压你在运动时不容易获得啊，但是运动前、运动后，我建议老年朋友都要测一测血压，因为有些会发生运动过程中的低血压。运动的时候血管是舒张的，它有的时候容易血压低，这个时候会表现什么症状？比如说当您发生心慌的很厉害，或者说觉得发现面色苍白，而且冒汗出的很多，眼前发花发黑，这个时候及时就要终止运动，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心率。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我们不希望他的心率过快，尽量的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心率状态。如果发生突然的心率下降、突然的心率增加，这个也要及时的来终止锻炼。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我主观感受，你去锻炼了一定要循序渐进。比如说今天我能够走500米，明天我可以慢慢增加到600米，但是切不可从500米直接到5000米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跨越。而且要感受自己在运动时有没有出现像胸闷、喘憋、气短这些不舒服，如果要有这些不舒服了，那么及时的就要终止锻炼。或者说如果您今天就感觉我不太想去动了，我稍微有一点点难受的感觉，那么都不要强求自己去做这些体力活动。就是关于通过我们这种功能训练或者说心脏康复的方法能够让他们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工作中的例子，其实在临床中是非常常见的，也是我们最近近些年啊，我们一直在做探讨，给了我很大信心的一个原动力。我想不仅仅是局限在老年人，其实刚才我和大家分享过，我们有一个都没有什么可治疗办法的一个老年人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在这里呢，还让我想到了曾经治疗的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人，其实我们不能叫老年人了，50岁左右的中年人群，其实他呢对于工作、对于生活的需求性会更大，但是呢他却因为急性心肌梗死伴发了心力衰竭，在出院的时候实际上真的就是坐着轮椅出院的。我们也需要帮他去想办法，什么办法？也是心脏康复的一个实施，因为手术也做了，药物也已经调整到最佳方案了，但是为什么还是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上它和病理和功能是两方面，病理是我们在临床中通过一些方法去治的病，但是功能改善是需要通过我们一些物理的方法来帮他改善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人群，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他制定一个方案。怎么制定？在心梗初期，我们先让他指导下的一个床上的坐起，然后床旁的扶着的站立。过了一个月急性期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有氧运动和整体心脏康复的方案的一个介入。那么介入之后，还是像刚才我和大家提到的，我们要做一个评估，我们给他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评估，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带着他进行一个有氧运动的一个训练。那么有氧运动的训练最开始实际上就是走，因为他最开始走都气喘吁吁的，再借助一些外在的方法，比如我们现在有球囊反搏的方法，让血液挤压回心血量增加的这种方法，同时呢在训练的过程中记录他的心率、血压，并且还要由心理医生来干预，因为在整个锻炼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根据他心理的状态，因为可想嘛，50岁的人这种状态他必然伴随着一些抑郁和焦虑的情绪，不断的帮他打消顾虑，改善他的睡眠，然后刺激他的肌肉，让他恢复得更好。这个是在临床中让我印象非常深的。还有一个印象非常深的是一个18岁的青年，他是一个扩张性心肌病心力衰竭，在上学的时候发生的这种问题，我们同样也是借助这种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他去改善整个身体的状态。所以无论对于青年人、对于老年人，我觉得我们所采用的像心脏的康复方案，还有就是

0: 针对功能的评估还有实施的这种方案，其实是覆盖到全年龄群的，也能帮助到好多的人。其实今天呢和大家也聊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里呢涉及到我们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冠心病，还有就是心力衰竭这类的心血管疾病。那么这类疾病呢的确困扰着我们好多老年朋友，但是我特别想告诉给您，这个是跟年龄相关的慢性疾病，我们有非常好的治疗的方法，所以大家从心理上不要担心，哪怕放了支架我们也是可以正常运动活动的，更不需要担心支架会脱落。为什么要做这些治疗？我们目的就是让大家生活得更好，生活质量更高。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告诉给大家，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必然带来内在能力的丧失，这是我们人到老年之后不可避免的。那么内在能力再叠加慢性疾病，就会让我们变得很衰弱，比如说我们走不了啦，或者说我们生活的质量下降啦，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了。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科学的方法来动用我们器官的储备，来增加器官的功能。那么如何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其实也是我们谈到心脏康复综合方案的评估和实施。综合方案里以有氧运动为核心，同时还要关注到像睡眠，还要关注到营养状态等等这些，从整个的一个完整的角度来帮助我们获取更好的身体上的康复。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

0: 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在电波当中呢相会了。那关于调肝的专题呀，我们讲的这个时间呢就不短了。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讲这个调肝呢？我们说调肝对我们身体健康非常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这么说，凡是想要健康、想要摆脱疾病的人是必须要调肝的。你看中医有一句话，之前呢我们也讲过，叫肝为五脏之贼。大家想一想，说什么叫贼呢？贼就是小偷。五脏之贼意思就是从五脏偷走健康的小偷，甚至清代名医魏之秀说的就更加直白，他在《续名医类案》中提到了，说肝为万病之贼，以以生杀之病，不可操之人耳。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肝呢就像一个小偷，咱们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和肝有关系，都是被肝偷走了健康导致的。包括尊经派创始人一代宗师黄元玉在他的《四圣心源》这本书当中也强调过肝和疾病的关系。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风木者五脏之贼，百病之长，凡病之起无不因于木气之瘀。它是肝的另一个称呼。肝不仅仅是五脏之贼，更是百病之长。说所有的病啊之所以能发起来，都和肝气郁结有关系。可见肝和各种疾病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对吧？

们也常说，很多病啊，都是气出来的。跟爱人生气，跟孩子生气，跟公公这里说的生气，不一定非得是灵的，我告诉你，不一定。你看生闷气算不算生气？而且这种生闷气更要命。你看现代人什么病最多？肿瘤多，长包、长结、长块的多。一整就是肺上长了个东西，一整就是肝啊、胃肠啊、肾啊，你包括女同志的乳腺啥的，长了个东西，对吧？为啥呢？气呀，总在那儿憋着，它伤肝。中医讲肝气郁结，肝郁气滞，气滞血瘀，对吧？所以就爱长这个东西。当然了，有人说那我不生闷气，我大吵大闹行不行？那也不行。我们说人这一股急火啊，很容易导致啥呢？就是突发性的那种猝死。你看现在啊，那120急救车一天天的，不是心脏猝死了，就是脑意外了，就全是这个。这大多都是一股急火导致的。你看我之前呢，就听说过一个，一个女同志陪她老伴去医院看病。这女同志向来就是脾气不好，那天在医院里就跟一个护士吵起来了。后来人家护士都不理她了，护士都消失在她的视线中了，可她呢还在那儿没完没了的骂护士呢，一边骂一边去厕所。就在上厕所这功夫，一下子脑袋就栽到便池那个坑里了，人就这么完了，突发心脏猝死。所以你看，这不就是一股急火吗？要么为啥说谁生气最后害的都是自己呢？那有人说了，我不生闷气，抑郁。你看现在抑郁症的人特别多，那好几个名人抑郁症不都自杀了吗？就是因为这个压抑、生气、郁闷、焦虑、无处的宣泄。你包括现在中年人、老年人得抑郁症的也是越来越多。这中年人怎么回事呢？生活费紧张，子女教育费没有着落，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边有孩子还需要你去管教。那老年人抑郁症是咋回事啊？病折磨的，一方面呢还想好好活着，一方面还怕连累孩子，所以久而久之，这个精神压力是越来越重，最后很多老人选择了轻生。所以就像我说的，你跟谁较劲，到头来都是跟自己较劲，你跟谁过不去，到最后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你说现在人这个病都是咋来的？我跟你讲啊，很多都是气出来的，突发变故忧出来的，愁出来的，再有就是操劳累出来的。但凡有那么一个病，你就想吧，是不是这几种原因造成的？你的心脏病也好，高血压也好，脑血栓也罢，糖尿病也行，还有风湿、类风湿、肝病、肾病、胃肠病，包括那些个什么瘤啊、肿块。

儿啊，恶性病啊。你说哪一个不是这么来的吗？那瘤子可以说是最顶级的要命病了。你知道古代的时候管这个病叫啥不？叫炎啊，就是一个病字框里面加个岩石的岩。那这个岩石的岩怎么写啊？是不是上面一个大山的山，下面是一个石头的石？所以这个病啊，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那这座大山一直压着你，你就想吧，你身体里的疏泄能好得了吗？对不对啊？那谁管着疏泄的？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讲了很长时间了，我相信大家一下子就能想起来。哎，对喽，是肝。中医讲肝主疏泄，所以你发现所有得这个病的人，他有一个特点，我都品过了，一定是家里边的生活不和谐，生闷气也好，生大气也好，一股急火也好，包括焦虑、抑郁等等的，最后怎么着，伤着肝了。所以凡病之所起，都和肝气郁结有关。所以我们讲肝的重要性，是从什么角度来讲呢？没错，是从病的角度来讲的。想要不生病，一定就得要调肝。尤其最近呢，我们讲到的所有的瘀症、血症、金症、风症，包括情绪导致的病，这些都要从肝论治，都可以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来调理。全株三七这个世界级的研究成果非常非常的厉害啊，远远超出了我们对于三七的认识和理解，效果更是可以用惊人来形容。说到这儿啊，我就又想起来什么呢？你看我们的老大姐啊，当年从青蒿当中发现了青蒿素，拯救了非洲数以万计的疟疾病传染患者。那老大姐呢，被授予了世界诺贝尔医学奖。那有人就问这老大姐，说你怎么发现这个青蒿素的呢？大姐很谦虚，她说是中医给了我灵感，是中医给了我启发。她说我看了一本书，叫《肘后备急方》，是东晋名医葛洪写的。他在书中写到了青蒿治疟疾，所以就给了我灵感。当我不断的尝试用青蒿治疗如今的疟疾的时候，我发现并没有啥效果。我们做了上千次的实验，依然没有效果。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我又重新读了一遍这个肘后备急方。我仔细品味这几句话：青蒿一握，水自止，以水二升搅饮之。所谓青蒿一握，就是青蒿攥在手里，水自止就用力去拧，然后把青蒿的那个汁儿给它取出来饮汁，就赶紧喝下去。古人没有说这把青蒿啊进行水煮变成汤药，没有高温煮沸，所以这就给我了很大的灵感。我们在提取上下了功夫，采用了低温提取方式，最后提取出青蒿素。这样呢，我们给那个疟疾病人用了之后，病人很快就痊愈了，所以青蒿素就这么来的。那为啥要跟大家说这个呢？不是说这个青蒿素是怎么来的，

也不是说老大姐为全世界人们做出了这个贡献。我感慨的是什么呢？是古人怎么发现青蒿能治疗疟疾传染病的？古人是怎么发现这一点的呢？很多人说，冯老师啊，这个青蒿是不是就艾草那东西啊？就过去每年端午节，家家户户门上插的那个东西，说是有辟邪祛病的作用。其实我跟你讲啊，青蒿是青蒿，你说那个叫艾蒿啊，他们俩就长得有点像，但叶子不一样。艾蒿的叶子有点类似于那个芹菜叶，而青蒿的叶子就像冬天下雪那个雪花瓣似的。所以过去有这么一说，说三月阴沉，四月蒿，五月六月当采芍。你像这个青蒿啊，在四川是很常见的，三月份呢刚冒头，四月份就长起来了，等到五六月份的时候，你说我想用晚了，没有药用价值了，那它就只能当柴火去烧了。那我感慨的是什么呢？就这东西古人是怎么发现治疗疟疾的？带着这个好奇啊，我就查阅了一些资料。那发现什么呢？就过去呀，人们都有储存一些菜的习惯。但过去那个生活条件有限啊，很多蔬菜它是不便于储存的，所以怎么办呢？就得给它腌制上，也就是咱们吃的那个咸菜。你像咱们很多地方啊，北方人啊，到现在可能还习惯性的在早上起来得吃口咸菜。你包括那个四川腌制的那个泡菜，对吧？古时候人呢，在腌制过程当中，他发现就无论怎么腌制，它都容易坏，都容易产生霉菌。但古人他也很聪明啊，后来在腌制泡菜的过程当中，就会往里边放一些青蒿，就把那个叶摘下来放在泡菜的最上面，结果这一坛子泡菜，你就即使放上两年三年，你再打开之后依然保存得很新鲜。所以古人就根据这一点发现这青蒿有抑制毒素杀菌的作用。所以到现在我们这个中医基础理论当中都有这么一句话，说中医是什么呀？中医就是人们长期生活当中所总结下来的治病经验，这叫中医。它来自于民间，来自于生活。就像我们讲的三七似的，你看过去人们只知道用三七根调血、活血、止血、补血、养血等等吧，三七根都管。后来人们又发现了整株的三七，包括三七的根啊、须啊、茎啊、叶啊、花啊等等，加到一起不仅仅能调血，最关键的是能全方位的调肝。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三七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花主阴，叶主凤，一切的一切都跟肝有关。所以之前有人问啊，说喝三七粉能不能调肝啊，答案是肯定的，不能。为啥？三七粉用的是三七的根，它调的是血。那你像三七粉也好，三七切片也好，你包括市面上的一些三七的片剂，用的只是三七的根。三七的根在中药里一直都是归为活血化瘀这个范畴里的。那么在中药当中，活血化瘀的药材有很多，有动物药，你比方说地龙，地龙是什么？蚯蚓嘛，在地下钻来钻去的啊。

全蝎，就这一类的。也有植物药，比方说川芎、三七根。这些药材呀，它们也是各有各的适用范围。你像地龙，窜行之力比较强，对吧？你今儿在这儿看到一个这个蚯蚓洞，你挖吧，挖很深，对不对？钻走了，那么就地龙的特性决定了它在身体内治病的效果，哪儿堵了，它都能一点一点的穿透过去，钻过去。这就像那个什么小电钻似的。全蝎呢，更多的它是针对风湿寒这些症状，它会比较强一些。另外，川芎这个药也很厉害，它具有行气行血之力，就好像是快递员，甭管这个路多难走，它都能给你把营养送到指定的地点去。行气行血的能力很出色。而三七根呢，注意啊，我们这里说的是三七的根啊，三七根呢，根主血，其实它对应的是肝藏血的能力。那我们说到血液呀，一定是要什么呢，不停的流动的，否则血就容易凝固。你看那个杀那个猪，猪血放出来搁到一边它就凝固了，是不是？为啥它不动了？哎，而三七根主血，主的就是藏血，所以它就有一种奇异的能力，既能让血藏起来以后得到很好的休整，然后以充足饱满的精力去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同时呢，还不会让血发生凝固，形成血栓，危害我们的人体。所以由此我们就能看到三七既能止血又能活血的作用。就是哪儿出血了，比如说手划伤了，割了个口子啊，我们用三七根磨的粉往上一放，它能马上的把血止住。但是如果哪块的血不动了，凝固了，出现血瘀了，它能够让这些血重新动起来，活动开，从而就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你看这两种看似完全相反的作用，在三七根上呢，就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为什么能够这样呢？从中医来讲，它主的是肝之藏血，其实啊，就相当于是血的贴身医生，专门养护血的。它的这个养护血的能力还不仅仅体现在止血活血这两方面，当我们的血液工作能力低下的时候，它能够帮助血摆脱重担，就可以激发血的斗志，让血重新振作起来。同时呢，还可以说服其他的器官可以低负荷的运行一段时间，干什么？给血一定的时间，别让他们因为缺血缺氧导致出现急性的心源性猝死、脑卒中这些问题的出现。所以通过这么一总结对比，你看同样是活血化瘀，三七根相对来讲更集中在调血，它能活血、补血、止血、养血，总之啊，都是围绕着血来进行调理，可以既防止血液凝固成栓，减少血栓的发生几率，同时呢，也能防止出血性病变，另外还能够增加血液的动力，帮助血液啊载氧量更高。围绕的都是血的问题，而你像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呢，它可不光是三七根的精华，它突出了一个全株萃取的全字，整株三七的有效成分一个不落的，从须根茎叶花就全都包括了。

鸡须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花主阴，叶主风。每一个部位都是调肝的好手，但是功效作用又有差别。前面我们讲了须根和这个炉头啊，其实都算根嘛，所以根上的精华它是不是就有了，茎叶花的精华也都有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把这个整株三七的好东西精华的部分都保留下来了，对不对？就好比我们说这孩子长得真好啊，真会长，为啥呢？集合了父母的所有优点长的，真的是浓缩了父母的精华。那么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呢，也是一样的，集合了整株三七的精华，好东西都保留了，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影响我们吸收利用的东西都给扔掉了。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效果全面，而且它的性子不会太偏，能全方位的调肝。那大伙平常用的三七粉也好，三七切片也好，包括市面上的一些三七的片剂，它用的只是三七根的这一部分，其他的部分须茎叶花这些是没有的。那没有的话，就只能单一的调血，不能全方位的调肝。所以大伙儿你就记住，这个调肝和调血呀，它是两回事儿。调肝呢包括调血，因为肝藏血嘛，但是调血就只能是调血，它调不了肝。中医里的肝，大家永远记住啊，它不是西医解剖学上肉眼可看的那三片肝叶，中医的肝指的是一系列的功能。比如说肝主疏泄啊，喜调达，然后木曰取直，包括肝主筋，肝主木，肝主风，肝藏血等等。这说的啊都是中医里的肝。那调肝相当于是把肝的这些功能全管了，所以我们说所有的瘀症要调肝，像心血管的瘀、脑血管的瘀、肾血管的瘀、肺血管的瘀等等，你包括疼啊、麻呀、肿啊、紫啊、冷啊、乏呀，就这些症状，还有所有的包啊、结呀、块啊，这些都属于瘀症。所有的瘀症要调肝，然后所有的血症，包括淤血的、缺血的、心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的，还有出血的，这都是血症。所有的血症要调肝，然后所有的筋症，像腰肌劳损啊、腰间盘突出啊、啊关节炎呢，就这些都属于筋症。所有的筋症要调肝，然后所有的风症，像什么风寒、风湿、痛风、中风这些，这都属于风症。所有的风症要调肝，你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你像很多的结节、囊肿、息肉，甚至是恶性肿块，这不都是打气上来的吗？一生气，肝气郁结，肝郁气滞，那么它就爱长这些东西。哎呀，不信的话，你可以回忆回忆，很多恶性病的人，要么之前是跟爱人生过气，要么之前是跟孩子生过气，或者是之前跟家里的什么公公婆婆生过气，所以爱生大气、生闷气、爱着急上火的，都要调肝。
你光调血是不行的，得调肝。你像大伙平常用的三七，就是三七粉也好，三七切片也好，它只用了三七的根。咱先不说是不是正宗的文山三七的根，就即便是，那也只能用来干什么？调血，而不能用来调肝。更何况三七打粉也好，三七切片也好，你能吸收的有效成分是相当有限的，并且有很多的关键性的成分，它在三七根上的含量极少，甚至有一些成分压根儿在三七根上你是找不到的。比方说泉州三七里面的一个抗癌成分叫人参皂苷 RH2， 就这种成分它不仅对癌症有效，而且很安全，就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只不过为什么我们平常吃的三七，是三七粉也好，三七片也好，它没办法对抗癌症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在三七根上你几乎是检测不到。这个人参皂苷 RH2 在哪儿呢？只有在三七茎叶的这个含量是最高的。所以你看，为啥说吃普通的三七粉、三七片就没有抗癌作用，而服用泉州三七就有这个作用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因为泉州三七是对整株三七的根须茎叶花新鲜萃取，并且把有效成分都给提纯出来了。那为啥要提纯呢？是跟大家讲，你像一个癌症患者每天需要用10毫克的 RH2 才能有效果。说10毫克是什么概念？是需要整整5公斤的道地的文山三七当中才能提取出来10毫克。如果是其他地方已略冲好的三七，我告诉你，那连提纯的必要性都没有。大家想一想，咱们就不说啊，这个人的这个脾胃能不能从5公斤的文山三七里面准确的把这人参皂苷 RH2 给找出来。咱就说一个人一天吃5公斤三七能不能吃得下？很显然不能，是吧？一个人吃三七的话，20-30克就是极限了，需要5公斤才能达到的效果，20-30克能有什么用啊？所以吃普通的三七根本没法达到抗癌的效果，但是经过提纯它就不一样了。张云生和他的金漆药业呢，就把这个 RH2 的提纯率达到了 90% 的纯度。那这个啊，是世界上最早也是唯一能达到这个地步的企业。截止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和金漆药业比肩。正是因为这项技术非常厉害，曾经啊，就有不少的企业都打过他的主意。什么主意呢？就想花钱买下这个成果。那给的最多的是一家日本的制药企业，他们愿意花多少钱买下这个成果呢？3000万美元。张云生张总就跟我讲啊，他们研发这项技术总共也就花了1000多万人民币，他们出价3000万美元，差不多2亿人民币了。这可是什么10多倍的利润。但是他们没有卖，不是为了钱，把咱们中国人的技术变成日本人的，对吧？你说这是什么行为？那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说泉州三七的精华，大伙儿你就记住，

全株三七啊，它是调肝的，调肝调的是肝主疏泄的能力，调的是肝主霸极之力，调的是肝疏筋之力，调的是肝防风之力，调的是肝破肿块抗肿瘤之力。你就记住啊，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都要调肝。调肝呢，就用全株三七。而你吃的那些三七粉、三七切片，包括市面上的一些三七片剂等等，它用的都是单一的三七根。单一的三七根解决不了这么多的问题，你就记住，三七根只能调血，不能调肝。但全株三七精华可以得到肝的全气，全方位的为我们调肝，让我们把这个生命的发动机啊调理好，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的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调血疏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所以我们说这个全株三七和百香宁其实都是精华，全株三七把正宗文山三七的整株部位，包括根、须、茎、叶、花这些，全都新鲜萃取出来，提纯成精华，全方位的干什么？调肝，提升肝气。那百香宁呢？那更是浓缩了几乎所有中医急救圣药的精华，能开窍，通心神，不仅可以救急，在平时呢，也能帮我们啊，快速缓解一些不舒服的病症。你比如说有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头晕耳鸣、迷迷糊糊，还有眼睛发胀、看不清东西，以及鼻子不通气儿、喘气儿不畅的情况，都可以用百香宁，可以快速的缓解和改善。还有由于心脏部位供血不足、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或者说心脏瓣膜关闭不全、狭窄出现的心慌，心跳的时快时慢，全身没有劲儿，也可以用百香宁开窍通心神，快速消除这些病症。其实咱们大家不要小看这些症状，之所以出现这些症状啊，说明什么呢？身体已经出了问题了。比如说头晕这个症状，只要出现这个症状，就说明咱们大脑内的血管或者说是神经肯定是有问题了。也许问题不是很大，一过性的头晕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但如果经常的出现头晕，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很多脑血栓的发生前期都会有头晕的出现，所以千万不要等到发生脑血栓或者说已经瘫痪在床了、有后遗症了，你再想着调理。咱们说句实话啊，也有点晚了。有些人出现头晕的情况，觉得休息一会儿不晕了就不管了，其实这个时候才是最应该管的。那么出现头晕的话，就可以用一用百香宁开窍通心神。原先可能就有一个地方缺血缺氧不是很严重，那百香宁呢就能帮你开窍通心神，也就把那缺血缺氧的地方给通开了，让血过去了，那么就可以预防严重的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甚至在关键的时刻还能救你一命，对不对？

0: 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说这么多，然后大家看看有啥问题。
1: 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2: 哎，冯主任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我是河北的。
0: 嗯。
2: 我叫刘玉琴，我今年63了啊。
0: 好，欢迎您的到来。嗯，
2: 我也是天天听你讲课嘛，我就觉得你讲的太好了，冯老师。
0: 谢谢，谢谢。嗯，
2: 我跟你说啊，您送的那个蚊香囊，我可当宝贝了。
0: 是吧？
2: 哎，我搁在枕头边放着，就闻着那股淡淡的草药香，我这心里边特别踏实。
0: 嗯，
2: 打从闻上这个香囊啊，晚上一挨着枕头，我就能眯着了。
0: 好。
2: 而且睡得又香又沉，还有这次活动我也参加了，全株三七精华跟这个百香宁我都用上了。
0: 好，
2: 这百香宁我一用啊，我就发现这脖子不沉了，清清爽爽的。
0: 嗯，不错，
2: 感觉这浑身都是劲儿啊。冯老师，你真是有啥好事啊都想着我们这些老伙伴，处处为我们着想，这份心意啊，我这心里都暖乎乎的。
0: 您太客气了啊，其实这个是我应该做的，能帮大伙解决病痛，我说句实话，我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啊。
2: 冯老师，我跟你说啊，你看我吧，有这个二型糖尿病。
0: 哦，
2: 这心脏老觉着跟捆绑的似的啊，憋屈的慌
0: 啊，
2: 喘气费劲，走个几十米道吧就感觉没劲儿。
0: 嗯，
2: 你看以前我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啊，走半道啊都得扶着这电线杆子喘口气儿。
0: 哦，
2: 这个菜兜子老伴儿都不敢让我拎，
0: 哦，
2: 怕我半道犯病。喝上这个全株三七精华，这才几天呢。这心脏就感觉舒服多了。
0: 嗯，
2: 你看原先心里憋屈啊，捆绑的那种感觉就像给我松开了似的。
0: 不错，
2: 感觉可好可好了啊。而且我感觉这两天这胃口也好了，能吃饭了。身上这个精神头也足了。以前呢我瘦的风一刮就能倒似的。哎，现在脸上有血色了。
0: 好，
2: 昨天下楼邻居见了我都说你这气色可是好多了。
0: 这个脸色气色好了说明什么呀？你看你这气血从脾胃生发出来之后，先是上到肝，由肝分配全身，所以说你脸色气色好了，这说明肝气顺了，气血通了啊。
2: 是啊，这几天我感觉我浑身有劲儿了，走路轻松了。
0: 好，
2: 你看以前我这个腿呀，老是像绑着沙袋似的发沉。在小区遛弯最多走两三圈就不行了。哎，这几天喝这个全株三七能多走好几圈了。
0: 是吧？
2: 上下楼也不用扶着那扶手了啊。关键是晚上睡觉特别好。以前没有困意，趴那儿半天也睡不着。现在躺下没一会儿就能睡着觉了。
0: 不错不错。
2: 还有我这个人吧，爱着急上火。你看一遇上点啥事儿吧，这心里一闹腾
0: 啊，
2: 这些老毛病就犯。比方说那天跟孩子叨叨几句，心里就觉得心慌，胸口发闷
0: 啊。
2: 后来我把这个百香宁打开一抹一闻，还怎么着？
0: 怎么了？
2: 瞬间这心不慌了，
0: 是吧？
2: 胸口感觉敞亮了。哎呦，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啊。这全株三七跟这个百香宁真是太好了。
0: 你看你这一身的病啊，其实这个病根在哪儿啊？都在肝上。肝主疏泄，全身的管道都给它管，血管啊是最大的管道，那你爱着急上火，肝气就堵住了，一堵管道又不通，所以很多毛病就又犯了。那全株三七呢，是全方位调肝。

0: 他是把整株三七的须根茎叶花全萃出来了。目前这中药里面，你像三七、全株三七这种能种株用药的非常之少。你像之前呢，很多人用那三七粉、三七片啥的，用的只是三七的根，只能调血，但光调血还不行。要想好病，让病不再复发，关键就得调肝。调肝呢，你就得用全株三七。你像三七根，既能活血，又能止血，还能补血养血，解决的是你心血的问题。然后三七叶祛风安神，你睡不着吗？心慌，风平了，心神就稳了。然后三七虚强筋力，肝主筋呢，筋得到了濡养了，腿上就有劲儿了。三七花平肝阳，肝气顺了，血压就不往上飙了。这些合到一起，把肝的功能全提起来。所以我们说调肝调的是啥呀？肝的主疏泄能力，调的是肝主霸极之力，调的是肝舒筋之力，调的也是肝的防风之力，以及调的是肝破肿块抗肿瘤之力啊。
1: 嗯，那冯老师，我之前的高山红景天是不是也可以跟着一块用啊？
0: 当然可以啊。我之前跟大伙打了个比方啊，说这就好比是汉武帝时期的两员大将，一个是卫青，一个是霍去病。现在治病方面呢，华瘀扮演的就是霍去病的角色，专门针对淤堵这个罪魁祸首。他就像尖刀一样，把淤堵从咱们身体内给它弯出去，化除掉。而调肝呢，扮演的则是卫青的角色，他有非常好的大局观，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包括情绪上的病等等，就各种各样的问题，能够全方位的得到调理。这就是调肝所体现出的重要作用。要换句话说，高山红景天化瘀解决的是点和线的问题，而全株三七调肝呢，解决的是大面上的问题。两个各有所长，两者搭配就有很好的互补性，分工还明确，协同合作能够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啊。
1: 哦，那太好了。那我现在这些毛病缠身上也好些年了啊。听你这么说全对上了。
0: 对。
1: 你看我这平时吧就爱瞎琢磨点事儿啊。一点小事儿吧我就搁心里放不下。
0: 嗯。
1: 这么多年可不就是把这个肝气给憋亏了吗？
0: 对呀。
1: 那我就坚持吃一段时间呗。
0: 嗯。
1: 等后边有啥变化了我再跟你反馈好消息。
0: 嗯、好行。我也盼着你的好消息。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咱不多聊了，再见。
1: 哎，谢谢冯老师，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传来边关外的声唱，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叔，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0: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它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6: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
2: 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

0: 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专门去浊毒的方子的这个来历以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都无比的激动高兴
1: 啊，
0: 都有了希望和盼头了。那尤其是得知这个方子的历史出处以后，那更是尤为震惊啊。与此同时，大家更关心更着急的就是自己能不能有机会用上这个方子。练习您的呼吸吐纳这个排浊气啊，那更要用上去浊毒的这个方子。
1: 那倒是。
0: 哎，把体内的浊毒要清出去。
1: 嗯。
0: 这样才能有实现健康状态长久保持，是吧？
1: 对对。
0: 哎，那就是不知道现在这个方子能不能买得到啊，我们去哪里能买到能用上呢？
1: 其实你看啊，这个你看为什么大家伙对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啊，是能这么关心这么上心。
0: 嗯。
1: 啊，你说难道仅仅是因为就像刚才你讲的是这个方子它的历史背景啊，有一些名医名家的一些背书吗？
0: 我肯定不是。
1: 是吧？
0: 嗯。
1: 这个肯定不是直接关系的。其实大家伙对这个方子正因为这样的着急呀、上心呐、其实一个最根本原因还是身体由于浊毒的损害损伤带来的各种病变，让他们可以说已经深陷很长时间的这种病痛的痛苦之中了。
0: 嗯。
1: 啊，他们非常着急的需要找到来解决这些病损损伤痛苦的这些方法嘛。
0: 对。
1: 对吧，咱就说这个你就像落水的人为啥叫救命稻草，所以说他有稻草了那马上就想抓住。说很多患者也是啊，又因为长期忍受着各种病痛带来的这种折磨，对吧，尤其是各种治疗呢没达到好的预期，这个不行吃那个也不管用。
0: 嗯，
1: 是吧，钱呢该花你看也都花，对吧，他用啥不都得花钱吗，啊，也都花了不少，但最后呢还是不解决实际性的问题。所以这样呢大家可能急需一个好的方子，或者是一个好的方法能解决现在面临的这些痛苦的问题。
0: 嗯。
1: 啊，所以这点是可以完全能理解大家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呀啊，虽然说有这个千年多的历史的一个传承，也有过这个名医大家的精简化裁不断的去完善。去浊毒的效果呢的确它也是经过了这个漫长的大量的时间是考验的，但是啊有一点大家要知道要清楚，如果说只单纯的我们依靠这个方子想解决前身所有的问题，这还是不够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一定要打破一个原有的一种固有的观念和想法。什么想法，你看有很多人啥想法呢，就身体出现各种病了以后呢他把所有的希望全归结到某一个点上。我不知道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这个我的意思啊。
0: 嗯。
1: 啊，就比方说某某人他由于这个糖尿病出现各种合并症，然后呢他又听到了某某人讲某一种方法可以把他的合并症都解决，然后呢他不惜花多少钱他的钱他都花，然后呢他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归结到这个方法上了。平时呢啥也不注意了，啥也不重视了，他合计了反正我吃这个方子了或者我吃了药了，我钱反正也花了，最终他能给我解决好就得了呗。这是很多人一个固有想法，
0: 就是太多人孤注一掷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这一个方法上了。
1: 对。
0: 嗯，
1: 对，就像我说这个掉水里的人，这时候呢你给他哪怕是一根很细的很细的稻草
0: 他也想抓住，
1: 他也想抓住。
0: 嗯
1: 啊，他认为抓着这个草就能上岸， 实际上呢，就尤其在

0: 饮食上要注意什么，生活方式、生活行为上要注意什么，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动，啊，包括做完手术了，术后要注意哪些，对吧？这是常识嘛？
1: 它是方方面面的，
0: 对吧？嗯，而不是在某一个点上，哎，所以说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个去浊毒这方式好不好？好，哎，因为到目前来说没有别的，它具备去除浊毒的能力，要不然你想想，它能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配方吗？对吧？但是啊，你不要认为什么呢？哎呀，我用上这方之后了，或者他着急，我啥时候能用啊？我用上之后，是不是把这个身体的浊毒都去了，把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的这病变我给它修复好了，我的病就行了？但你别忘了，我这些天一直跟大家讲一个话题：浊毒哪来的？跟浊气有没有关系啊？
1: 嗯，有关系，
0: 有很直接、最直接的关系。我为什么教给大家伙做呼吸吐纳呀？我不是折腾大家伙。那如果说去浊毒这方子让我们吐纳也不用做了，浊气也不用排了，直接用它清浊毒病就好了，那你说我用这么长时间，我苦口婆心的我教大家啊，一招一式怎么做呼吸，怎么做吐纳，怎么排浊气，那我教这些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啊？我还挺费劲的，大家伙还浪费时间。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伙什么呢？你去浊毒的方子你要干啥，它就是清浊毒的。我教给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是干啥的？是帮助我们排浊气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啊，浊毒它不是凭空而来，很大一部分都是从浊气上化生的。所以我经常讲什么，浊气不除，你浊毒是不进的呀。它俩之间是互生互化的关系啊。
1: 对，
0: 你吐纳要做呀，你要结合做吐纳的方法排浊气呀，你不能都归结到这个方子上啊。啊，你就像这个狼似的，狼吃羊似的，这狼啊，它天天进羊圈吃羊，然后呢，你只考虑，哎呦，这羊圈有漏洞有窟窿，啊，我怎么能把这个羊圈的窟窿给它堵上？啊，亡羊补牢吗？但实际上，你认为这个事儿到这儿就结束了吗？你是不是要考前期有个重要的条件什么？这狼它为什么天天到你这羊圈来吃羊啊？就是因为这有个窟窿。难道说窟窿堵上它就不来了吗？不一定吧。你是不是得找一个根源问题？这个狼它为什么总喜欢在这儿来光顾啊？这个狼的隐患你不把它解决，你说这危险是不是一直在啊？
1: 对。
0: 你今天把这窟窿堵上了，你明天是不是还得担心，哎呀，这狼什么时候还能不能再来呀？它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再进去啊？你最大的危险因素不在这个羊圈的窟窿上，是在哪儿了？是在狼的危险因素上。是吧？你不想办法把狼彻底给它驱散了，它总盯上你家这羊圈。你放心吧，你窟窿堵得再好，它早晚有一天它还是进得去的。所以说，它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考虑任何事都一样啊，你不能只看到眼前的这一丁一点，你从点一定要看到的是面，从面你还得看到什么？看到它背后的一些真相。什么事情我们都说吗？你不能总看表面。我相信大家伙这些年对你马老师的评价也好，认可也好，他不能单纯只看你表面吧。
1: 嗯，
0: 他说要看到背后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说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点啊，因为聊到这个了，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伙呢能够转变一下这个想法和观念的。
1: 嗯，还真是这样哈，这个危险隐患如果不去除掉，那早晚都出问题。
0: 对呀，
1: 就像您一直讲的，说这个浊气呀，它是不断滋生浊毒的。
0: 对，
1: 浊毒堆积呢，又反过来产生更多浊气。
0: 对呀，
1: 这两者就相互转化，恶性循环呢。所以说这身体的毛病呢，就反反复复，就难断根了。
0: 哎，你看看，
1: 嗯，
0: 你这句话总结，这不就是症结在这儿了吗？所以这些年，你看我在这个很多重要的场合呀、啊。我向大家讲这个中医智慧，讲老祖宗是如何养生和去病。你看我从来啊，我没有单独的重点去推荐过这个去浊毒的方子。
1: 嗯，
0: 不是说这个去浊毒方子不重要不好，这个方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这个方子我刚才讲了，你想想都得到国家级专利保护了，所以在身体去除浊毒方面可以这么讲，到目前来说市面上是难除其左右，其他任何方子是取代也替代不了的，你找都找不到。但你说为啥我不重点去推荐这个去浊毒方子？就是因为说，你如果说我们作为患者啊，你没有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啊，你不把身体当中的浊气

0: 一把它排出去，你光用去浊毒的方子，那是什么？也就是饮鸩止渴呀。换而言之呢，如果说你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把浊气不能把它排出去，你就即使说你用上这个方子，那你说跟吃这个去痛片有什么差别呢？啊，当时感觉还行，还挺好，过段时间之后又和原来一样的。为什么呀？因为去浊毒的方子虽然将你现在体内这个浊毒给你排出去了，清出去了，但是你浊气还在源源不断的在身体内形成啊，聚集呀，你排不出去呀，它是不是继续化成新的浊毒啊？
1: 对，
0: 这不就反复出现了吗？所以这些年我在很多的场合，每次跟大家推荐的，我让大家坚持做的，我都是教给大家什么呼吸吐纳的36式整体的系列方法。当然了，我肯定不是说第一个提出浊气与浊毒概念的人，我不是，但是我肯定是最早一批提倡运用呼吸吐纳这种方法排浊气的人。只不过早些年呢，我在宣传这套吐纳方法的时候呢，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甚至很多人还持有反对的意见，他认为我的方法呢不实用，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是吧？说单凭一个喘气调息，根本是发挥不了作用啊，把病就能解决啦？当时啊，我只能这么说，大家对中医的这个深刻的理解认识还是不够。那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生命的根本全维系在气息的运转上了。这个气息的存在在哪儿呢？不就是我们的一呼一吸之间吗？当你呼气的时候，呼出的是啥？就是体内淤积的污浊的这些废气，同时你吸的是啥？吸纳的不就是天地间的清阳之气吗？清气与浊气相互的交替，才能完成什么？完成身体一个升清降浊的过程啊。经络气血才能正常的流转运转，脏腑机能才能正常活动啊。你就即使说放在现代这个西医学的层面上，这方法都是科学正确的，规律的吐纳呼吸，有效的做一些我们呼吸的一些锻炼和练习，促进啥？我们肺部的气体充分交换，提升血氧含量啊，滋养全身各处的细胞啊。同时呢，一呼一吸之间还能舒展神经，调节心肺功能啊，助力代谢废物，还能及时的排出去啊，放松紧绷的身体状态啊。所以我们看现在很多人讲究运动，叫有氧运动。那运动我之前讲过，那运动使人健康的原理是什么？就是你不同的运动，它能改变你不同的呼吸节律和方式嘛。
1: 嗯，对，
0: 实现你整个机体的健康嘛。所以说啊，你不管是这个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的认知，都能充分的证实，呼吸吐纳调节身体气机，就是调节身体脏腑机能，是实实在在是具备科学道理的。
1: 嗯，周老师说的这些呢，现在很多朋友们都已经验证了哈。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听众，他这个肺脏功能不太好，
0: 嗯，
1: 就说稍微累着点儿啊，着急上火了，他就，哎呀，这个胸口就发闷了啊，堵得慌，
0: 嗯，
1: 呼吸也不顺畅，
0: 嗯，
1: 换季的时候就晚上咳嗽啊，嗓子总有痰，咳不干净还总发痒，
0: 嗯，
1: 抵抗力也不行，结果就是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以后，就发现了。变化很明显哈，
0: 嗯，是吧？
1: 这个憋闷呢，气短呢，这个情况缓解多了。
0: 你看看，
1: 哎，身体都有劲儿了。
0: 嗯嗯，
1: 这个咳嗽咳痰明显减轻了。
0: 嗯，
1: 哎，他们都感受到了，说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给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个变化，
0: 你看，
1: 带来
0: 浊气往外呼，吐浊气，它症状就开始减轻了，多好啊！
1: 嗯，对，
0: 嗯，
1: 你好多有胃肠道消化不好的，什么睡眠障碍的，情志失调的，心慌乏力的等等，就是有这些症状的人群，他都收获了巨大的改变。
0: 你看看，
1: 哎，对您的方法深信不疑啊！
0: 就是只有做，你坚持做，你自己的收获你就能感受到。
1: 嗯，
0: 为啥说，事实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啊？
1: 对，
0: 啊，
1: 得自己实践一下，
0: 是吧？
1: 嗯，
0: 时间也会证明一切。那，啊，就这些年你再看看是不是不一样了，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了，并且坚持去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现代的人啊，开始都相信科学，认可科学了。 尤其是受益的人群。

0: 他们之间相互的推荐啊，他就形成影响力啊，他慢慢在形成趋势啊，更多的人愿意去尝试了啊，大家伙呢这个亲身感受到身体实实在在才在变好，那自然是不是打心底里他就接纳认可这套方法了。啊，你看我用了近20来年的时间，我搞这个研究啊，就这套适合咱们老百姓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随时随地的就排出体内的浊气。所以我到哪任何场合都讲，我说大家要相信科学，它不是玄学。
1: 嗯，
0: 所以不管大家就现在你的身体出现的任何方面的病症，你在接受运用各种治疗的方式，大家记我的话，就这个吐纳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做。换句话说呢，你如果不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不排除体内的浊气，你用的其他任何办法，它都是解决眼前的问题，它不是长久之计。你看很多朋友吃药，这吃药吃了这么多年，他应该是有这样体会的，说哎呀，这降压药我吃上以后，这血压马上就降下来了，但是不吃怎么的，
1: 就上去了，
0: 马上就上去了，吃上降糖药，哎，都能稳定稳定，不吃就不行。啊，什么各种补气的、养血的、补肝的、补肾的、补这补那的，哎，吃上了感觉就好转一些，不吃马上又不行了。那为啥会这样啊？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采用的这些方式方法，它不是什么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都是属于抑制、补益、强制、维持、控制的方法。尤其是这个浊气，浊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它随时随地都会产生啊，这是我们避免不了的，是吧？咱活着不就得呼吸喘气吗？你活着是不是得吃东西啊？你还活着是不是避免不了生气、烦躁、焦虑、郁闷那些情绪的影响啊？甚至有的时候是躲不开一些环境空气的一些污染呢、啊？是不是这些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它是不是都在不停地给你制造浊气呀、啊？那浊气在身体里面，今天聚集点，明天又聚集一点，时间长越来越多，它慢慢的是不是就开始化生浊毒啊？浊毒一旦形成了，是不是就会造成你的组织器官被这些浊毒毒害腐蚀破坏，造成损伤、器质性的病变呢？而且呢，这些浊毒越来越多，不把它清出去，它是不是就会滋生出更多的浊气呀、啊？那浊气呢还不往外排，它在化生浊毒的同时，是不是给你会带来身体更多难受不适的症状啊？
1: 对，
0: 这不就是你刚才讲到了很多病症为什么长时间反反复复不好的原因呢、啊？所以说只有大家伙呢，这个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将随时随地产生的浊气，我们通过吐纳的方式都能把它排出去，也就相当于什么，我们不给浊气任何聚集产生的机会，有了随时就把它吐出去了，那身体当中它不再聚集浊气了，是就不会再形成新的浊毒了。那同样，那对于来说已经现在形成一些器质性的脏器的这些实质性病变病损的朋友来说啊，你比方说有的人呢，现在血管都已经发生中央硬化了，心脏心肌已经出现损伤病变了，或者神经已经病变了，骨关节已经病变了，各种细胞都已经产生病变了，那说明啥？不就说明你体内已经有大量浊毒的堆积了吗？毒害造成的吗？器质性损伤了吗？那怎么办？那咱们就一定要每天坚持练习吐纳的方法，尽快的把浊气都把它排出去，没有了浊气就不会进一步形成新的浊毒了，你的病势就不会扩散，不会继续加重了。然后我们再应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再把体内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再把它清理出去，然后再把咱们受损的这些组织细胞啊、组织器官呢，再把它营养进行修复好，这不就可以了吗？
1: 冯老师，通过这段时间您的这个讲述哈、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了哈、啊。就是无论咱们治疗任何疾病啊，吃任何的药物，在治疗的同时，其实最需要每天坚持的就是练习这套呼吸吐纳方法。
0: 对喽。
1: 哎，只要是大家能够随时随地的就把产生的这个浊气排出体外，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0: 对。
1: 大家就会实现在健康路上大踏步的前进了。
0: 一定的。
1: 可是楚老师您刚才也说了哈，对于那已经形成的啊，就是那些叫器质性病变的，
0: 对，
1: 就已

0: 因为确诊疾病的朋友来说，那他们身体内的这个浊毒肯定是堆积很多了，
1: 嗯，
0: 病损自然就是很严重了，
1: 嗯，
0: 那么这样他就必须得用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才管用，
1: 哎，
0: 对吧？
1: 对，这又回到这个话题了嘛，因为现在市面上啊，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太少见，
0: 太少了，嗯
1: 嗯，因为这些病损它都是浊毒毒害腐蚀造成的，但是还缺少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所以我说这个老百姓几乎是找不着的，看都看不着，你别说使用了，
0: 嗯
1: 啊，对吧，你就现在用的各种药物方剂其他的产品，大家伙自己家里有的，你正在吃的正在用的，大家可以翻一翻，你找一找看一看，不管是名字还是说功能主治，你看有没有专门针对于去浊的，没有，要么是补气的，要么滋阴的，要么养血的，要么舒筋的，它都是这些，要么就止疼的化瘀的，它没有专门针对浊的概念有这方面功能的。所以说呢，正是因为没有这方面专门去浊毒的方剂，浊毒怎么了，在身体当中它一直也没有把它去除掉啊。
0: 对，其实这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啊。
1: 嗯，
0: 你一直在说现在没有这样的方子啊，你也给了说这个答案是有的，
1: 对，
0: 而且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还是一个叫国家级的专利配方，
1: 对呀，
0: 那更了不得了，那市面上各种方剂太多了哈，能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那是寥寥无几啊，
1: 对呀，
0: 那这一点就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
1: 一定是这样的，能得到专利保护那绝对就讲怎么讲呢，它一定是这个万里挑一了，
0: 嗯，
1: 它一定是独树一帜的，它一定是与众不同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你咱说就这一点，是不是就很独树一帜了？
0: 对，
1: 是不是其他方剂就不具备了？
0: 嗯，
1: 啊，就属性特殊啊，这个是最难得的。就像我们说，现在很多这个技术工种，学技术的，你这个技术如果很特殊，很多人如果都学不会、不掌握。那是啊，
0: 有优势，
1: 不可替代性啊，
0: 嗯，
1: 别人不会啊，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是不是相对来说就得有特殊的保护啊，
0: 嗯，
1: 啊，叫一技之长啊，啊，如果说这个技术大家都会，那你就没有啥优势了，对不对啊，
0: 对，
1: 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方子在去除浊毒方面的能力是很强大的，这更是了不起啊，也相当于什么，你掌握了别人不具备的特殊技术的同时，你还能把这个特殊的技术运用到淋漓尽致，那你想想这是不是更了不起更难得了，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哈，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是怎么去除周身的浊毒的呢，
1: 嗯，归纳起来实际上就两句话，
0: 嗯，
1: 啊，但这里面有很大文章了，第一句话叫什么，叫五味俱全入三焦，
0: 嗯，
1: 第二句话叫什么，叫性味取偏清浊毒，什么叫五味俱全入三焦啊，我们大家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我们平时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剂啊，靠什么呢发挥作用，全靠的是方剂药材或者成分当中啊它这些性味在起作用，
0: 嗯，
1: 什么叫性味啊，说白了就是药物药材天生的本身自带的这种特性，我们叫性味儿，啊，中医老祖宗呢，把这个药材性味分多少呢？分了五类
0: 啊，五大类，
1: 五大类啊，这个很多对这方面有了解，应该不陌生了。酸苦，
0: 嗯，
1: 那每一种味道啊，它对应的功能作用都不一样。你就比方说这个辛辣之味叫辛味儿，这种性味儿。其实这个很好理解，比方说我们经常喜欢吃一些辣椒辣的东西，辛辣刺激的东西，
0: 嗯，
1: 中医当中叫什么呢，叫辛味儿。这种辛味儿它有什么作用啊，发散行气疏通血脉啊，你看看它用这辛味儿来解决一些问题，你比方说咱们一旦比方说这个受凉感冒了啊，浑身发冷啊，鼻子不通气儿啊，对吧，浑身打冷战发紧还难受，这时候可能哎咱喝点这个生姜水咽下去了，一会儿身体就开始微微开始发热，开始出点小汗了，
0: 嗯，
1: 那说明啥，预知体表的这些寒气立马

0: 就给他发散，就给他散开了，浑身立刻就轻松了。它怎么能管用啊？什么原理啊？喝生姜咋回事？那姜的味道是啥？它是不是属于就辛辣的辛味啊？
1: 嗯，
0: 刺激啊，所以它能行气通络，向外发散呢、啊，把体内啊肌肤毛孔当中体表的这些寒邪，它能把它发散出去啊。啊，你看这个特殊的性味，你再比如说苦这个性味，这好理解。你看很多这个药材啊啊成分呢、啊，它都有苦味。那苦的作用是啥呀？清热泻火呀，它是向下疏通体内淤堵。你就比方说，如果平时上火了，嗓子肿痛，嘴里发苦发干，心里烦躁，这不都体内火气旺盛吗？湿热堆积在身体里闹的吗？你这时候吃点苦的啥，比方说黄连、龙胆，这是不是非常苦的药材？哎，它就能把身体这个火气内热就能往下泄，就泻火，把下焦积聚的这些湿热的这些湿毒顺着肠道和尿道尿液它就能排出去，快速的把这个火就给你降下来了。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之所以它能够去除身体的浊毒呢，靠的是什么呢？是方子当中这个成分五种性味是共同发力，这个是个很大的特色。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中药方剂学当中啊，它只有五种味道嘛，酸苦甘辛咸嘛。但市面上我们用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些方剂啊，你要看性味，它在组合配伍的时候性味最多也就是两三种。为什么不能多了呢？不能把五种都俱全呢？因为性味之间呢、啊、也是有讲究，是相生相克的啊，不是胡乱随便的去用的。就像我们这个做菜调味是一样的，酸的和咸的，苦的和甜的，这味道怎么调和是很有讲究的。
1: 嗯，
0: 是吧？你不同这个性味放到一块儿，它可能会发生另外一种或者是多种性味的改变，一定是这样吧？
1: 对，
0: 酸和甜放一块儿可能变成别的味儿了，苦和辣放一块儿又一个味儿了，它会发生改变的。那药材的各种性味也是一样啊，各自的性味它发挥各自的作用。如果它把它结合到一块儿，这五种味道都结合一块儿了，你要掌握不好，就会失去原来的本真和本性了，失去该有的作用了。但反来讲呢，你要同样有方法有技巧，你能把这五种性味都给它集合到一块，集合好了，它就能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了。那关键是啥？不就是技术问题吗？你看怎么去给它组合和搭配啊，怎么去炮制这些药材的成分，去加工制备这些药材。因此来讲呢，在中药的方剂学当中，中药的炮制制备，这是一个关键的学科，也是一个关键的技术。不同的炮制制备方法带来的性味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是这样，就到目前为止，你就市面上传统的这些我们应用的这些方剂，你要从性味角度去看，你找不到五种性味都俱全的。但是呢，你想要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这个方剂当中的成分的性味还必须要实现五味俱全才行。
1: 啊、哦，那这也是我想要问的，那为啥去除身上的这个浊毒就非得五味俱全不可吗？因为你也说了这么做难度很大呀。
0: 因为浊毒聚集在哪儿了？我之前讲过，聚集于身体的三焦啊，
1: 三焦
0: 对吧、
1: 嗯、
0: 而发散于全身呐、啊，从五脏六腑到四肢百骸啊，到末梢啊，到筋骨皮肉啊，咱们身体各组织都有可能存在浊毒的现象。那这种情况如果说单靠一两种性味的作用是不能兼顾全面的，这是一个问题。就像什么呢，比方说咱们家里要搞这个卫生，搞大扫除，然后你只把大面的卫生给搞干净了，犄角旮旯的你不去打扫去，这是不是就不全面呢？这是不是就会留后患呢？
1: 嗯，
0: 这不叫真正的干净啊。说放在咱们身体上也是一个道理，你比如说这个方子里面只有一种或者两种或者是三种，多说三种达不到五味俱全。你比方说辛味和苦味这两种性味，辛味只能疏通上焦之浊毒，苦味只能往下攻邪火火热之浊毒，那中焦的浊毒就没办法去除啊，不就这道理吗？它不全面呢。
1: 嗯，
0: 所以说只能把这五种性味必须集齐了，才能各走各的通路，从三焦到五脏，从五味入五脏， 比方说上焦主要是心肺，是最容易聚集什么痰饮之浊毒的，火热之浊毒的。那么这个方子里面的成分就会什么呢？以辛味为主，甘味为辅，来去除上焦的浊毒。因为辛味上肠行气发散，理顺气息，能将上焦浊毒通过皮肤毛孔，就像刚才我说感冒发汗一样，通过汗液给它散出去。那甘味干啥？配以甘的性味，性质平和，具有滋补补益之功，排浊毒同时还不伤身体的元阳之气。你再比方说中焦是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浊毒聚集产生一个大本营啊。你看平时吃的肥甘厚味生冷油腻，然后呢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的这些残渣全都聚集，也使时间长了就变成这些浊毒物质。那怎么办？那这个方子还要用酸的性味和甘的性味还有咸的性味，用这三种味道搭配着去结合去除中焦的浊毒。因为咸这个性味它擅长什么？开机制，把机制能打开，把脾胃当中常年积累的这些硬的积食啊，食物的这些残渣呀，黏腻的这些湿浊痰饮给它软化，给它散开了，让浊毒通过肠胃往下疏导。再配以甘味，性为温和，不仅能帮助促进脾胃运化消化吸收食物，还能滋养脾胃的力气。再配以酸的性味，能生津，能止渴，能刺激胃液的分泌，能很好的将积食消化，最后能及时消化掉。所以说中焦脾胃浊毒，你看这几种性味搭配联合发力才能实现的。最后就下焦，下焦是浊毒当中啊湿毒弱毒啊最容易聚集的。那这个方剂当中用苦的性味清火气，通肠道，利小便，沉积在整个腰肾膀胱大小肠当中的浊毒全给它完全清除掉，再配以辛的性味来理顺疏通气机，打通阻塞的经络，畅通气血的运行啊，这是针对于下焦之浊毒。所以说你看去浊毒的方子，如果说少了任何一种性味，它不是相当于少了一条排除浊毒的通路吗？它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浊毒清理不干净啊。所以只有通过这五种性味搭配给它聚合了，齐全了，互相协作发力，才能把周身所有的浊毒慢慢逐渐的都能把它清理干净。而且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不仅是五种性味俱全，单纯往外排浊毒，它还要起到啥作用啊？它还得起到这个滋养啊，修复浊毒带来的这些组织器官的这些损伤啊，它不得营养它得修复它呀。
1: 嗯，
0: 这五种性味俱全，在清除浊毒的同时，还能发挥强大滋养营养的作用，修复的作用，让咱们受损的这些病变的组织器官得到营养和足够的修复以后，才能促进功能的恢复啊。你看看
1: 那真是很神奇了哈。
0: 对呀，
1: 五种性味集合俱全，就能够全面的去除浊毒，同时呢还能营养修复。
0: 对，
1: 就这一点听起来感觉很新奇，很矛盾啊。你也说了，五种性味是各有分工的。
0: 对，
1: 分别对应上中下三焦，还有全身的这个浊毒的清理。
0: 对，
1: 那一边呢能往外排出周身的浊毒，一边呢还能慢慢修复好因为浊毒带来的损伤。那这个是怎么去实现的呢？
0: 嗯，既能去除体内的浊毒，又能起到营养和修复。
1: 嗯，
0: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核心当中我刚才讲的第二句话，性味取偏清浊毒的意思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呢，它之所以能把身体当中浊毒去除掉，是集合的五种性味是完全聚合了。那必须在集合的同时还要提取出这五种性味当中的偏性。你看看这又进了一步。
1: 嗯，
0: 酸苦甘辛咸性味有了还不行，还要在性味当中的偏性要把它给它提取出来，才能真正发挥去浊毒，把身体当中的浊毒清干净。
1: 那这个比较深奥了，有点听不太明白了，
0: 是吧？其实好理解啊。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偏性。
1: 嗯，
0: 这个药材的偏性说的是啥呀？
1: 是毒性吗？
0: 对了一部分， 啊，可能很多人。

0: 都会在这方面啊，也都会这么去想啊。我跟大伙儿讲啊，性味儿中的偏性和药材当中的毒性，它是两码事儿。什么叫药材中的毒性啊？好理解啊，就是是药都有三分毒嘛，大家都知道。
1: 对。
0: 啊，就是因为任何这个中草药材的本身，它都具备一定的毒性，或大或小，或多或少而已。比方说，随便啊，给大家列举几样，你看，咱说人参呐、茯苓啊、当归啊、首乌、杏仁、甘草等等，这些药材本身它都是有毒性的。但是你运用好了，它是不是可以治疗疾病啊？
1: 对。
0: 是吧？很多方子里不都有这成分吗？你要运用不好，可能就会导致出现一些中毒性的反应。所以说，中草药材的炮制制备的环节很重要。另外，很多病症的治疗，为了发挥效果，往往是运用的是啥？就是药材的毒性才能发挥作用。
1: 啊，用毒性。
0: 啊，对呀，你比如说这个全蝎，这老百姓也知道，这是大毒的药材吧？那就是利用全蝎它的毒性，能攻出体内深层次的一些淤毒。
1: 啊，就是这以毒攻毒是
0: 你看
1: 吧？
0: 看，治疗你像顽固性的这些筋骨疼。一般很多方子里面用全蝎，那还有什么呢？最简单，比方说被毒蛇咬伤了，啊，马上可能到医院得需要注射，注射血清，注射血清干啥？就帮他往外排毒嘛。那这个血清从哪儿来的？
1: 也是从毒蛇它提取的
0: 啊，对
1: 吧？
0: 呀，从蛇毒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你看啊，他不管民间也好，还是医学界也好，有一种说法，就刚才讲的，叫什么？
1: 以
0: 以毒
1: 毒
0: 攻
1: 攻
0: 毒。
1: 毒，
0: 就是利用药物的毒性治疗恶毒之症，但是也必须要承认的啊，就这种方式，它肯定也是把双刃剑。那以毒攻毒啊，你就算用得好，药材本身的毒性把你体内的毒是攻出去了，但是它本身也是有毒性，是不是也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呀？
1: 对，
0: 是不是也会让身体增加一些药毒的成分呢？因为它这个药材本身，它这个毒性就烈呀，所以它能攻毒，同时它也能制毒。导致很多毒的一个留存。如果说用大毒的药物去除身体所有的浊毒啊，在去除体内堆积这些陈旧的浊毒以外，给身体还留下新的浊毒了，也就是刚才我说的本身的这些药毒，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我说这个专门去除浊毒这个方子，它充满了智慧。为啥呢？因为从一开始它里面用的这些药材成分。就没有一味它是大毒植物，都是平和的，而且是通过特殊的炮制制备方法，人家在平和植物当中取其性味当中内在的偏性来去除浊毒，这点就了不得了。它可不是利用本身呢这种含有大毒性的药材作为成分，它不是这么去选的。人家运用的是什么呢？用平和植物取它们的性味，在性味当中。啊，人家来找他的偏性，那通过啥？就得通过特殊的制备和炮制工艺了，从性味当中把偏性找到，这样呢，它的力道就会恰到好处，在去除浊毒的同时，这些成分的本身怎么的呀？它还能滋养、营养、养护身体，而不是给身体带来其他的毒害。所以说有研究过，就专门去浊毒这个方子，它都适合长期服用。它没有害处，这就是通过特殊的炮制工艺，它所激发出这种性味的偏性，而不是药材成分本身的毒性，是俩概念。这种性味的偏性呢，特别柔和，才能把身体当中所有的这些浊毒物质，甚至我们说的一些硬的一些斑块啊，质质沉着呀，它一点点给它软化了、打散了，然后通过汗液、通过尿液、通过粪便，它都能给你排出去。咱就比方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薏米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很多吃过薏米，
1: 对，
0: 这是属于药食同源的成分，啊，但是它带有淡淡的苦味儿。你看，我们平时煮点薏米水喝，就是利用它这种苦的性味儿来去除身体的湿毒，但是要通过特殊的工艺炮制之后，就能把薏米这种苦涩性味儿里藏着这种深层次这个偏性，才能给它激发出来，那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力道就更强了，从三焦啊入脏腑到经络引毒下行，啊将常年累月堆积在肠道啊、腰腹、膀胱里呀、大量的这种湿热的这些浊毒都能给慢慢给它化开了，通过二便排出去， 这就是什么薏米这种苦涩性味当中通过特殊的技术炮制把这个偏性又给激发出来了。

0: 效果力道就更强了。你再比方说山楂，大家熟悉不？
1: 嗯，经常吃
0: 是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酸的腥味儿？
1: 对，
0: 酸味儿干啥的？说消食化积，能收敛，能起到固涩的作用。如果我们平时生吃或者泡水喝，你只是单纯用这点腥味发挥点作用，浅显的作用，顶多是什么积食了，开开胃，消消食，或者调理一下这个一些胃肠表面的一些瘀滞的这些气机而已。但是堆积在中焦的这些痰浊呀、湿性的浊毒啊、顽固性的瘀滞性这些浊毒根本没作用。那如果是利用特殊方法泡制之后，将山楂这种酸味儿、这种性味儿当中内在这种偏性把它调动出来，它的作用立刻就不一样了，既能收敛固涩、稳住中焦的气机，还能够深入打通中焦脾胃当中堆积瘀滞、化解不开这种湿性浊毒的聚集。啊，包括这种黏腻性的浊毒都能一点点的把它分解了，一点点把它清理出去了。所以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呢，它之所以能将周身这个浊毒都能排出去，不伤害身体，还能营养滋养受损的组织器官。所以不仅仅是因为它五种性味的俱全，更是它利用了什么性味当中的偏性，把浊毒给清除的同时，还能起到很好的对组织器官滋养和养护的作用。因为这些成分没有一个是大毒植物，它没有毒害，还能起到滋养和养护，就是特殊的这种制备和炮制的工艺技术非常了得，所以这个方子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配方，这是真正的原因在这儿了。
1: 嗯，陈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啊，我越来越发现这个去除浊毒的方子这太了不起了。
0: 对呀，
1: 而且刚才听您说哈，之所以能够实现无毒，它还能去浊毒，是完全的经过特殊的一个炮制的工艺技术以后才实现的。
0: 对呀，
1: 那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工艺技术呢？
0: 你这个问题就比较深了啊。
1: 嗯。
0: 其实很难回答。为什么？不是我不想说啊，
1: 嗯，
0: 而是
1: 到这儿了。
0: 是是，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啊。明天呢，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和大家接着聊。辛苦了，楚老师，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明天见。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绚丽光啊。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5: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6: 第194集。
7: 我这么一说，金头老寿星是我爷爷了，我给爷爷磕头了，免礼免礼。哎呀，于德福一看这孩子嬉皮笑脸的，挺好，孩子长糟践了，这脑壳怎么这模样？哎，脑袋还带个尖儿，尖儿上还有个沟，沟里还长撮毛，大饼子脸，斗鸡眉，小母猪眼儿，小耙鼻子，鲶鱼嘴。哎呀，挺好，孩子长糟践了。这是张子美的儿子吗？风流侠张子美长得多潇洒，多漂亮，怎么能有这么个丑儿子呢？别看丑，嘴怪甜的啊。老剑哥站起身来，免礼免礼免礼。那么这位童海川是我师叔，那这就是我婶儿了。婶娘在上，我给婶儿磕头了。这句话一说出来，于秀娘哎呦一声，有地缝都想钻进去。人家没结婚大姑娘有叫婶儿的吗？风流侠张子美在后头狠狠踢了他一脚，畜生，满嘴喷粪。哎，我爹，这您就不对了，这不是我编吧造谣，这是王爷亲口讲的，对不对？在临来之时。

待不住了，想通林。另外一合计，我回来一趟啊，我呀先别急于回北京，我先看看我老师去，给我老师磕仨头，给老师送点点心什么的，然后我再回来。他赶奔普陀山去见81门总门长老剑客欧阳修，给买的四彩礼物。书说简短，一见着欧阳修了，把礼物往上一献，啪的一磕头，欧阳修十分高兴啊！一看闭门收的老徒弟来看自己来了，让他站起来，问张方：自从下山之后，都干了哪些事儿？何时张方把脑瓜一拨了，吹开牛了？师傅，嘿，我得亏跟您学了绝艺在身呐、我背着透甲锥，带着白布囊，闯荡江湖，医术士，大闹帽山铁扇寺，会斗紫面伽蓝佛祭司，掌打铁面伽蓝佛纪元。哎呀，我会那高人多了啊！大闹圣人台，威震英雄会。3月3亮标会的时候，我也献了绝能，人们没有不夸赞你徒弟的，我也算给老师你脸上增了光了。说着说着，一看欧阳修把脸沉下来了，张方不敢往下白活了。他问他，他心说老师挑了理了吧？欧阳说：“你这个小子怎么说话就离谱呢？怎么我听说露脸这些事儿都是佟林，他不是你啊啊？他是他，您听明白？我跟我同师叔他不在一起吗？我给他帮忙。”我同师叔露脸不就等于我露脸了吗？当然，混账的东西，我看你这嘴越来越贫了，跟老师说话都不说真的，跟我说实话，究竟在外的闯荡的如何？哎，还凑合事儿吧。您别忘了这句话，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我跟着佟林，你想我能错得了吗？是这么这么这怎么回事？第二回他说实话了，欧阳修点点头，这倒差不多少。张方啊，你这孩子聪明伶俐，要说你这个聪明劲儿，我相信很多人比不上你，但是你没有真才实能啊，你这能耐都是假的，都在浮头上飘着，因此师父十分关心，本想把你留在普陀山好好再传授传授你武艺，看这样子你这小子也学滑了，很难收心在这练功夫。算了，顺应潮流，任其自然，你自己看着办吧。多谢老师的指教。在山上他住了几天，后来他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问欧阳修：老师啊，你老人家还有什么训示没有？弟子我要走了。孩儿啊，在你没来之前，我这儿来俩客人，这俩客人大概你也听说过，一个叫塞南极的昆仑子孙志孙茂昌，还有一位叫王音王怀亮，两位老剑客。这俩人我可啊，3月3亮标会的时候他们还登台献艺来的，我见过这俩人。对，知道这俩人是哪儿的吗？不太清楚，剑山蓬莱岛的。亮标会散了之后，他们没回剑山，直接到我这儿来了，跟我谈了3天3夜，把剑山的情况详详细细都跟我说了。孩儿啊，我估摸着剑山如此猖獗，英王富昌插旗造反，朝廷绝不能熟视无睹，迟早有一天要派钦差大臣查办剑山，免不了

0: 一场凶杀恶战，佟林肯定得去。你跟佟林常在一起，如果你见着佟林之后，千万向他提个醒，这剑山是龙潭虎穴呀，千万不要轻视了。英王富昌在剑山经营多年，成立招贤楼、招贤馆，手下广成了名的剑侠也有三五百人呢、从中最厉害的张明志、赵明真两个出家的老道，还有一个最残忍的泥小鬼陆恒，另外还有个石头僧，练就绝艺60年，一身横料啊。英王手下还有24名战殿将军，云台三大剑客，高人辈出，武艺惊人呢、如果你跟海川到了剑山，可千万留神呐、一步走错，粉身碎骨，也可能去了就回不来。这事儿你牢记在心，见着海川随时随地给他提醒，他不要以为他现在的能耐挺大，更不要以为他名气很高就瞧不起旁人。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其实我佟师叔那人可谦虚呢，向来不敢骄傲，就这些事儿您就不提，他心里也有数，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这样吧，我再送海川16个字儿，你牢记在心。
1: 老师说吧，哪16个字儿？
0: 宦海沉浮，激流勇退，见好就收，切莫大意。这几个字儿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见着佟林之后，把我这话告诉他，特别记住激流勇退这4个字儿，不要为了功名利禄一味的追求，迟早落个身败名裂。另外他久跟官场的人在一起，宦海之中多风浪啊，我恐怕把佟林卷进去，你也要向他提醒。
1: 老师您放心吧，弟子记住了。
0: 那你就下山去吧。
1: 是。
0: 张芳说个是啊，可不走。老门长看了看就一愣，你怎么还不走啊？
1: 师父，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0: 说吧。
1: 师父，方才您说了，经您这一分析，我佟师叔肯定得赶奔剑山蓬莱岛，这是迟早的事情。要到了剑山蓬莱岛，遇上那么多运多多的高人，恐怕我佟师叔有点招架不住。他要招架不住怎么办呢？就得靠着我。你看我是他的助手嘛，你又知道我这两下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算不了什么太高的本领，就是我们爷俩捆在一块儿也未必是这些人的对手。为了确保我们爷俩平安无事，您呢大发慈悲，得给我们爷俩保保险。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我在普陀山怎么给你保险？
0: 是啊，您了日理万机怎么能离得开呢？
1: 您离不开没关系，您那震动之宝麦门弩能不能借给我用一用啊？
0: 方儿，你早就打麦门弩的主意，对不对？前者下山你不拿走了吗？
1: 嗨，别提了。我师父 当弟子的不应该这么说，您这可够损的，弄个假卖门奴给了我了，我拿出去唬人家，有时候好使有时候不好使，这次我打算请师傅把真卖门奴借我一用。哎，您放心，一丢不了，二我绝不胡使唤，不到关键的时候我不用，第三查办了剑山蓬莱，我原物送还，绝不损坏。师傅，这您放心了吧？
0: 不行，那是我镇馆之宝，清理81门门户的，不能随便借给旁人，去吧。
1: 师傅，他我不是旁人呢，我是您徒弟。到哪块我一报名，我得说我是81门总门长欧阳修的弟子，是不是呢？我要栽了跟头，不就等于您了人家栽了跟头了？再这一说了，方才您讲的那家张明志、赵明真那么邪乎，云台三的剑阁那么横，那玩意儿我要跟我同师叔到了剑山，一旦出这事儿怎么办呢？您要不知道呢也就罢了了，您知道了还不管，我说您不觉着这玩意儿缺点德吗？混账东西。师傅，我说的是用词不当，但是这个理儿你想想对是不对？
0: 这个
1: 好吧，方儿，我就破例把真正的卖门奴借给你。来人啊，把宝物取来，这回拿的是真卖门奴。哎呀，在一个核套里头封存着，有人拿来之后，欧阳修递给并太岁张方，方儿，这可是我的命根子，我把命交给你了，你使用之时切记要留神呢、是这么使唤，这么使唤，这么使唤，掰着手交给并太岁。哦，明白了，记住了，记住了。可有一样，这里边一共是3只卖门奴，就3只，多一只我也不给你，你可检点着用，不在关键时刻，不在你性命攸关的时候，你不准随便使用，更不准平时显露，你要显露被人惦记上把卖门奴给丢了，你劈头来见，懂吗？哎呀，这个重要性弟子是太清楚不过了，您放心吧。老剑客叮咛再三，并太岁张方起誓发了愿，把卖门奴带到身上，师徒二人洒泪分别呀。张方这才回到瓜州，这件事连他爹他也没告诉，守口如瓶。后来爷儿俩待了些日子，心里烦闷，起身奔北京找佟林去，结果扑空了，佟林保着年的人走了。可见着雍亲王胤禛了，胤禛能轻易放他们走吗？留到王府，又带茶又带酒，彻夜长谈，就提到佟林保年羹尧为什么上四川，同时提到佟林婚姻的事儿，要不这爷俩怎么知道的呢？啊，张方坐在心里头有数，到了第三天跟雍亲王告辞，这才起身赶奔陕西凤翔府。要不是年羹尧眼睛受伤，要不是因为这些事儿耽搁，年羹尧早就进四川了，所以爷俩这才撵上。书说简短，张方这次出事那简直小腰板倍儿直，因为上了保险了，腰里头揣着真正的卖门奴，而且还会使用，无形中就给他仗了胆子了。张方心说话，你别看我老师那么要求，这玩意儿在关键的时候我得拿出来震震这些人。反正三

0: 根打完了，打完怎么办呢？我再管我老师要去。我发现我老师啊，刀子嘴豆腐心，你别看说的挺严，到时候一甩大脾气，在他老人家面前一磨，他就没招练了。张芳来了之后，坐下一听，哎呀，我师叔佟林出了事儿，而且这个惠斌这个凶僧，把八宝莲花露藏在什么，什么秘密的地方？彩霞谷，刁难我们大伙儿。我要不来也就罢了，我要来了，一定搅他个地覆天翻。病太岁张芳跟他爹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来到公馆，他这一来，气氛立刻就活跃起来了。张芳晃了个大脑袋，都局小姐当众就白话：我各位，方才听大家这一介绍，我师叔佟林谈了点事儿，这个大伙尽管放心，我师叔那个人天生的福相，管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哎，他这不是没回来吗？不定遇上什么好事儿了。大伙儿边点头耷拉脑袋，甭拿这回事当回事儿，肯定会有奇迹出现的。我不是给大家宽心玩吃，我的意思是说，咱们集中全力闯三关，把八宝莲花露先得到手，给年的人的眼睛治好，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不知道我说的对呀，还是不对。王石谷频频点头，孩子说的对极了，我们也正有此意，我相信海川不会出事的，大家说呢？是啊是啊，众人频频点头。于秀娘在旁边坐着，虽然没说话，听大家一番议论，这心呐，这才解脱了不少啊。心说，别看张芳长得丑陋，说的也在理儿，但愿未婚夫佟林平安无事啊。她这个女人这玩意儿有尺寸的，就有话也不便演讲，所以一直低着头不吭声。后来大家又议论了一番，从公馆到金凤山古刹玉皇顶80里，往返160，办点什么事情太不方便了，怎么办呢？最好在山底下打个临时的公馆，上山下山的方便了，那样找佟林也方便了。王石谷一提，众人全都同意。王石谷说：咱怎么办啊？我跟东霞商量了，这个说的对与不对呢，大家担待。公馆里头不能离开人，咱别来个齐胜不顾家，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把大人扔这儿咱不管了，咱走了。把药得到手了，这再出点别的事情怎么办？因此咱分兵两路，我要派在谁头上呢？你别挑理啊，我们是按全局的利益出发的。我看这样吧，公馆里的留下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展翅金雕铁掌李元，年轻的小弟兄一概留下，保护年的人的安全，保护公馆。不知东侠意为如何呀？镇东侠说：我太同意了，老人家您安排的非常得体，我遵命照办就是。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5: 第195集。
6: 刨出留下这些人，余惹的带着应用之物立刻起身，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岭，当时就得走，因为打赌3天的时间，一耽误这时间就来不及了。到了金凤山下，那村庄镇店星罗棋布，那不光是孤单单一座山，村镇有的是。他们找了个最好的地方，叫罗家寨。这罗家寨离着金凤山才3里地，就在山根底下。而且呢，罗家寨地方比较大，两趟大街，买卖铺户，应用之物应有尽有。同时呢，有几家阔店房，他们就打起一座四合老店。偏赶这四合老店这掌柜的也是练武的，还是行迹门的，也姓罗。此人姓罗，叫罗天林，他还有个兄弟叫罗天亮。这罗天亮在罗家寨啊开个把式场子，还收了40-50名徒弟，因此住的四合老店再合适也没有了。大家把地点全安排好了，房子全耗下，等到了四合老店，罗氏弟兄盛情款待，安排的十分得体。于秀娘那是个女人，又是唯一的女剑客，给她安顿到后院2间房，这围的是方便。都安顿好了，天已经很晚了，于秀娘能睡得着吗？坐到屋里翻来覆去地寻思这件事儿。于秀娘心说，我这是离开我老师第一次闯荡江湖啊，面前就是金凤山古刹玉皇岭，我虽然没来过，听各位老前辈都介绍得清清楚楚，我心里头有

张地图。这么办，今天晚上我夜探金凤山古刹玉皇顶，一打听打听未婚夫佟林有没有下落，二得便闯三关，把八宝莲花露夺到手里头。如果佟林回来，对佟林脸上也增光啊，我这个未婚妻不是一般的人呢、啊。另外我老师对我寄托很大的希望，我没给我老师打脸，一出事就立下大功了，对我爹的脸面上也好看。于秀娘打定了主意，早早的把灯吹了，坐到床上五心朝天，先运用元功闭目养神，就这样做一个时辰，比睡八个小时的觉那都解决问题呀。二更天之后他把眼睛睁开了，精神头特别足，把应用之物全都带好，背后背着宇宙风这把宝刃，没走前门后窗户推开，飞身形跳出去，反手把门关好，这是低标上方。一看前面黑呀，哎呀，黑乎乎一座大山，这就是金凤山呢。他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直奔古刹玉皇顶。那神在那快，他走出去不远，他总觉着有人在后头跟着他。嗯，谁？是自己的人还是金凤山的人？因此他走着走着冷不丁一转身，后边那条黑影就到了近前了，想躲来不及了。于秀娘喝问了一声：什么人？你谁？婶儿，是我。可于秀娘一看，谁呀？病太岁张芳。哎呀，他对张芳还真挺喜欢的，因为张芳的嘴儿好，把我吓了一跳。是你呀？哎，可不是我吧？我婶儿啊，你那前脚一出店房，我在后边就跟起来了。嗯，脚程真快，我这么撵我没撵上。我张芳，在众人面前我不便说你，这阵剩咱们两个人了，我可要骂你了。从哪儿论的？你管我叫婶儿？哎，你还您怎么撞呼的？从我师叔佟林那儿论，您不是我婶吗？带着，我们尚未完婚，也不知道这件事成还是成不了，你怎么先叫上了？啊、哎呀，婶儿，这事儿万无一失，可惜呀、啊，我晚到了一步。其实我要早到一步，我早给你们提媒了，我就当这大宾宝了。婶子，那这么办？这么叫他不是亲热吗？啊、哎，您一个人这打算上哪儿去？我打算夜探三关，去得八宝莲花露，顺便还啊，顺便找着我师叔，对不？嘿，您心里那事儿我全猜着了。您一个人人单势孤，我陪着您。您唱主角的，我是配角，我给您打下手，您看如何？如此甚好，要这么咱就结伴而行。哎，好嘞。一边往前走着，张芳一边吹：婶儿啊，我竟跟我叔叔佟林在一起了，要讲我叔叔那能耐那是真高，那个人也特厚道，有些话到嘴边他不说，就得我替他说，有些事儿他不办我干着急，怎么办呢？我就得替他办。所以呢，我就是我师叔佟林的影子，我就是他的灵魂，我们爷俩血肉不可分割呀。老实说，这么些日子没见着，我真想他呀，我恨不能到古刹玉皇顶一看，哎呦，我师叔在那坐着呢，或者走着走着我师叔来了，那有多好。我这个人还有个预

0: 我觉得这个事儿能发生，
1: 嗯，
0: 就差不了八九。你看这一说，于秀娘心里真痛快。
1: 嗯，
0: 借你吉言，但愿如此，
1: 是不是？
0: 另外事儿，您打算怎么干吧？今天晚上您打算怎么干？那你说呢？
1: 我说呀，
0: 咱不上古刹玉皇饼，白耽误时间。您没听说吗？王师古老剑客，镇东侠老侠客，跟慧兵打赌击掌，三天的时间得八宝莲花露。八宝莲花露放到一个特殊的地方，得闯三关才能进去。咱直接去整药去得了，何必上玉皇顶呢？说的也有道理，说走便走，走吧。
1: 哎，好嘞，我头前引路。
0: 张芳记性特别好，尽管他没来，听别人介绍，他一边走一边学嘛。啊，到了，这地方就是到了，就是叫彩虹谷。其实啊，张芳没记清，有的时候管这地方叫彩霞谷，上下差不多。这地方叫彩虹谷，两架大山，黑天看好像两座石狮，左右八门，四外空旷无声啊，群山环抱，风景如画。仰面抬头看，明月高挂天空，看得挺得眼。张芳一看离这不远了，回过头来跟于秀娘说，婶儿啊，留神，到了头一关了，这叫鬼门关。说话之间脚下没闲着，就到了两架大山的当中。刚一到这儿，就听这石头狮子的脑袋上头，也就是两座山头的上面，发出一阵阵瘆人的笑声。夜深人静，这乐呀跟狼嚎差不多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张芳好像没吓趴下，张芳把大脑袋一拨了，仰头观看。再看两个山头上，一边坐着个人，盘膝打坐，正往山底下看着，眼睛盯着张芳和于秀娘。张芳稳定心神，斗丹天喊了一嗓子：“呆！”我说：“你们俩是人呢，是兽？是狼啊？是狗？怎么没有人声啊？你们在那儿坐着干什么？有种的赶紧给我滚下来！”这一骂把这俩人骂急了，头朝下脚朝上，那么高啊，十几丈高，跳下来了，脑袋离地不远，腰眼一使劲，扒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脚落地是声息皆无。于秀娘跟张芳借着月光一看，吓了一跳。张芳就：“我的妈呀！”什么原因呢？这俩人穿仗打扮跟人他不一样。上吹手这主周身上下一身黑，身高能有一丈二尺挂零，比张芳啊高出去三分之二，这大个子跟显道神差不多少。其实这人没这么高，光头顶戴这帽子就三尺，戴个大尖帽，往脸上一看去油黑，你要不仔细辨认连五官都看不清。斗鸡眉，圆眼睛，小鹰钩鼻子，耷拉嘴角，满脸是斑斑点点，穿着大黑袍子，袖子还挺长，茶 坦克拖地，在背后背了一颗丧门棒。再往下垂头观看，这主浑身上下一身白，头上也戴着三尺来长大尖帽子，脸儿煞白，没血色，斗鸡眉，窝口眼，鹰钩鼻子，大嘴叉，满嘴里出外进的蒜瓣牙，手里头拎根丧门棒，简直是黑白无常俩吊死鬼。您看电视剧也可能看着这种镜头了，他为什么这么打扮呢？唬人，吓唬人的意思，这是心理战术，先用这种气势压倒对方，对方一畏惧一害怕，他就能取胜，这都是有意这么设计的。其实他们就是正常的人。张芳看罢多时，把大脑瓜子一拨了，乐了。我说二位，说你们是人吧，又不是；说你们是兽吧，你们还口吐人言；说你们是鬼魂吧，你们还正经八经的父精母血的肉人。我说二位，你们到底是贵姓啊？你们在这儿像蹲门狗似的，你们想干什么？嗨，对面的小个子，你是什么人？我呀，在下姓张，我叫张芳，人送绰号病太岁是也。我爹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你们害怕不？这俩人一听啊，还真就一愣。哦，你就是那个坏事包张芳。哎，对了，二位高抬，我名副其实的坏事包。哎，他还承认了，还。那你身后呢？身后这位更了不起了。张芳，少说两句。哎，不，婶儿，你甭管，甭管。你初入江湖，你不懂得这套，你就听我安排。你们听了，这是我婶儿，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未婚妻，他的老师，大清国八大名剑排行第三位，吕婉娘，吕老剑客。这位人送绰号奇剑昆元子于秀娘。于老剑客，说叫老字儿，这是尊敬。其实于秀娘才二十多岁，干什么老？你们害怕不害怕？啊，哈哈哈哈，这俩主一乐。我说你们张口同林，闭口同海川，同林早都命丧多时了。闹了半天是个无名小辈领了个寡妇，这话可够损的，一下冲了于秀娘的肺管子。于秀娘柳眉倒竖，杏眼圆翻，背后一伸手，嘎嘣嚓亮亮亮亮亮，拽出宝剑于正风，在鬼门关这唰啦一道闪电，这把宝剑放出七彩的光芒，可亮劲就甭提了。可恶，张芳，你闪退一旁。哎，好嘞，婶儿，我给您关敌料阵，您心放下，别怕，您不行，还有我呢。这位脸皮是真厚啊。张芳白活完了，往旁边一退，再看于秀娘并不搭话，直奔黑白二无常，也不知道他俩是谁，也没必要问他俩叫什么名字。

0: 于秀娘柳眉倒竖，晃剑就过来了。这俩主一瞅，哎呦，大姑娘一个，小腰挺细，哎呀，长得是真够漂亮的，真水灵啊！这人当中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他俩光想这个了，你这不耽误事儿吗？拿丧门棒，两个人动手，俩人打一个，没有三个回合，就见剑光一闪，噗噗，两颗人头落地。再看那宝剑上血点儿都不沾呢。张芳在后地看，罢了罢了，我这婶儿真是个茬子，这手底下真干净，我还没看清楚呢，两颗脑袋落地了。这玩意儿将来跟我师叔真要结了婚，万一两个人抬起杠来变脸一伸手，看这样我师叔还得吃亏呢，还得我这婶儿赶上跟母老虎也差不多少了。他心里瞎琢磨没敢说，就见于秀娘把宝剑一顺，点手唤张芳，随我来，来了，往下一俯身往里就走，来到二道关洪水河，离挺远呢，就听见这个水声，水似牛吼一般，叫月光一照，粼波闪闪呐。到河边这往对岸一看，挺宽挺宽的，没有100丈，差不多少，没船过不去。他们听说了，这儿有摆渡，有不少闲船呢。张芳这一学，哎，真别提，真有一只船靠在岸边，岸边那有个橛子，那绳在橛子上拴着，这只小船随波逐流，飘飘荡荡，上上下下，但有绳拽着冲不走。婶儿啊，正好这有一只船，坐个4个5人都没关系，来，咱娘俩就坐这船过对岸。说话张芳像气儿灯一样过来，来解这绳子来了。你倒看看船上有人没人呢，他这手刚一碰这橛子上，就见船里边冒出一个人来。这人抖丹田喊喝一声，住手，哎呀，我的妈，吓死我了，我说这还有活物啊。张芳打电步跳出1丈多远，抬头观瞧，出来个老头，就见这老者上中等的身材，头戴草纶巾，眉毛胡须头发刷白刷白，老者短衣襟小打扮，手里拿着18节紫竹竿，这是一件特殊的兵刃，就像钓鱼那鱼竿一样，前头有线绳，前头还有个钩，不过这钩比钓鱼那钩大得多少倍。就见老头来到岸上，把紫金竿一晃，仰面大笑，哈哈哈哈，老朽恭候多时了，你们来了2个人是难逃公道。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叫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源于中国的丝绸和影响到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走向，一条万里丝路如何将灿烂的中华文明与世界相连？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二集《驼铃声声丝绸路》。

0: 2000多年前，地中海畔的古罗马帝国正处于它最辉煌的时代。在一次盛大的剧院庆典上，执政官凯撒身披一件中国丝绸长袍，金叶亮相，那种如流水般的光泽与轻盈，瞬间让看惯了粗糙羊毛与亚麻的罗马贵族们陷入了极度的狂热。但是当时的西方人根本不知道这华美的丝绸究竟是从何而来，只能凭着想象将那个神秘的东方国度称为塞里斯国，即丝绸之国。罗马人之所以对丝绸的产地一无所知，是因为在古代欧亚大陆的版图上，被称作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高耸的帕米尔高原构成了阻隔东西方往来的天然屏障。在当时原始的交通条件下，跨越茫茫大漠与高山雪原的成本是极其惊人的，没有任何一支商队能够独立走完全程，所以丝绸的西传实际上是一场漫长的接力贸易。在层层转手之下，丝绸不仅汇聚了惊人的财富，也化作了挑起各国博弈的诱饵。那么为了垄断这笔巨大财富，把控商道咽喉的沿途帝国究竟展开了怎样的明争暗斗？这条风沙漫漫的古老丝路又掩藏了多少跌宕起伏的历史尘烟呢？中南大学徐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二集《驼铃声声丝绸路》，敬请关注。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说起中国丝绸在世界范围内的最早传播，涉及到一个未曾破解的考古之谜。1993年，英国的著名科学杂志《自然》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古埃及丝绸的使用》，里面提到了一个考古发现，是一具木乃伊。这具木乃伊呢，制作于公元前10世纪，也就是古埃及的第21王朝时期。这是一具女性木乃伊，但令人惊讶的是，这具木乃伊上面居然盖了一块布。经过技术鉴定啊，这块布居然是丝绸。这个发现震惊了考古界，因为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丝绸是在公元前5世纪才传入西方，最早是传入古希腊。当时古希腊人把中国称为塞里斯，可是根据这具木乃伊啊，中国丝绸在公元前10世纪就传入了古埃及，这比我们所熟知的中国丝绸的最早西传整整早了500年呀，这就奇了怪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有一种研究方法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你可以大胆提出观点，但是证据啊，你得拿出来。为了破解这个丝绸之谜，考古学家们就开始了大胆假设。第一种观点呢，认为古埃及的这块丝绸啊，不是由中国传入的，而是由古埃及人自己发明和制作的。可是我们知道啊，中国是最早并且在很长时间之内都是唯一能够生产丝绸的国家。相传是5000年前由皇帝的妻子雷祖所发明，并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重商、养蚕、烧丝、纺织的技术体系。而我们在古埃及文字中以及在西方文献中都找不到任何关于古埃及丝绸的记载。如果古埃及发明了丝绸技艺，那为何这种技艺没能流传下来呢？另外，古埃及与古罗马都处于地中海沿岸，他们的距离可比中国近多了，那为何后来古罗马又要千里迢迢地从中国进口丝绸呢？这不是舍近求远吗？所以啊，这种观点是疑点重重，漏洞百出啊。所以有人认为古埃及的这块丝绸啊，是由中国传入的。那怎么传呢？按理说啊，这么大的一件事儿，古书上应该有所记载呀。啊，我们翻遍了古书啊，发现了这样一句话：穆王欲事其心，周行于天下。 意思是说啊，西周的第五位天子周穆王姬满周游天下。那周穆王去了何处呢？还有一句，穆王肆意远游，遂兵于西王母，是说啊，周穆王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见到了西王母。那见到了西王母之后又做了些什么呢？再看西征乃执白圭穴壁以见西王母，好谢景祖百淳，是说啊，周穆王往西走了很远，拜见了西王母，并且赠送了大量的丝绸。中国古代有一部典籍名叫《周穆王游行记》，里面讲了这样一件事儿，是说啊，周穆王挑了一个良辰吉日，西行约12000里，去西方拜见西王母，并且献上了大量的奇珍异宝、丝绸绫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西王母啊，非常高兴，他收下礼物，并且在瑶池边设宴，周围是啊，奇花异草啊，宛如仙境。两人饮酒唱歌，那是情意绵绵啊。可是周穆王去了哪里？而西王母又是谁呢？史书上也没讲个明白。有人发现周穆王西行正是公元前10世纪，而那具古埃及的女性法老的木乃伊也是公元前10世纪，这两个时间正好对得上。因此啊，有人大胆假设周穆王西行所见的这位西王母正是这位古埃及的女法老，而这位女法老啊，是终身念念不忘，以至于最后成了木乃伊，身上依然盖着那片情深意重的中国丝绸。这种观点啊，虽然很妙，可是呢，也存在一些疑点。除非周穆王有通天的本事，否则他很

0: 难穿越整个西域到达古埃及。今天学界普遍认为周穆王西行确有其事，可是他的所到之处却存在争议。啊，有人说周穆王西行约12000里，那这么一算，他应该是到了西亚或者东欧，总之呢离古埃及不远了。可是后来有人指出啊，先秦时期的里只有今天的77米长，那这么一算，他应该是到了敦煌酒泉附近。我国历史学家解不赞先生认为啊，周穆王所到之处应该是在新疆，并且在那儿见到了一位部落女首领，后人加以神化，便称为西王母。如果这件神秘的古埃及丝绸不是来自于周穆王，它到底来自于何方呢？有人说啊，这一块丝绸是一块野丝绸，是由野蚕丝纺织而成。可是关于古埃及是否掌握野蚕丝的纺织技术，目前啊也没有证据。我们所知道的是，在公元6世纪之前，中国是唯一养殖家蚕并制造高水平丝绸的国家。还有一种我个人比较认同的观点，认为啊这块丝绸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古埃及。那何谓草原丝绸之路呢？草原丝绸之路是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早已存在的一条东西方交流通道，它由游牧民族所主导。这些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骑着骏马驰骋在草原之上，由此开启了东西方的最初交流。我相信啊，更多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的细节，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当古埃及的一个女木乃伊身披丝绸沉睡于陵寝之中时，留给后世的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千古之谜。无论是周穆王西会西王母的浪漫传说，还是游牧民族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隐秘往来，都让早期的丝绸西传显得迷雾重重。直到汉朝张骞出使西域，那条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才真正走上历史台前。从此丝绸贸易从民间的探索升级成了国家的战略。随着官方商道的开启，大批中国丝绸开始源源不断地向西涌入。而在商道的另一头，西方各国为了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也展开了激烈的厮杀。那么在这条充满利益博弈的古道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交锋？来自东方的丝绸又为何会引爆两大西方帝国之间长达20年的国战呢？
0: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已过了1000年。汉武帝时期，张骞打通丝绸之路，又名沙漠绿洲丝绸之路。顾名思义啊，这条路上主要是沙漠，中间呢也有一些绿洲可供人休息。在这条路上发生了两场与丝绸有关的战争，第一场战争我称为旗开得胜。在大汉帝国时期啊，西方也有一个强大的帝国，名为罗马帝国。两个国家的实力在伯仲之间，都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罗马帝国当时有三巨头，克拉苏、凯撒和庞培。其中呢，克拉苏最有钱，是罗马首富，但是他军功最少，不太服众。为了积攒军功啊，克拉苏向东征伐，目标是安息帝国。罗马军队啊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直到有一天，克拉苏军队在战场上遇到了安息帝国的名将苏雷纳所率领的20000军队。克拉苏大笑一声，哈哈，我有7个军团40万人，拿下那小小的苏雷纳还不是手到擒来易如反掌。兄弟们给我上。只见罗马士兵啊冲锋陷阵，杀得敌人落

一时间方寸大乱，溃不成军，而克那术也由此命丧黄泉。据说他的头颅还被敌人灌满黄金溶液，整一个惨字了得呀。而安西军队所使用的旗帜正是由中国丝绸所制。古诗有云：养蚕稍剪成匹波，那将绕帐做旌旗呀。说的正是用丝绸来做旗帜，可见东西方都一样啊。话说安西帝国啊，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从此牢牢地掌控着中西通道。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他们不仅阻碍着罗马帝国向东前进，也暗中阻碍着中国向西前进，何以见得？以一个历史典故为例，东汉的西域都护班超派遣其部下甘英出使罗马。甘英是一位冒险家呀，他克服重重困难，穿越整个西域来到安西帝国，下一站便是罗马。可是呢，从安西帝国到罗马需要坐船，于是甘英就向当地人咨询。这个安西人啊，非常坏呀，他们不想让汉朝直接与罗马接触。为何？一来呢是怕两个国家结盟，二来呢是怕汉朝与罗马帝国直接做生意把他们给撇开，好处捞不到了，所以啊当然不好。所以他们就故意欺骗甘英啊，说从这儿到罗马需要坐船，顺风的话三月便到，不顺风的话得要两年，你要是打个来回起码得备足三年的粮食。甘英一听心里犹豫啊，去还是不去呢？安西人见状又开始了添油加醋，他们说海中善使人吃土恋木，朔有死亡者，是说啊海里面有妖怪，这些海妖上半身是美女，下半身是条鱼，还会唱歌，那歌声非常美妙，可是人一听就会失魂落魄，痴傻而亡。哎呀呀，甘英一听啊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任务固然重要，可是命更重要啊，罢了，不去也罢。就这样被安西人啊是连骗带吓，甘英最终放弃了西行。直到元朝才有一位中国人名叫列班扫马，从元大都也就是北京走到了欧洲。下面我来讲第二场战争，我称之为横行霸道。安西帝国灭亡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波斯，波斯成为新的霸主。张骞打通西域之后，中国丝绸是源源不断的运往罗马帝国，所谓东有长安西有罗马。可是没有一个商队是直接从长安走到罗马，为什么？从长安到罗马直线距离约10000公里，路上主要是沙漠，除此之外还有雪山，极寒酷热，匪帮兵乱，瘟疫等等，所谓九死一生啊。当年唐僧从长安前往印度取经，打个来回就花了整整17年，还没到罗马呢。唐僧描述虚为时闻歌笑，或闻嚎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是说啊，在沙漠里一会儿听到歌声，一会儿听到哭声，听着看着就会产生幻觉，还会性命不保。在唐僧之前的200年，有一位高僧名叫法显，也曾到印度取经。他描述西域为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是说啊，沙漠里有非常可怕的东西，遇到了必死。总之呢，描述的是非常的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啊。

那中原人是万万不敢去这些地方的，怎么办呢？他们把丝绸啊低价卖给西域人。古诗有云：“无数铃声摇过气，滨沱白面到安西。”啊，这个安西啊，不同于前面的安西帝国，它是西域的一个地方，位于今天的新疆。然后呢，西域人骑着骆驼或马，把丝绸运到波斯，提高价格之后卖给波斯人，而波斯人再以高价卖给罗马人，这就是所谓的中间商赚差价。而且呀，至少有两级经销商，当时丝绸的最大客户是罗马人，罗马人对丝绸那是相当喜欢呀。之前罗马人身穿亚麻衣服或者羊毛衣服，要么呢太粗糙，要么呢太闷热，哪有丝绸好呢？那谁家要是没点丝绸啊，那简直是生活不如意啊。所以罗马帝国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来购买丝绸啊，而波斯人则坐地起价，把丝绸炒得跟黄金一样贵。这么一说啊，当时的丝绸啊还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顶级奢侈品啊。没有办法啊，罗马政府只好颁布了限购令，限制人们购买丝绸，说你们啊要学会勤俭节约，不要去消费这么的高档奢侈品。可是没用，人们照买不误。后来呢，罗马政府又颁布了有伤风化令，说啊，你们里面穿件内衣啊，外面再套上个半透明的真丝长袍，等于是啥也没穿嘛，成何体统？有伤风化。可是啊，也没用，罗马人是爱美心切啊，围攻政府，要求取消禁令。也看着国库亏空，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这个钱呀、啊、都被波斯人给赚走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啊，为了丝绸那是吃不好睡不香，大骂波斯是奸商啊。前面我们都讲罗马帝国，这儿为何突然讲东罗马帝国呢？这是因为在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临终前将帝国一分为二，西边归一个儿子叫做西罗马帝国，东边归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东罗马帝国。话说啊，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啊，就为如何得到物美价廉的丝绸啊，那是忧心忡忡啊。他也想过要发动战争，可是有了克拉苏的前车之鉴啊，他也不敢贸然行事啊。于是他想破了脑袋，想出了一个对策。他决定啊，悄悄地绕开波斯去购买中国丝绸啊，联系新的中间商。不料消息泄露，波斯人得知此事大为震怒，真金白银就这么没了，能不震怒吗？波斯人发出警告，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嘿嘿，别怪我不客气。双方僵持不下，罗马帝国请来的第三方波斯的邻居突厥请他出面调解此事，说句公道话。而突厥呢也领了这个人情啊，派遣使臣到了波斯，打算做个和事佬。没想到使臣一到波斯，波斯王二话不说把使臣给斩了，真是人狠话不多呀。俗话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况且这还不是交战期呢。是可忍孰不可忍，东罗马帝国联合突厥一起攻打波斯，这场大战足足打了20年未分胜负啊，史称丝绢之战。由于丝绸之路在地图上是横向的，因此我称之为横行，而安西和波斯是其中的路霸，因此我称之为霸道，合起来便是横行霸道。这两场战争啊，旗开得胜与横行霸道，说明了中

0: 国丝绸的神奇与名贵。丝绸的制作离不开一种小小的虫子，蚕。蚕呢，是由蚕种，也就是蚕卵孵化而成。蚕分为家蚕和眼蚕，蚕丝也分为家蚕丝和眼蚕丝。家蚕丝的品质远胜于眼蚕丝。古代中国人啊，把眼蚕驯化为家蚕，在一步一步的优化品种，用了数千年。那么家蚕的蚕种是如何传入西方的呢？根据西方史书记载，公元552年，蚕种由印度僧人经中国传入东罗马，东罗马也成为西方第一个养殖家蚕的国家。这一解释有一个故事版本，它来自于西方的一本史书，名叫《战争史》。这个故事版本我称之为偷东摸西。话说当年东罗马帝国与波斯开战，未分胜负，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啊，就为丝绸啊，那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有一天，有两位僧侣求见，查士丁尼一听，就问身边人：“这两人谁呀？皇帝是他们想见就能见的吗？”僧侣向侍卫禀报：“小人乃有一计，可解皇帝心头大患。”“哦，见。”于是啊，僧侣就进去了。见到了查士丁尼，说：“尊敬的陛下，小人知道您正为丝绸而发愁，买呢太贵，打呢打不过，那您何不自己生产丝绸呢？”“哦，这挺好，可是不会呀。”“陛下您不要急，我们来自于印度，曾在中国的梁朝担任小官，对于丝绸技艺略知一二。”查士丁尼一听，心想：“嘿嘿，这两人呢，没准是个骗子，就要考一考他们。”问：“据说丝绸的原材料是树上的一种白毛，此话当真？”“啊，非也非也，乃是一种虫子，名叫蚕，它吃了桑叶之后吐丝，蚕丝呢，乃是丝绸的原材料。”“哦，原来如此。那这种虫子本地可有？”“哎，这个真没有。”“没有，那你们有何妙计？”僧侣说：“路途遥远，不可能运来蚕虫，但是可以运来蚕种，只要条件合适，就可以孵出蚕宝宝。”“嗯，此计甚妙，那你们快去快回。”查士丁尼就给了两位僧侣一笔钱，打发走了。其实啊，他心里也没底，试试就试试呗，这叫病急乱投医啊。哎，没想到两年之后，这两位僧侣还果真把蚕种给带回来了。怎么来的？偷的。两位僧侣啊，偷偷的来到中国南方，去参观了很多丝织作坊，偷学了丝绸技艺。那蚕种呢？他们将蚕种包入纸内，放入新鲜的竹子里面，再把竹子做成手杖，就这样悄悄地带出了边境关卡。所以啊，我将这个故事称之为偷东摸西。回到罗马之后，两位僧侣啊，还因此获得了一大笔奖金。不过这个故事其实不太可信，别急，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版本，它来自于德国考古学家胡泽曼的一部小说《丝》，里面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派了他的弟弟和侄儿去中国学习丝绸。他们啊，一路向东，途经的是皇帝大道，而非丝绸之路。其实啊，一回事儿。在古代，并没有丝绸之路这个名，是19世纪的后人给取的名。两位罗马人呢，他们是途经楼兰和罗布泊，来到了中原地区，找到了一个专门生产丝绸的庄园，主人名叫龙娥，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冯公子。罗马人啊， 就向龙娥请教，希望学习丝绸技术，结果龙娥不答应啊，一口拒绝。怎么办呢？罗马人啊，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们发现啊，龙娥的儿子冯公子喜欢上一个女子，名叫小翠，可是被龙娥逼走了。那这位冯公子啊，是位秦种啊，那是相思成疾啊。于是罗马人找到了冯公子，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呢帮冯公子找回小翠，而冯公子则将伤残之种交与他们。结果这个小翠还真给找着了，而冯公子啊也信守承诺，把残种交给了罗马人。故事的结尾是，罗马人把残种放入竹子中，再把竹子做成手杖，跑回了东罗马。而庄园呢也因为意外失火而毁于一旦啊。这个故事版本呢，其主题由偷窃变为爱情，主人公呢也由僧侣变为罗马贵族，其文学性大于真实性啊。其实这两个故事版本啊都不太可信，因为从中国到东罗马呀，至少得要走上一年时间，早已过了蚕种的生命周期，带过去的蚕种也不可能孵出蚕宝宝，而是早就变成了飞蛾子。所以蚕种的西传一定是另有真相。
1: 丝绸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原料蚕丝，从培土种桑、控温孵化到幼蚕养殖、缫丝织锦，这是中国古人经过数千年摸索出的独家绝技，是一套环环相扣、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所以丝绸技术西传绝不是某几个人将蚕种直接从中国带往东罗马那么简单，而是一场渐进的接力。这场接力的第一站就在西域。上世纪末，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精绝国故址中，出土了惊艳世人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还发现了大量蚕茧和枯死的古桑树。这些桑树环绕聚落遗址，证明在公元三世纪之前，西域已开始人工采桑育蚕。那么丝绸技术是如何传入西域的？在我国的一部古籍中，恰好也记载了另一个关于蚕种西传的故事，它能帮我们拨开真正的历史迷雾吗？
0: 关于丝绸技术的西传，还有一个蚕丝公主的故事。根据《大唐西域记》所记载，唐僧西行取经途中，途经于田国。那于田在哪儿呢？今天的新疆。唐僧看到当地人居然会种桑养蚕织锦，就感到特别奇怪，上前询问。当地人说，其实几十年前我们也不会丝绸技术啊，不过早已听闻丝绸的大名啊。于田王还曾经派人前往大唐学习丝绸技术，可是唐王没答应。后来于田王向唐王提亲，唐王非常开明啊，并且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不仅是革命的熔炉，也是红色金融的战场。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闹市区位于南京路与四川路的交汇口处，有一家鼎源钱庄。这家筹建于1946年的钱庄，虽然开业时间不长，但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它是我党设在敌占区的一个秘密办事处，承担着揽财揽物、接送人员、支援根据地的重大任务，为革命根据地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过不小的贡献。而这家钱庄的创始者以及老板却鲜为人知，他就是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爱国民主人士许振东。在抗日的烽火中，许振东是怎样投身抗日活动并接受党的培养教育的？为了便于苏北地区的经济与外界交流，许振东是怎样慷慨接受任务并建立地下党通惠线的？在鼎源钱庄的运营过程中，他是怎样舍生忘死执行秘密任务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鼎源钱庄里的红色掌柜许振东。1914年，许振东出生在风景秀丽的江南古城镇江，家里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父亲从事长江航运工作，眼界开阔，家境也比较富足。年轻时的许振东不仅厌恶黑暗社会，喜欢读书学习，钻研文化科技知识，为人也非常正直，从不嫖赌，不吸烟喝酒。而且因为从小跟着父亲在长江跑船运时耳濡目染，加上有一段经营书店的经历，所以他学会了经营管理，善于在生意场上与人交际，显示出过人的营销天赋。抗战时期的桂林抗日救亡活动非常活跃，年轻的许振东西赴桂林广西大学求学，当时他一边读书一边与人合作开办了桂林、东江两家书店。而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地下党员徐雪涵、邓克生，与他们俩建立了深厚友谊。当时徐雪涵在桂林开办新知书店，而邓克生在办写读出版社，他们都是奉党组织指示，利用书店和出版社做掩护，在桂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此时的许振东满怀着激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经常参加桂林地下党组织的多项活动，包括散发张贴抗日宣传标语传单、街头抗日演讲、印刷销售进步书籍和刊物、组织学生抗日救亡队等。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接受了党组织的培养与教育。时间来到1940年底，桂林的政治环境开始恶化，按照李克农的部署，许振东先行离开桂林撤回上海，接着邓克生和他的姐姐邓平、好友李仲荣三人成立了党小组，经上海往苏北根据地转移。邓克生三人在上海滞留了2-3个月，都是由许振东安排他们的食宿。那段时间，许振东与徐雪涵在上海筹办习作出版社及印刷厂，邓克生正抓紧修改《经济学常识》一书，邓平也在编写《哲学常识》一书。这两本小册子均以习作出版社名义印刷出版， 出版资金由许振东一手资助，在左翼青年中颇有影响。在邓克生等三人离开上海的前夕，许振东正式向党组织提出，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打算同邓克生一起去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临时党组织经过慎重的研究，由邓克生找许振东谈话，让他仍然以以前曾经担任过的钱庄经理的身份留在上海，为党做一些工作，并掩护一些党员，要比去根据地更加有利。就这样，许振东听从了党组织的安排，继续留在上海，开始经营仁泰钱庄。后来徐雪涵对他提出要求，振东啊，不能参加民主党派和民主运动，只能以工商者身份参加社会活动。于是从1941年开始，徐振东在上海成了共产党内具有特殊组织关系但不是正式党员的特殊人物。许振东的组织关系由上海金融业地下党的韩红绰负责联系，再转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唐若愚单线取得联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国统区强制使用法币，严禁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入境，到处设卡检查，如果被发现，不管数量多少都会遭到追查迫害。苏皖边区政府为居民采购必需物资，为中共中央拨付在国统区工作的费用，经常需要转移大宗款项。除用出口贸易换取外汇外，只有秘密运送法币或者黄金。为了克服不通汇兑又要按时安全地转移款项的难题，由徐雪涵首先到苏北根据地的高邮与时任华中银行第二分行行长的邓克生研究，拟定建立地下通汇线，打破敌人封锁，安全转移资金的办法。当时徐雪涵请邓克生推荐绝对可靠的社会关系，以便在上海筹办钱庄以及商贸业务，建立上海交通站及其通汇线。邓克生当即推荐了许振东。1946年春节刚过，徐雪涵只身去上海找到许振东，住在许振东的家中，跟他商谈拟建立一条从苏北到上海的地下金融与物资通道，以便于苏北地区的经济与外界交流。许振东当即接受了任务。不久，许振东与他的弟弟许建梅一起去高邮与邓克生进行实地研究，由徐雪涵等接待了许振东。当时只是他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迎接全国解放，从高邮到上海必须迅速建立一条地下通汇线。经过商定，决定在高邮、扬州、镇江、上海等处各设一个办理有关汇兑业务的钱庄，资金由财委华中银行与许振东主办的上海仁泰钱庄各负担50%，并明确设在解放区的钱庄由邓克生负责，设在国统区的钱庄由许振东总负责。那么这条通汇线的主要任务，第一，是华中银行通过高邮的义大钱庄与上述几个钱庄进行汇兑转拨款项，而国统区地下组织需要款项时，可通过地下通汇线及时汇出，如需在上海购买各种物资，也可以通过这条线路汇款。第二项任务是作为华中银行吞吐外汇的一条渠道，把华中银行收到的国民党发行的货币，包括法币、关金券、金圆券等，通过地下通汇线及时排出。而第三项任务就是作为人员秘密往来的交通线，往来人员以钱庄人员的往来关系身份出现。为了不让钱物交接受阻，他们还议定在镇江、扬州两地之间的瓜州开设九大五洋百货店，这个店的任务是中转运送棉布、棉纱、纸张、西药等军需物资进入解放区。到解放战争时期，这个店就专门为华中银行、高邮、义大钱庄运输小麦等农产品到国统区进行销售，如果遇到检查或者封疆等等紧急情况，这个店可以用作应对处置，确保过往人员、财产、物资安全。 而实际上九大五粮店就是党的地下掩护点、交通站和物资转运站，也是地下通惠线的组成部分。一切商定就绪，1946年6月，徐振东在上海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建鼎源钱庄，办公地点就设在金陵东路79号仁泰钱庄的楼上。当时上海党组织派地下党员谢甲福、陆建牙、陈秀传等三人担任钱庄的乡里，股本金由华中银行出资50%，仁泰钱庄出资40%，社会招股10%，股本总额大约为黄金800两。1947年3月，鼎源钱庄在上海四川路245号正式挂牌营业了。直到上海解放，徐振东一直担任钱庄的经理，总揽钱庄业务。在鼎源钱庄营业不久，徐振东、徐雪涵又继续布点，在高邮林泽镇设义大钱庄，由徐振东的弟弟徐建梅担任经理。华中银行第二分行指派汪华任副经理，会计杨玉清归华中银行直接领导。淮阴原有的丰华钱庄另在增设裕大钱庄，扬州设仁泰钱庄扬州分庄，经理是殷永森。镇江设大中钱庄，华中银行指派许振东的哥哥许志远担任经理。而上海的仁泰钱庄由许振东的另外一个弟弟许培东担任经理。各家钱庄全部以私营面貌设立，直接与上海的鼎源钱庄衔接，主要搞汇兑业务，从而形成了从解放区到扬州、镇江、上海的地下通汇线。这条地下通汇线除了承担金融任务，还作为中共人员秘密往来的地下交通线，一直坚持到了上海解放。当时苏北根据地鼎源钱庄以及地下通汇线上知道这件事的同志，习惯称它是我们的第二条战线。随着鼎源钱庄业务的开展，票据在市场上流通的数量剧增，钱庄通过票据交换、汇兑等金融服务，在解放区与国统区之间转汇款项，有力打击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钱庄还直接为解放区采购军用物资，比如利用业务联系上的便利，曾经一次采购了30多万双军鞋运到解放区。另外，许振东还把钱庄经营暗账所盈余的900两黄金上缴了党组织，使华中银行投资的本金全部收回。不久，党组织在香港创办宝生银行，鼎元钱庄注入20%的股本，夏衍和张尔华在香港成立大光明电影公司，鼎元钱庄又投入260两黄金。1948年底，许振东再次将盈余的100两黄金上缴上海党组织，甚至他放弃了自己应得的利益，用于采购军用胶鞋和搪瓷碗等急需物资，全都运到了东北战场，解决了我军急需，直接支持了解放战争。在国民党部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期间，交通断绝，汇兑业务停止，而精明的许振东立即通知将汇款结余全部购买黄金保存起来，以防国统区货币贬值。同时，他跟徐雪涵同心协力，在上海创办了莲峰花纱布公司、合众进出口营业公司、建华贸易行、同庆钱庄、茂兴土产出口商行等6家企业，并在其中担任常务董事、董事等职务，利用鼎元钱庄的资金做调度，支持6家企业正常运营，筹集解放区急需的物资，为党组织积累资金。不仅如此，许振东还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物以及军界打交道的机会，为党搜集情报。按照华中局财经委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要求，鼎元钱庄还承担了接送党的干部和进步人士秘密往来的任务。从上海到苏北解放区地下交通站的线路，通常是从上海坐火车、汽车或者轮船到镇江，再由镇江渡过长江到瓜州，坐小船去高邮。当时由许振东介绍经瓜州进解放区的地下党的干部有7、8位，因为组织纪律，许振东对他们的情况从来不打听，只是精心地安排好行程，防止出现半点差错。根据他后来回忆说，只需要将客人安全送上去解放区的居家沟头小船，就算完成任务了。后来许振东得知，第一批从这条地下通汇线上经过的，有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总编辑兼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的运义群，后来担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艾寒松，担任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宣传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的娄世仪等等。此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刘继平夫妇，也是从这条地下通汇线由上海进入苏北根据地的。当时许振东因为担心刘继平夫妇去苏北气候冷，还特意为他们俩购置了御寒衣物，并给了足够的盘缠。在上海解放前夕，臧义夫、邓婷等革命青年都是由许振东接待转送到苏北根据地的。为了安全接送党的干部和进步人士，不致引起特务们的注意，许振东没有动用过鼎元钱庄的一分钱，甚至连任泰的本钱也没有动用，他都是用自家积蓄花重金买下位于绍兴路的一座私宅。就这样，许振东的家成了我党在上海的一个秘密安全的落脚点、掩护地、转运站。许振东的夫人陈志威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是一个难得的贤内助，曾经跟许振东一起去过解放区。他服从组织安排留在上海，并放弃了外出工作的机会，全身心地协助丈夫以及地下党开展秘密工作，帮助许振东化解了很多危机。苏北根据地的来人经常穿得比较土气，容易引起敌特猜疑和注意，陈志威就把家里的衣服改了给他们穿。在长期的危险环境中，陈志威变得非常机警。有一次，他陪着根据地的人上街买东西，在毛线店里忽然发现有人尾随，就拽拽根据地来人的衣角使了个眼色，带着他离开毛线店，穿过几个胡同甩掉了尾巴。后来他悄悄地告诉根据地的这位同志，咱们刚进去就有2个男的跟了进来，鬼鬼祟祟的，

0: 哪有男人进毛线店的呢？而平时陈志伟也同样承受着白色恐怖下的压力，但却不知疲倦，不计得失，不惜生命的为党工作，迎来送往，让来家中落脚的每一位党内同志感到既安全又温暖。许振东的弟弟，上海仁泰钱庄经理许培东，不但是他的得力帮手，积极地为地下党组织筹集物资，也曾经在家中掩护进步人士住宿。许振东竭尽全力地为党工作，始终严守党的地下工作的纪律与秘密，即使到了和平年代，仍然是守口如瓶，对过去的这段历史从不吐露半句。直到上世纪文革后，他才以个人简历的形式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讲明了这段经历。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鼎元钱庄地下斗争的历史使命胜利结束了。不久，许振东收到战友邓克生从泰州邮来的一封信，信里写道：能够这样自由自在、毫无顾忌地写信给你，老许，让我们首先紧紧地握手一次吧。邓克生公开用中国人民银行苏北分行的信笺与信封，字里行间充溢着革命热情，往日的暗语、商界的套话，转瞬间无影无踪了。上海解放后，鼎元钱庄内大部分人员从事了新中国的金融工作，有的日后成了金融界的精英与骨干。与许振东同生共死的战友徐雪涵，后来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担任贸易部部长。对于许振东，他曾这样评价说：党在和许振东长期交往中，确认他政治进步，积极支持党的革命事业，经济上廉洁清正，分文不入私囊，又精通金融业务，善于经营管理，所以委以重任。他也慷慨接受任务，身家性命在所不惜。上世纪70年代，许振东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领导岗位上离休。11届三中全会后，他曾多次回家乡镇江以及瓜州、扬州、高邮等地，说要到出生地故乡去看看，重游一下小时候待过的地方，看看那里的发展和变化。许振东毕生从事金融工作，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但是对人却非常谦和，生活极其简朴。客厅里永远悬挂着珍爱的两幅装裱在镜框里的墨宝，一幅是董必武的题字，另一幅是郭沫若的题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永远记得那血雨腥风的岁月，也永远不会忘记肝胆相照的老朋友。2011年岁末，许振东在上海辞世，享年97岁。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 对？
6: 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1936年3月初，朱德总司令率领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甘孜藏区时，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藏区的反动喇嘛和土司头人，组织反动武装，企图阻挠红军北上，同时对共产党和红军大肆进行造谣污蔑，妄图置红军于绝境。然而白利寺住持五世格达活佛却给了红军巨大的帮助与支持。朱德与这位藏族宗教领袖九次促膝交谈，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坚定了活佛跟共产党走的信心与决心，一直为了西藏和平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作为藏区的一位宗教领袖，格达活佛与朱德是怎样结下深厚情谊的？他怎样为红军筹粮，帮红军渡过难关？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他又是怎样舍生忘死赴藏请命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朱德总司令与格达活佛的生死情谊。1936年3月初，朱德总司令率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甘孜藏族聚居区，决定在这里做短暂的停留。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阻挠红军北上，勾结了当地的反动喇嘛和土司头人，大肆造谣污蔑共产党与红军，受到蛊惑的群众们纷纷丢下牲畜等，隐藏到深山老林里。3月15号，朱德总司令召集红军各部负责人说：“同志们，目前我们全军几万人的口粮还没有着落，许多人还没有棉衣，困难确实很大。即使这样，我们也应该坚决执行我军的纪律和民族政策，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房屋，看管并喂养好藏民留在家中的牛羊。同时我们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动员藏民回到自己的家园。”当时的康藏地区地瘠民贫，几万人的红军队伍在这里驻扎，粮食供给非常困难。当时正是严寒季节，但红军所有部队严格按照朱总司令的要求，没有住进藏族同胞家。

也没有动他们留下的任何东西，反倒是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露宿在树底下或者屋檐下。没有粮食，他们就到附近采蘑菇、挖野菜充饥。在甘孜城附近有一座白利寺，寺里有100名喇嘛，住持是五世格达活佛。1903年出生于甘孜县一个农奴家庭，在7岁那年，白利寺的活佛圆寂了。经过了一番复杂曲折的遴选以后，格达被确定为转世灵童，成为五世格达活佛。格达17岁时去拉萨学经，经过8年苦读，获得格西，这是藏传佛教最高等级的学衔。返乡以后，成为白利寺的住持。他不仅熟悉藏族的宗教、历史、文学、艺术，而且在天文历算、藏医学等方面也都有比较深的造诣。红军进驻甘孜以后，五世格达活佛没躲藏，也没有组织护寺的铁棒喇嘛与红军为敌，而是深居简出，暗中观察红军的动向。有一次在通往寺庙的铁索桥边，他遇上了红88师的几位官兵，他迷惑地问，红军是什么人的队伍？到这里来干什么？红军通过翻译告诉他，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到这里是为了北上抗击日本侵略者。红军路过藏区，保护寺庙，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买卖公平，绝不乱拿群众的东西。红军的一席话在格达活佛心里荡起了一片涟漪。回到寺里，他看到经堂和佛像都完好无损，不由得对红军更加敬佩了。于是他派人上山，召回了躲在山上的群众，动员群众卖粮给红军，并亲自到附近的亚龙寺、更龙寺说服他们出钱出粮支援红军。而他本人也给红军送肉、送粮、送酥油。规模不大的白利寺支援了3万多斤青稞、4000斤豌豆。就这样，在格达活佛带领下，藏族同胞们纷纷用糌粑、酥油、奶茶欢迎红军。他们说，地主头人给百姓的是乌拉差役，国民党给百姓的是苛捐杂税，只有红军才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兵。格达活佛慷慨支援红军的义举很快就传遍了甘孜。朱德总司令听说有这么一位活佛，就亲自去白利寺看望，两个人一见如故，促膝交谈。当时格达活佛问，你们红军是什么队伍啊？朱德微微一笑说，我们红军是为天下穷人救苦救难的队伍。格达活佛见朱德这位红军总司令如此朴素，如此亲切，内心油然地升起了一种深深的敬仰之情。而让朱德大感意外的是，这位在藏区极富声望而且十分开明的五世格达活佛，居然是一个才30出头的年轻人。时年50岁的朱老总像一位慈祥的兄长，用他自己曲折坎坷的身世和一生追求真理的艰难经历，以及终于找到共产党的经过，使格达这位开明的佛学专家、宗教领袖也得到了深深的启迪。1936年4月12号，红军与甘孜寺、白利寺签订了互助条约，主要内容有：第一，阐述红军与博巴联合的政治基础，指出兴藩灭蒋是中国红军与博巴民族共同的责任，要大力宣传兴藩灭蒋的政策及红军帮助博巴。第二，红军帮助博巴人民参照博巴原来习惯建立甘孜博巴政府，为了加强政府力量，一批勇敢坚决为博巴奋斗的人民及青年参加到政府中，并商定准备最近召集康藏藩民大会，成立自治政府，完全脱离蒋介石的统治。第三，喇嘛寺负责供给红军粮食和一部分物资资财，喇嘛寺负责最近召回所有逃到外边的人民群众回来安居乐业，红军一定保护。第四，八及喇嘛联合到底，如发生争执不合问题时，

双方商量解决。条约签订以后，红军还发布了保护白利寺的公告。就这样，1936年5月，藏族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藏人自治政府在四川甘孜县成立了。33岁的格达活佛当选为副主席。在成立大会上，格达活佛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的施政纲领主张是推翻国民党在博巴领土上的衙门官府，打倒帝国主义，没收其财产交给藏族人民，实行民族平等自主，废除剥削制度，发展经济，解放农奴，宗教信仰自由。因为得到了武士格达活佛及广大藏族同胞的大力支持，红四方面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而且在红四方面军30军88师第二次过草地时，还得到了甘孜藏民的帮助，奇迹般的无一人饿死。红军在甘孜期间，朱德总司令先后九次与格达活佛促膝交谈，让格达活佛进一步认识了红军，也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以及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道理，从而更加坚定了他跟党走的信心与决心。两人的一次又一次的交心恳谈，使得朱德总司令和格达活佛成了亲密的朋友，也谱写了一段被汉藏同胞久久传唱的民族团结之歌。1936年7月1号，红军继续北上。在临别前，朱总司令特意来到白利寺向格达活佛辞行，他万分感激地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您深明大义，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很感谢您，红军也永远不会忘记您这位朋友。朱德总司令挥笔在红缎上为武士格达活佛写下了“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又把自己的八角帽和一副望远镜赠送给武士格达活佛，说，这顶帽子和望远镜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红军。而格达活佛送给朱总司令一首诗歌，祝愿红军顺利到达目的地，也期盼朱总司令早日回来。朱德把自己的照片赠给武士格达活佛，并郑重地向他许诺，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朱总司令和红军走了，国民党和反动土司卷土重来，阴霾重新布满了康藏高原的天空。就在红军离开甘孜后的第二天，当地反动喇嘛在国民党反动派支持下公开出来抓捕和屠杀博巴政府的组成人员以及为红军办事的积极分子。当时甘孜一带还有2-3千名红军伤员，仅仅白利寺和附近村寨里就收留了200多名红军的伤员。面对国民党的疯狂追杀，他们处境险恶。这时格达活佛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挺身而出，组织群众和喇嘛，巧妙地把红军伤病员隐蔽起来，并靠着自己精湛的藏医术，踏遍雪山寻草药，挑灯夜战治病伤，很快让伤病员们痊愈了。后来格达活佛凭借着自己在佛教界的声望和交情，把治愈后的红军分散安置在道孚、卢霍等县，组织群众们多方保护，也使得他们免遭国民党军队的残害。在红军离开甘孜后，格达活佛的心一天也没离开过红军，他精心收藏好红军发布的各种文件、布告和博巴政府的印章，还把红军留给他的一张军用地图挂在自己宿舍里，经常盯着地图发呆。他挂念着长征途中的红军，计算着他们的行程，他一直惦记着朱总司令临别时对他说过的话，坚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1937年，国民党派往康藏的督导员马其武到甘孜巡视时，特意带上了军统西昌站站长徐元举到白利寺拜会武士格达活佛，让他参加国民党，以此来挽回影响，遭到武士格达活佛的严词拒绝。没过多久，国民党又派人来动员武士格达活佛担任西康省参议员，同样被拒绝了。

彩云是红军的旗帜，高山是红军的臂膀。红军呀，你们给我留下了金石良言，赶走草原上的豺狼，羊群才能兴旺，赶走衙门里的官老爷，人民才有吉祥。就这样，一直到1947年，戈达霍夫才回到甘孜百里寺。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到康北高原后，武士格达活佛兴奋异常，马上派代表穿过封锁线，绕到京海，赴京向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献旗致敬。西康和平解放后，格达活佛在甘孜召开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会，欢庆解放，并派代表带上礼物和亲笔信到康定欢迎解放军。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格达活佛被任命为委员，并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政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初，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发出了进军西藏的号令。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在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的率领下，开始向西藏进军。部队一路上小型夜宿，跋山涉水，来到甘孜。当时18军52师师长吴忠是原红军大学的学员，长征途中到过甘孜。甘孜前敌委员天宝是红军长征经过阿坝时参军北上的藏族青年，曾任藏民独立师政治部青年部部长。他们都对格达活佛的事情早有耳闻。部队到达甘孜不久，张国华和他们特意去白丽寺探望格达活佛。听说张国华、吴忠、天宝要来，格达活佛到10里之外迎接。刚一见面，他就激动地说：“朱德总司令真是一位神将啊！当年红军离开甘孜时，他曾经告诉我，红军15年左右一定再回甘孜。今天，你们果然来了，正好15年，太了不起了！”见到了当年的红军，格达活佛心情无比激动。他组织广大僧俗人民热情地欢迎人民的子弟兵，拿出青稞、酥油、藏酒进行慰问，并把张国华以及吴忠、天宝等人接到他的经堂里亲切交谈。吴忠谈到了进军西藏问题，并向格达表述了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略，征询活佛的意见。当时格达活佛双手合十，连连点头说：“共产党毛主席真英明，解放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别说打到拉萨，打到边境也不成问题，藏军根本不是你们的对手。中央对西藏实行和平解放，实乃爱护众生，不使生灵涂炭，善德善德。我这个崇信释迦牟尼的有神论者，衷心欢迎你们这些无神论者竭诚拥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谈笑中，格达活佛用手一推，一块木板翻转过来，上面贴着15年前红军发布的保护白丽寺的公告。他从经堂的佛龛里拿出几张珍藏多年的红军布告和标语。格达活佛指着这些文物，津津乐道地回忆起了当年朱德总司令率红军到达甘孜，帮助藏人建立红色政权的那段美好的生活，笑容一直挂在他脸上。然而一谈到西藏人民的悲惨生活，他低声沉郁地说：“如果毛主席、共产党再不派队伍来，西藏就要被毁灭了呀。”他一边说，一边擦眼泪，并举起双手合十祷告。吴忠和天宝在白丽寺整整住了7天，返回时格达活佛又送回10里，并表示要利用自己的关系去西藏宣传和平解放的政策，以推动西藏的和平进程。1950年7月初，鉴于西藏地方政府迟迟不愿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和格达活佛入藏劝和的迫切愿望，中央人民政府电告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康省人民政府，同意格达活佛率全

和团赴葬。当时朱德给格达活佛回信指示，一定要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前往，如果出发后发现问题也应返回，不可勉强冒险。8月5号，格达活佛一行数人长途跋涉到达昌都，向地方当局和各族各界人士宣传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受到当地绝大多数上层爱国人士和僧俗群众的欢迎。而格达活佛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昌都地方当局反动分子的恐惧，他们竭力阻挠格达活佛的行动。令人扼腕的是，8月22号，格达活佛惨遭英国间谍罗伯特·福特毒害，年仅48岁，他为祖国的统一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0: 格达活佛的遇害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悲愤。毛泽东闻讯后挥笔为格达活佛写下挽联，毛泽东还把亲笔题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锦旗》连同100包藏茶委派中央访问团和西南访问团直接送到白丽寺，并慰问了格达活佛的亲属。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为格达活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西康省人民政府分别在雅安、康定、西昌三地同时举行追悼会，并在白丽寺为格达建立塔墓以资纪念。1950年8月25号，格达活佛遇害后的第三天，中央军委批准了昌都战役计划。10月6号，昌都战役打响，历时18天，十八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歼灭藏军和民团5700多人，福特也最终被抓。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实现了格达活佛生前的夙愿。
1: 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太岁张方陪着于秀娘闯三关，来到洪水河。想过河必须得坐船，结果遇上冤家对头。在这儿看管的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江湖上给他送个外号叫闭目求然赛太公江文瑞，江大侠。他是惠宾请来的好朋友啊，在这儿手把洪水河。你看这老头年纪不小了，倍儿精神，一蹦多高，掌中使着一条特殊的兵刃，是一条紫竹竿，前头好像丝线拴着个钩。其实这是兵刃，这不是钓鱼用的。既然使特殊的兵刃，就有特殊的招法。姜文瑞在岸上越舞扬威，手捻虚然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张方啊，张方，你们是煞费苦心，这个药根本你们得不到手。奉劝尔等，从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这是便宜，不然的话想要出这座山谷是势比登天呢。张方跟人家斗了半天口，由于时间宝贵，于秀娘柳眉倒竖把于兆峰宝剑一晃就过来了。张方给我过

0: 顽皮，把他交给我了。我婶儿，你可注意啊，这家可邪乎，你放心吧。
1: 于秀娘大战姜文瑞。你看这个姜文瑞虽然是有了名的侠客，分跟谁比？跟旗舰坤原子比，差着一大截儿。就见剑光一闪，咔一道利闪，姜文瑞惨叫了一声，啊！斜肩铲背就给削上了。这一招叫二一天作五，脑袋一只胳膊加膀子飞到东边去了，两条腿夹着半拉扇儿倒到西边去了，鲜血崩流，是死尸栽倒。再看于秀娘把宝剑一顺，那宝剑唰唰唰唰唰闪着光，连点血都不沾。病太岁在旁边一眨巴眼睛，一缩脖子，心说我这婶儿是真有两下子，我师叔佟林有这么个好内助，那这没比的了。非常高兴，婶儿啊，你大获全胜，快点上船，我撑船，咱们赶紧到对岸。吭吭，二人飞身行上了小船，小船一掉头，并太岁张方荡江摇弩，时间不大到了对岸，是直奔山洞。按照各位侠客的介绍，他们心里头都有个地图，觉着差不多少，一找果然黑洞洞一座山洞，是这儿。张方站住，往左右看看，两面是群山环抱，这山谷张着个大嘴，人可以来回出入，解药就在里头放着呢。这可到了最景观解药的时候了。张方扭回头跟于秀娘说，婶儿啊，大功告成就在眼前，越是这个时候越爱出事儿啊，咱可提高警惕，切莫马匹。咱们得留点神。孩子，我明白，你在我的后边，我在头前引路，哪能呢，我得头前带路，要出危险我去那头一个。张方嘴那么说，实质也这么做的，手中拎着大锥子，头一个他进了山洞的，往里一迈步，在这冷风透骨，张方打了个冷战，这穿棉袄都行，怎么这么凉，哪儿下来的山风。一开始呢看不清，越往里走越亮堂，嚯，眼前出现另一个世界，色彩斑斓，五色缤纷，这不是水晶宫吗？就发现两旁的石壁都闪光，那石头晶莹剔透，像水晶石差不多少。哎呀，这是仙宫啊！就忘记了寒冷。于秀娘闪目一看，这地方真够大的，往上看，高了下能有十几丈，这个方圆也有一亩地大小啊，是个基本是个圆形的。往正中看，有一尺多高的一个石台，这石头台也闪光，在石台上放着一张八仙桌，也不是木头，也是石头的， 在八仙桌的正中有个托盘，上头放着一只白玉瓶。哎，经过各位侠客的介绍，可以断言这瓶里头装的就是需要的八宝莲花露。于秀娘一看是心情非常激动，真想伸手就夺过来，又一想千万这里边并没有人看管，就那么轻易把解药拿到手吗？
0: 不能啊，小心埋伏，
1: 还得注意脚底下和背后袭来的敌人。就这样，他跟张芳一商议，脊背对着脊背，这样可以照顾前后左右，数螃蟹的横着往里头走，你不横着走，这眼睛是长在前边，你光顾这药了，后边来人怎么办？
0: 得格外的留神。
1: 病太岁张芳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儿，大气儿都不敢出。就见他一步一步往前蹭，就来到这个高台切近了，迈步就能上台，两步就到桌子跟前，再一伸手，这瓶就算到手了。可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有人冷笑了一声，这里头他拢音呢、啊、明明声不大，这一拢音显得这个音量非常大，那么震心，那么刺耳。哈哈哈
0: 哈，我的妈，
1: 张芳一哆嗦，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心说这声在哪儿来的，这人在哪儿藏的。连于秀娘也吃了一惊啊，手握宝剑四方观看，就见洞口那黑影一闪，站定一人，把洞口给封死了。可这个主身形高了下在七尺左右，细条条的身材，散发披肩，那头发能有三尺多长，好像乱草一般呢。这张脸是狗舌头一条，细长细长的一张驴脸，他当间拉开够别人两张脸，斗鸡眉，深眼窝子，一对蓝眼珠，波浪式的鼻梁，鲶鱼嘴，浑身上下是一身黑，腰里系根白带子，手中使着龙头拐杖。书中代言这可不是男的，是个老太太。你打冷眼看分不出是男女来，这声音比男人的声还粗。于秀娘用宝剑一指，呆，什么人？我说姑娘胆儿不小啊，赶上这儿来取解药，你长了几个脑袋？也不是老身小瞧你呀、啊，就是成了名的剑侠，他也得掂掂分量，既来之则安之，还让老身我费劲吗？啊，还不扶榜等待何时？张芳一看把脑袋一扑了，他过来了，
0: 哎呀，把我吓得可不轻，我这才看明白，闹了半天不是公是母。
1: 他这嘴可够损的。
0: 老太太闻听，眼睛一瞪，放出两道蓝光来。
1: 我且问你，你是不是张芳？坏事包，
0: 然也，正是你家小太爷。
1: 我说老太太，你哪儿冒出来的？ 你这般年纪了，在家一待有多好，到时候哄着。

0: 孙男弟女，一叙天伦之乐，没事跟老头唠唠嗑啊，这多美呀、啊！放着省心的事儿你不干，你跑这儿帮惠斌的忙来，看守山洞。你瞅你这身打扮怪吓人的，说你好像个孤魂野鬼也不为过分呐、啊。我说老七婆，既然知道小太爷的名字，我说你叫什么东西，你敢不敢报个名字？靠，张芳啊，一会儿我把你抓住，我活活的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是吗？我估摸那滋味还挺好受，可惜你抓不着。你究竟是个谁？报名。你听着，老身乃西山斗母宫的人士，父姓欧阳，单字文，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飞天神魔，是也。张芳一听，把脖子一缩，我的妈呀，杀人的魔王啊。哦，他跟惠斌也不错，也跑这帮忙来了。再看张芳把掌中这把大锥子上下翻飞舞动了老半天，直溜钻到于秀娘身后去了。婶儿啊，这种人不值得我跟他动手，好男不跟女斗嘛，对不对？还得女的对付女的，我把他交给您了。于秀娘一看这小子真坏，怪不叫坏事报呢，微微一笑，让张芳躲到身后，晃掌中宇宙风来战这个杀人的魔王。宇宙风宝剑对龙头拐杖，三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啊。于秀娘心说不好，时间拖长了，惠斌再领人帮忙把洞口一堵，我们可就出不去了。现在力在速战，他把老师吕婉娘交给自己的绝招全都施展开了，叫阴阳颠倒八仙剑。这宝剑舞动开的是瑞彩仙条，光彩夺目，特别是在这个山洞里，借着这种光，这一反光夺人的二目，你看不清他宝剑使的什么招数来。打斗到四十几个回合，就见于秀娘把手腕子一翻，喊了一声招，拦腰锁玉带。再看这个杀人的女魔头，人头落地是失手两分，一宝剑给削到这儿了。张芳一看，哎，真漂亮，好，太好了。他不出气，拎大锥子过来，照着女魔头这身上噗嗤噗噗，还扎了三锥子，然后他还发横，起来，不服再比。于秀娘一听，这不废话吗？都没气儿了，还能起得来吗？张芳，不要顽皮，快点取药。哎，是了。张芳扭转身来到台儿切近，他不敢迈步上台子，拿这大锥子他捅了一捅，咚当当当当当当，脚底踩着地是实地，没有翻板转板连环板，捅了捅这帮也是实在的，没有脏坑进坑没化坑。他仗着胆子迈步上了高台，踩了踩挺实在，两条腿都蹬上去了，不敢迈步往前出了，脚底板不离这台儿，往前蹭，就这样三蹭两蹭，蹭到石桌的边上。张凡一看这差不多少了，先拿这大锥子要拨楞拨楞那瓶子，以防这周围还有埋伏。他这条大锥子刚要碰到瓶子边上， 就听这个后边脑袋顶上有人说话了，别动。哎，把扎发给吓的也不了脑袋肉，又从上头蹦下来了。我谁这是在哪儿呢？你于秀娘也听清楚了，甩脸仰面观瞧，什么人？你看刚才还真没注意，这回顺声音一看呢，在八丈多高的地方那吊着一个人，刚才进了蒙灯转向的还没看见，一看这个主四马倒全蹄捆着，那绳挺长，在上头吊着，脸儿呢朝着下边，嘴里头原来都堵着东西呢，可能由于着急也不怎么弄的，用舌头把嘴里堵这东西给捅出来了，这才发出声音来。因为这地下明显的有一方手帕团着个团儿，一看这主年纪也不小了，由于离着高又比较远，看不太清。那么在这儿捆着的人，那还用问吗？肯定是惠宾的对头冤家，也就是说是自己的人了。于秀娘这才问：“上面被吊之人，你是哪位？”“哎呀，姑娘啊，我是金凤山北沟山神庙的主持，我姓胡，我叫胡林呐、啊。姑娘，快把我救了吧！”我是叫惠宾把我抓住吊在这里的。哦，原来如此。张芳，你看看怎么能救得了他？哎呀，我这好啊，吊这儿了，天鹅下蛋呢、啊、四邻不靠这么老高，也蹦不上去，也没梯子，这不糟糕吗？就听被吊这主说：“我告诉你们点事儿啊，你们往左手看，左手有个石头柱子，有没有？我看看。啊，像柱子，那也不是柱子，就是那儿吧。您往前走，柱子底下有块石头啊，是活的。你把那石头撬下来，下边有个洞，消息就在那里边呢。你用手一拧，吊我这根绳子就能放松，就能把我放下来了。他们往上吊我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吗？你等等。”张芳按照他所说，来到前边，好像个石头柱子吧。他蹲下了，用大锥子一拨了，哎呀，真的，果然有块石头，单摆扶哥。把这石头挪开，下边有个洞，这洞啊也就像二碗口那么大。张芳心眼多呀，不敢伸手，拿锥子往里头豁弄豁弄，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哦，里边有硬东西，没活的。这才把手伸进去，他那胳膊也短点，好不容易摸着了，里头有冰凉棒硬拔愣的一个嘎子。这什么玩意儿呢？他攒住力量攥住了，往左右拧动，往左边拧拧不动，往右边一拧，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越拧越松。再抬头看被吊的这个胡林，身子开始往下降落了。
1: 哎，行了，哎，
0: 拧的时间不长，这人身子这才落地。病太岁张芳也不拧了，转身提锥子过来，没给他解绑绳之前，蹲在这主面前先审问了半天。
1: 我说你究竟跟惠宾是怎么个关系？
0: 哎呀，病太岁，你听我从实道来，我是山神庙的主持，我也是个出家人呢、啊，我叫胡林，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真诸佛董瑞董老剑客。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1: 传来跟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4: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人优惠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6: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7: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197集。
4: 哎，你再说我扯你嘴巴子，少侠哥，我哪说错了？你吹牛，你说这个珍珠佛董瑞是不是大清国四大名剑呢？头一位董乾董化义，第二位江达江本初，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第四位就是你说的珍珠佛董瑞，是他吗？一点都不假。再说我扯你嘴巴子了，那么高的身份，那么有名的老剑客，怎么交出你这么个饭桶来呢？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哎呀，少侠客，我有下情回禀。是啊，我这能耐是不怎么地，但也不至于是饭桶，我是受人暗算了。我也是夜探山谷，为的是到八宝莲花路，对消息不明白，中了人家的暗算了，人家这才把我抓住调到这里。真要凭武艺，我也不服他会宾。这就有点道理了，是不是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嘛。婶儿啊，你说放他是不放他？张芳也有不放之理，这咱自己的人，快把绳子解开。哎，好嘞。绳解开了，把这人扶起来一看，可不是嘛，出家的和尚，穿的都是短打扮的僧衣僧裤，下的半截白布的袜子，开口的僧鞋，只是头上戴着包巾呢，要不怎么没发现他是秃头呢？这一下来露出本来面貌了，岁数也不小了，没七十也差不多了，身子骨挺结实。等把他解开了，胡林对于秀娘张芳千恩万谢，也说了自己盗药被擒的经过。张芳这才问我说，方才我刚要碰那药，你冷锅冒热气喊了一嗓子啊，别动。我说这什么意思？少侠客，我怕你上当啊，我就是这样吃的亏，一动的瓶子把消息给犯了，才叫人把我抓住的。那你说怎么能把药弄到手呢？哎，您别着急，听我详细诉说。于秀娘和张芳救了大和尚胡林，这胡林呢也是个侠客呀，在陕西提起胡大侠来，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是金凤山山下山神庙的主持。因为他不忿慧宾，认为慧宾不配做个出家人，胡作非为，纵图行凶，用啄木香把粘的人的眼睛给啄伤了， 他控制着解药，要挟人，这哪是出家人所为？胡大侠为了报答这个不平，暗中监视山上发生的事儿，他都清楚。他打算夜探山谷，进山洞，把解药给倒出来，往公馆一送呢，给帮个忙。没想到中了人家的埋伏，叫人给抓住了，吊在山洞里边。要不是救得及时啊，他就得死在这儿。但也有一样好处，他在空中吊着，惠斌等人的所作所为基本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张芳问他怎么能把解药弄到手，胡林这才说，说那个得把总弦给破坏了，这总弦要不破坏了，到处都是消息埋伏，你看着没事，一碰就出事儿。我上回就一碰这瓶子，脚下翻板转动，我掉到地道里头了，叫人把我抓住了，你可千万不能动。哦，总弦在哪儿你知道？知道，我看见他们鼓鼓叨叨的往西北方向，你们看。张芳和于秀娘往西北看看，也没啥变化，没啥两样。哎，外表看不出来，你们二位随我来。转到西北这地方，他们蹲下，胡林用手一指，看见没，这山壁这块石头是活的，能转个，总弦在那里边呢，惠斌他们鼓的我看见了。哦，原来如此。张芳用大锥子一点，就见这块石头一转个，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嘎嘎嘎嘎嘎，这玩意儿研究的真地道。这石头一顺过来，打开一扇窗户，往里一看，就好像司机使那方向盘一样，有一柄铁舵呀，在里边呢，这就是总弦。啊，怎么拧？胡林说我看不清楚，你反正拧这玩意儿，消息埋伏全都能死住。张芳犹豫了一会儿，这玩意儿拧好了行啊，要拧坏了，他妈可坏了，我们仨谁也出不去了。事到了如今，就得豁出一头去。他把大锥子背好了，扭回头跟于秀娘说：“婶儿啊，哎，我有几句话得向您交代清楚，孩子，什么事说吧。哎，我呢现在就是破坏这个总弦，因为我是个外行，我不懂，也许成功，也许失败，成功了一好百好，一旦失败了就会引来无穷的大祸，或许啊把我这条小命就交代到这儿了。我爹和我娘呢，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千顷地一根苗啊，我长这么大了我还没娶媳妇，更谈不到传宗接代，哎呀就这么死了，我真是不心甘情愿的。但怎么办呢？为国家效力，为朋友帮忙，那就得挺身而走险。您呢，牢牢记住，一旦我要龙归沧海，御驾宾天，您让我爹呀别难过，让我娘也甭想我，哎，他们想办法呢，再生一个，不就得了吗？啊，这后事我，于秀娘一听这个腻歪呀，张芳，你怎么信口雌黄，净说着不吉利的话？你要怕，闪退一旁，交给我了，哎。婶儿，这事不怪我，该说的话就得说，说完我心痛快，我估摸着还不至于那样。好，现在我就动手了。张芳趴在地上，让于秀娘拽着他脚脖子，让胡林在这巡逻，恐怕有人偷袭。他把上半截的身子探到这洞里边去了，这才够着。 双手握住铁舵，往左边拧了拧，拧不动，往右边晃了晃，晃不动。张凡一琢磨，嗯，凡是这东西往里拧越来越是死扣，往外拧越来越松，看来我得往里拧，一拧拧死了，这消息全不能动了，大概是这么个理儿。呸，我攒点劲，嗨，嘎吱，有门，嘎吱，有门，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再也拧不动了。张芳一看行了，哎，成功失败就在此一举了，也不知道拧的是对还是不对。他把这身子又吞出来了，把满头的汗擦了擦，把眼睛睁开。婶儿啊，我说胡和尚，不知道我拧的是对还是错，现在取取药看看如何。于秀娘急不可待，转身来到高台，小张芳那样用宝剑探道踩上地，不抬起脚来往前出溜。哎，一切都平安。到了桌子近前，用这宝剑拨了拨了这瓶子，一拨了八大瓶子倒了，一看底儿接触桌子面这个地方什么埋伏也没有，这才放心，伸手把白玉瓷瓶拿到手里，这心呐唰就放下了。张芳啊，你明对了，是吗？一回生两回熟啊，往后再遇上这种事儿，我心就有底了。我婶儿，您把那药交给我，我闻闻是真的是假的。哎，我问过王石谷、王德霞，他教给我怎么辨认真药还是假药。好吧，瓶盖拧开，

您带着是我带着，张芳啊，带到你身上保管，妥善带好，切莫丢失。哪能呢？费了这么大劲儿得到手，再叫他丢了，那我就得抹脖子。把药揣到怀中，怎么蹦怎么拧也掉不了了。张芳这才放心。胡林在旁边提醒：“二位啊，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快走啊！”顺着原道出了山洞，来到洪水河，小船在这儿呢。三人上船，张芳在这摆渡，过了洪水河，直奔鬼门关。出了鬼门关，一拐弯，顺着原路，他们就跑下来了。一边跑，张芳一边问胡林：“我说大和尚，你奔哪方发财呀？”“咱们顺路，顺路啊，一块儿走，到了外边再分手，我再回庙。”这样，仨人奔山口，这个山口是奔金凤山下头走了。走着走着，冷不丁就听前面呼哨一响，斩了了了了了，斩了了了了了，伏兵四起，哗，把道路给拦住。灯球火把、量子幽怂，照如白昼一般，全都是僧兵、僧将。为首正中的正是大和尚力胆侠慧斌，就像慧斌手中提着十三节墨骨鞭，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在此等候。张芳这么一瞅，脖子都冒冷气，坏了神儿，又遇上麻烦了。孩儿啊，别怕，有我呢。飞身行，于秀娘就跳过去了。要不怎么说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这于秀娘初出茅庐啊，而且打仗竟打胜仗了，无形中就助长了他的勇气。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强敌，是毫无惧色。宝剑一晃，打了一道利闪。我说：“对面，你是什么人？”“弥陀佛，慧斌是也。”把这一叫呼，山谷都应回音了。就这个气势，就占着上风。胆小的当时就得打蔫儿。胡林吓得倒退了几步，跟张芳说：“少侠客，这家可邪乎，你看哪一关都好过，唯独他这一关很难过得去呀。我真担心我们还得落入他的魔掌之中。”“放心放心吧，有我在这儿，你有双保险，你怕什么？先看我婶儿的，我婶儿不行，还有我呢。”“你……”胡林心说：“你把我吹死得了。”实指是张芳，真不是吹。前文书咱说了，张芳离开普陀山，跟他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提出要求，借来了卖门弩，在他怀里带着呢。张芳早盘算好了，我跟我老师下了保证，轻易不使用卖门弩。假如说今天晚上实不可解，有性命攸关之际，为了保护解药八宝莲花露，我就得使唤使唤，我拿卖门神弩揍揍慧斌，要不他怎么有主心骨呢？但是还得看于秀娘。就在这时，于秀娘跟慧斌两个人站在一处。慧斌心里还纳闷呢，这个年轻的姑娘充其量二十岁挂零啊，这宝剑怎么这么亮？这什么宝剑？叫不上名了。哎呀，伸伸手。

他一看，大吃一惊，这女孩的能耐怎么这么高？我会过多少成了名的剑侠也比不了她呀。看来我不能掉以轻心呐、啊，不留神命就去扔了。因此舞动十三节莫古鞭，力战于秀娘。说到这咱还得介绍几句，慧斌怎么在这手把着呢？这事儿没什么新鲜的，原来这山洞里头都有暗道机关，总贤那块一死住，慧斌的方丈室呢自鸣钟就响了，嘡啷啷啷啷一响，钟响报警，慧斌就吃了一惊，哎呀，什么人知道总贤呢？不碰总贤，自鸣钟不能响啊！莫非今天晚上就有人来盗药来了不成吗？我们打赌机长三天的期限呢，这才头一天呢，谁来了？故此领人到山洞去观看。走到这儿，正遇于秀娘和张方胡林，这就是经过呀。话不投机，当场一动手，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于秀娘也吃了一惊，她一瞅这大和尚掌中十三节莫古鞭神出鬼没，用宝剑伤不了他的家伙，方才碰了两下，火光之闪，知道他是宝家伙。一瞅这大和尚人高马大，背后还有好几百个帮凶，打长了恐怕要吃亏呀。扭回头，他跟张方说：“孩儿啊，分兵两路，你走你的，别管我。”于秀娘这话呢不敢公开说，他的意思是什么？说张方，你贼精八怪的，你在那杵着干什么呢？你还不回店房？你去送药去，我在这盯着，能盯着我就盯着，盯不住我也撤。总而言之，咱没白来，把药弄到手了，快回去给年的人治眼睛。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还在那杵着？万一我盯不住了，你不也得玩完吗？是这个意思。张方一听，如梦方书啊，对对对，婶儿啊，好嘞，您呢先在这块活动活动筋骨啊，哄着这秃驴啊，先玩玩，我去去就来。他一转身又跟胡林说：“我说大和尚，我们救你可不能白救，对不对？”啊，那自然是。要那么样，你在这给关帝撂阵啊，帮着我婶一臂之力。你在这可别动，我先告退了啊。他把胡林给放在这儿了，张方一拐弯顺着原路他跑了。干嘛往回走啊？他得找出山的道啊。他转过身来，往东边看看，往西边瞅瞅，就这么一条道，两旁边都是高大的山坡，古木狼林。张方一想，我进树林子爬山坡吧，怎么说我也得转得出去。我都计算过，从四合老店进山不超过五里地，就凭我的脚程，只要到了前面一哈腰就回到店房。想的是亚兵刃俯身行，三窜两纵进了密林。连窜带蹦，他这路撩啊，跑的是蒙灯转向，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张方不由得心里头起急呀，这玩意儿古树参天，什么也看不见，我这往哪儿跑呢？我呀，光凭着心里的数不行啊，我得看看呢，辨辨方向再说。他一看这树林到了头了，又往前紧走两步，从树林之中出来，眼前是双阳岔道。哎，我的妈！哎，他擦了擦头上的汗，

0: 一拢目光辨辨方向，
1: 哦，
0: 辨认出来了，对对对对，奔东北这条道就离开了金凤山，可能是奔四合殿去的。西南这条道是奔大山里去的，对，我就走这条道。他确认好了，刚一拐弯，面前站着仨人。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昼长夜短，大家可以适当晚睡早起，还要午睡一会儿。中医认为，我们活动的时候阳气行于外，睡着以后阳气入于内，这时候是对阳气的一个滋养。夏天大家在外活动的时间比较长，阳气耗损的就会比较多，所以中午来个短时间午睡，滋养一下阳气，有利于身体的阴阳平衡。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只是打了个喷嚏，怎么就骨折了呢？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骨质疏松，告诉您骨质疏松的预警信号。您还在认为骨质疏松是上了年纪的自然现象吗？大夫敲重点，帮您破除有关骨质疏松的认知误区，了解骨质疏松的治疗。得了骨质疏松还能运动吗？如何预防骨质疏松呢？医生有话说，为您一一解答。
0: 健康专家号，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器官也在慢慢变老，骨头也不例外。但是很多朋友却没有意识到，大约从40岁开始，我们的骨头就开始逐渐变得脆弱，到高龄的时候，严重的甚至可能像蛋卷一样酥脆。大多数朋友在骨质疏松的早期并没有症状，随着骨量的严重流失，有可能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就会导致骨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王女士的经历。
2: 52岁的王女士打了个喷嚏，感觉自己闪了下腰，结果就腰疼得直不起来。去医院一看，医生告诉王女士她的腰椎骨折了。王女士表示不可思议，就打了个喷嚏，怎么会腰椎骨折呢？医生告诉王女士，她骨折的原因很可能是骨质疏松导致的。王女士更是不信了，首先她一直注意给自己补钙，而且她刚刚体检完，体检的时候也做了骨密度检测，并没有提示她有骨质疏松。医生详细询问了王女士的骨密度检测是怎么做的，王女士告诉医生是查的脚后跟，医生却告诉王女士，这样的骨密度检测仅能作为初步筛查，应该做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王女士表示，全身的骨密度检测还真没做过，为什么一定要做全身的呢？
1: 您是不是也觉得有些夸张？打个喷嚏真能导致腰椎骨折吗？为什么诊断骨质疏松要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测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骨科专家和您详细聊聊骨质疏松的症状表现，解答您的疑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彭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骨质疏松症、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骨关节炎等常见骨科病的中医特色治疗以及微创手术治疗。
3: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啊，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聚。啊，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骨科医生，我叫彭亚。
1: 嗯，非常欢迎彭主任哈。那我们前面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这位王女士她骨折的原因，医生怀疑是骨质疏松。那我们请彭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骨质疏松呢？
3: 嗯，好，骨质疏松呢，它其实是一种导致骨密度降低的一个骨骼的代谢性疾病。由于骨组织被破骨细胞吸收，骨骼中心部分的骨角梁密度降低，而边缘部分的骨皮质变薄，骨骼因而变得脆弱疏松，容易发生骨折。骨质疏松呢，它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绝经后的骨质疏松症，多发生于那个妇女绝经以后；第一个是呢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多发生于70岁或以上的老年人。 啊，目前中国的那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呢，一般达到了统计达到8600万吧，占总人口大约6%。据统计呢，目前骨质疏松症呢已经是世界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也居到第7位啊，也是很高了。嗯
1: 嗯，那我们也请彭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在门诊当中遇到的骨质疏松的病例故事吧。
3: 这应该是一个，我想是个老年朋友，也是个，应该是个70多岁的一个男性的病人啊。这个病人刚来就诊的时候呢，他主要是一个慢性腰疼啊。这个病人来了以后，他说我在别的医院看了好多了啊，就是跟我说你这就是老年性筋膜炎，因为你照片子没啥特大事儿啊，然后可能是有点骨性关节炎啊，所以给你开点膏药吧。啊，开膏药以后，他可能贴了以后呢，啊，他觉得效果不是很明显。后来我就仔细的给他查查体，然后做了问诊，查体发现他也没有明显的压迫呀，没有加痛，什么都不明显。然后他的那个疼痛呢，其实是一种静息痛啊，他可能呆着不动，他就感觉那种酸软无力啊，然后有时候会出现伴着一些抽筋儿啊这种情况，然后胃寒肢冷，然后这种情况呢，我后来给他做了一个骨密度检查啊，发现还是一个很明确的是个骨质疏松症啊。这个病人后来通过一些咱们在中西药的结合了以后，做了一些骨质疏松的对症治疗以后呢，过一段时间的症状还是明显缓解了啊。当然，所以我觉得这个病呢，我在临床上见的好多骨质疏松病人都不是奔着骨质疏松来的，来了以后都说我这可能就是腰疼啊，我说怎么怎么不好，他可能对这个病不是特别认识啊，总觉得就是一个腰疼嘛，可能就是累着了，或者说怎么扭了一下就疼了，然后贴点膏就能好，但其实好多时候不是这样。
1: 嗯，那我们就请彭主任带我们探讨一下骨质疏松的预警信号哈。
3: 嗯，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呢，挺有意思，他一个是腰疼，还有一个我注意到您说他胃寒肢冷，
3: 嗯，
1: 可能严重的骨质疏松会有骨头的静息疼痛，这个我们可能有所了解，但是胃寒肢冷也会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预警信号吗？
3: 嗯，这个不见得，这个我只是说他通过后期来，他只是个信号而已，不见得是预警，不是说只有所有怕冷的病人都是这个情况啊，但是说因为他确实其他方面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有这些东西综合起来，我会发现往那方面去考虑而已。
1: 嗯
3: 啊，这个其实真正的骨质疏松预警信号呢，就是咱们刚才说最常见症状还是腰背酸痛。因为在初期的时候呢，咱们说的就是在安静状态下开始活动的时候出现一个腰背痛，也叫我们常说的静息痛。它跟那些别的那些真正筋膜炎是不一样的，它人家那是一活动疼，弯腰活动待着它没事，它正好相反。啊，此后呢，这个疼可能逐渐发展成了这个一个持续性疼痛啊，腰背疼的日常生活中，可能你在做一些，比如说拿手去推个窗户，或者说是那个用力往上持物的时候，提着东西的时候，这种时候可能会诱发它加重，啊，疼痛呢就成了一般在久坐啊或久立等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的时候会出现更多的加重，这种情况如果真出现了一些胸腰椎压迫骨折的话，可能会腰背疼痛会剧烈的，另外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四肢的放射或者麻木的感。第二个呢，就是他身材缩短，也就是说咱们说的驼背。驼背呢是腰背酸痛以后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临床表现，就咱们临床上见的很多老年朋友，特别是老年女性啊，可能他觉得绝经以后啊，一说那时候我1.6米呢，现在他1.5米了，这就是这个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他身材缩短，然后身高缩

0: 后身高比例缩小了，然后这一般来讲是椎体压缩或者是驼背导致的，是骨疏松的一个明显的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咱们说我们叫脆性骨折，就是没有什么症状，我觉得也没摔啊，没怎么着，就出现一个骨折。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骨密度降低的，骨折风险增加了，然后这是我们讲这种无声无息的骨折。或者患者只有到骨折以后才会发现啊，这它其实它主要是些预警信号，我觉得。
1: 嗯，但是我觉得如果已经出现了脆性骨折再发现，这真的有点太晚了。我们还是得想办法早一点发现哈。
0: 对对对，是这
1: 个。比如说，你看我有一个邻居，他说自己是大腿根疼，他就怀疑自己是不是骨质疏松了。那么这个大腿根疼，这个疼法，我们有什么特别可以注意的吗？比如刚才您说到的，就是长期待在一个姿势，然后突然变化姿势，突然动起来的时候，这个疼痛会加剧，是吗？
0: 对，它就是它是久坐或者是一个姿势时间长了，它反而更疼。啊，真正的说，可能你要真是有问题的话，是我可能我真是就是弯个腰啊，或者说做什么动作疼，这个可能很常见。它这个可能就是坐时间长的就更疼，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静息痛嘛。
1: 嗯，
0: 所以大腿根那个可能相对不是太像，我觉得。
1: 然后还有我有一个大姐跟我讲过这样一个现象啊，就是她在围绝经期的那段时间，然后她说她发现她那段时间啊，就是50岁嘛，她发现她突然穿不了高跟鞋了。她说她一穿高跟鞋，那个脚就像受伤了一样疼。就不敢穿高跟鞋，然后但是这个症状很有趣啊，就是等于过了几年，他过了绝经期平稳以后，他发现他其实还是偶尔能穿高跟鞋的，就是那段时间他那个脚会很容易疼痛。那这个状态是不是也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预警信号呢？
0: 这个好像倒不见得是，因为这种疼还是跟活动有相关性的，穿鞋他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感觉疼，他不是说呆着不动的这种疼，应该还是不太像是他的一种信号，我觉得。
1: 但他可能是绝经期的一个症状。
0: 啊，对。
1: 这个症状跟我们的骨钙流失有关系吗？
0: 怎么说呢，咱们刚才说了，绝经期就是一个高危素。那这是一般女性都是绝经以后出现这种骨质疏松，它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预警信号啊，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尽早去检查，不要等出现了脆性骨折再去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已经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该怎么检查哈，因为这里面医生让这个案例当中王女士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查。因为我们其实平常也老测骨密度啊，那王女士就会疑问为什么要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测呢？
0: 其实咱们平常体检的时候，其实大家很多人都做过骨密度检查，但
1: 那
0: 种骨密度检查，对对，把手伸进去，把脚搁在上面，它是一个超声的检查。但超声检查呢，只能做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骨质区间，它一般检查的部位都是一些手腕啊或者足部啊，其实它不是咱们真正负重的位置，所以就是它不是特别准。换句话说，它只能做一个筛查的标准，但实际上它真要确诊的话，咱们这所谓金标准还是要做这个全身的这个骨密度，然后到医院做这种双光能的骨密度检查，它就是一个大机器躺在上面做一个全身的一个扫描，这种扫描来讲，一般检查咱们主要检查脊柱，还有双髋关节，这种就是人体负重的地方，这种是最可信的。所以呢，如果考虑有骨质疏松，咱们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这种骨密度的检查，特别是你已经明确有骨质疏松了，那咱们的治疗中复查一定要做这个。
1: 就是我们简单的体检那个骨密度检查，如果那个结果没问题的话，但您如果有症状的话，
0: 对，
1: 其实我们还是要去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查哈。
0: 嗯，
1: 好的，那我们也想请彭主任给我们具体的解读一下全身骨密度检测的报告。
0: 对，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这个 X 线透视下的一个做的一个检查。骨密度检查报告它是反映患者一个骨骼强度，检测骨骼内的一个矿物质密度。骨密度检查报告呢，通常呢会有图表，会有数值两个部分。图表呢是通过曲线的形式来提示患者的那个骨密度与正常骨质范围密度的高低值的变化的一个趋势。对于这个数值的这个方面呢，因为包括有这个 T 值和 Z 值两类。T 值呢是指患者跟那个正常人的一个骨质的差异。通常只要 T 值在负一的范围之内呢，都属于正常，就是高于负一。如果在负 2.5 到负一之间呢，就说明有骨质疏松的这个迹象。如果这个 T 值低于负 2.5， 那说明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表现。Z 值呢，实际上是指患者同同龄人的一个差别。正常情况下，如果 Z 值在负二以下呢，说明你这个患者的骨密度的相对于正常的同龄人都比较低了，那就相对就比较低，因为同龄人基本都是也是老年人嘛。
1: 嗯，那我们看到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报告啊，一位66岁的老年女士，她的报告结论呢，她的正位脊柱骨密度 T 值是-2.2，髋关节骨密度 T 值是-2.6。那我们想问问彭主任，刚才您说那个负二。

0: 1.5是个标准啊。那这位老年女士的骨密度，这个一个-2.2，一个-2.6，那么她算是骨质疏松了吗？
1: 临床上我们还是算，因为她只要出现的那个最高值，她只要出现的低于-2.5，我们还是要算。因为他其实脊柱方面嘛，其实有一个问题，因为他脊柱他有一些，他因为这个东西说白了是一个看你的一个平均值，也不是说特别的准，特别像脊柱的话，它可能有一些地方有增生，有骨刺了，其实它本身其他地儿都挺软的，就那块硬，它一平均，你好像还不是特差，但实际上它其实还是有问题。
0: 所以说全身骨密度检测能够帮助我们更精准的发现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了。然后我们也问一下彭主任，有人说骨质疏松更偏爱女性，真的是这样吗？
1: 还真是这样。对对，这个确实，因为他怎么说呢，还是这个，因为女性有一个特例，她就是这个月经，特别是绝经以后，女性的这个荷尔蒙分泌就会减弱，然后骨质流失就会增加。这样的话呢，随着年龄增长，骨质疏松的患病率相应上升。所以这个目前来讲，确实是女性的患者，我们统计在跟男性的患者至少是2:1的比例。对，同样是老年男性、老年女性，女性患者确实比男性容易得骨质疏松。
0: 那我们也在这儿请彭主任多说一点啊，咱们因为可能很多女性朋友在这个围绝经这段时间过了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就骨质疏松了。那既然我们看到了，那我们也想问问彭主任，我有没有办法预防？比如说我快要到这个围绝经期了，那我有想点什么办法能预防，不要让我过了绝经期，我这个就骨质疏松了呢？在这段时间，我们女性朋友该怎么做能够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的出现呢？
1: 这个其实就是牵扯到一个骨质疏松怎么预防的问题，首先是。对，骨质疏松预防，咱们最好的预防方式还是就是咱们之前把咱们的骨量达到一个高值，达到一个正常峰值。这其实不是从那个什么时候说了，这是等于是相对于从那个更早的时候说。咱们有人说过一句话，就是玩笑话，说骨质疏松呢，实际上是一个儿科疾病。
0: 儿科疾病，
1: 它其实不是说那个真到你说那个快绝经的时候咱们再那个吐，但其实都晚了。咱们第一步咱们怎么预防，咱们要提高你的峰值骨量，就是说明我们骨质疏松很小时候就要开始预防啊。对，预防的方法就是你要提高峰值骨量，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趁年轻的时候多把咱的骨头变得更加强壮。打比方就咱就趁咱年轻时候多挣点钱呗，然后呢这样在咱不挣钱的时候这才有更厚的家底儿。一般咱们的提高峰值骨量，咱们儿童期的时候就要摄入足量的钙和维生素 D 啊，这样等到你自己咱们人体一般到30到35岁的时候再达到一个峰值，就到那时候你到这个到多高了，然后再往下你不管怎么补它也是慢慢在走下坡路，它不会再高了。所以说你只有尽早把这个峰值堆得越高，你以后这个骨疏松的概率越来越小，应该是这样。另外呢，就是真正是真到了那个到你的这个岁数的时候，实际上是还是更多是尽量减少骨丢失。那减少骨丢失呢，我们关键就是补钙了，包括一些维生素 D， 还要锻炼，需要做到这些才能防止它骨丢失尽量的少。啊，这包括就摄取这个足量的钙质啊，咱们适当的这个负重运动啊，另外那个家居安全防止摔倒啊，包括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啊这种。如果真的到更年期，如果女性还有一些你可能有更新的想法，包括可以像有些雌激素替代方法啊，包括你决定以后咱们的身体里再弄一些那个雌激素啊，补充雌激素来保持这个骨密度，能咱尽量减缓它往下掉，这样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还是接着来说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哈。那骨质疏松会遗传吗？
1: 骨质疏松怎么说呢，它不能算遗传吧，应该它是受遗传因素有影响，我只能说啊，它具有家族的倾向性，但不是遗传病。如果那个父母呢被诊断为骨质疏松呢，或者在有这种脆韧骨折的病史，但这后代发生骨质疏松的风险呢可能会明显的升高。它的骨质疏松呢，它是一种以骨量低下、骨组织微结构损害导致这种骨脆性增加、容易发生骨折为特点的一个全身性的骨病啊，是一种受多重危险因素而影响的一个复杂的疾病。发生骨质疏松呢，它主要决定于这个患者年轻的时候获得的峰值骨量和老年后骨量丢失的一个这个速度。所以说咱们就刚才说的，所以这个骨质疏松这种实际上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多基因的疾病。如果这个家族里的父母曾经发生过这种骨质疏松性骨折呢，特别是这种髋部骨折，后代发生骨折的风险呢就是比其他患者还是要高的。所以遗传因素呢和骨质疏松骨折的发生还是密切相关的。但并不是说后代一定会发生骨质疏松。 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所以说如果家里有长辈有骨质疏松，那可能我们晚辈就要更加的注意了，是吧？
1: 早预防呗，早预防早治疗。
0: 但是您说到预防哈，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呢，也是王女士她根本不相信自己会骨质疏松，有一条呢就是王女士她是一直坚持补钙的。那刚才彭主任也说到了，我们预防骨质疏松要补钙，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为啥一直补钙还会发生骨质疏松呢？
1: 这个其实呢这么说呢，因为长期的吃钙片呢确实是一种治疗骨质疏松的方法，但是呢其实还是这个问题，你吃钙片，它吃的钙片的量到底够不够，这是一个问题啊。如果你量不够，那它依然是不能达到这个治疗骨质疏松的目的。一般老年人就有一个问题呢，老年人的肠道对于钙的吸收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呢补充进去钙呢，肠道它没有办法完全吸收，那就会造成它这个其实补充是不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这病人已经到一个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话呢，他所以不能光是补钙，还要应用一些抗骨质疏松的一个药物啊，包括这个帮助钙吸收啊，或者抑制骨流失的这些药物，还要改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比如啊吸烟啊、饮酒啊，或大量摄入这种碳酸饮料等等。另外，你要尽量的避免那种那个剧烈运动，然后适当的做一些锻炼啊，这能达到一个骨健康的一个方法。然后每天还要尽量进行去这个日光的照射啊，就是咱们这是要晒太阳，晒太阳，然后这样才能促进这维生素 E 的这个活化，才能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
0: 刚才您提到，一个大量摄入碳酸饮料，这种生活习惯它是会造成补钙的流失。
1: 补钙的流失，对，碳酸饮料这个实际上是一些就是富磷的这种饮食，实际上就是在体内磷吸收过多的话，它肯定是造成骨流失过快。这是一个肯定的，所以说这种碳酸饮料咱们还是很不建议大家饮用的。
0: 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特别是如果有习惯大量的喝碳酸饮料的朋友，你一定要
1: 担心。特别现在好多年轻人他就可能就拿可乐当水，那肯定是不行的，以后会有问题的。
0: 可乐当水不行，那苏打水呢？苏打水应该那个气泡不是碳酸饮料。
1: 对，是那不一样，还是它就是可乐雪碧这种碳酸饮料是不行的。
0: 然后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剧烈运动可能会导致骨钙流失吗？
1: 不是，剧烈运动它就是对老年人而讲，咱们说这是一个风险因素而已。正常的运动咱们是推荐的，还是说去做一些适当的锻炼是允许的，但有些剧烈运动会能造成骨折这种不良后果，咱们是要尽量避免的。
0: 对，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运动损伤，因为如果您一旦受伤，您卧床的话可能会对，我就想问问彭主任，那我卧床会造成一个骨钙什么样的流失程度呢？
1: 卧床就是咱们说的就是得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嘛。你卧床的话，什么东西都是流水不腐、呼出不度的事儿。你要是卧床，长期卧床，它一定各方面身体机能会下降，特别是老年人，各方什么病都会长出来，包括褥疮啊、肺炎这种不良的都会出现。这种骨折的病人，后期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骨质疏松这病，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它顶多是个慢性病而已。但是真正的死人呢是并发症。
0: 所以说骨质疏松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
1: 对，
0: 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告诉我们，骨质疏松确实是更偏爱女性朋友，尤其是中老年女性朋友。但是如果女性朋友们在绝经前才考虑预防骨质疏松这件事儿，就已经晚了。预防骨质疏松要从年轻时做起，早早开始储备骨量。那么如果已经过了最佳预防的阶段，又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尽量减少骨量的流失，比如补充足够的钙剂，进行适当的锻炼等。另外在这个阶段，我们也要格外关注自己的骨质，如果出现了腰背痛、全身性的骨痛，甚至一不小心就发生了骨折，要尽早就医，做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请医生来诊断。稍作休息，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相关健康知识。
1: 骨质疏松呢是一个病，是一种疾病，咱们一定要积极治疗。它只不过它是因为老年人有很多高危因素，容易造成这骨质疏松发生。因为这老年人容易出现这个胃肠吸收钙质减少，体内钙质含量降低。另外那个骨质形成与体力活动有关，老年人通常较少活动，所以骨骼强度它会降低。这样的话，老年人这较长吸收钙质减少的话，就会造成这个老年人容易患这个骨质疏松症而已。但是这个病，这是个病是很明确的，不是说真是人老。
0: 刚才彭主任回答了我们为什么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可能发生骨质疏松的概率会增加。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骨质疏松如果不治疗会怎么样呢？
1: 不治疗呢，它的危害，首先呢，咱就说最小的危害吧，可能是美观。在路上马路见了很多老头老太太驼背， 啊，这是咱们最常见的，这是美观。但你说咱们就不要美观了也不行，因为这个美观它这个驼背还会带上一系列的问题。

0: 间的股室动态这种容易出现这个胸廓椎压的骨折，以后导致这个脊柱一个后弯胸廓出现畸形，这会引起其中身体内多个脏器的一些功能的改变，其中主要是以呼吸系统特别突出，它主要显示一个肺活量或者这个最大呼吸量的一个减少，严重者可能出现这种胸闷呀、气短呀、呼吸困难这种问题。另外呢，就是骨折。骨折呢，实际上是骨质疏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最危险的一个后果，给病人造成痛苦也是最大的，而且也是严重限制患者活动甚至缩短寿命的。骨质疏松症呢，就引起的骨折的特点，咱们说的一个是它这个基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外力，就是咱们所说的脆性骨折，另外一个它骨折爆发的部位也比较固定，通常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是胸腰椎压迫骨折，一个是脑部远端的，另外就是这个髋部骨折，就包括股骨颈啊或者松肩这种髋部骨折，其中这种最严重骨患症实际上就是这髋部骨折。因为髋部骨折呢，这个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个死亡率每年是达到 15% 到 40%， 平均在 25%， 相当于这是有四个老年人可能得了髋部骨折以后就不在了，就相当于我们常说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就是出现这种情况，那个即使存活了，那存活的患者以后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对这个2800多名这髋部骨折的病人随访六年啊，这发现他在其实在六个月内又有505例死亡，就相当于有 18% 啊，然后六个月以后呢，我们发现只有 49% 人能够自己穿衣，只有 15% 人能够独立行走，有 74% 的人必须用拐杖来行走，然后有 8% 的人能自己上楼， 6% 的人呢可能能走超过一里路自己走。所以说这个骨折后这个行动不便，至少有一半的病人吧，咱们是需要家人或者别人来护理，这样的话实际上对社会和家庭都造成大量的这个人力和财力上的这个损失，所以它是后果很严重的。
1: 手来跟关怀的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6: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9: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3: 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4: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

0: 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所以髋部骨折实际上是我们老年人非常非常要小心避免的一件事儿。当然了，有些朋友会说我避免跌倒哈，避免碰撞就没事了吗？不是还有脆性压缩性骨折吗？
3: 对，所以这个骨折它有时候无声无息的出现了，你很多人就是骨折了以后才会发现这个病，我们临床见了很多。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彭主任跟我们说说骨质疏松的治疗吧，到底如何治疗呢？
3: 治疗呢，咱们最常见的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就是骨质疏松本来补钙，对吧？第一条是钙，正常成人呢每天的需钙量是1到1.5克。据统计呢，中国人的钙的摄入量其实还是不足的，大家对这个虽然都口口说，但实际上是不够的。特别是老年人，因为肠道吸收能力比较差呢，饮食摄入的常常也不足，补充钙质是预防和治疗骨丢失的一个更好的方法。这是第一条。
2: 那这条我也再矫情一下啊，因为说到口服钙剂呢，我就听过有邻居阿姨说，这个钙剂我是不能吃啊，我一吃我就便秘啊。
3: 对，它这个东西是，这钙剂它因为也分几种，有那个无机钙啊，有机酸钙和有机钙，其中呢，无机钙和有机酸钙的吸收率相对比较低，可能只有 30%， 它会刺激肠胃，会引起一些腹泻和便秘腹胀的不良反应，但是呢，这个我们还是推荐大家用一些可能是有机钙啊，吸收率可能大约 90%， 这样对这个肠胃刺激相对小一点，但是还是话单纯补钙还是不够，还是应该有接下来剩下的一些治疗方法，这也是必须要一块进行的。
2: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但是这些方法大家就不要自己去做了，我们一定要请医生来给我们进行治疗。那我们也了解一下吧，从理论上说我们补钙还不够，那还能干什么呢？
3: 第二个就是维生素 D 啊，所以维生素 D 这个咱老年人每天口服的维生素 D3 啊，要达到500单位啊，这样能增加老年人的肠道对吸收钙的一个作用，增加肠道对钙的吸收，这是必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有一些抑制骨流失的药物，谷氨酸醇这类似的这个活跃维生素 D 呢，它是帮助吸收的，相当于是个开源，但是呢，这边还得有个截流的，不能一边补着一边这边流的，那也不行啊。所以就还有一个抑制骨流失的，包括咱们常用的是双磷酸盐类的药物，它是降低这个破骨细胞的代谢活性。作用于破骨细胞，来抑制破骨细胞的一个过度吸收，能够有效的提高骨密度，降低这部分的骨折的风险。这是第二种，一个双磷酸盐类。还有一种就是雌激素，咱们说了，绝经期女性为什么骨松？因为她的雌激素水平明显的下降。所以现在有一种方法，就是用雌激素替代疗法。但是因为这种长期服用雌激素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子宫内膜增生或子宫出血这种不良反应。所以说来讲呢，这个还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备好，这个不要自己随便用，因为毕竟是激素嘛。还有一种是降钙素，降钙素呢，它是特异性的作用于破骨细胞，降低它的活力和数量。来降低的骨的吸收，因为它有一个中枢性止痛作用啊，可能会增加那贝塔那胃肽释放的对下垂脑有直接作用的一些减少钙离子流出细胞，这个我们这个临床也是常用的，这是主要的一些西医的治疗方法。
2: 然后我们再问问我们中医有什么特色疗法？
3: 中医呢，因为它中医把骨疏松归属为这个骨痿啊、骨枯的一个范畴，认为它的发病机理呢，还是一个主要是个肾虚。或者是脾虚，针对这个病机呢，我们一般采用这种补肾壮骨啊，或者益气健脾的一个治疗方法。补肾壮骨法呢，主要是根据这肾主骨的这个中医学理论啊，因为肾虚是骨疏松的一个发病关键嘛，治疗中还是以个补肾壮骨、强筋壮骨为那个治则。另外呢，脾虚呢也能导致这肾精亏虚啊，骨骼失养，发生骨疏松。然后我们目前考虑一个用一些健脾调肝呀、用这个加味归脾丸来治疗这个骨疏松症，可以使这个骨量增加还是很明显的，从我们的临床研究上来看。所以中医针对治疗骨疏松还是要辨证啊，针对不同的症型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法。对于这种那个阳虚的这种病人呢，治疗上主要是以散寒祛湿、温经通络为主啊，方药用一些那个干姜啊、甘草啊、茯苓啊、牛膝啊、苍竹啊、仙灵脾啊，如果偏湿的呢，可能会患者加一些薏米等等。对于脾气虚弱型的呢，临床上主要是以健脾、益气、壮骨为主啊，药物主要有些丹参呐、茯苓啊、白术啊、山药啊、陈皮啊、莲子、砂仁啊、桔梗啊、甘草等。另外呢，我们还是推荐用一些那个穴位按摩来帮那个 壮骨护腰。推荐的穴位主要有这个肾腧啊，这个肾腧呢是在第二节腰椎的正中线旁开 1.5 寸。咱们呢是从两侧的髂骨平绕至腰后中间，这其实是对着是第四腰椎啊。咱们在那个往上呢大概三横指处吧，大约那个是第二节腰椎，再往外旁开两竖指的宽处就是肾腧的位，肾腧穴啊。另外还有脾腧穴，脾腧穴呢在背部的第11胸椎旁开 1.5 寸。在咱们刚才说的第二节腰椎了嘛，第二节腰椎再往上啊，大概有四横指这个位置是大约是第11胸椎啊，旁开在大约是两个竖指处，就是两侧的脾腧。还有一个就是腰阳关，腰阳关呢在咱们在那个基本是在第四腰椎，腰椎的正中线上啊。基本咱们是建议用这个三个穴位，咱们做一些那个手法，主要是从上往下啊，从那个脾腧啊到肾腧来做一个点啊点揉，然后双腿手掌来搓热，然后上下搓动，达到一个微微发热为主啊。当然这个东西呢有可能自己不太方便，可能让家人帮着一块协助，但是一定要强调，特别老年人这种情况，他们本身骨质疏松，你在做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适度，绝对不要再人为造成这种骨折，这就不好了。
2: 刚才彭准教了我们一个动作啊，可能我们自己做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可以到医院，就是请医生来帮我们来进行一些治疗。那我们也可以家里人互相来做一做这种按摩。那我想问一下，这些部位艾灸可以吗？
3: 艾灸也可以，也可以，但是就是咱们这是局部这个搓啊，这种可能手法可能对它那个发热也是更有效一些。
2: 那这样，彭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治疗骨质疏松的病例故事吧。因为其实我们听说骨质疏松也是很难治的，也就是不可能治好的。那彭主任给我们讲讲您在治疗当中比较难忘的病例。
3: 治疗这个，我这个病例可能就是一个，还是主要是治疗他的并发症。这个病人其实是个老年女性，可能有应该是77岁，然后她是也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然后她来的时候主诉是一个急性腰疼，腰疼以后然后活动明显受限，然后这种情况呢我们怀疑他是局部有压痛啊，怀疑他还是考虑有一个骨质疏松性引起的一个骨折，所以给他这个急着加了一个核磁，核磁以后还是很明确发现是一个腰二椎体的一个急性的一个压缩骨折。这个骨折他因为他没有外伤史嘛，就是他就是搬了个东西蹬了一下，也没有摔倒没有什么的，所以这种情况呢肯定不是那种跌破外伤造成的那种暴力骨折，应该还是属于咱们说的脆性骨折的范畴啊。这种情况呢，这个我们想的是把他收进院以后，然后给他怎么想办法给他止痛啊。这种止痛呢，咱们考虑这个问题到底是手术啊还是非手术，这个我们最后通过考虑的话，跟征求患者同意呢，还是考虑的一个首选中的一个手术治疗，因为这个方法比较快，因为那个你要早期的想让他下地活动的话，必须采用这个方法，否则的话这个病人会长期卧床，可能卧床个三个月也有可能会好，但是人力物力耗费是一回事，因为
2: 并发症的风险也很大，
3: 对，病人会受罪，对，就长期卧床的这种高龄患者，这种肺炎啊、褥疮啊、泌尿系感染就会接踵而来，所以我们就当时就是入院以后，当天晚上我给他做了一个急诊的椎体神经术啊，做完了以后呢，第二天早上查房呢，患者这个主诉腰痛症状就明显缓解了，可以带着这个支具下地行走了。另外呢，第二项呢，就止痛以后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啊？这个止痛是第一步，止痛的同时呢，咱们还是要既然明确了他的是骨质疏松引起的骨折，咱们还要做一个抗骨质疏松治疗。目前抗骨质疏松的一线药物就是用的双磷酸盐的治疗，另外呢，同时帮助患者改善生活方式，手术止疼，然后佩戴支具下地，然后抗骨质疏松治疗。这样的话，手术患者大约三天以后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呢，我们给他进行了大约一个月的随访吧，叮嘱他一定要做到一个呢，要坚持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保证日常的钙剂和维生素 D 的摄入。另外呢，然后就他做一些锻炼，我们给定制的锻炼强度是每天大约30分钟，这种低强度的一个有氧锻炼，每周大约3到4天，一个月复查了以后呢，来复查这个患者疼痛其实已经缓解了80%了吧，基本已经不影响正常生活。这个是我分享的一个病例。
2: 彭主任，这个病例我觉得其实给我们几个启示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种脆性的压缩性的骨折，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我们做了手术以后他可能很快就可以起来运动，
3: 对，
2: 就避免了一个长时间的卧床。因为有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骨折了做手术，哎呀我就卧床静养吧，但实际上可能 这个静养的时间会非常长，是吧？
3: 对，正常老话怎么讲嘛，伤筋动骨一百天嘛。其实说这个情况，咱们一般让他卧床，如果他是采用保守治疗，一般让他卧床得超过三个月。
2: 嗯，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手术做完以后，他第二天就能起床了呢？
3: 因为就是止疼嘛。咱们这个快速止疼的目的，其实就为了早期的空中锻炼能够下地活动。咱们打进去固定泥，把它那块局部恢复跪床高度，然后给它撑住，然后患者的疼痛一下缓解，他的正常生活就恢复。像这个问题，
2: 彭主任用了一个骨水泥哈，我们来了解一下所谓的椎体成型术，是我们在我们的骨关节里面打进去水泥啊，当然是骨水泥，然后让这个骨骼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是吗？
3: 对，它这个全称应该是经皮扩张椎体成型术啊，它实际上是做一个穿刺，从那个中关那穿刺进去，穿到椎体的基本上是中段吧，然后把它那个打进一个球囊，打那个球囊用那个给它撑开，把它那个恢复它的高度，形成一个空间以后，然后咱们再把那球囊撤出来，然后再把那个水泥推进去，推进去以后填充进去，然后把它恢复它的硬度，就缓解它的疼痛，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2: 嗯，那我们用了一个骨水泥，用了个水泥这个名字啊，大家可能想象的就是那个建筑用的水泥。骨水泥到底是个啥呢？
3: 骨水泥其实不是建筑那种东西，它也是个化学制剂，也是个化学制剂。它等于是打进去以后，然后凝固。它主要是通过特制的搅拌以后，让它凝固起来，让它变硬，然后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可能跟建筑那水泥意思差不多，所以我们就叫它骨水泥。
2: 但是它是用在我们的骨骼当中的哈。这里面呢也就提示我们，第一，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这个压缩性骨折、脆性骨折。但是如果一旦发生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遵医嘱来就诊，是打骨水泥做手术也好，还是卧床也好，我们要听医生的。但是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些老年朋友他发生了这个脆性骨折，他自己其实可能并不知道，或者说他有疼痛，但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骨折的那么严重的疼痛，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也许他不知道我需要去就诊。那能不能彭主任跟我们说说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去高度怀疑有可能是脆性骨折呢？
3: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他生活有影响，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老年人他可能确实疼得不厉害，但是他明显的这个疼痛如果是跟体位改变有明显的相关性，而且他是有一个轻度的外伤史，这种情况还是要高度怀疑这个问题。特别老年人很多讨论朋友他来的时候其实多的时间很长了，包括有可能一周甚至或者两周他再来，他就是觉得开始觉得可能觉得疼没事了，就有点腰疼嘛，我就注意点，然后他实在到最后他还是扛不住了，换句话说，他确实疼，扛不住，然后才在家人陪伴下才来。有的人确实他自己来不了，一个人住，都得孩子周末来找他，然后再来看。这种情况我们见了很多。就为医生的话，临床上可能对一般有敏感性啊，这种情况出现这种疼痛，我们是要多往那边想一想，是这个就可以了。然后老年朋友们，我觉得就是，出现疼痛这种慢性腰痛，或者说这种急性腰痛的时候，一定还是不要掉以轻心，还是有脑袋有根弦，咱们还是能先去看病，诊断清楚不是骨折，你也踏实。
2: 嗯，那我们再问一下，刚才说的这个脆性骨折主要是我们脊柱的，除了脊柱其他地方有可能出现这种脆性骨折吗？
3: 其实主要是三个部位，一个是手腕啊，就是脑后远端，这是最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髋部，这是这种脆性骨折最靠发的三个部位。啊，咱们刚才说髋部骨折是一个相当于这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嘛，就它是风险是最大的。那手腕的骨折呢相对是最轻的，但是其实也影响人家正常生活。
2: 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带我们了解了骨质疏松的治疗，具体治疗方法是需要请医生根据不同患者朋友的具体情况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一定不能擅自乱用药。虽然骨质疏松的治疗不能让我们恢复到年轻时的骨量，但是积极治疗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此外，在治疗方面，传统的祖国医学也有很多特点和优势，所以也请大家一定要树立信心，不要认为骨质疏松就是老了的自然现象，疼痛能忍则忍，发现疾病苗头尽早就医，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那么除了积极治疗，我们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让我们的骨头慢些变老呢？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2: 骨质疏松不积极治疗有可能会引发脆性骨折，我们也常常把脆性骨折称之为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所以很多朋友希望了解怎么做才能预防骨质疏松。接下来医生有话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的建议。 我们接下来再下一个话题哈，我们来聊一聊。

0: 些咱平时的慢走啊、慢跑啊，包括这些游泳啊、跳绳啊，它主要是起的是体内的脂肪得到消耗，然后减轻体重，以那个减轻骨骼的一个过度负荷啊，能够改善骨质疏松啊，减轻对骨关节的一个不良刺激，而且能够加快肠道蠕动，有利于肠道黏膜细胞对钙剂和维生素 D 的一个吸收，从而进一步的来改善骨质疏松。有氧运动咱们每天大约坚持30到60分钟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就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呢其实主要包括一些哑铃啊、引体向上啊、深蹲啊，这种它其实是能够促进肌肉生长的，通过肌肉的这个反复牵拉来加强这个骨质的密度，来改善骨质疏松引起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症状。当然这个还是要，我觉得是要量力而行，这个相对来讲这个强度如果太大的话，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不良的后果。
1: 那有没有骨质疏松的朋友不适合的运动呢？
0: 不适合的运动我觉得主要是一些剧烈的运动，特别是那种弯腰搬重物的动作，因为这种动作是最容易引起骨折的动作。另外就是你可能有人体就是篮球啊或者什么这些有身体接触的肯定不行，
1: 竞技运动
0: 对竞技运动肯定不行，对反而容易引起跌倒啊这种不良后果的我觉得都不建议试。
1: 嗯，好的，除了运动那我们还有哪些方式在生活方式上我们可以调整来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呢？
0: 应该就是饮食吧，我觉得饮食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咱们推荐的是一些那个含钙高的一些饮食，包括是最常见的是奶制品，咱们推荐是牛奶啊或者奶酪什么的，另外一些豆制品、海产品，还有一些坚果类的啊，这都是咱们建议老年人多吃的一些饮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蔬菜类的，包括就是咱们每天减少咱们说的那些富磷的食物，像可口可乐什么这些不要喝啊。另外就是咱们减少饮酒吧，因为酒精呢它是引起器官损害，抑制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取，还抑制维生素 D 的一个活化啊。酒精呢还可直接对抗成骨细胞的作用，酒精性的骨质疏松呢还伴有极其显著的一些骨胶囊断裂等等这些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咱们建议是大家还是尽量戒烟，因为吸烟呢它是也加速这个骨质的吸收啊，吸烟也加速这个激素的灭活和分解，还有一个就是预防跌倒，跌倒呢是骨质疏松骨折主要的一个相关因素，咱们还要改善生活方式啊，尽可能减少这种意外的。另外你在居家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处理一些那个房间啊，就是可能你老年朋友家里不要有些什么各种线啊什么的，就是说你可能不注意被绊倒。另外呢就是最好房间有一些地灯，你早上晚上你可能去企业上厕所的时候你有这些的话，你就是很容易防止大家再摔倒，这些咱们就是还是要注意的。
1: 就是说我们在居家的环境当中啊，我们也要尽量的做一些适老化的设计，不要就是有这种可能发生跌倒的危险因素。那我们再回到饮食啊，刚才彭主任说到的，我们这个碳酸饮料是可能会让我们的骨钙流失的。那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除了我们说吸烟饮酒哈，其他的还有没有一些可能会让我们骨钙流失的东西？比如说我听说这个喝咖啡、喝浓茶也是不利于可能会造成骨钙流失的，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的，那包括咖啡啊这种浓茶它其实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碳酸饮料那么厉害，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每天咖啡到一定量的话，就是特别是这种每天必须喝的那种情况，还是增加这种骨量流失的风险。我觉得这个倒不是说绝对禁忌，但是咱也要控制量。
1: 那还有吃什么呢？刚才彭主任说到的是推荐乳制品哈，
0: 对。
1: 但是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说，那不是吃什么补什么吗？那我天天喝骨头汤行不行呀？
0: 这个还真不行。其实骨汤我觉得它真正汤里的最多的东西其实是脂肪，对，包括你吃所谓说什么黄骨髓啊什么的，那都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真正的那种汤里的蛋白质都会很多，大量的是脂肪，吃完了以后可能更胖，更加重体重反而不好，不建议补糖，那个基本没啥用。
1: 还有一个就是钙的吸收的问题。我们说我们尽量多吃一些含钙高的食物，但是我们怎么让这个钙能够吸收到我们的骨头里去呢？
0: 一个就是咱们说的饮食加强了吃进去以后，另外一个就是吃一些那个帮助钙吸收的药物，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要咱们要多晒太阳。有些老年人说我在家里也能晒太阳，但其实不一样，你隔着玻璃那个太阳晒身上它对维生素 D 没有太大帮助，还是建议是找个午后啊，然后到户外咱们至少晒个15分钟的

0: 三十分钟，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对这个意义更大一些。
1: 嗯，您说隔着玻璃哈，可能这个玻璃虽然看起来透明的，而且我们晒了太阳身上依然感到温暖，但实际上呢它的紫外线或者有一些成分已经被隔掉了。
0: 对，
1: 那我想同时问一下，那我们冬天晒太阳，我们穿着厚厚的衣服戴着帽子，那管用吗？
0: 它主要是我觉得把头面部露出来啊，这是关键的。然后身体的，你说怕凉的病人，他可以穿上厚衣服，帽子什么的可能可以不用太戴，包括口罩什么的，晒一晒这个还是有意义的。
1: 就是我们真正有效的晒太阳，其实还是皮肤和阳光
0: 的
1: 直接
0: 接
1: 触。
0: 对，
1: 那又涉及到我们现在很多女性朋友出门就一定要涂防晒霜，那涂了防晒霜再晒太阳还有用吗？
0: 我个人是不太建议，我觉得还是对这个是有影响的，但是说一般这种这个年轻女性她可能就更美，她可能就是愿意涂这个，但是这个在你这个年轻时候可能不太影响，但是真正到了你绝经以后的话呢，我觉得那时候也对这个美的追求也没那么厉害了，我觉得是可以，咱们到绝经前后该晒着还是要晒着。
1: 嗯，就是其实还是换句话说还是不要有这些任何的阻隔，
0: 对，
1: 还是要晒，那当然了晒是有度的，晒多少合适，那确实也是不能我在阳光底下把自己晒秃噜皮吧。
0: 对啊，就是所以说你得找一个相对来讲不是那种正午的时候太阳直射的时候，我觉得稍微到下午的两三点钟的时候，那个不这么强烈的时候，然后到时候咱们再可以在那个阳光下，咱们有也是时间有点了，咱们晒个15分钟到30分钟，不用说特别要求太多。
1: 15分钟到30分钟其实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每天去，当然每天也不可能啊。哎，对，阴天有用吗？
0: 最好还是咱们在有太阳的情况下。
1: 我们还是尽量要每天晒一会儿太阳。
0: 对。
1: 好的，那节目最后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病呢，实际上老年朋友一个是要对他重视，另外一个呢，要对他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个病实际上它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它是一种需要长期治疗的一个慢病。而它真正致命的呢，是它引起它这些并发症。所以呢，咱们只要坚持治疗，啊，把这个汞密度的指标呢提升到一个正常，或者说稍微有点低，这都可以。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不适症状缓解了，然后杜绝这种骨折这种并发症、恶性并发症的出现，啊，就把它对自己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那就一定能达到咱们的目的。咱们目的其实就是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奉县天门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好习惯，有利于气血运行，增强体质。但是有不少晨练的朋友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直接就去练了。这样做并不科学。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补充体内水分。另外，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建议大家还是可以晨练前少吃点牛奶、麦片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营养之道》，帮助大家赢得健康，学会保持健康。今天播出第二集，保持心脏健康并非省着用，和大家详细聊聊如何让心脏更强劲。很多朋友上了年纪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很脆弱，有冠心病的朋友更是如此，做事小心翼翼，生怕一个剧烈的大动作心脏再受不了。先来听听曹先生的经历。
2: 曹先生7年前突发了一次急性心梗，抢救过来之后，听朋友说冠心病得静养，不能活动，搞不好还可能猝死，这可吓坏了他。如果身边没人陪，自己啊都不敢出门了。久而久之，曹先生的活动量越来越少，吃饭也没什么胃口，恶性循环让他有些营养不良。不久前在家中竟然摔了一跤，手腕骨折了。医生说曹先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肌肉减少的问题，不仅身体表现得很衰弱，更是影响了他心脏功能的康复。
1: 很多有冠心病的朋友都有着类似曹先生一样的担心，自己的心脏会不会随时停摆。接下来心内科专家通过几个真实案例和您说说心脏功能需要通过锻炼来康复。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康云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擅长常见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的诊断与治疗。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医学中心的康云鹏医生。
1: 那么很多朋友啊，患上冠心病以后就不敢运动了，不敢活动了，特别是一些装了支架的朋友。首先呢，跟我们分享几个病例故事，为什么很多人装了支架会有这样的认识，觉得不敢运动呢？
4: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是特别普遍的一个问题。在我的门诊过程中，包括在病房，其实我碰到过好多人，他们呢感觉就是装了支架之后我千万不能动，他们的担心很多。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来的，我就特别的诧异，因为他的手术做得非常的成功，血管开通的也非常好，而且以他的身体条件完全可以自己走着来，所以我就特别奇怪地问他，我说为什么你看病一定要坐着轮椅来呢？他就跟我说康主任你不知道，因为到了医院之后要上下楼，我呢还要坐电梯，我就怕上下楼的时候一下把支架给蹲出来了，所以我自己不敢动不敢跳，我打个喷嚏

0: 你都要特别小心，我生怕这个支架会随着我的运动掉出来。所以当时听完这个消息以后，就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惊。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的科普工作做得还不够好呢？因为其实支架在身体体内之后是完全契合在了血管壁上，你是通过任何外力不可能发生位移的。所以我就发现好多人可能担心的这种支架脱落啊，支架掉啊，尤其随着运动支架也会发生位移，这种的担心虽然会有，但其实我是想借助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包括后面的内容也帮大家打消这个顾虑。
1: 嗯，刚才说到了很多人是怕装了支架以后怕自己这个剧烈的运动会把支架弄掉。
0: 对，
1: 那我们就来问一问康主任，您刚才说它先在我们的血管壁里面非常的安全不会出来，那它到底是怎么个牵法呢？
0: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好多人特别奇怪。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临床中的例子，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在出院的时候，然后在出院前他就把上衣脱掉，然后就全身的在找什么东西。后来我在查房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您在找什么呀？他说我在找伤口。我说什么伤口？他说放支架的伤口，因为他说放支架的时候我当时很难受，然后你们把这一个支架放在我体内了，我现在要看看多大的口子进去的。我告诉他其实当时啊你因为疼痛的很厉害，所以我们也用了一些镇静，你可能睡着休息了不知道，但实际上我们给你放支架就是用的胳膊上的这一点点的小针眼放进去的。当说完这个以后他就根本不相信，他说这怎么能够放进去呢？其实就像您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一样，这个就是科技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感受。我们呢是通过一个小针眼儿，然后从手的血管一直到心脏的血管会建立一条跟铁轨一样的轨道，其实我们是用的导丝，然后我们的导管顺着这条导丝就到了心脏的位置，然后再把这条铁轨撤除，导管里面走支架到了部位之后就去释放。那么就涉及到了支架释放，那它是怎么释放的？其实说起来很神奇，我们会用一个小球囊，它的方法就像我们吹气球一样，我们吹气球是拿嘴把它吹起来，这个呢是要用一个高压泵给它泵的打起来。那么您知道其实这个泵的压力有多大吗？
1: 嗯，
0: 其实它比我们汽车轮胎打的压力还要大，所以您可想而知，用这么一个泵把这个支架在释放的那个部位一下膨胀开，而且用到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可能我们会用到12个 ATM 的这种压力到15个 ATM， 完全契合在血管上。再举个例子，就是虽然它是个细微结构，但是很像我们装修时候打的那个钉子枪，也就是靠这个压力砰一下让原本蜷缩在一起的支架突然展开，然后膨胀释放贴在血管壁上。但是光贴了还不行，贴了之后它贴的并不圆满，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是后扩张球囊的技术，我们会再进入到一个球囊，这个球囊的压力能打得更大，然后呢它完全膨胀开以后再去做支架部位的一个契合修补，我看哪儿贴得不好就像锤子一样我再敲一敲打一打让它完全契合上，这样的话支架就和血管壁完全粘合在一起了。所以您想想以这么大压力去契合在血管壁上，怎么会通过一个蹦跳上下楼梯就能掉下来呢？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1: 嗯，我觉得康主任说了这个可能我们大家就放心了哈。
0: 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蹦跳这些动作打个喷嚏啊会让支架脱落，但实际上做完支架以后我们还有好多注意事项，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其实注意事项还非常多呢。
1: 那我们就具体的说一说，可以顺便举举例子。
0: 对，其实你看像老年人他们本身有自己身体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临床医学里头还特别会关注到老年医学。其实我们人从出生一直到老年它总是一个自然进化的一个过程，所以会发现心血管疾病在老年中很常见。为什么会常见？它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跟年龄是相关的。而老年人呢其实他还有自身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不仅仅是心脏这个器官发生退化了，他还伴随着其他器官协调性的都会有退化。比如说好多老年人到了病房里就跟我们讲，我们在病房里其实也常规会给老年人备着老花镜，然后会在跟他们讲病情时会大声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就是从老年人生理特点出发的。小朋友有小朋友的生理特点，到了青春期有他们的生理特点，而到了老年人实际上又有自身的一个生理特点。比如像眼睛花、 耳朵听力的下降，然后肢体活动的缓慢，这些其实都是老年人他自身有的这样一个特征。而心脏疾病呢，并不是说在老年人好发，而是说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到一定程度，尤其现在我们国家其实医疗做的是非常好的，人均寿命是有提高的，所以大家会看到了为什么现在好多慢性疾病高发了。我自己认为不是真正疾病高发，而是我们使人均寿命延长了。当你到达这个年龄之后，你必然会面对着这种状况。所以像老年人呢，其实我们在治心脏病的同时，我们还会关注到他其他的问题。这就提到了我后面也想和大家今天分享的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我们老年人其实现在的退化已经不仅仅是衰弱了，还涉及到了内在能力的一个丧失。而这个内在能力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热点，它还包括了刚才我提到的眼花、耳朵听力下降，还有其他身体的协调功能下降，比如说平衡不好啦，身上爱没劲儿啊，甚至消瘦啊等等，这些其实是围绕着心脏病需要我们共同关注的。
1: 刚才康主任带给我们一个概念叫内在
0: 能力的缺失。
1: 那这个内在能力可能就和我们的衰老是相关的，
0: 密切相关的。
1: 那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那为什么老年朋友的心脏功能的问题和我们的内在能力密切相关呢？
0: 其实这个话题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大的课题，因为现在我们有一大课题就是在做他们之间的一个相关性。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我想先和大家谈一谈我们人体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其实我们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它是要协调的，可能现在越来越专科化了，我们好多老年朋友到了医院去看心脏科，去看消化科，去看呼吸科。但其实在这里呢，我们就特别推崇我们祖国医学，也就是中医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一定要以全面观来去看待人体。那么老年医学，尤其是老年心血管疾病，其实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理念去看待的。当老年人内在能力缺失之后，比如说他的肌肉能力下降，他就不爱动了，他的平衡能力下降，他也不爱动了。为什么会不爱动呢？我觉得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这个人体它发生了这个问题之后，它会反馈给大脑，它会告诉你，哎，你一动了，可能你会面临着跌倒的风险会比较增加，所以它就不爱动。但它一旦不爱动了之后，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危险因素的研究就发现，久坐就是一个重要的心脏病的危险因素，它还会增加死亡率。我们希望大家都要活起来。什么叫做活起来呢？这里面不仅仅还包括着活动，还要有活力，所以既要有身体，也要有情绪。青年人如此，中年人一样，老年人同样应该更有活力。而刚才您提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内在能力的缺失，他可能在感知这个世界的能力上就会下降，比如说眼睛看不清了，耳朵听不到了，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人就处在了一个像装在套子里一样，所以他不爱与人交流，不爱活动。那么这些都被视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所以本来上了岁数之后，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三高就出现了，因为这是年龄相关的嘛，再加上外在的这些刚才我提到的内在能力的缺失，必然就会使心脏病风险增加，所以这个是它潜在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从 A 到 B 了，我们再从 B 到 A， 如果它本身是一个心脏疾病，心脏病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因为病而限制了你的活动，所以你活动不了了。而我们知道人体要谈到了生理学和进化论，其实我认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就是用进废退。一旦我们不去用它，那么马上退化的会非常的明显。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见到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老年人往往因为一场病住院之后，可能本身他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老人，但是家属现在再见到他之后，短短七天时间，家属都觉得好像不认识他了，他不会走得那么好了，感觉他步履蹒跚了，而且感觉他的说话和反应都降低了。为什么？真的就只有七天的时间，如果完全卧床，每天肌肉流失量可以达到10%，而他不与外在交流，不与朋友交流，不与家人交流，那么他的语言能力，实际上他的感知能力都会下降。所以一场大病一下子又回到了原先最初始的状态。所以这个呢，又是从一个病到他整个内在能力相关联的一个地方。
1: 听康主任这么说啊，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内在能力的缺失可能会导致我们不爱动啊，久坐呀， 或者是我们活动的减慢啊，
0: 是的，
1: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心血管病的高发因素，
0: 对，重要危险因素。
1: 那我们心血管病、就是一旦得了心血管病，我们可能就更不爱动，那么就更容易造成我们内在能力的这种损失，
0: 对，
1: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对对，
1: 那我就特别想知道怎么突破呢？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我们已经年纪大了，我们已经内在能力本身已经在丧失，因为身体各个器官可能都会有损伤，都会有减退。那我们怎么突破呢？
0: 的确是个难题。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像您讲的，这是个恶性循环。往往呢，恶性循环它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我们如何打破这个闭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医学中希望能够做到的。我们现在呢，其实从两方面做了一个努力。第一个方向，就必须要先从病的角度来帮大家去改善。就像我刚才提到了，心脏病的病人，他最重要的特点是因为病本身而不能动。无论是心绞痛、心肌梗死，还是心力衰竭，其实我们在临床中碰到过好多这样的例子。因为这个病了，他不愿意活动了，所以我们就先要从疾病本身入手，通过一个合理化的药物治疗。还有就像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不爱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血管供血不好，那我如果给他放上支架，或者说用球囊扩张让血流恢复了，他不至于在动的过程中发生明显的胸闷、胸痛这些不适症状，那么他就可以去改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刚才和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也特别谈到的，对于老年人，我们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好的平台来给大家做好科普，告诉给您不仅仅是治病是一方面，还要治病之后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节目和平台给大家一些科学的方法。比如说刚才我就明确地告诉给大家，放了支架以后是可以动的，不要担心支架脱落，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合理的活动，防止内在能力进一步的缺失，防止老年人衰弱的发生。其实对于老年的慢性疾病，我们重点就是关注这两个，治病还有就是能力提升。
1: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维持良好的心脏功能，促进心脏健康的话题。有关心病的朋友确实更容易发生衰弱，而发生衰弱之后，身体各类疾病病情加重的风险又会进一步增加，所以提倡大家坚持适度多运动，改善衰弱的状态。对我们冠心病的朋友，或者是有心血管病的朋友，那我们到底该怎么通过运动康复？那首先呢，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担心啊，就是我不确定我自己的心脏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少。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就不敢动了。那我们想问问康主任，有没有简单的能够进行自我评估身体状况的方法，让我大体上知道我能不能做这些运动？
0: 这个是肯定有的。其实呢，在真正开始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专家门诊的时候看到的一个病人。这个老年人呢是80岁了，80岁其实他来找我就诊的时候病情非常的严重，他是一个心肌梗死、心衰，实际上从他本人和他家人，我觉得对于这场疾病来说都丧失了信心，因为他们觉得可能这个坎儿就过不去了。到了医院之后，其实让我们医生也比较觉得灰心的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帮他治疗。为什么？因为外科手术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内科的介入治疗又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改善他的血管状况，那么怎么办？其实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是精心的给他做一些药物的调整，但是药物调整之后更多的是维持住了他的生命体征，也就是我们让他活着，但其实我觉得这点是不够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医生，我们更希望能有生活质量，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老年人是有尊严的活着。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能不能帮他通过一些科学的功能锻炼的方法来帮他改善。所以这时候我们医生其实和康复师和一些机构也共同的去努力，真的就像我自己的感觉啊，就像带小宝宝一样，真的从他最开始怎么样去练习自己吃饭，自己坐起，自己刷牙，自己穿衣服，真的就从这个从小宝宝这个环节一点一点的给他指导，到带他练习从坐到练习站到练习走。所以大家会发现，可能我们现在所具备的这些技能都是让他们需要重新学习的，但是在上周 他不但来看我门诊了，自己走着来的，没有坐轮椅，而且从说话交流方面一下改变了很多，需用了多长时间？用了近乎一年的时间恢复到这个状态。但实际上您说根本问题解决了吗？他的血管的根本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为什么他还能达到这样好的一个功能状态，甚至比我们好多血管问题不大的人精神状态都要好，他还能帮着带带小孙女，然后去超市买东西，生活完全自理。其实这个就是刚才张老师提问到我的问题，我们如何去帮助老年朋友们去建立这种功能，其实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特别去分享的内容。建立功能呢，我自己认为要分阶段，绝对不能说一下子说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且呢自己要有信心，要靠时间来去积累质量，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病人，在这里呢我又想到一个相反的例子，让我也特别痛心。说到老年人呢，他其实才刚刚70岁，但是呢他就特别的好强，他不太听医生的嘱托，心肌梗死放完支架之后，其实我们反复的会告诉给他，我们要根据您的情况逐步的恢复活动，但是他呢就觉得我身体条件非常好，我就得了这一场病没有关系，所以他回去之后就没有遵照这个嘱托，然后虽然药是坚持吃了，但是呢他平时的活动并没有循序渐进，所以再有一次他在搬重物的时候一下子就晕厥了，就倒地晕厥了，再送到医院之后发现就是明显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个状态，但是通过心梗又发生心衰，实际上这个时候想逆转回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就非常难了。其实我们也经常讲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真的是这样。我们医生其实在这里特别深有体会，病来得快，但是要想恢复到原来病前的状态，那真的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去康复的。因此呢，我在这里呢也想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就像您刚才问到我，对于老年人尤其是心血管疾病也算是重大疾病了，对于好多人来说都是一场重大疾病，我们就要做好危险分层，什么样的分层可以直接开始什么样的体力活动。如果是低危的，比如像心绞痛，那可能我很快就让您去恢复到一定程度的有氧。那如果要是一个心肌梗死或者心力衰竭，或者像我刚才所提到那个老年人，那么在最初的时候您不要期望达到一个过好的状态，我们是需要根据您的状态从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开始恢复的，可能最开始连一个初级的有氧运动量都达不到。因此呢，我觉得听医生的话，逐步的慢慢的根据病情来恢复，是我们去改善功能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1: 听了康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两个病例啊，真的是特别有感触。我们患者朋友一定要听医生的，一定要循序渐进。但这里呢我还是有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前面讲到的第一位患者啊，已经80多岁了，而且他都已经既没有手术的机会，甚至连介入连做支架可能机会都不太多，那么可见他的血管堵的是很厉害的。
0: 对的。
1: 但是他为什么还能恢复到像你刚才讲到的，还能去超市，还能简单的带带孙女儿？那么这里面我们其实会很好奇，他不是已经很重了吗？他为什么还能康复到基本生活质量很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这里头其实我也想到了，我听到过的一个概念叫代偿。
0: 对，是的。
1: 对，但是这个代偿它是怎么在我们的身体，特别在我们心脏当中起作用的呢？
0: 是的，
1: 我们来听听
0: 说说。这个话题真的是特别好，而且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起来，其实就在来节目之前，我们刚刚给首医的本科生的同学做这个理论课的讲授，在讲理论课的时候，我就给同学们，让他们刚刚踏入到医学院的大门，我就要告诉他们什么理念，就是你一定要坚信身体里的各个器官，他们本身都在真的是在奉献着为你工作着，他们本身是在努力的做着自我的代偿，做着自我的修复。那么医学需要什么？其实我是想告诉他们，医学实际上更多的是要有人文情怀在里面，我们需要给病人信心，需要给他们关怀，比如像我们老年人就特别需要我们医生反复的沟通鼓励和关怀，另一方面是借助我们现在医学的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发挥身体最大的代偿能力。所以就像张老师刚才特别问到我这个话题，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去激活体内的潜在能力，比如就像大脑、心脏和肺， 我们现在正常人能够用它的潜能其实非常的少，可以说连一半绝对达不到。

因为我就从大脑来说，如果我们能发挥一半的脑功能，那我相信那世界的局面又是不一样的。那么心脏也同样如此，我们锻炼心脏要锻炼什么？为什么说从小就要锻炼身体？其实锻炼的是心肺的储备能力。当达到一定储备能力的时候，哪怕发生了一场疾病，它会丧失现有的一部分生理功能，但是我可以发挥它潜在的储备功能来去代偿它的生理功能。所以为什么疾病需要一定的时间，是因为一场疾病之后，通过发挥身体本身的一个代偿功能，让潜在的一些能力再恢复，这样的话也完全能够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所以大家可能也听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关注我们节目会听到过关于肾脏的问题啊，因为我知道我们节目实际上做了好多对于老年人的这些科普。那么肾脏其实真正工作的时候，就是一个肾在工作，另一个肾是在休息的。那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今天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你们现在就可以试验一下，我们正常用鼻子去通气，对吧？我们正常鼻孔工作也是用一个，你现在可以试一试，虽然你感觉不出来，但是如果你堵住一个的话，你就能发现它可能现在是左侧在工作，然后你堵住左侧去吸右侧的话，你发现没有左侧那么顺畅，那么也代表着就是它是双通道的，一个休息一下，一个主要工作。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就说明我们身体里有强大的代偿的能力，除非感冒的时候可能俩人同时的去工作，这样的话能吸入更多的氧气。因此呢，我们现在更多想和老年朋友们借助我们的节目，就是告诉你们，其实我们生了一场疾病之后不要灰心，我们借助现在的好的方法能够去激发潜在的能力，通过激发潜在的能力去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所以也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功能训练、功能康复，给到大家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而生活质量用到我们器官中仅有的功能就足够了。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刚才您讲到的那个80多岁的那个老先生哈、就是心脏病那么重、但是他一年以后能够恢复，当然前提是他很听话的，从开始学吃饭、学刷牙、学走路，可能一点一点的，最后达到一个能恢复到很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艰难的，也是很漫长的，其实
3: 是的。
2: 那我想问问康主任，就是我们到底是激发了他的什么样的一个功能，他怎么能够恢复他的状态呢？
3: 是这样的，其实功能呢永远是协调的，心、肺、肌肉，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就我们可以说叫平台吧，心、肺、肌肉。那么我们要训练什么？训练呢实际上就是氧的一个输送的能力，氧的利用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像平衡的能力。其实刚才张老师问我一个话题，我突然想起来还没给大家回答，那我用什么一个简单的方法能够判断一下呢？咱们最简单，咱们就说一下平衡能力。平衡能力虽然可能大家看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说的情况，但是我给大家也简单的演示一下。现在如果在听我们广播的老年朋友，你现在可以站起来，站起来呢我们先做一什么动作呢？双脚并立，双脚并立在一起，你看看你是不是能够站10秒钟。如果能够站10秒钟，现在呢你把两个脚错开一些，怎么错呢？是前后错开，也就是左脚的脚尖放到了右脚的脚掌，这样并起来，我们来看一看你是不是仍然能够坚持10秒钟。如果仍然可以的话，我们现在再做一个动作，怎么做呢？你可以把左脚的脚尖和右脚的脚跟这样并在一起，也就是让脚成一个一字形，你再试试你能不能站10秒钟。如果都可以，那么好，这个就叫做简易体适能评估中的第一项，

0: 的平衡能力还是可以的，就是可以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做一个四米的步行速度的测试，就走四米，看你能不能在三点几秒，可以是三点五秒、三点八秒之内走完这四米。如果你非常快，四米一下走过去了，那说明这个能力你也是有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椅子站立，比如现在我们都坐在椅子上，我们需要把双手交叉，然后放在胸前，这个时候不要借助任何外力，然后去做椅子的坐起站立。如果也能够完成至少五次以上，那么说明肌肉下肢的能力也都是可以的。那么通过简易体适能测试呢，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老年朋友在功能上到底哪点缺失了，缺失的就是我们需要训练的，也就回到了您问到我的那个问题。像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这个老年人他是完全卧床，他连起床都起不来，那当然就得要从坐起拿东西开始训练，因为他肌肉萎缩得很厉害了。但是有些老年人他可能仅仅是后面的肌肉能力的丧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注重的下肢的锻炼、上肢的锻炼，通过有氧运动去刺激肌肉，通过达到无氧阈值让肌肉的水平容量各方面能够增加。而且这个绝不仅仅单纯是靠锻炼的，这个一定是一个综合的体现，也叫老年人的综合评估，其中还包括比如像营养。因为肌肉要想好必须要摄入蛋白质，大家可能都看过健身的啊，他们要吃鸡胸肉，要喝蛋白粉，其实就是为了让肌肉有足够的来源。那么我们还会重视老年人的营养、睡眠，然后还有就是特别的肌肉的锻炼，锻炼的方法非常的多，有台阶训练，还有有单纯步行训练，还有特别好的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坐操、太极拳、八段锦。现在的研究结果发现对于老年人的综合能力改善是非常好的。所以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如果说您的病情评估医生认为可以在家进行锻炼，不需要专门的机构心电监护下锻炼，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逐步的去提升自己的体适能。所以经常跑步的人会发现最开始可能跑不了很久，但是跑着跑着就能跑3公里、5公里，这个和咱们今天所讲到的功能锻炼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
1: 嗯，太好了。其实今天康主任给我们解决的是两个问题啊，一个呢是对我们患者朋友说您要有信心，就无论您的心脏病有多严重，那我们在康复师的指导下，我们其实都可以一步一步的激活我们的代偿能力。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您本身身体状况不错的话，那您可以按照康主任刚才说的这些方法来自我锻炼。但如果您大病初愈哈，
0: 对，
1: 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锻炼。
0: 是的。
1: 好，那我们接着再来问康主任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听众朋友问啊，他说我以前走路带风，现在我走路是越来越慢，是我的心脏出问题了吗？
0: 这个是不一定的。对，因为心脏出问题了，其实最直接的反应的确就反映在活动上。但是这种活动呢，不是说从走路带风到慢，而是干脆不能走了，一走就疼。我曾经跟大家其实也分享过，我碰到过一个老年朋友，特别明显，他就是不能看公交车。为什么？他一看到公交车进站，他想坐这趟公交车，他就着急。他一着急，他其实走路速度无形中就会快了，这个时候不行了，他就开始走不了了，因为疼的他就必须原地蹲下。后来证实就是一个严重血管病变，这个是因为心肌缺血而导致的，那么这是冠心病导致了他活动的减慢。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心衰。心力衰竭呢，实际上就是心脏功能下降了，那么它同样会使你的活动耐量水平减低。比如说以前您说走路带风可以，但是现在你要是按照那种的速度去走的话，就会发生喘憋，所以无形中你就必须走慢了。这是因为疾病状况导致的，但并不代表着出现这种情况就一定是疾病。因为除了心脏的问题，比如像呼吸的问题也会这样，还有就是老年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在节目中关注到我们老年群体，就是因为它有它的特殊性。刚才我和好多听众朋友也分享了，老年必然会代表着内在能力的这样一个缺失，内在能力的缺失直接就会反映在活动能力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句话，说人老先老腿，其实真的是腿老了吗？不是腿老了，是腿上的肌肉老了。那大家还听过一句话，就是好多家属跟我说，说大夫，我特别担心我的爷爷奶奶或者父亲母亲。我说为什么呢？

0: 因为他说我发现了一个不好的现象，他摔跤了。可能我相信大家跟我有同感，在我们潜在意识里认为一个高龄老人一旦摔跤往往是一个不好的征象。有没有科学道理？也有科学道理。为什么会摔跤？说明他整体机能的下降，不仅仅是器官有问题，还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平衡能力、肌肉能力以及他潜在的自我保护能力。所以我们知道最开始摔跤就是小朋友学步爱摔跤，然后就是老年人爱摔跤。小朋友容易坠床，从床上滚下来了，因为他身体肌肉没有这种警觉性。还有就是老年人容易坠床，所以为什么在老年病房我们会特别关注到，一个是不要跌倒，一个是不能坠床，会在护理上特别特别关注这几点。实际上这几点最后归根结底，刚才我举的几个例子归根结底都回到了能力。那么能力再往下说就是衰弱，衰弱再往下说就是肌肉本身的一个平衡性、支撑性、容量还有它的张力都下降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老提到的有氧运动或者抗阻运动练什么，其实就是帮助老年朋友不要让肌肉流失的过快，不可能不流失，但不要流失的过快。
1: 嗯，所以我们适度的锻炼、适度的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0: 是的。
1: 那我再问一个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哈，他说我父亲80多岁了，不久前确诊了冠心病，但是呢，他一直也没有什么心绞痛啊、胸闷呀、这些明显的不适症状。哎，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得病很轻，不用治疗呢？
0: 这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因为现在呢，我们其实特别推崇的就是治胃病。就是在他没有发生真正疾病的时候我们就要干预了，这也是我们做科普类节目实际上一个最大的初衷，就是要告诉大家危险因素就要开始预防。像我们这位朋友提到了他的父亲诊断了冠心病，那么冠心病怎么诊断？冠心病是靠影像学来诊断的，一旦发现心脏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到了 50% 就算冠心病，但是如果在 50%-60% 并不一定会有症状的出现，可能有些到70-80了狭窄程度才会有这种心绞痛。而像您父亲这种呢，冠心病如果明确诊断之后，即便没有症状但也一定要正规治疗。那么怎么治疗？比如说我要给他服用阿司匹林类的药物，服用他汀类的药物去降胆固醇，把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比如像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都控制好，并且一定要定期的随诊，这样才能防止他的冠心病不再向着狭窄加重去发展。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他总会出现这样一个环节，突然间出现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所以您提到的这个理念是不正确的，有病就一定要治疗。
1: 嗯，不管您是一个有没有症状，但是我们医生既然已经诊断了，那其实说明我们是有问题的。
0: 是的，
1: 一定要积极的去听医生的话，好好的治疗。心脏康复其实不仅仅是运动锻炼，
0: 对的，
1: 也包括睡眠啊、营养啊，甚至就是预防便秘啊等等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具体的哈，我们今天可能还是要更多的谈一谈我们运动锻炼的这一部分，因为确实很多心脏功能不好的朋友会非常的担心。那么到底我们怎么运动，既安全又能起到锻炼心肺功能的目的呢？
0: 嗯，其实说到安全的锻炼，就必须要首先提一下评估。为什么要先评估呢？是因为评估好了，我们才能知道到底是哪部分的能力有缺失。同时呢，通过评估，我们还能够去发现现在的这个缺失，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进行弥补。所以呢，对于有心脏康复意愿的一些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一定不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随便的、随意的去做一些危险的动作。说到这里呢，我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画面。我每次在做科普讲座的时候，我都爱在 PPT 里放出这个画面。我不知道主持人张老师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在北京好多公园里也有一些老年人锻炼，但是锻炼起来非常的夸张。他们会在单杠上做这种大回旋的动作，甚至呢把脖子架在单杠上来回的去锻炼。其实我看到这块的时候，我是特别担心他们的啊，因为这种的锻炼方法都是不正确的。科学的锻炼一定要基于评估的基础，就像刚才我提到，通过综合评估，老年人我们特别讲老年综合评估，综合评估里头包含了刚

0: 肺康复。什么是肺康复？我想告诉大家，不是所有人都会呼吸的，我们呼吸是有方法的。你到底用胸式呼吸还是用腹式呼吸？你是正常的鼻子呼吸还是用我们的缩唇呼吸？实际上都是有方法，尤其对于好多老年人有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病，我们确定了方案之后就可以教给您这种呼吸的方法。那么说到心脏，我们怎样的方法是安全的？那么肯定是要选择在无氧浴下的心率的锻炼方法。假定我们测定一个人的心率，他的无氧浴下心率是90次每分，这个时候我们往往推荐要带一个心率表，现在非常容易啊，手环啊这些都可以达到。我们希望你每天所做的运动起码保证安全的是要在90次以下的心率来进行运动。那么时长怎么定呢？一般时长定在30到40分钟，30到40分钟要分为三段。我们常说掐头去尾，头是什么？一定要热身，用5分钟先热身。去尾，尾是什么？尾呢是一定要进行一定的恢复，大概也用5到10分钟。那么中间有20到30分钟是我们进行有氧运动。那么运动形式就多种多样了，这个就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每种运动形式的强度由康复师来制定。比如说最开始我就可以以快走来作为一个运动方法，然后逐步递增到负荷性的快走。比如说我们会假定给你拎一个5公斤的哑铃让你走，模拟什么状态？模拟你可以去超市买东西，回来拎点菜，拎袋面米都可以。所以一定是我们从生活场景出发的锻炼。那么还有的就是游泳，如果会游泳，它又能激烈锻炼心功能，锻炼肺功能，对关节的损伤还小，所以我们可以进行游泳这种的锻炼的方法。另外还有刚才我提到做操也是一个好方法，我们会教一些老年人做八段锦，做太极拳，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动作，心率递增的不快，但是又保证了关节肌肉的活动，在这20分钟之内能坚持下去，效果也是非常理想的。所以总结一下怎么去做呢？记住第一点要做评估，评估完之后找到安全的心率血压范围，每天都要有运动，按照30到40分钟的量来完成，而且注重热身和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有氧运动训练的方案。
1: 嗯，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康主任提醒大家，特别是有心脏疾病的、心肺疾病的朋友，或者是衰弱的老年朋友，那么我们一定要进行评估，在这个康复师的指导下进行运动。当然可能对于大多数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我身体挺健康的，我没有，也许没有必要去做评估。那么我们想问问康主任，就是我如果在运动过程当中我自己要知道我出现哪些问题，我可能必须要停止运动，或者我必须要赶紧去就诊，这个有没有标准？
0: 这个其实主要的标准就是自我感受，虽然自我感受看上去特别的主观，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通过我这么长时间的一段研究发现，自我感受真的太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当你有任何不适的时候，在身体上一定是会有一个表观呈现的。到底什么样的运动量咱们先说就够了？刚才我提到了可以通过心肺运动实验去测定无氧阈值，但是呢得到医院，得要去就诊，得要去做。但是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平时没有太多的基础疾病，我们怎么样来决定我们的运动是不是够量了呢？其实有一个方法叫做报个评分。这个报个评分呢就分成了轻、低、中、高、极高几种方法。我们希望大家的运动量要达到中高这个水平。那么什么是中高的水平？就是我们在锻炼的时候你自身会感受有点吃力，反应是什么？额头会有汗出来，不是大汗，但已经微微冒汗了，而且你觉得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已经有点吃力了，它的报个评分值基本就能够和无氧阈值对应在一起。那么您的有氧运动，对于老年人来说有氧运动就够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重点是关注可能有一些潜在疾病的老年朋友啊，当然如果您的身体状况通过体检评估之后都很好，这个量是可以增加的，没有问题。

但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尽量锻炼就放在微微出汗、有点累这个水平就行了。那么第二个要关注什么？第二个一定要关注心率和血压。可能血压你在运动时不容易获得啊，但是运动前、运动后，我建议老年朋友都要测一测血压，因为有些会发生运动过程中的低血压。运动的时候血管是舒张的，它有的时候容易血压低，这个时候会表现什么症状？比如说当您发生心慌的很厉害，或者说觉得发现面色苍白，而且冒汗出的很多，眼前发花发黑，这个时候及时就要终止运动，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心率。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我们不希望他的心率过快，尽量的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心率状态。如果发生突然的心率下降、突然的心率增加，这个也要及时的来终止锻炼。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我主观感受，你去锻炼了一定要循序渐进，比如说今天我能够走500米，明天我可以慢慢增加到600米，但是切不可从500米直接到5000米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跨越。而且要感受自己在运动时有没有出现像胸闷、喘憋、气短这些不舒服，如果要有这些不舒服了，那么及时的就要终止锻炼。或者说如果您今天就感觉我不太想去动了，我稍微有一点点难受的感觉，那么都不要强求自己去做这些体力活动。就是关于通过我们这种功能训练或者说心脏康复的方法能够让他们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工作中的例子，其实在临床中是非常常见的，也是我们最近近些年啊，我们一直在做探讨，给了我很大信心的一个原动力。我想不仅仅是局限在老年人，其实刚才我和大家分享过，我们有一个都没有什么可治疗办法的一个老年人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在这里呢，还让我想到了曾经治疗的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人，其实我们不能叫老年人了，50岁左右的中年人群，其实他呢对于工作、对于生活的需求性会更大，但是呢他却因为急性心肌梗死伴发了心力衰竭，在出院的时候实际上真的就是坐着轮椅出院的。我们也需要帮他去想办法，什么办法？也是心脏康复的一个实施，因为手术也做了，药物也已经调整到最佳方案了，但是为什么还是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上它和病理和功能是两方面，病理是我们在临床中通过一些方法去治的病，但是功能改善是需要通过我们一些物理的方法来帮他改善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人群，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他制定一个方案。怎么制定？在心梗初期，我们先让他指导下的一个床上的坐起，然后床旁的扶着的站立，过了一个月急性期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有氧运动和整体心脏康复的方案的一个介入。那么介入之后，还是像刚才我和大家提到的，我们要做一个评估，我们给他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评估，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带着他进行一个有氧运动的一个训练。那么有氧运动的训练最开始实际上就是走，因为他最开始走都气喘吁吁的，再借助一些外在的方法，比如我们现在有球囊反搏的方法，让血液挤压回心血量增加的这种方法，同时呢在训练的过程中记录他的心率、血压，并且还要由心理医生来干预，因为在整个锻炼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根据他心理的状态，因为可想嘛，50岁的人这种状态他必然伴随着一些抑郁和焦虑的情绪，不断的帮他打消顾虑，改善他的睡眠，然后刺激他的肌肉，让他恢复得更好。这个是在临床中让我印象非常深的。还有一个印象非常深的是一个18岁的青年，他是一个扩张性心肌病心力衰竭，在上学的时候发生的这种问题，我们同样也是借助这种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他去改善整个身体的状态。所以无论对于青年人、对于老年人，我觉得我们所采用的像心脏的康复方案，还有就是针对

功能的评估还有实施的这种方案，其实是覆盖到全年龄群的，也能帮助到好多的人。其实今天呢，和大家也聊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里呢，涉及到我们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冠心病，还有就是心力衰竭这类的心血管疾病。那么这类疾病呢，的确困扰着我们好多老年朋友，但是我特别想告诉给您，这个是跟年龄相关的慢性疾病，我们有非常好的治疗的方法，所以大家从心理上不要担心，哪怕放了支架，我们也是可以正常运动活动的，更不需要担心支架会脱落。为什么要做这些治疗？我们目的就是让大家生活得更好，生活质量更高。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告诉给大家，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必然带来内在能力的丧失，这是我们人到老年之后不可避免的。那么内在能力再叠加慢性疾病，就会让我们变得很衰弱，比如说我们走不了啦，或者说我们生活的质量下降啦，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了。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科学的方法来动用我们器官的储备，来增加器官的功能。那么如何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其实也是我们谈到心脏康复综合方案的评估和实施。综合方案里以有氧运动为核心，同时还要关注到像睡眠，还要关注到营养状态等等这些，从整个的一个完整的角度来帮助我们获取更好的身体上的康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1: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12: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10: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2: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1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

0: 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商务部表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老年跟团游有国标了。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桑拿天身体易积攒湿气，三个部位一定要护好。为什么牙髓炎总是在晚上疼呢？
2: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 据商务部消息，2026年一到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8月起正式实施。要求明确提出，旅行社应为老年人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壁垒，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两类岗位，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等。这是我国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旨在整治99元低价团等市场乱象，保障老年游客权益。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各地帮扶。近期新一批由28名多学科骨干组成的国家巡回医疗队奔赴山西临汾、永和等地，开展为期3周的驻点诊疗帮扶。
3: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1: 出门就像进了蒸锅，热气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汗刚冒出来就粘在了皮肤上。八月份多地桑拿天持续再现，桑拿天不仅会让人有闷热黏腻等不适感，更会影响身体健康。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段，而桑拿天呢，正是这个时段里最极端也是最典型的表现。它高温加高湿的特点，让身体更容易积攒湿气。湿邪是中医风、寒、暑、湿、燥、火6种外感病邪中的一种。湿邪刚开始侵犯人体的时候呢，不易被察觉，直到很多人出现多种病变才意识到它的存在。湿邪滞留在不同的部位时，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湿在肝胆，容易失眠多梦，易躁易怒，出汗增加，关节肿痛，容易抽筋儿，口苦口臭，头发油腻。湿在肺的时候会咳嗽痰多胸闷，湿在肾是小便浑浊，尿频尿急，腰膝酸软，手脚冰凉，夜尿多。湿在心会焦虑烦躁，嗜睡，健忘，记忆力差，头重脚轻，心慌心悸。但身体异味也可能是湿气的信号，如果身体以下部位出现异常的气味，也可能与湿气有关。桑拿天尤其要保护好以下三个部位。首先是消化器官，闷热的天气容易导致脾胃功能紊乱，出现食欲不振、胃肠不适。贪凉、冷饮或者是冰镇食物会使胃肠黏膜血管急剧收缩，引发痉挛，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急性肠胃炎。高温高湿下细菌繁殖加快，剩菜腐败变质风险高，加上蚊虫传播病菌，肠道感染频发。第二呢是心脑血管，桑拿天会使人体大量的出汗，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电容量减少，血液粘度升高，致使血栓风险增加。同时为了散发体热，皮肤血管扩张，心脏必须加快泵血，心率上升，加重心脏负荷，可能会诱发冠心病患者心绞痛或者是心梗。第三呢是皮肤。

0: 那天皮肤的抵抗力会减弱，容易出现瘙痒、皮癣、湿疹、皮炎、痱子、真菌感染以及日光性皮炎等皮肤病。加上夏天蚊虫比较多，叮咬之后如果稍不注意用手抓挠，也会加重皮肤问题，导致溃烂。此外呢，不少人喜欢夏天游泳，如果选择了消毒不彻底的游泳池，也可能会染上皮肤病。皮肤问题往往从微小皮损开始，反复的搔抓会扩大范围，拖延不治可能形成顽固病灶，需要及时处理。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为什么牙髓炎总是在晚上疼呢？在各种类型的牙疼当中啊，牙髓炎的痛感可以位居前列。这种痛不仅容易在夜间发作，而且吃止痛药也很难平息。牙髓是牙齿内部富含神经和血管的软组织，它被包裹在坚硬的牙釉质和牙本质之中。那么这个腔隙叫做牙髓腔，几乎没有弹性空间。急性牙髓炎主要是由于细菌侵入牙髓，导致牙髓组织发生的急性炎症。由于牙髓局限在牙髓腔内，当牙髓发生炎症和水肿的时候，即牙髓神经纤维敏感，轻度的刺激就会产生剧烈的疼痛。那一旦牙髓炎未得到及时的控制，就可通过根尖孔引起根尖周组织感染，甚至颌骨内的感染。牙髓炎急性发作的时候，典型的表现是阵发性的疼痛，疼痛往往在夜间发作，而且痛感比白天剧烈，遇到一点刺激就会使疼痛感加剧，疼痛不能定位至具体的患牙。如果牙髓出现了化脓性的炎症，常有热痛冷缓解的现象，这个时候采用含漱冷水可以缓解疼痛，这是因为冷刺激可以暂时降低牙髓腔内的压力。临床发现，牙髓炎患者大多是夜间发病，这并非是巧合。首先是与体位有关，白天呢，我们大多是站立或者是坐着，头部处于相对高位，牙髓腔内的静脉血呢可以比较顺畅的回流。一旦躺下睡觉，头部与心脏处于同一水平面，静脉回流阻力增加，加上炎症区域扩张的血管，使得更多的血液融入牙髓腔，腔内压力进一步升高。夜间干扰比较少，白天有工作、学习、刷手机，大脑接受了大量的外部刺激，对疼痛的注意力会被分散一些，而夜深人静的时候，痛感容易被大脑放大，疼痛会格外清晰。研究表明，夜间糖皮质激素水平偏低，体内的天然抗炎能力相对下降，可能让炎症性的疼痛在夜间显得更加的突出。那么急性牙髓炎的治疗需要完善的根管治疗，而治疗的第一步需要将髓腔打开，去除炎症牙髓的组织，释放髓腔的压力，从而缓解疼痛。那日常的生活当中，要想预防急性牙髓炎，建议大家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呢，是注意口腔卫生，清除牙菌斑，可以通过刷牙、使用牙线等方法来清除牙菌斑，消除龋齿发生的微环境，减少碳酸饮料、甜品等进食的频率，减少龋菌的形成。第二呢，是要定期的口腔检查，通过专业检查及早的发现龋齿，并遵医嘱来治疗，以防发展为牙髓炎。第三呢，是确诊之后及时治疗，牙髓炎发生之后尽早的进行口腔治疗，完善根管治疗，以防炎症扩展至根尖周组织，造成颌面部的肿痛，甚至危及生命。
1: 接下来这波福利仅限早间听众，而且全天只播出这一次，别的节目都没有。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专门开通了早间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在6:30前打好视力电话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再加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整整四重好礼限时加赠，抓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忙活大半辈子，一定要对自己好点儿。如果您的眼睛

0: 模糊发雾，三五米远只能看个轮廓，早上起床眼睛干得都睁不开，出门见光见风眼睛还刺痛流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抓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温润蒸汽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六点半前打400-855-8282，通通能领早间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防蓝光老花镜。这还没完，最后再给您一大瓶叶黄素，整整四重大礼。六点半前打电话人人有份，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6: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8: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 相伴。

0: 清晨六点，凡是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正值暑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踏上旅途，尝美食看风景本是乐事一桩，可偏偏拉肚子常来扫兴，有人甚至严重到被迫中断行程，这可不是简单的水土不服。据了解，这种情况有明确的医学名称，旅行者腹泻，本质是肠道菌群失调，近八成由肠致病性细菌引起，病原菌污染的食物、水或饮料是主要元凶。无论是喝了未彻底净化的水，吃了未煮熟的贝类，还是接触脏餐具之后没洗手就进食，病原体都可能经口入肠引发不适。孩子肠胃娇嫩，症状往往更明显。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王毅然：
2: 一般来说，一天超过三次腹泻、发热、腹痛、呕吐等症状就可以初步诊断旅行性腹泻。首先保证液体的摄入是重中之重，大部分轻至中度的旅行者腹泻，通过增加补充含有糖分的液体即可以改善症状，可以选用一些止泻药减轻腹泻的症状，譬如蒙脱石散、洛派丁胺等等。如果旅行者腹泻的出现体温超过38.5度或者出现血便，需要连用抗生素治疗。如果出现持续的感染，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到当地的医院进行就诊，必要时进行输液。
1: 对带娃家庭而言，预防远比治疗更重要。王主任提醒，出行前要做好规划，严把入口关，有需求的两岁以上儿童及成人建议至少在出行的前两周口服霍乱疫苗，可以有效预防细菌性腹泻的发生。王毅然：
2: 首先在身体状态好的情况下出行，其次要了解目的地的天气、饮食等等，携带足够多的衣物，并且在吃上做好文章。我们要避免进食不洁食物，尽量不要吃过多的生冷食物，要小心饮水污染，购买瓶装水或者自己将水煮沸消毒后再饮用是比较安全的。
1: 近日，徐州国投集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李先生打进电话咨询，他家在铜山有个工厂，现在想装储能设备，想问问安装是否有门槛，安全不安全。
3: 反正那个铜山那边搞了一个小工厂，那个电费也是开销不小，就是说咱现在也能装那个储能，晚上便宜的时候还能充，白天贵的时候还能用，那省多少钱？那就问一下我，咱这个储能设备安装有什么门槛呗？安全不安全？
1: 徐州市国投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月回复说，建议听众可以先联系当地的电网和其他部门，评估一下工厂的用电情况和安装条件，视情况看能不能建设。
4: 你说的这个呢，应该叫风谷套利，就是利用晚上这个低价的这个低的电价，然后在白天高峰的电价的时候再把它放出来，以达到这个省电的这个省电和省钱的这个节省电费这个目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工商用户来讲呢，就是安装储能设备呢，需要一个足够的这个储能这个场设备的一个场地，还有个那个要符合电网的一些接入条件。再听一下，就是设备本身啊，要经过严格的这个安全论证，还有有完善的这个消防和保护体系。啊，建议您呢，也可以先把自己的这个工厂的用电情况，您做一下自己的一个评估，然后呢，再联系一下电网这个相关的部门，评估一下您的这个工厂的这个安装条件是否具备条件。如果具备条件的话，您就可以就是可以进行安装。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可能是我们生活中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

0: 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2: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3: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5: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7: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8: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7: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9: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7: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

0: 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2: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4: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3: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5: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6: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7: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1: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8: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编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9: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1: 下午3点，台州路桥

0: 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他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0: 八月八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2: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0: 下午四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3: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4: 好好吃。
0: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 第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8: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9: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6: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

0: 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4: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5: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 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5: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收于每桶$82.13，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收于每桶$87.72，涨幅为4.99%。
6: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
5: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6: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5: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 41.4%。
6: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5: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6: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静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2: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2: 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检查调度我省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强调要落细落实措施，压紧压实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松乐伟在徐州分会场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等在徐州分会场参会。
0: 以品质取胜，以创新破局，徐州制造出海版图不断扩展，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跃升。
2: 台风白海豚外围雨带已影响徐州，我市将迎来大风及较强降水天气。
0: 塔上哨兵联手岸上卫士，警电联动筑牢水域安全防线，徐州构建起全省首个警电联动智慧防溺水工作新机制。
2: 徐州首届悦动鹏城体育嘉年华启幕。
0: 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
2: 全国首个智能预约站在南京启用，乘客可按需预约车辆增停。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6: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

0: 生活。记者王德义报道，8月9号下午，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进行再检查、再调度、再部署、再落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落细落实防御措施，压紧压实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后，信长兴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听取省水利厅、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和部分社区市情况汇报。信长兴指出，台风白海豚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度比较大，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宁可、三个不怕防台理念，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强化防范在先，打足提前量，做好万全准备，争取工作主动。要进一步抓实抓细，对各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再检查，对各类风险点动态研判，对社会面加强宣传引导。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加强组织领导，闭环落实预警校应、群众转移、应急处置全流程工作，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防止及相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各级领导干部要直插一线，靠前指挥，关键时刻现场临机决断，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亲自协调、亲自抓落实。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冲在一线，干在一线，排险相关专业人员要全时备战，一旦发生险情灾情，及时组织抢险救援，筑牢防汛防台风的坚固防线。刘晓涛指出，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应对准备，持续加强预警预报，落实相关防范措施，特别要落实到乡镇、村居、网格等基层一线，聚焦江河湖库、水上海上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农村建筑设施、道路交通、企业生产、文旅活动等，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引导群众科学防灾避险，持续完善应急抢险救援准备，高效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市委书记宋乐伟在徐州分会场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市领导吴卫东、毛孝全、王浩在徐州分会场参加调度会。省视频会后，我市召开续会，就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宋乐伟强调，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做好应对准备，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及时掌握雨情、水情、汛情，提早发布预警信息。要紧盯重点部位，加强城市内涝防范、建筑设施排查、公共场所管理和农村安全保障，前置抢险力量和物资，科学精准调度防洪工程，细致又细抓好各项工作措施。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一线调度，织密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沈俊峰就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作出具体安排，要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绷紧思想之弦，全面进入迎战状态，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全方位开展宣传引导，坚决打好防御台风硬仗。
1: 记者徐继尧报道，8月6号下午，我市召开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会，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要求，总结工作，分析形势，谋划推进重点任务。市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吴卫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建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举措，要久久为功，建馆并

0: 众，以深度重塑的韧劲把准综治中心建设方向，一抓到底对标推进，聚力攻坚，要强化赋能提质增效，以实战实用的标准锻造县级综治中心枢纽，让矛盾进得来，部门融得好，盯办落得实，人员过得硬。要重心下沉，深耕厚植，以强基固本的实效筑牢镇级综治中心根基，做到定位、标准、职责、短板四个厘清，全面完成规范化建设目标。会议通报了全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进展情况，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信访局分别就相关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三家单位做了交流发言。
1: 近五年，邳州外贸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跃升，从标准化出海到新产品抢滩市场，再到直面挑战借势突围，邳州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完成了一场静水深流的蜕变。外贸出海的根基永远是品质，在邳州，这个道理被一颗大蒜诠释得淋漓尽致。近年来，邳州许多蒜企纷纷在国外市场建立了海外仓，通过有序供给保障终端销售市场的稳定。江苏黎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磊：
2: 我们现在就是在泰国已经开始实施我们的海外仓的一个建设，基本进入一个扫尾阶段，这个在印尼和越南正在，也就是在正在筹划建设中。
1: 如果说品质的把控是小小蒜头出海的敲门砖，那么全流程的有序运管则打通了稳占市场份额的快车道。依托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如今的邳州大蒜远销东南亚、欧盟、美国等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市场份额占据中东大蒜市场的70%，东南亚市场的40%，全国大蒜出口量的30%，江苏省大蒜出口量的90%以上。邳州大蒜在全球市场中脱颖而出，香飘海外。如果说品质是出海的压舱石，那么创新就是破局的开山斧。江新科技股份公司用30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和40年如一日的专注，印证了这一点。江苏江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猛：
3: 这个装备呢，目前呢，我们的免冲击空运冷材测试的，可以做到-40度到80度这个区间的这个，高低温的这个实验。像印尼的地区或者是，印度的一些市场，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对这个轮胎的这个使用寿命有影响。所以说，我们专门开发的这种呢，就非常耐高温的这种免冲击空运冷材，来适用专门的特种市场。
1: 截至目前，江新轮胎已研发免充气空心轮胎产品10大系列500多个规格品种，出口至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其外贸市场的版图仍在持续拓展更新。卢猛说：
3: 近年来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增长市场啊，每年都在3%到5%这样的递增速度。像我们在一带一路啊，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欧洲的一些市场都进行了做了一些布局。
1: 近年来，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邳州市许多外贸企业完成漂亮的借势突围。目前邳州已有116家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超50亿元。这其中位于新河镇的江鹏木制品公司就是典型代表。江苏江鹏木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庄志贤：
4: 我们一年，就在阿联酋注册了这个 Sunrise 商标，2018年开始，本人在不断的上升，到目前，基本上达到在阿联酋要达到70%的本人。我们在阿联酋，一想到买木板，就想到买我们这个 Sunrise。原来一年只销售7000万，到2018年以后，1个多亿。到现在将近3个亿。
1: 从一头大蒜到一条轮胎，从一块板材到一把工具，邳州制造出海的版图正在不断拓展。十四五时期，邳州市对外贸易稳步发展，累计完成外贸进出口80.92亿美元，对外投资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邳州市外贸进出口总额预计完成35.5亿元，同比增长5.34%。在邳州，越来越多的企业，越来越多的品类

0: 正在加入出海的行列。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铜山区腾龙换鸟，激活沉睡资产，闲置地盘涌起发展新动能。
1: 台风白海豚外围雨带已影响徐州，我市将迎来大风及较强降水天气。
0: 塔上哨兵联手岸上卫士，警电联动筑牢水域安全防线。徐州构建起全省首个警电联动智慧防溺水工作新机制。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出来跟关外都上场，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0: 今年以来，铜山区系统化推进闲置低效土地盘活利用，有效唤醒沉睡土地资源，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项目落地建设、乡村集体经济增收注入强劲动能。闲置土地活起来，低效厂房跑起来。在铜山区善集镇贺庄村，徐州探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现场，曾经荒废的老旧厂房经过改造升级，已经焕然一新。该项目总投资5575万元，为区级重大产业项目，主要生产工业废气治理绿色新材料，投产后可年产特种蜂窝陶瓷活性炭2万吨，年产值预计可达5000万元。在铜山区亦庄镇，闲置厂房和老旧地块也被深度盘活，成为食品加工、农产品生产、机械配套等多元项目的落脚地。徐州明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豆制品加工项目总投资5200万元，规划建设现代化厂房6000平方米，涵盖封闭式培育、孵化、清洗、质检、包装等全流程车间，引入15条国际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及4条清洗线。徐州明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段洪泉：
8: 准备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呢，在我们那个本公司呢，还有个公司叫豆制品公司，因为豆芽和豆腐他们是销售渠道，几乎是同一模式，准备扩大经营，带动我们这一片的就业这一块。
0: 昔日闲置低效的土地资源，通过腾龙换鸟提质增效实现华丽转身，不仅盘活了沉睡资源，更补齐了乡村产业短板，拓宽了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一个个优质项目相继落地投产，不仅提升了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更为全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乡村产业振兴、城乡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坚实后劲。
1: 记者李娜、范佳瑞报道。昨天下午，市气象台发布第13号台风白海豚动向分析，其外围螺旋雨带已开始影响徐州，受其影响，我市将迎来大风和较强降水天气，请市民朋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据了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8月9号17时30分前后，以强台风级在浙江台

0: 一带登陆。白海豚是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中生成位置最偏东、奔袭距离最远的一个，具有环流庞大、移动路径长、风雨影响范围广等特点。受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10号至11号为市风力明显增大，最大阵风可达8级左右，并伴有较强降水。除了台风本体及外围环流的影响，后期白海豚残留低压将与西风带系统结合，冷暖空气交汇，还会造成区域性强降水。针对此次风雨过程，市气象台于15时同步发布台风警报和暴雨警报。徐州市气象台副台长武燕说，8月12号至14号，气象台将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演变，监测白海豚残留低压动向及对我市可能带来的降水影响，提醒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减少外出，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警惕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1: 每年夏季，河流、湖泊、池塘等开放水域都成为安全防护最严峻的考场。为防范化解水域安全风险，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近日，徐州市水上公安局联合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开展防溺水应急处置实战演练。通过实景实操演练，全面检验全省首个警电联动智慧防溺水工作新机制。记者梁楠全权报道。在水网分布较为密集的乡村和郊区，因为传统临水视频系统覆盖不足，人工巡查范围有限，所以导致河湖、田间沟渠、废弃水塘等区域难以全方位管控。为扭转被动救援的治理局面，实现从事后补救向事前预防、主动干预转变，徐州警方秉持主动警务、预防警务的理念，联合国网徐州供电公司搭建警电联动防护体系，将输电干塔资源与防溺水场景深度融合，依托全市936处临近开放水域的干塔高清摄像设备，织就一张覆盖全域的水域智能感知网。国网徐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副班长李文。
2: 这是一个位于森林的一个输电干塔，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可视化实时传送过来的现场视频。我们的后台算法是进行实时的采集和扫描，一旦发现水面上有异动，会第一时间将告警信息推送到我们的平台上。
1: 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李倩。
3: 公司自主研发并上线了 AI 智慧防溺水管控平台，可自主识别摄像头回传画面中是否存在临水人员及疑似溺水险情，并在市公安局的指导协助下，持续推动数据互通共享、资源共建共用。
1: AI 智慧防溺水管控平台应用2年来，已累计分析监控画面超93万张，发出风险预警2042次，成功化解涉水险情36起。今年，徐州建成了江苏省首个警电联动未成年人防溺水示范区，并形成了 AI 识别预警、无人机喊话劝离、民警现场处置的机制闭环，推动防溺水工作从事后救援转向事前防控，防控手段从人工人防向科技技防、智能治防全面升级。徐州市水上公安局孟家沟水上派出所教导员李旭。
4: 我们平安水域工作群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旦接到国网推送信息，我们会迅速判明事发水域，推送给属地值守人员，由他们进行派定处理。
1: 徐州市水上公安局政委杨勇。
5: 我们充分发挥警用无人机视野广、机动快、覆盖大的优势，梳理明确96条警航线路，每日巡查发现也有戏水等危险涉水行为，及时悬停喊话劝离。
1: 据了解，此次警电联动机制实现了政企资源双向赋能、优势互补，解锁了水域治理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理能效，双方数据实时直连互通，预警信息精准点位、现场画面一键推送至公安移动终端，省去多层传达环节，大幅压缩应急响应时间。杨勇。
5: 暑期以来，通过彭安联盟平安水域群巡和劝阻，结合科技赋能、远程干预，我们已累计劝阻高危戏水野游人员294起，417人，其中未成年人177人，奖励热心群众54人次，8200元，溺亡人数同比下。

0: 降15%。
1: 过往徐州供电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李倩：
2: 长期以来，国网徐州供电公司积极践行央企社会责任，深入落实江苏电力电暖流为民服务要求。面向未来，公司将以智慧防溺水实践为基础，持续深化电暖流、电宝贝公益品牌建设，以电力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更多低成本、可复制、高时效的示范样板，赋能强赋美高新江苏社会治理实践。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徐州首届悦动鹏城体育嘉年华启幕，
3: 丰县顺河镇涂庄村鲜食玉米试种丰收，拓宽群众致富路。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当天晚上，徐州首届悦动鹏城体育嘉年华在杉杉奥特莱斯开幕。传统体育、潮流运动、科学健身、惠民服务等多项内容集中亮相，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与体验。本次活动为期2天，以“鹏城当然，潮动一下”为主题，现场设置了汉风传统民俗运动区、现代潮流体育项目区、惠民服务区、主舞台展演区、体育市集区和亲子互动区6大功能区域，覆盖全年龄段市民的健身与休闲需求。市民说：“
4: 这次活动开展的挺精彩的，给我们这些视频提供了精彩的、风险不太指定的地方。
5: 好玩，很好看。”
1: 除了丰富的运动体验，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中考体育专项测评、国民体质监测等公益服务项目。专业教练现场为青少年进行运动能力测试和科学指导，帮助大家了解自身情况，提高锻炼效率。在人气最旺的体育运动市集区，运动体验与休闲消费实现了无缝衔接，构建起运动加逛玩加消费的完整闭环。徐州籍技巧世界冠军夏之梦：
6: 举办本次活动呢，是这个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体育健康中国以及体育强国建设的这么一个具体举措，可以促进我市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这个健身健康锻炼的这么一个生活习惯。
3: 夏日农忙正当时，特色良种喜丰收。日前，丰县顺河镇涂庄村的鲜食玉米迎来采收季，助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走进涂庄村鲜食玉米种植田，连片玉米长势匀称，株形稳健，成熟的玉米籽粒洁白透亮，品相极佳。村民穿梭在田垄间，趁着新鲜忙采收。丰县顺河镇涂庄村党支部书记张芊芊：
7: 今年我们采用的是七垄种植、宽窄巷种植的模式栽种的鲜食玉米，整块田地出苗整齐，长势均匀。从近期收获抽样情况来看，玉米极少出现土间空粒，籽粒充盈饱满，综合产量表现十分亮眼，亩产能稳在鲜穗3年斤左右。
3: 这次试种的是引进的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科乳336鲜食玉米品种。张芊芊说：
7: 这款玉米果穗均匀，粒粒分明，颗粒及时饱满，煮熟之后糯而不腻，非常甜香。
3: 为打通农产品落地变现通道，村里积极探索营销新路径、新模式，构建多元化稳保障的产销新格局。张芊芊：
7: 销售上我们走线上线下双渠道同步发力，还有新农人借助短视频平台实景推介天年鲜食玉米，线上电商零售订单稳定充足，线下对接大型商超，产销两端都有稳定保障。
3: 鲜食玉米试种成功，丰富了村级农业种植品类，为特色农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步，涂庄村将持续完善标准化种植规范与多元化营销体系，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深耕特色农业品牌建设，持续激活。

0: 接到110警情，一辆黑色轿车撞倒护栏之后停在路中间，驾驶员在车内昏睡。接到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这一幕发生在晚上11点多钟，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撞上路边护栏，随后缓慢停在路中间，但驾驶人却没有下车查看。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山大队民警薛川：
1: 我们接到报警以后呢，迅速出警赶到现场，发现呢，事故车辆前右前部呢有明显的撞击痕迹，右前轮呢已经爆胎，驾驶室的车窗开着，驾驶员是名男子，趴在方向盘上呼呼大睡，车内散发着浓重的酒气，男子呢对我们的呼唤呢没有任何的反应。
0: 为防止意外，民警拨打了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查看男子之后，确定驾驶人只是处于严重醉酒状态，并无其他危险。随后民警将驾驶人送往医院采集血样送检。薛川说，
1: 驾驶人王某呢周一到我们大队接受了问询，王某说呢，当天晚上自己驾车前往饭店和朋友聚餐，期间呢大概喝了将近1斤多的白酒，之后呢自己就断片了，再醒来有意识就是第二天早上的事了，自己喝酒驾车后出事故的情况都是从家人的口中得知。
0: 民警对王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目前酒精含量血检结果已经出炉，王某构成醉酒驾驶。薛川：
1: 王某的血液酒精检测结果为167.2毫克每百毫血液，已确认其构成醉驾。目前王某呢已经被我们大队立案侦查，面临吊销驾驶证禁驾5年的处罚，并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0: 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
2: 全国首个智能预约站在南京启用，乘客可按需预约车辆增停。
0: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3: 下面给大家送播福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打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都有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1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

0: 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6: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2: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7: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
2: 为应对当前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 P 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技术试验，提升我国应对极端天气能力。该系统提高了无线电频率使用效率，有助于提升我国探空业务智能化水平。
0: 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仍在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有的甚至使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
2: 据网络平台数据，8月9号晚间，2026年暑期档电

0: 年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
1: 昨天，南京公交集团正式启动智能预约站试点，这是国内首次将智能预约停靠机制融入常规公交线路运营。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固定站点之间增设预约点位。
0: 8月1号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将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于7月20日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并行。
1: 国际方面，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六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一美元约合158日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
0: 据菲律宾通讯社近日报道，受本月一号开始的极端天气影响，该国已有超过38万居民遭遇暴雨、山体滑坡等灾害，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6人死亡，受灾地区主要集中在吕宋岛及棉兰老岛等地，受灾家庭达至少11万户。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热线回复12306网站可以办理临时乘车证明乘车吗？
1: 热线回复单位不给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是否合理？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2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南、省道322时代大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若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对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顺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6: 兄弟，我去莱克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7: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

0: 月航风热线栏时，市民王女士打进电话咨询，自己出门乘火车经常忘记带身份证，12306网站可以办理临时身份证乘车吗？
1: 我出门经常就是好忘带身份证，就是我想问一下，12306能不能办一个就是临时的那种乘车证明，然后怎么申请，有没有就是什么次数的一个限制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我办好以后能不能进站检票，就都可以用这个临时的乘车证明啊。
0: 对此，记者联系到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副站长刘伟，他回复说，在12306 APP 上即可申领电子身份证明。
2: 我们铁路部门首先在铁路12306 APP 网站上设置了办理电子临时乘车证明的服务，就是在铁路12306 APP 网首页点击微信服务，就可以按照这个指引申请领取电子身份证明。这个电子身份证明呢，就是每个旅客每个月最多只能申请6次，而且单次的有效期是24小时。办理了临时身份证以后呢，就是您在购票、安检、检票、乘车等都提供相关的这个服务，和身份证是一样的相关服务。
0: 同时，为了方便广大旅客，现在徐州站和徐州火车东站售票大厅都有人工电子身份证的办理服务，在其他12306服务台也有人工办理服务的功能。还是要提醒各位，身份证是自己的身份证明，如需外出乘车，请带好自己的身份证件。
3: 市民李女士打进航风热线栏目咨询，她想带孩子暑假出游，两个孩子都是5岁半，想问一下，免票政策是根据年龄还是身高？一名成年人可以免费携带几名儿童乘火车？
4: 我家宝宝现在是5岁半了，但是身高是1米2，我记得咱之前的那个购票是1米2要买票，但是我就想知道咱现在有什么政策变化没有？我现在暑假想带他出去玩，咱现在是看他的身高呀还是年龄？还有那个我想再带一个我侄女一起出去玩，她也5岁了，就是我的一个人能带这两个小孩吗？就是免费的。
3: 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副站长刘伟回复说，目前儿童免费乘车是按照年龄，并且该儿童不得占用铁路座位。
2: 儿童旅客始终是我们铁路部门重点关注重点服务的特殊群体，特别是进入暑期运输以来，车站当前儿童旅客明显增多。对于儿童旅客车票的问题，我们目前铁路是以年龄判定儿童是否购票或者享受半价票，不是以身高。6到14岁的儿童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每一名购票的成年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6岁以下的儿童乘车，但是乘车的条件是要与购票旅客成人相同的乘车时间、车次、席位和目的地，而且是不能占用铁路的座位。
3: 另外，如果成年人免费携带超过一名儿童旅客，剩下的儿童旅客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另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带儿童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携带儿童的有效证件买票乘车。
0: 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后台私信咨询，为什么徐州老火车站售票大厅不能设置座椅，以方便老年人购票？对此，记者联系到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副站长刘伟，他回复说，根据服务功能分区，售票大厅只提供快速购票功能，买完票即可到候车大厅休息。
2: 对于这个旅客反映的问题，就是说售票大厅没有椅子，我想呢，这是一个服务功能分区的问题。售票大厅是满足旅客快捷购票、快速离开的地方，而不是长期为旅客提供休息的地方。比如说，这名旅客买到车票以后，可以到候车室进行这个休息，在那里有大量的旅客座椅供旅客休息。
0: 目前车站窗口几乎没有排队购票的现象。关于老年旅客，徐州站也有特别的帮扶政策，老年旅客可以通过12306网

0: 电话进行老年旅客的订票服务，同时也可现场求助车站工作人员。
1: 日前，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单位不给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这一行为是否违法？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凤军表示，为在职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是用人单位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
2: 所以这个单位呢，按照这个条例规定，应该呢必须为我们这个用工员工缴存公积金。但是在现实工作中呢，还有一部分私营企业或者一些民营其他企业没有按照规定去为职工缴存公积金。这
1: 住房公积金行业管理单位，他们每年加大住房公积金缴存归缴和催缴力度，旨在切实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制度应建尽建，应缴尽缴。
2: 我们有专门的执法大队，每年呢我们制定这个扩面的催缴计划和方案，这个像今年呢我们开展了专项行动，在日常工作中呢我们和相关单位啊，对不交欠缴单位我们是拉网式排查，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不交的单位我们就是积极的催缴，上门宣传，这样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啊，把这个尽量我们的员工能够享受到住房公积金交存这个制度的红利。
1: 另外，张主任还提醒，对于不给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公司企业，员工也可以收集证据，向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投诉举报。
2: 在具体过程中，确实有一些单位没有交，这块呢，一个呢是我们进一步加大排查和催缴力度；第二呢，这个作为一些这个员工啊，也可以及时将这部分信息反馈给我们，我们呢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去加强落实和催缴催建工作。
0: 近日，家住泉山开元四季四期的秦先生打进杭丰热线栏目咨询，自己小区人房车位的租金收费标准到底是多少？带着业主的疑问，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公示管理中心副主任朱红海，他介绍说，
3: 人房车位的收费标准呢，是按照区发改收费发2019/396文件的相关的规定去落实的。这个规定里面明确了小区停车位的收费的租金每月180元每个车位，上浮不超过30%，下浮不限。所以说呢，现在最高的标准也就是234块钱一个车位每个月。
0: 针对秦先生所在的开元四季四期的具体收费情况，朱红海也给出了明确答复。
3: 开元四季四期人房车位的收费呢，物业对我们业主收费的是170块钱，含40块钱的平常服务费，也就是说他收费是按照130块钱一个月收的这个标准呢，应该是符合我们396号文件这个规定的要求的。
0: 如果市民想咨询人房车位相关问题，可以拨打国动办相关科室电话0516-8590-0702或8590-0708咨询具体政策。
1: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口腔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袁长勇将带领人事科、门诊办公室、医务科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杭丰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杭丰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4: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0: 据最新预报，目前江苏已经进入白海豚最强影响时段，其中徐州的强降水时段在8月13号到14号。那么在台风来临前和台风经过后的不同阶段，我们应如何避险呢？记者从事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应实时收听收看台风路径及预警信息，及时了解政府部门防台风行动对策，根据预警信息调整出行计划，可以提前清理阳台、窗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等易被吹落的物品，检查并加固空调外机、遮阳雨棚等室外设施，杜绝坠落伤人风险。室内要关紧门窗，尽量留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并远离落地窗、迎风门。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防止触电或火灾发生。不得已身处室外人员，要仔细观察路况及周边情况，

0: 切勿在广告牌、铁塔、大树、临时建筑旁躲风避雨。台风降雨期间，车辆尽量停放在地势较高处、空旷地带，涉水路段勿强行通过，避免发动机进水，同时远离河道、山体滑坡风险区。台风经过后，建议及时检查线路是否受损，确认无漏电后再通电。如发现短路等问题，可以拨打电力热线找专业人员维修。如发现燃气泄漏，勿开灯点火，先开窗通风。此外，不吃腐败变质食物，不吃淹死的家禽家畜，不饮用灾后井水，饮用水受污染时及时消毒处理。
1: 传递消防资讯，普及消防知识。您即将收听的是由徐州市消防支队和徐州新闻广播联合主办的消防之声。
2: 近日，沛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公安局召开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工作推进会。会上，大队分管负责人首先通报了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工作进度，并结合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全面调整至重点任务分工，与参会单位进行了商讨交流，最后就进一步抓好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抓住重点，要聚焦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未进行内部审批公告、无证动火、未落实作业现场六必须等突出问题，持续开展联合执法行动，集中力量解决隐患顽疾，筑牢消防安全防线。二是明确责任，要进一步细化整治任务分工，明确时间节点，蓄势推进相关工作，定期对账消耗，确保每项工作有人抓、有跟踪、见实效。三是突出亮点，要创新整治模式，定期总结经验成效，通过典型引路提升整体整治水平，确保此项工作思路清晰、条理清晰、推动有力、成效明显。
0: 近日，邳州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市民政局组织召开全市养老服务机构消防隐患整改工作推进会，邳州27家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前期联合检查发现的消防隐患问题，主要涉及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堆放杂物、电气线路老化、日常巡查记录不完善等方面。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相关条款，并观看了养老场所火灾警示教育片。大队主官在会上做部署讲话，强调各养老服务机构务必切实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大队主官要求各单位要对照隐患清单，逐项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确保全部整改消耗。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韩佳瑜、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